0: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新华社报道，中国自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的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日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安理会本月将会聚焦三项的重点，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报道又话，有报道又话，傅聪在回答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提问的时候表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要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着诚意恢复谈判，为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关于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轮选，傅聪强调，联合国正是处于一个重要的关口，国际社会是需要一位强而有力的秘书长，一位真正致力于多边主义以及致力于提升联合国作用的秘书长。新华社华盛顿专电引述多间美国媒体当地星期五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致函国会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经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该项表态和60日法律期限有关，是试图解释为什么没需要就此寻求国会的授权。新华社另一段的专电报道话，特朗普当日在白宫对媒体透露，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必须想出合适的协议。目前他对伊朗的新方案不满意，美伊现在是通过电话进行谈判，而且已经取得一些的进展，但是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当地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自德国撤回5000名的驻军。在美伊战争争议扩大之际，今次行动显然是美国对北约盟友德国的谴责，反映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洲之间的严酷加剧。中央社报道，特朗普本周首早和德国总理默茨发生言语交锋之后，曾经威胁要缩减驻军。默茨在4月27号指出，他看不出伊朗战争短期内有什么的退场方略，美国被伊朗玩弄于股掌之中，但是该场事前准备不足的战争就伤害了德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表示，撤军行动预计将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乌克兰驻日本大使卢托维洛夫表示，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给乌克兰有机会和日本磋商购买军事装备事宜，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墨西哥西部纳亚里特州当地星期五发生一宗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当地政府一份公告指出，一辆旅游车当日上午行驶中翻侧，6人当场死亡，5人送院后不治，另有至少16人受伤。当局正是调查事故的原因。据了解，肇事车辆原定是计划前往纳亚里特州一处休闲中心。本港方面，第28届远东电影节在乌甸尼时间4月24号至5月2号在意大利乌甸尼举行。香港驻布鲁塞尔经济贸易办事处藉着今次的电影节再次推广香港电影文化，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的文创产业发展处和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办， 并且由布鲁塞尔经贸办协办的香港之夜酒会在乌甸尼时间4月29号举行，吸引超过200名参与电影节的国际电影及文化界人士出席。驻布鲁塞尔经贸办副代表李永璇在酒会上致辞时候，欢迎香港代表团来临，并且祝贺享誉国际的香港动作指导及导演袁和平荣获本届终身成就金桑奖。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至22度，而家嘅温度系24度，相对湿度84%。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1: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点，
10: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1: 外汇、
1: bitcoin、
11: 基金、
1: 黄金、
11: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开市直击时段内，一起清心简论。
1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还有梁志雄医生。
14: 开始人生马拉松了，梁医生你好啊。
15: Karen 啊你好啊、我最近好多思路呢。
14: 是。
15: 其中一个思路就是人同啲其他动物有咩分别呢、我哋会睇到人同其他动物分别其实相当大。普通啲动物系冇选择。肚饿食嘢啦。
14: 要自己揾咯，系咯。
15: 某一个有乜节日，某一个情形之下，佢系要配偶嚟到延续佢嗰种
14: 系繁衍生命啊，
15: 生命咯。
14: 系
15: 人唔同喎，人都系做呢啲嘢，不过人有选择噶嘛，肚饿未必食嘢噶嘛，食嘢都好多嘢拣。动物冇噶，系食嗰样就食嗰样。你睇啲大熊猫，
14: 有得食就食啦，
15: 系咪？人仲有一个特别咧，就系、是。好多时佢想做咩就去做咩嘢。
14: 嗯，
15: 你睇啊，有啲人鍾意做警察，有啲人鍾意做电台节目，好似你咁。
14: 你又鍾意做医生啊。
15: 咁又做鍾意做医生。做医生都奇啊，可以有好多选择㗎，有啲人做一阵我哋倾呢样嘢。仲有第二样嘢呢，人呢就生活同跑马拉松好相似。跑马拉松一定要继续跑落去啦。不有啲人鍾意开手就跑快啲，跑到尾先跑返慢啲。有啲人就啱倒转㗎，开手跑慢啲临到尾先冲刺。有啲人鍾意喺沙漠度跑，有啲喺雪地跑，系咪有选择。点解咁讲呢？因为今日我哋个嘉宾呢就好特别。我哋嘉宾呢就系一个好出名嘅传染科嘅医生。最近仲更加因为佢对传染科好有经验好有兴趣呢，就而家做咗香港艾滋病基金嘅主席。咁点解我咁讲呢？佢一个医生，佢揀咗做传染科医生喎。我都想问下佢点解。
14: 好似风险好高㗎嘛，係
15: 咪？因为我有理由问佢，今日我哋嘅嘉宾系林伟信生。欢迎你 ,Wilson。
16: Hello，
15: 点解我要问呢样嘢呢 ,Wilson？ 因为当你毕业嘅时间呢，其实好多人就话传染病已经差唔多不存在㗎啦。麻疹冇啦，小儿麻痹症都话冇啦，好多人话喂，连肺结核、肺痨都要少晒啦，系咪？既然嗰啲病少晒啦，咁做咩仲要做传染病呢？当然啦，佢哋错嘅，因为今时今日你睇到呢啲全部翻晒嚟嘅，咁所以问你一样先，点解你嗰时拣做传染病？做医生好正常啊，点解唔拣做产妇科医生？唔拣做内科医生，唔系做外科医生啦吓，产科医生好特别噶，好多做产科医生好中意一样嘢，就睇到个新生婴儿一个新嘅生活法，
14: 好开心啊嘛，佢哋话系新生命嘅诞生。
15: 好多人拣做外科医生咧，因为哇，我即系切亲啲出嚟，即系知道佢咩病。
14: 系，
15: 点解你要拣做
14: 传染病
15: 医生？当你嘅毕业嘅时间，传染病好多人都话喂唔存在噶啦，就嚟冇晒噶啦咁，点解咧？阿 Wilson。
16: 首先多谢林医生同埋家人即系邀请上嚟一齐倾偈啊，
15: 系倾偈，倾偈，
14: 人生马拉松，
16: 人生马拉松。
14: 咁
16: 阿梁医生讲啱喎，即系睇下先，我做医生开始，我入内科就开始谂住拣科嘅时候咧，即系拣咩做咩专科就。讲紧就系二十几年前系咪咧？我1998年
15: 毕业，咁
16: 上下
15: 啦，
16: 咁啊，梁医生，我嗰阵咧，即系啲出名啲嘅传染病咧，即系其实就叫做式微啊。嗰阵个年代就系、是、即系以前仲耐啲嘅咩黑死病啊嗰啲嘅。香港其实都好多好出名嘅传染病曾经出现过啦，咁样。咁啊，点解仲拣呢个咧？嗱，澄清翻一点先。原来我加入传染病科嗰阵咧，就喺2003年嘅沙士之前嘅，咁、所以就有啲话，系咪因为沙士即系加入咁？咁原来就唔系嘅，咁啊，唔知系不幸定有幸啦，咁就刚刚喺沙士之前嘅半年之前加入传染病科，所以真系一个好好嘅训练
15: 嘅
16: 锻炼。
15: 沙士噶嘛？
16: 未有噶，未有噶，系啊。咁点解嗰阵加入咧？因为我自己就做呢个伊利沙伯医院嘅内科啦，一间大医院啦，好多病症睇，好多急症睇。咁我仲记得有好多专科可以揀嘅，好似梁医生讲，内科、外科、心脏科、肠胃科，一啲传统啲嘅专科啊，大家有个器官俾你研究一下，有个疾病比较容易理解。我记得当时我就遇到，即係当然内科都有其他我哋医紧睇緊啲科病人㗎啦。咁但我又觉得有啲好奇怪嘅病症喺我手上喎，我觉得连续遇到几个喎。廿几年前我依家仲好深刻，譬如我当时遇到一个发烧。出疹，个耳仔都听唔到嘢喎，咁样好似耳聋聋地咁样。咁啊有粒黑色嘢喺个皮肤嗰度。咁啊咩病呢？咁啊抽血就见到啲白血球低低地啊，肝酵素高高地啊。我记得当年嗰个高级医生一齐巡房研究。都咩嚟嘅呢？諗唔到喎，奇怪啊。可唔可以问下边个专科医生再请个意见？佢諗唔到搵边个专科，因为佢唔知佢边个器官有事。咁啊长话短说，最后原来发觉一个斑疹伤寒。咁可能大家未必好熟悉嘅病，呢个系一个悲啊，一种即系传播嘅一个疾病吓，咁啊即系唔常见嘅，不过香港都有。咁啊仲跟住仲遇到连续两个 case，
15: 都系传染病嚟，
16: 传染病嚟噶，系啊。咁啊仲有一个疟疾，咁我记得有个哇发烧，隔两三日发烧，高烧飙晒汗，又系唔知咩事，即系你话搵咩科啊？ 又唔知系揾咩科好咁样，咁呢都要做个诊断吓。
14: 即系当时系未有传染呢一个科噶，
16: 其实都有嘅，有啲前辈咧，当初就喺再数翻好远，可能梁医生知道荔枝角医院
15: 系、
16: 系啊，依家我估可能即系新一代医生可能都唔知有荔枝角医院嘅，咁同埋后期就玛嘉里医院啦，就有啲前辈。当其时咧，好多成日讲有几位都系其实做肠胃科医生为主啊，叫做阿尔希，阿尔希咁啊，做住呢个传染病科先啦。其实都唔系本行啊，咁啊，即系帮手咁啊，发展翻传染病科出嚟咯。咁所以嗰阵好似我当我自己后生啦吓。

0: 你都系后生，
1: 咁相对啊，梁医生，
2: 我注册登记传染病科，我都仲系排到十几嘅啫、哦，相对嚟讲都系算前。
1: 系而家咧，而家几多？
2: 而家四五十咁上下啦，
1: 咁、
2: 哦、
1: 都唔算多噶，
2: 唔算多噶，
1: 都有几十人嘅啫。
2: 近年多翻啲啦，即系始终嗰个传染病嗰个难度高咗吓。咁啊，仲有一个系我记得就话，肚痛、发烧，盲肠炎啊，揾外科医生嚟睇，做电脑扫描，盲肠冇嘢，应该唔系盲肠炎啊，即系叫阑尾炎啦，医学上面啊嘛。咁啊，外科医生唔系嘅，唔做手术，咁啊有发烧又唔知肚痛到好紧要，点算好咧？咁啊最后啊，又系长话短说，发觉系咩咧？伤寒。沙门氏菌，影响咗个大肠同小肠之间嗰个地方，嗰啲淋巴组织发炎，咁啊，因为喺个阑尾，即系盲肠
1: 喺嗰个位置，系所以就
2: 即系谂翻转头就一睇就知啦。咁但系依家睇翻转头嗰啲个案咧，全部都好有趣，佢又唔系一个某个器官某个学科咁。所以就令到我就觉得哇呢、這个传染病呢其实好有趣喎，又好似做侦探咁啦、即係可能我又鍾意有时睇下啲侦探嗰啲嘢咁样。咁啊诊断学方面呢係非常之有趣，所以就引起咗呢个咁嘅好奇心，就又加入咗呢个专科啦。
0: 咁啊即係你换个选择啦，你嘅兴趣咦呢样嘢好似侦探咁、可以搵到啲嘢出嚟，有兴趣喎去做落去。咁但都仲有一样嘢嘛，当时嚟睇呢传染病科嘅病人唔系太多。
2: 是啊，冇错啊，
0: 即系你同产科、同内科、同呼吸、同心脏争好远噶嘛，如果要真系多啲经验，甚至乎你要睇多啲病人，甚至
1: 冇案例系咪？即系冇案例系咪？
0: 又甚至乎你话有一日我出嚟私人执业，
1: 我冇啊，私人执业啫吓。
0: 咁、那个问题咪变咗你睇数字少数，比较上睇心脏多好多，咁都系有个问题噶嘛。
1: 走呢
2: 啊，冇错冇错，即系个训练方面啦，同埋即系所谓前途啦、前景咧。有时我哋即系当然我哋做医生呢个行业咧，我哋个我估个初心一定系希望帮助病人嘅咁、但系即系同一时间亦都会有自己嘅考量啦。咁当然大家喺拣科嘅时候咧，即系都会有盘算过嘅。咁我自己觉得。兴趣系相当重要啊，咁就你讲啱。当时我估都冇乜私人执业嘅传染病科医生，我估大家记得咧就系一定系阿卢永乐医生啦。咁、可能就佢系我哋登记名册里面第一、第一号吓、当时啊。咁、所以的而且确私人市场或者系即系如果讲紧话病人都唔系好多啊，或者病人都唔知道自己系属于传染病科嘅病人咁样吓。咁训练方面的而且确都系困难嘅。因为即系譬如话你当时注册登记咗个传染病科专科医生其实少嘅，咁所以我仲记得严格嚟讲咧，我当初咧即系开始个训练嘅时候咧，喺我医院里边咧都冇一个正式即系专科做紧传染病科嘅医生，咁所以个训练咧其实系要周围揾啊，
1: 系自己揾
2: 啊，自己揾啊，亦、都要揾啲前辈去帮下手啊，去下呢间医院学下嗰样嘢，去我另外一间医院学下另外一样嘢咁样，去夹夹埋埋去组织。咁当然我喺伊利沙伯医院就亦都有啲好前辈吓，咁、其中一个我哋可能一早已经讲过啦，下一个好重大嘅传染病啊，世纪大流行艾滋病，咁、事实上因为艾滋病喺伊利沙伯医院都系好早已经发展咗一个即系服务吓，咁、所以亦都系喺伊利沙伯医院接触后期接触艾滋病吓，咁、呢方面咧亦都系引起咗我嘅好大嘅兴趣咁样，咁所以之后咧又亦都有讲紧一个疾病原来唔系。淨係疾病咁簡單個，亦都係會有好多關於譬如社會方面啦、心理方面嘅一啲層面啊。咁、即係做醫生咧，即係亦都係真係希望幫到病人。咁啊，有時都係訓練係困難嘅，嗰、個前景係亦都要諗嘅。咁但係我哋就希望個興趣為主，當時個咁嘅諗法咯，係。
0: 好啊，休息陣，再揾再傾。
3: 不忘初心，無懼困難，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馬拉松。

0: 20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3: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燕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

0: 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0: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3: 继续人生马拉松，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林伟顺医生。
4: 早晨啊，当然啦，其实香港人对于艾滋病都唔系一脉清楚系咩嘢嚟。咁艾滋病同传染病有咩关系咧？
5: 首先艾滋病是一个病毒感染，所以一定是一个传染病，亦都是会直接人传人啦，咁样。咁所以我估大家都听过或者记得呢，是讲緊是1981年开始正式在世界各地发现有呢个疾病。咁后期改咗名知道有呢个艾滋病啦，咁是一个病毒影响抵抗力。咁佢唔系单单一个身体上面疾病咁简单嘅，咁事实上佢影响到譬如心理啦，或者系会有一啲社会嘅议题啦、歧视啦，咁所以嗰个疾病嚟讲呢，系同传染病息息相关，但亦都同社会上面各方面嘅层面呢，亦都系有一个好大嘅关联性。咁所以呢个病系我哋可能比起 COVID， 比起 SARS， 可能仲系一个更加重大嘅一个世纪大流行嘅一个疫症嚟嘅。
4: 咁你当时都揀咗试下做传染病专科啦，其实个培训经过啲咩阶段呢？
5: 我哋主要嗰个培训都系临床嘅培训为主嘅，所以我哋一定系睇病人啦，从中学习啦。咁我哋唔同嘅传染病都会学㗎喎，即系譬如我哋去社会服务卫生科学呢个性传嘅疾病啦，咁我哋会去一啲胸肺科学呢啲譬如结核病啦，咁亦都系有去譬如玛格丽医院学佢相关譬如一啲肠胃科嘅一啲传染疾病啊。咁我自己都有去过外国深造啦，即系除咗传染病之外，有讲紧系呢个艾滋病医学嘅训练啦，咁当然实验室嘅训练都唔少得啦，因为即系好多一啲微生物学同一个传染病其实都系息息相关啦，咁大部分都系实践为主啦，所以就系、是、咁、书本上面当然当时都要靠自己去了解。再去譬如话上一啲课程啊，去即系学习相关嘅知识啦。
4: 喂，咁我哋又讲翻你培训咗咁耐啦。咁其实要培训咗几耐先至可以变咗做一个专科嘅传染病嘅医生呢？
5: 我哋嗰阵培训就係3+1嘅，总共係4年嘅。咁、当然最尾就要加一个就係所谓 dissertation 啦，即係个论文啦，咁同埋要考试啦。不过你问我呢，我觉得其实完成咗个考试合格咗啦，可能先係真正嗰个开始。因为即係考完试即係所谓成为一个专科医生呢，其实坦白讲有好多嘢都唔识。即特别是我哋呢个学科传染病科，基本上是推陈出身。咁有唔同新嘅传染病，好似我哋到 Covid 咁样，大家都话又重新学过，有好多嘢都每个学科都会有好多新嘢嘅。咁呢个学科特别可能就关注到，即系讲紧系更新方面特别系多一啲啦。
4: 嗱，你头先讲传染病，你自己参与过 Covid、SARS 都参与过啦，
5: 系
4: 同我哋讲喺呢两样所谓传染病。感受是怎样？
5: 03年的 SARS 感受是很深的，因为当时受影响最大是威斯医院。
4: 你有直接参与啊？
5: 有少少，我就在伊丽莎白医院。当时伊丽莎白医院都其实接收了超过100个病人的。我估最深感受呢，我成日有时会就同人分享的时候，我都会给一张相给人看，一张相就影我们当时的病房。我当时我讲就说，我只是得这张相的，过几个月的疫情。喂，点解咧？唔好似依家咁样有个电话随便影相。我仲记得另外一样重要嘅就系嗰阵咧，系唔会有心情去影相。虽然好似大家成个团队做咁耐啊，依家点都会打个卡啊，影下相。我就系得一张相咁大把，仲要影人背脊嘅咁样。咁因为谂翻嗰阵嗰个气氛咧，真系好差。咁同埋大家真系好惶恐、好惊吓，因为的而且确咧睇住身边嘅人啊，即系讲紧系个医疗团队，可能。隔離插緊喉嗰個就係你琴日一齊按 call 嘅醫生啊，咁我其中一個即係睇得比較耐嘅都係我哋本院嘅一個護士咁樣，咁睇住佢係插喉啦，睇住佢成個人腫曬啦，生死未卜啦，咁到後期都 OK 嘅，冇事嘅，存活嘅。

0: 因为当时嗰个治疗都有好多副作用吓，咁后期都要做晒两边脚嘅手术去换咗个臼啊，咁样系，咁所以当时嘅气氛系好差吓，咁啊，市面上亦都系啦吓。咁 Covid 相对嚟讲咧，大家都有个惶恐嘅，大家当然嗰个规模呢次嚟讲，即系全世界都系有好多限制啦，咁大家都过咗。一段时间都好辛苦，都好，大家都历历在目。咁但系相对嚟讲咧，香港系有一个喺2003年嗰个所谓教训之下咧，有好多准备，所以相对嚟讲咧，叫做预备得好一啲咁样咯。
1: 咁啊，传染病啦，譬如好似沙士，即系差唔多可以冇得医嘅，系咪？咁其实喺你哋传染病喺啲咁嘅环境，最重要系咩嘢咧？
0: 最重要是保持冷静的，咁亦都系要即系，或者如果医学上面嚟讲咧，一定要同其他团队有沟通啦，去谂一个最好嘅方案，当其时系点样可以治疗我啲病人，咁啊尽量即系增加第一传播嘅机会啦，减少并发症啦，同一时间亦都要安慰啦，即系安慰讲紧系病人要安慰，即系个医疗团队我哋大家都要安慰吓，即系。无论系所谓我哋嗰阵做，我哋叫 dirty work 啦嘛，嗰阵叫吓，或者系出边普通病房吓，咁大家都要平衡翻大家个心理嘅，因为始终虽然话大家都系好正面咁去面对个疫情，或者去即系做我哋自己工作，咁但系唔多唔少咧，心里边一定系有啲压力嘅，即系无论系对住病人或者对住自己屋企人，咁所以除咗医学上面咧，咁心理上面咧都要大家去保持翻个平衡健康嘅状态。
2: 嗯，你系咪觉得自己，因为我都会听阿林医生讲嘢咧，好平静啊，好冷静啊，即系好适合而家自己拣咗呢一个科目啊？因为头先你阿梁医生问你，你觉得最重要嘅，你就讲系要好冷静啊咁样。
0: 系啊，我仲记得咧，当其时我倒数2003年嗰阵，我仲记得喺伊丽莎医院，当时我哋系2月份吓睇一个，当时未知系有沙士啊。咁我哋嗰阵睇一个病人，我仲同我感染控制嗰个护士一齐睇啊，嗰、那个喺内地过嚟嘅呢个女士，我仲记得佢屋企。先生，喂，好紧张啊！着晒保护衣预备，我哋当时未咁紧张，即系我哋仲话，哇，使唔使咁紧张啊？唔使，我仲话，肺炎啫，见到系我就即系有时我自己都比较关注病人嗰个感受嘅，有时我自己觉得，喂，我哋好似好歧视佢，唔好，我仲记得我冇戴口罩，
1: 你冇戴口罩，喂，我哋休息翻嚟，一阵先讲呢个故事啊，
0: 好啊。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7: 易醒啦，
6: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8: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9: 喺呢个世界上，唔系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嘅结局，唔系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咁继续生活，唔系每一个灿烂嘅笑容都有快乐嘅背后。虽然我哋未必可以将我哋嘅故事改写，但系起码。我哋可以将佢记录落嚟，作为生命嘅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系属于我哋自己嘅。
10: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美股市场在伊朗已经递交最新方案之下，期待美伊即将重启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回应传媒的时候表示不满意新方案，美股尾盘涨跌不一，道指转跌，纳指标同标普500指数升幅就收窄。收市的时候，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跌了73点，跌幅是 0.15%， 报49578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095点，上升203点，升了 0.82%。而标普500指数就报7234点，升25点，升幅是 0.35%。英国股市方面，市场期待美伊重启谈判导致油价下跌，英国股市跌幅收窄，富时指数是报10363点，下跌14点，跌幅是0.14%。德国股市和法国股市因为劳动节假期休市。油价方面跌幅明显，纽约期油收市报3.13美元，收报每桶101.94美元，跌幅是2.98%。伦敦布兰特期油下跌2.23美元，收报每桶108.17美元，跌幅是2.02%。伊朗已经将最新的停火方案经巴基斯坦交咗俾美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满意，要再睇睇跟住落嚟嘅情况，双方会继续谈判。特朗普在白宫见传媒，指伊朗领导层分裂，一派就想达成某种协议，另一派就想达成另一种协议，令到美国处境困难。传媒追问是否想炸毁伊朗，特朗普表示从人情的角度来看，他倾向不要这样做。特朗普又表示不会担心美国弹药供应的问题，因为美军现时拥有的弹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如果有需要可以取用。美国国防部克克塞斯宣布将会从德国撤回5000名驻军，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表示撤军行动预计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伊战争备受争议，以及北约盟友谴责之下，美国今次行动是反映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洲之间的严峻加剧。中央社报道，特朗普这个星期初和德国总理默茨的不友善对话之后，曾经威胁要缩减驻军。默茨4月27号指出，他看不出伊朗战争短期之内有任何退场的方略，美国被伊朗玩弄于股掌之上。但这场战事事前准备不足的战争就伤害到德国。墨西哥西部纳瓦里特州星期五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1个人死亡。当地政府公布说，一架旅游巴士当日上午行驶中翻侧，6个人当场死亡，另外有5个人送院之后不治，另外至少有16人受伤。当局正调查事故的原因。据了解，肇事的车辆原定计划前往纳瓦里特州一处度假中心。回来本港，九龙塘间限街有一个单位起火，期间一名男子由高处堕下死亡，另外有一个人吸入浓烟不适。昨晚大约7点，界限街皇冠阁一个单位起火，冒出浓烟，消防员动用一条灭火喉同一队烟雾队扑救，大约半个钟头后将火救熄。在火警期间，一名男子由高处堕下，跌落停车场的地面，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之后不治。另外有一名长者吸入浓烟不适，亦都送去广华医院治理。据了解，现场发现多个火头和助燃剂，消防员认为火警起因有可疑，警方接手追查事件。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过去一个星期，本港录得一宗外地传入的登革热感染个案，病人曾经在潜伏期到过越南。中心就本港首宗登革热个案已经为大约700人作健康评估，全部人都没有出现病征，亦都未有收到同相关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的怀疑登革热情报个案。本港今年暂时录得17宗登革热个案，当中16宗是外地传入，一宗是本地感染。去年录得59宗个案，全部都属于外地传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1至22度。而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3%。
6: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我是李雅怡医生，养和医院儿科部的顾问医生。我在这里呼吁各位家长记得带小朋友去接种疫苗，因为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的最好方法，可以减低感染、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果有疑问，记得跟医生商量，不要只是从网上去找寻这些知识，记得去打疫苗。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9: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1: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1: 其实每收到这些讯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恩、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5: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林伟信医生。啱啱头先讲紧个即系当年沙士嘅故事吓。
16: 啱啱讲翻沙士嘅故事，其实都有好重要之处咧，就是、其实当时反映到香港嘅情形系点，亦都反映香港一个好重要嘢咧，就是、其实当时大家都合作。
17: 系啊，冇错，从来都系。
16: 即、
17: 就、
16: 系、是、完全喺咁嘅情形之下，冇话诶你搞你嘅事，唔关我搞嘅事，个个都有个同心一样，就诶搞掂呢个病，呢、這个
17: 齐心合力，
16: 好重要呢样嘢吓。无论有病好冇病好，咁当然我哋最担心就当时死咗好多我哋自己医护人员啦。其实一样嘢，我觉得成好惨咧。沙士嘅事就系一个病人入咗院，冇人可以探佢，甚至乎佢到最尾真系唔掂啦。临到最尾去见佢，因为眼临终都见佢唔到。其实我觉得呢个系好惨咯。
17: 系啊，我估大家如果未去过一个隔离病房，或者你做一个隔离病房嘅病人，未必可以知道个感受。其实啱啱我提到嗰个个案就系话，点解有时我都唔想好似歧视一个病人咁样？其实都希望病人嘅角度咧，知道即系医生其实唔系当佢一个怪物咁样，有传染病嘅人都咩传染病都系噶啦。咁其实一个隔离病房嘅病人咧，个心情。

0: 电话都可能即系唔系咁容易联络啊，咁真系同世界隔住，所以嗰个喺一个隔离病房嘅病人咧，其实一定要个心理上面一定要俾多啲支援去解释，
1: 同埋嗰啲送餐嚟嗰啲人咧，好似伊波拉病毒咁样嘅啲医护人员咧，
2: 喺门口摄埋里边
1: 入嚟我间房，即系同我做嘢，佢系带晒所有嗰啲 gear 啊，即系着晒嗰啲衫啊咁样噶，唉，嗰种感觉真系好难受啊！总言之，
2: 唔系，其实林医生头先讲咗，佢唔直接一个医人嘅医生。
1: 医患嘅心啊，
2: 系喺心理上、人情上各方面，佢哋要关注。因为尤其嗰科唔系咁简单，譬如你话产科生仔咁比较上易啲啦，吓我都开心。但系佢嗰科有啲咁嘅情况，系真系面对啲病人系好唔开心。唔知佢唔开心，个病人唔开心，啲同事咧就好唔开心。尤其是当你染到病嗰个系一个同事更加。
0: 系冇错，系
2: 唔开心啊！喂，咁啊，其实嗱，你讲沙士当时冇得医噶。
0: 系啊，
2: 吓啲药物系支持嘅啫。
0: 系啊，
2: 咁点样可以令到传染病唔传染咧？
0: 嗱，我哋一定系如果讲啊，要预防为主嘅，咁、
2: 啊啊、
0: 即系老生常谈。其实保持好似梁医生咁样，啊，即系健康状态，冇病冇痛，唔使担心传染病。
1: 我觉得今日林医生嚟咧，即系同我哋倾偈，因为有梁医生喺度啊嘛，德高望重啊嘛。
0: 系啊，
1: 咁咧，我觉得好似 interview 啊，而家真系 interview， 即系你见工嗰只 interview 啊，系啊，考你考牌。
2: 唔系太轻松，我觉得问嗰样嘢咧，我要带入诶，你讲我知病，
0: 系啊，
2: 冇直接医得到噶，咁其实。同沙士同
1: COVID
2: 差唔多嘅啫嘛，
0: 系
2: 系
0: 咪？咁所以一定系要靠医学嘅发展、研究。咁我哋前线嘅团队一定要尽力，当刻我哋有啲咩嘢可以提供俾病人咧、都系要提供嘅。
1: 但系永远追唔切噶，你唔发现咩？
2: 系啊，
0: 我哋只能够做到最好嘅啫。咁即系我哋亦都会同病人坦白啦，即系今时今日透明度好高。咁譬如我哋即系包含，譬如讲用翻艾滋病做例子啦，艾滋病依家有好好嘅药物去治疗，系可以控制得好好，唔难医嘅，即系有时咁讲。
2: 控到病嘅唔系医到病啊嘛，
0: 唔系属于根治吓。咁但系呢啲你要同病人讲咯，病人有好多时候都会有自己嘅谂法。即系譬如话，我就系有一个医唔好嘅病，我有一个所谓绝症，佢会咁谂，好唔开心，甚至唔复诊唔食药之类咁样。咁呢啲你要明白病人心里边呢啲谂法，就唔系净系俾粒药佢，俾啲治疗佢。你总之个数字翻嚟抽冇嘢就得啦，就唔系咁简单。咁要同个病人解释清楚吓、即系所有嘢医学上面我哋知道第时会更加好嘅。咁但系依家一定有限制，虽然可能医学上面有好多病依家都医到，咁我哋同病人解释，咁得仍然保持一个正面嘅态度，等佢继续治疗。咁譬如用翻我知望例子，相信即不远嘅将来，我哋相信有一个根治嘅方法嘅，咁所以我哋医任何病都系啦，即系沙士又好 ，COVID 又好，我哋保持咗正面嘅态度，咁我估系非常之重要嘅。
1: 除咗个根治嘅方法，嗰、那个预防都好紧要嘅，因为我见到你之前，譬如有啲访问都讲咧，就话即系香港嚟讲咧，啲新嘅个案咧就连续咧一路都跌噶啦。梁医生，你啱啱先交棒俾佢嘅啫嘛，俾阿林医生。
2: 我谂要俾佢反映到。佢覺得香港同埋全世界、沙士係一個而有得控制到個病情嘅、即係換句話嚟講，你有個病，你食藥或者咩咧，你唔會曳落，唔會過身，唔會有嘢出現。但係係未醫好個病啊嘛，個病仍然存在啊嘛。咁你對於成件事個睇法咧，香港嘅睇法同埋全世界嘅睇法，你覺得點咧？點去預防？點去令到啲人可以接受？喂，有咗艾滋病啦，點搞呢？咁尤其是唔好唔記得，艾滋病可以由母親傳俾個 B B 仔，個 B B 仔係冇罪噶嘛，你傳俾我啫嘛，搞到我咁樣，咁啊點做咧呢樣嘢？
0: 咁所以我估大家第一就要消除即係對艾滋病嘅歧視先。艾滋病都只係一個疾病，我唔相信有任何人想自己有任何疾病，包括艾滋病，即係流感又好，艾滋病好，都係傳染病，好冇人想自己有病嘅。咁當然我哋亦都係了解呢個係一個傳染病，傳染病好多時候咧係會同即係我哋人本身嘅一啲行為係會有一啲有掛鈎即係所謂高風險嘅行為啦。即系等于我哋肺嘅肿瘤，可能因为我哋食烟系会增加风险啦。大肠嘅肿瘤啊，肿瘤癌症可能同我哋嘅饮食会有关联性啦。咁样，咁好多时候即系所谓现代啲疾病啦，即系举几个例子嘅纯粹，咁都系同我哋个人嘅行为系有关，系会增加风险。咁冇人会想自己系有病嘅，咁所以我哋如果讲预防咧，一定要透过教育话俾大家听，我哋原来咧有某啲行为咧， 咁我哋就会增加咗我哋患上某啲疾病嘅风险。
1: 因为呢个艾滋病同其他你头先讲啲疾病唔同咧，因为我哋可能好根深蒂固咧，即系觉得系一啲同性恋嘅人啦，又或者系一啲同

0: 性接触有关啊嘛，咁所以就会好联想到好多嗰个人啊嘅一啲
1: 曳啦，
0: 系啦，啲私人嘅行为啊，所以我哋就会将呢样挂，所以跟住咪会标签歧视啊或者咁样咯，就咁样嚟噶咯。
1: 系啦，嗱，今日呢个讲得好好，你俾个机会我讲呢个就，我自己咁睇啦，就是、我哋知道嘅，即系话譬如话有某啲即系行为上边的而且确会增加咗感染一啲性传染疾病嘅风险，包括艾滋病啦咁样。咁不过嗱性。其实大家今时今日我估都唔会真係好忌讳去讲啦，咁係生活嘅部分嚟㗎嘛。咁譬如我哋卫生防护中心近年有一个倡议喎，佢话原来呢每个人曾经有性经验呢其实都要至少染一次艾滋病喎咁样。咁我哋啱啱你提到话系咪同一啲所谓同性嘅性接触个关联性大啲呢，其实我又咁睇应该系话同个人个行为上面有关多啲，就唔系话某种性接触。所以呢
0: 即系安全嘅性行为啦，最重要反而系。
1: 咁譬如我个经验上面，我要话俾大家听，男女老友任何人只要你有性经验都有机会患上呢个艾滋病感染嘅。我见过唔好计 BB 啊，唔好计
0: 母亲
1: 传染，唔好计嗰啲啦。咁譬如我最细个见过，应该我记得系14岁。咁年纪大起上嚟呢80几岁都会有诊断过。咁大家唔好諗住80几岁都唔系咁活跃啦，未必㗎喎。男又有，
2: 我哋休息一阵，翻嚟讲啲故仔。
0: 好啊，好啊。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0: 好想听林医生继续讲下头先个古仔先。
2: 我觉得头先
0: 林伟信医生
2: 出嚟咧，其实一个好人性化嘅人。即系到最尾，任何嘢都会发生，每个人都唔想有病，但系最重要有病嘅时间就唔好俾人歧视，呢个好重要啫嘛。好啊，继续讲你古仔啦，阿 Wilson。
0: 咩？头先啱啱讲到你话十几岁又有啦，
2: 又有八零几岁又有，
0: 八十几岁有啦。咁我谂有啲人都知道艾滋病嘅传染，即系性嘅接触系其中一样啫，仲有其他嘅途径噶。啱先呢个讲
1: 冇错冇错。
0: 第二样嘢咧就系啦，佢系咪有个潜伏期？嗱，我当15岁嗰、那个，嗱，我当佢冇性行为啦，咁佢可能唔系性接触前面啦。OK， 摆埋一边先。咁我80几岁，咁佢80几岁，佢喺过往嘅日子一定有性经验都唔出奇啦。系咪会有个好耐嘅潜伏期嘅咧？
1: 系啊，有时啲潜伏期可以即系超过7至10年都得嘅。有啲个案就大部分我哋香港嘅个案都系性接触。传播为主嘅，咁当然有极少量个案系母婴传播啦，咁有少量个案系因为共用针筒嘅注射毒品嘅一啲人士啦，血制品就已经冇咗好多年噶啦，咁所以主要香港嚟讲就大部分都系属于性接触传播为主咯。
0: 系，咁即系话头先讲嗰个80几岁嗰位人士咧，就咩情况都有机会啦，可能潜伏咗好多年啦，又或者系头先你讲其他
1: 的，我哋相信都系性接触传播为主啦。
0: 咁嗰个10几岁嗰个后生仔咧，
1: 嗰、那个其实是一个女仔嚟嘅，14岁。咁嗰个都系一个古仔嚟嘅，不过可能太长啦，咁就其实我哋依家都唔知道。

0: 佢嗰个来源喺边度，因为你相对一个十几岁嘅女仔、你嚟到睇个有一个咁严重嘅疾病，
1: 但佢冇性经验嘅，
0: 应该就唔系啦吓。咁、但系我哋都唔知道到底一个来源喺边度。咁因为我哋未必好能够同一个十几岁啱啱患咗严重疾病，可以触摸到佢内心，即系可以知道，
1: 系咁问。
0: 咁好多时候我哋病人有啲时候系唔想讲嘅，咁当我哋有一个比较时间耐咗嘅关系咧，慢慢啲古仔都会出到嚟嘅，咁只系话我哋好多时候未必一下子就知道个情况咯。咁但系啱啱嗰个古仔恰巧地，我哋相信佢系由某啲性接触传播得嚟啦。不过我哋到依家都未真正完全掌握到嘅，咁就变咗我哋可能其实都系同啲歧视相关，因为可能会觉得俾人歧视，就有啲嘢就唔想讲俾人知吓。咁呢个会影响咗个疾病个控制，或者系即系关于嗰个我哋个辅导方面嘅吓。
1: 嗯，会影响个疾病个控制，但喺个治疗方面应该冇影响噶嘛，系咪
0: 啊？嗱，几靓几好嘅治疗，只要病人唔食药咧，就一样冇用嘅。咁、所以如果譬如我哋个辅导唔到位，病人唔能够完全被开解，咁我哋最担心嘅样嘢就系咩咧？病人唔翻嚟复诊，咁就算你点样好嘅药，点靓点贵嘅药，系啊，去唔到个手，去治疗唔到，咁就我哋其实成日都会有咁嘅情况出现。
1: 咁佢哋咪仲系有一个我哋以前好耐嘅谂法，就是、啊冇得医噶啦，就系、是、等日子到咁样咧，系咪？而家啲人仲有，因为如果佢知道，就算有乜嘢难言之隐，但如果佢觉得我翻嚟咧就有得医噶啦，我仲有生存嘅机会，咁佢会翻嚟噶嘛？
0: 其实少咗好多嘅，以前就的而且确有，依家都仲有嘅。有啲病人即系可能当刻个打击太大啦，佢可能
1: 接受唔到，
0: 自己个分析个思路都唔系咁清晰啊，咁、变咗系佢谂住系咁样吓，咁啊可能进入一个直头抑郁嘅状态，咁你个人都唔开心，抑郁紧，仲点会自己去即系揾人帮手睇医生咧？咁可能出现一啲严重嘅并发症啦，可能喺医院先会见到啦，咁、就唔系几好啦。
1: 咁点样可以知道自己有冇呢、這个？嘅风险咧，即系嗱，头先你讲好多，即系当然你话啊，吸毒嗰啲唔系一般人会做噶啦。你话性生活都系成年人啦，或者一个生活嘅其中一部分啊嘛。咁点知自己系有呢一个咁样嘅艾滋病咧？有咩唔同？
0: 嗱，当然个病征病状喺潜伏期里边咧，就系冇啊嘛，
1: 系
0: 几耐
1: 到
0: 嘅
1: 嗰个潜伏期？
0: 短起上一两年都会，咁但系长起上嚟，啱啱讲过啦，可以长嘅超过十至八年。
1: 系，
0: 所以咧最紧要系做测试嘅，咁、所以依家啱啱都讲过，即系卫生中心提倡，就总有性经验至少都要测一次，你唔测你都唔知。咁、如果你本身有啲高风险嘅行为，即系特别系高风险性行为咧，咁啊更加要恒常，譬如每三至六个月都要做测试。咁、趁呢个机会，我哋可以讲下基金会提供嘅服务。我哋基金会提供服务，其实有一啲即系不记名嘅测试啦，包括啲辅导啦。咁亦都我哋依家有啲叫做自己验嘅一啲方法，即系我哋可能提供一啲测试，比如翻屋企自己验都得啊咁样。咁因为好多人就诶，系唔想俾人见到，唔想俾人知道啊，唔想走去呢啲地方，唔想露面啊嘛，即系咁变咗我哋有唔同嘅途径啦。咁香港当然唔系净系我哋艾滋病基金会有呢啲咁嘅服务嘅，其他一啲 NGO 都有啦，卫生署都有啦。咁所以市民如果真系担心或者觉得有需要做检测咧，其实可以即系寻求即系我哋嘅帮手。咁啊不记名啊，绝对系保密啊。咁亦都有辅导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做个过程嘅测试唔知做得啱唔啱。做完个结果点样分析，可能都要帮手去睇一睇嘛。
2: 喂，阿 Wilson 头先你讲得好啱啊，即系其实一个最大嘅可能性传染到艾滋病就系性嘅行为啦，系、咪？不安全嘅性行为啦，吓。咁、你觉得香港现时嚟讲，性教育足唔足够，同埋有啲咩要跟进咧？
0: 啊，梁医生呢个系觉得好好，即系因为我成日觉得咧，我做艾滋病医学做好多年，我成日话自己咧系一个好下流嘅医生。所以我你明白我讲呢个吸引下大家嘅耳朵吓、下流点解咁讲咧？即系我啲病人已经有艾滋病，即系叫做好似我哋打游戏嘅感觉，打大佬女吓。咁、我哋我觉得好下流，意思好 down 转，好下游。其实我想讲
1: 系下游。
0: 咁其实我哋要照顾更加去上游嗰度吓，即系其实譬如讲呢个性教育
1: 源头嗰度，
0: 源头系啊，即系咁讲。我哋特别系青年人啦，咁我哋见到数据上面见到，其实青年人原来性传播疾病系近年系多咗嘅。咁你有得性传播疾病，咁就绝对有机会有呢个艾滋病咯感染。咁所以健康嘅性教育系非常非常之重要，特别系现在呢个世代添吓。
1: 点样做法咧？咁因为你而家啱啱系咯接棒啊嘛，有咩大计啊嚟紧？
0: 其实喺基金会过去咧，即系梁医生嘅领导之下咧，我哋都做咗一啲唔同嘅 project 吓咁样。我哋其实都有接触一啲，譬如大专吓嘅一啲学生嘅组织，

0: 咁我哋搞一啲讲座啦，咁但系嗰啲讲座就唔系硬邦邦嘅，即系比较活生生嘅，有时会透过一啲好似课程咁样，譬如制作啲短片啊，制作啲网上嘅一啲信息啊，等大家去喺个过程里面咧就学，即系啲学生，我讲啲大专生嚟嘅，咁啊学识呢啲关于啊，原来佢哋虽然话好似自己都个性可能个观念系开放咗啲，咁、但系你话系咪对一啲性健康特别系疾病方面嘅知识好丰富咧？又未必噶喎，咁佢哋又喺个过程里面学咗好多。咁啊紧要啦，因为佢学咗咧，就会将啲知识或者信息咧带翻翻去佢嘅同学里边。咁、我哋未来亦都会继续做呢啲咁嘅工作，系特别系学校或者其他青年人嘅一啲群组、透过教育，咁啊透过其他嘅方式，可能系一啲社交媒体啊，系将呢啲咁嘅正确观念传放开去吓。因为譬如依家我哋后生人嘅社交媒体，阿梁医生知唔知佢哋用嗰个叫 Threads 啊，你做唔做啊？佢哋讲好多呢啲相关嘅古仔啊，或者啲信息。咁但系你话啊，啲人讲嗰啲后来传播系咪一啲正确嘅信息咧？嘅时候
1: 又未必咯。
0: 咁我哋有好多空间，我哋仍然可以努力去做，去令到呢啲正确嘅观念或者信息咧，去传达俾我哋年轻嘅一代嘅。
2: 你要预备传播到咩岁嘅年轻人咧？
1: 几多岁？
0: 系啱啱讲啦，我哋几多岁都系欢迎嘅 target 嚟嘅吓。咁当然，如果你话我哋即系十零廿岁，系我哋要即系所谓上游一啲啦。我哋吓，咁但系你话几十岁人系咪唔需要知道咧？唔系，譬如我哋艾滋病依家呢近嚟有个现象就系咩咧？我哋叫晚发现，即系字面上大家未必知道讲乜，晚发现即系迟咗诊断咯，好迟先嚟睇医生咯。咁原来我哋发觉啲四五十岁嗰啲所谓即系踏入中年咧，都有机会有艾滋病感染，而系不自知嘅。咁佢哋
1: 即潜伏咗好耐，
0: 近年个比例去到四成以上啊。咁、所以我哋唔系净系要关注青年人嘅、我哋亦都要关注其他年龄群组。
1: 喂，呢啲传染病咧，有啲人即系啲讲法咧，就话通常啲传染病开始嘅时候好劲噶嘛，即系嗰啲杀伤力啊。咁其实艾滋病系咪嗰个叫杀伤力咧？传下传下会越嚟越 mild 噶嘛？系咪咁噶？
0: 呢个可以话系一个迷思嚟嘅。艾滋病就可以话喺大家听冇变弱噶，只要你冇被诊断、冇被治疗咧，嗰、那个死亡率系基本上系100%嘅，系时间嘅问题嚟嘅啫。
1: OK，
2: 今日
1: 合唔合格？
2: 学咗好多嘢，第一样嘢学咗传染病，
1: 系
2: 更加仲要听见林医生讲，其实由传染病、艾滋病影响好多人性嘅关系，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其实有一样嘢我担心性教育系咩咧？有啲教会嘅背景啊，有宗教背景嘅，好可能唔系好中意去讲性教育噶，
0: 都会有呢、這个。情况嘅系，可能都有。
2: 佢哋觉得唔应该喺学校讲啊，系嘛，担心嘢，所以我哋都要发掘点做咯。
1: 系啊，
2: 喂，多谢晒林医生今日同我哋
1: 交俾你啦，
2: 吓
1: 努力。
2: 最重要啊，佢唔系讲个病，系讲个人性化嘅嘢。
1: 好，
2: 多谢晒，
0: 多谢晒，
2: 多谢你。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5: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4: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6: 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7: 早上9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市场在伊朗递交最新和平方案之后，美国股票市场就憧憬美伊即将重启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不满意新方案，美股收市个别发展，道指转跌，纳指标普500指数升幅就收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578点，跌73点，跌幅是 0.1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095点，升203点，升幅是 0.82%。标普500指数收报7234点，上升25点，升幅是 0.35%。英国股市亦都期待美伊重启谈判，令到油价下跌，美段跌幅收窄。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363点，跌14点，跌幅是 0.14%。德国和法国股市因为劳动节假期休市。国际原油市场憧憬美伊重启谈判之下下跌，跌幅明显。纽约期油收报每桶 101.94 美元，跌 3.13 美元，跌幅是 2.98%。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 108.17 美元，跌 2.23 美元，跌幅是 2.02%。伊朗已经将最新停火方案经巴基斯坦交给美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满意，要再看看跟着下来的情况，双方会继续谈判。特朗普在白宫见传媒，指伊朗领导层分裂，一派想达成某种协议，另一派就想达成另一种协议，令到美国处境困难。传媒追问是不是想炸毁伊朗，特朗普表示从人情的角度来看，他倾向不会这样做。特朗普又说不会担心美国弹药供应的问题，因为美军现时拥有的弹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如果有需要就可以拿来用。而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表示，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5月2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胜利47年来，伊朗在军事斗争领域上证明自身的实力，现在必须在经济和文化斗争领域让敌人失望和击败敌人。穆杰塔巴又说，教师工人在文化和经济斗争中最为有力，伊朗人民应该像支持军队一样支持教师和工人。他又鼓励伊朗民众优先购买国货，当受到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老板尽可能避免裁员或者解聘员工。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宣布将会从德国撤回5000名驻军。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表示，撤军行动预计将会在未来6至12个月之内完成。美伊战争备受争议，以及北约盟友谴责之下，美国今次行动反映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洲之间的严酷加剧。中央社报道，特朗普这个星期初和德国总理对话之后，曾经威胁要缩减驻军。默茨4月27号说，他看不出伊朗战争短期内有任何退场的方略，美国被伊朗玩弄于股掌之上，又指这场战事在事前准备不足之下伤害到德国。美国德克萨斯州发生小型飞机坠毁事故，机上5个人全部罹难。意外发生在当地星期四晚上，德州首府奥斯丁附近的海斯县西南，距离奥斯丁市中心大约50公里。当地官员在意外发生之后表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调查今次坠机的原因。翻嚟本港，九龙塘间限街有一个单位起火，期间一名男子由高处堕下死亡，另外有一个人吸入浓烟不适。昨晚大约七点，界限街皇冠阁一个单位起火，冒出浓烟，消防动用一条灭火喉同埋一队烟雾队灌救，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期间一名男子由高处堕下，跌落停车场地面，送往广华医院抢救之后不治。另外有一名长者吸入浓烟不适。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一路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

0: 湛嘉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0: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 新城财经台。
2: 痛症冇有怕 ，Ampulse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不忘初心，
5: 无惧困难，
4: 无惧困难，
5: 陪你勇往直前。
4: 人生马拉松，
5: 马拉松。
4: 主持：程海欣，
5: 程主播。
6: 星期六的早上9点之后回来了，新城财经台继续我们的节目人生马拉松，有程海欣程主播，在我对面就是来自韩国 Ampulse 麦博士的创办人 Roy Chow。 Hello Roy， 早晨。
7: Hello，
6: 好开心、哦、
7: 是啊，是啊，见到你嘛，
6: 是大家这样说，
7: 感受到观众嘛，
6: 是感受到听众是吗？
7: 是啊，听众
6: 开心的，开心的。刚刚昨天有五一的假期、嗯、大家可以轻轻松松休息一下，留在香港的自不然咧，都系好想趁住呢一个假期啦，可能有好多屋企嘅要做下，又或者系享受下天伦之乐吓，同屋企人嘅时间。咁当然我哋节目入边咧介绍 Roy 嘅时候，每一次咧都介绍你嘅品牌啦。咁坊间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养生嘅仪器又有啦，或者系啲特别针对痛症嘅有啦。咁我谂有啲听众有时听我哋节目咧，都会听到 Roy 好似好多范畴都涉猎到啊，吓、
7: 嗯、
6: 又会话啊关心一啲自己身体啊，想自己几副计襟用啲嘅又啱啦，有啲可能系大病之后康复又啱啦，慢性嘅痛症又啱啦。咁其实比较针对性啲呢一部你由韩国引入嘅仪器，由我哋翻翻去还原基本部啊，等啲听众又深入了解多啲啦。
7: 其实如果你问我呢十几年里面，我觉得最 obvious 嘅效果咧就系咩咧？即系最显著嘅效果咧，就系对于一啲本身已经有长期痛患嘅人士啦 ，OK， 因为好多时咧痛之后咧，背后就系其实引致到佢哋，譬如话行动唔方便啊，行路嘅时候好唔稳阵啊，咁样好容易再跌倒啊，又或者攞翻唔到以前嘅生命嗰个质素啦，即系哦，
6: 生活质素，
7: 生活质素啦，即系譬如哦，去行翻山啊，有冇机会做翻运动啊？呢啲其实都系难啲嘅 ，OK， 因为喺退化嘅范畴，关节退化嘅范畴，软骨磨蚀咗啦，咁一般我哋去理解嘅时候就好难去将佢扭翻转嘅。咁但系借助呢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咧，佢除咗系可以帮助大家处理，慢慢去减低嗰个痛患之余咧，其实最主要嘅系咩咧？就是、最主要每一日可以喺屋企咧训练翻你啲肌肉。训练翻你啲关节嘅情况之后咧，第一就系减慢嗰个关节嘅恶化嘅速度，令到你唔好再恶化先。因为我哋都要止血噶嘛，有时、即系我哋有时，譬如话，哦，我哋不停去做唔同嘅 treatment， 去做针灸，去做物理治疗又好，食止痛药又好，某程度上咧系令到佢唔痛啫嘛。但系你冇止到个血啊？点样止到个血咧？就系、是、喂，唔好再令到佢恶化。咁呢个听落去，喂，大家都知啦，系咪？唔好再老个个都想啦。咁但系点样可以？有一个安全而有效的方法呢，咁尤其是本身已经退咗休啦，年纪有返咁上下啦， ok， 咁你话哦唔係喎，我叫佢做一啲体适能嘅运动或者负重嘅运动啊，对于关节已经有退化痛患长期痛患嘅人士，其实某程度上都唔系咁安全。ok， 咁就衍生咗喺屋企层面上面有一个无痛热针灸系统，可以慢慢去减少个痛患啦，即系持久地减少，即系唔系话哦今日唔痛啦、慢慢慢慢之后又越嚟越痛又痛返，唔系呢个作用。因为我哋呢个系统喺屋企层面上面每一日都可以做嘅时候呢，佢系持之以恒地持久地呢、令到你系唔需要再去承受咁多嘅痛患嘅。
6: 我其实呢今日都有一个好 sad 嘅个案要同你分享。因为你头先喺度讲嘅时候呢，我正正就有位朋友呢，佢本身系做美容嘅。咁、你知佢成日都要企喺度话同人洗面啊，成咁都要弯腰啊，诸如此类啦。咁佢本身亦都有运动下嘅，即系唔系话咩运动嘅，都有做下啲 gym 咁啦，咁佢就旧年咧就椎间盘突出，咁去咗睇脊医啊，诸如此类，咁啊亦都有物理治疗，一个礼拜做两次物理治疗一次，跟住针灸一次，一路 keep 住非常好。嗰非常好嘅意思咧就话冇乜特别影响到佢嘅生活啦，但系要 keep 住做啦。咁佢

0: 见到自己好翻啲咧，咁啊，于是你知都贵噶嘛，啲呢啲疗程，咁佢咧就梳烂啊，开始就一个礼拜一次，咁到今年嘅佢系40多岁嘅啫，后生。
1: 哇，枕住每一个礼拜做两样，哇，
0: 系啊，一
1: 个礼
0: 拜做两样，咁但系咁样咧，佢先 keep 到，即系可以继续翻工啊，做嘢。
1: 嗰、
0: 那个
1: 费用好昂贵咯，
0: 昂贵啊，咁所以佢见到自己好翻啦，好翻啲啦，咁佢就梳啲，一个礼拜一次，点、知咧就系开始一个礼拜一次之后咧，今年三月个情况就嘈一声插水急转直下，系啦。突然间好痛，
1: 有冇
0: 跟住咧？再去即系睇嘅时候咧，已经系佢本来一边脚嘅啫，跟住咧系两边都麻痹，冇力，痛行唔到，而家连行动都有问题。跟住再去睇个骨科医生，已经话要做手术啦。咁当然因为我又识得好多唔同嘅即系人啦，咁我即系揾下啲 second opinion 先，再揾下。咁跟住我睇即系揾啲专家睇佢 report 咧，佢话佢系嗰个 S。即系 S 个节 ，S 同埋 L 最后嗰次同 S 第一节嗰、那个位咧，嗰、那个椎间盘系正爆破咗啊！咁、所以就要用手术咧，即系将嗰啲突咗出嚟嘅部分咧、就切走咗。即系我简单理解系类似系咁啦。咁而家佢揾咗第二个即系骨科医生咧，就去再尝试下做一啲保守嘅治疗先，即系 before 真系要took operation， 因为风险啦。第一手术，第二样嘢就系就算你做完之后，咁你跟住点咧？有机会系啊，其他嗰啲字数都有机会，或者嗰个位会唔会再 bit 出嚟？
1: 佢唔系再 bit 出嚟啊，而系咧好多嘅文献或者好多 report 咧、譬如话有椎间盘突出啦，有骨刺啦，你做咗手术以后咧、最希望嘅梗系唔痛啦，系咪先？系咪等同于唔痛咧？完完全全系其实有机会系有喺度，仲存在，唔系复发。
0: 唔系 ，the not guarantee。我明白你意思啊，根本唔系话复唔复发，系啱啱做完系咪就
1: 都痛紧嘅有机会？因为佢个如果个伤口啊吓愈合得唔好嘅话咧，咁你好多tissue 噶嘛，即系身体，即系譬如话啲纤维化又 whatever 啦，咁又或者痛性物质啦，各样啦，或者愈合都唔好啦，咁啊刺激你嗰个嘅神经管道咧，其实仍然都系痛翻，仍然都会麻痹嘅。咁呢个情况里面，所以我就系话，其实好多嗱，呢、這个我谂系一个好 sad 嘅 case 啦。咁但系其实又好真实嘅。
0: 系啊，我点解讲你嘅 case 就系头先你讲嘛，即系我哋以为揾咗个方法，但系你嗰个方法佢唔系唔得。但系你个人日日翻工，一日咁劳损，你个劳损咧系大过
1: 你
0: 去 recover 啊！即系你话啊，做物理治疗嘅针灸系佢帮你 recover， 即系 recover 咗可能十分之二，咁但系你哇翻工啊 ，bling bang 啊做嘢系啦。
1: 所以其实我哋所讲嘅
0: set 就系呢样嘢
1: 咯。所以我成日去同，譬如话落到嚟我哋中心里面嘅长期嘅痛症患者、退化嘅人士啊，讲譬如话椎间盘突出又好，有类风湿关节炎又好，其实我哋唔系帮你去处理一个病，好似譬如话头先你个 case 处理病症嘅全部都交托俾医生。咁、但系我哋需要去尽嘅咩责任呢？就系点样去喺侧线度去维护我哋成个身体嘅关节，唔好俾佢继续衰老。咁呢个我喺我十几年里面嘅经验里面呢，其实去处理呢啲问题呢，必须要符合四样嘢，同时间每一日去做得到嘅。第一样嘢就系你喺关节退化嘅位置或者痛患嘅位置有发炎嘅状态咧，其实系必须要帮佢去加快速度去清理。OK， 因为呢个由一啲急性嘅炎症，慢慢就会变成慢性嘅炎症。系啦，咁其实除咗你话痛症以外咧，其实我哋嘅身体咧衰老得越快咧，或者 even 都有 cancer 都好啦，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因为身体里面好多炎症衍生。
0: 冇错，而家都好多文献讲紧，即系我哋点样令身体唔好成日发炎啊嘛。
1: 以外嗰啲地方，身体以外嗰啲地方咧，咁其实好 related to 我哋本身食物啦。OK， 咁但系如果 focus 喺关节退化嘅问题层面上面咧，其实大部分我哋离不开就系气血嗰个循环。OK， 我点样可以主动咁样带到一啲新鲜而优质嘅血液去到嗰个位置，而帮佢做清理啫。OK， 所以我哋第一样嘢，那个仪器呢、這个无痛热针灸系统，第一样嘢咧，佢可以做到一个唔需要落针而做到针灸嘅效果，好主动咁样带到啲血液落去。嗰、那个位置咧点样样咧？佢就自己帮佢清洗咗一啲嘅痛性物质又好，一啲嘅化学物质又好，或者譬如话一啲嘅淤血又好。OK， 咁其实我哋好多时咧，如果喺做手术层面上面有啲骨镜，我唔知道大家如果譬如话中度譬如话一啲退化嘅问题咧，会做骨镜。骨镜其实最主要系做啲咩咧？其实就系一个微创，跟住然之后咧，将关节层面里面嗰一带嘅污糟咗嘅嘢啊，或者譬如话啲毒素或者系黐住嗰啲嘢，全部清洗咗佢啫。但系唔等同于你可以令到佢自然复

0: 不同市场，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
2: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电话号码咧就系2992-0888 2992-0888。其实有时听到身边啲朋友呢啲嘅个案咧，就觉得唉，即系早啲吓开始去锻炼自己嘅身体，或者早啲揾到一个方法去处理一啲痛症嘅问题就好啦。咁啊，今个早上如果大家咁有缘听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如果你觉得自己都系呢一类人啊，或者有呢个需要，好想了解多啲嘅话咧，记得啦，2992-0888。特别是针对一些长期痛患的朋友或者大病之后康复。那我们这个电话号码给大家登记了之后，就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的机会。在直播室除了有程海欣之外，还有来自韩国 Mpulse 脉搏士的创办人 Roy Chow 在这里。电话号码就是2992-0888。
3: 系啦，咁呢个无痛热针嘅话系同适合嘅人士咧，其实未必，即系如果你话啊，我想去保养啊，咁当然好啦 ，OK。譬如话，我有时啲肩颈膊痛都可以啦。咁但系佢最 powerful 嘅地方咧，就系就算你系哪怕系关节退化得好严重又好，好似譬如话我哋上一次讲嘅，去到椎间盘突晒出嚟噶啦，有骨刺啦，类风湿关节炎啦，
2: 甚至乎有啲朋友啲膝头哥咧，而家冇兴啲关节换咗膝头哥咧。都可以的，我记得你有讲话，因为你换了那个关节的膝头之后呢，其实你都要继续锻炼上下肌肉那些运动的嘛，要。
3: 即其实除了一类人士我们不 recommend 要做的，就是有心脏起搏器。
2: 嗯。
3: 是啦，咁
2: other than that，其实其他都可以。
3: 有铁支架我们就会避开那个位置。因为我们有很多组的不同的大型的配置，因为它是可以覆盖我们全个身体。咁所以它是很全面的，整件事。全面的意思就是可以除了去将我哋头先我所讲嘅，将我哋身体嘅气血循环提升啊，做到针灸嘅效果以外咧，其实仲有一个就系训练翻啲肌肉，呢个系十分之紧要，系啦。咁所以譬如话头先你讲紧个 case， 你个朋友，佢年轻嘅，但系一路 keep 住去做物理治疗、
2: 针灸，
3: 每一个礼拜一次，跟住然之后做咗年几，一停咗，一减少啫，咁跟住然之后佢就即刻哇，两只脚麻痹，跟住然之后仲要做手术。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佢持续发炎啦，第一，第二咧就系佢劳损速度快啦，第三咧系冇好好咁样去再度训练翻啲核心嘅肌肉群啊。OK， 尤其是条腰嘅时候，我哋如果成日咧针着住条腰噶，譬如话你个坐骨神经嗰个位置，而忽略咗肌肉咧，其实系好难去将佢修补嘅。咩意思咧？因为其实我哋嘅譬如话前面个腹横肌嘅时候，其实系必须要训练嘅。呢个系一个深层嘅肌肉群，佢一条天然嘅腰带、腰峰咁样去帮助你咧，就系去保护成条腰，令到你发力嘅时候咧唔会再劳损你条腰嘅脊啊、嗰个盘啊咁样，而呢个系好重要嘅训练同埋保护。我哋呢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佢一个最强效嘅功能咧，就系佢可以同时间去帮你训练埋一啲大组而深层嘅肌肉群，好似我头先所讲嘅腹横肌。OK， 又或者譬如话我哋梨状肌 pat pat 嘅 ，OK， 又或者譬如我哋一啲嘅大腿嘅我哋四头肌 ，OK， 咁呢度喺同时间咧喺屋企层面上面已经可以做得到啦，即系可以减慢嗰、那个老化、退化、恶化之余咧，就系可以减少个痛楚啦。对于抽筋、麻痹、僵硬呢啲咧，其实都有一个好大嘅作用喺度。OK， 讲呢啲十几年里面，其实我哋处理过好多唔同嘅严重嘅退化嘅问题。好似譬如我哋上集讲分享个 case， 佢中年嘅女士 ，OK， 咁佢因为以前嘅伤患，以前系一个嘅运动健将，少少伤患之后冇好好处理，跟住然之后变咗虾兵蟹将，即系完全都已经再譬如话做唔到运动，跟住然之后行唔到路，又好辛苦又好痛 ，OK， 咁慢慢经过喺呢两年里面，佢一路去 keep 住用仪器去做翻训练嘅时候咧，佢而家喺呢两年其实完全系唔需要再食止痛药啦。第一，佢以前系行唔到嘅时候，因为佢痛到行唔到嘛 ，OK。咁啊，佢而家系可以正常咁样样去啊，譬如话行翻山啊，跟住咧去做翻家务啊，上落楼梯咧，膝头哥嗰个半月板嗰度本身劳损咗、磨蚀咗嘅软骨咧，其实慢慢都有一个明显嘅修补。呢个修补我哋 confirm 唔到，喂，系咪修补咗几多？我哋唔知。不过我哋可以喺保健嘅角度就系、是，佢以前上。

0: 落楼梯好痛，好辛苦，行唔到。
1: 话知要几个 percent 啦？
0: 系啦，
1: 上落楼梯做到咪得咯。
0: 而家可以上落翻如即系正常人一样。嗯、以前行路嘅时候，跟住一行都行唔到，痛到抽住晒筋咁样样。咁而家可以，譬如话去翻行山啊，去翻譬如话一啲慢步跑啊咁样样。呢、这个就系我哋呢个仪器嘅最优秀嘅地方。佢唔系净止帮你去减慢嗰、那个。即系痛患，而系减慢你关节恶化嗰个速度。
1: 系，先提翻啲听众先，电话号码就系29920888，29920888。今个早上啦，如果大家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咧，就会有3次免费嘅体验疗程咧送俾大家噶吓，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吓，29920888。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痛症专家由 Ampulse 麦博士赞助播出。
4: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5: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6: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5: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6: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7: 早上9点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JMY Beats。职安局劳工处提你，成日坐唔喐会增加心脏病同埋中风嘅风险。无论 OL 定司机，记得喐多啲，健康啲啦。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依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伊朗已经将最新停火方案经巴基斯坦交给美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满意，要再睇睇跟住落嚟嘅状况，双方会继续谈判。特朗普当日喺白宫见传媒，指伊朗领导层分裂，一派想达成某种协议，另一派就想达成另一种协议，令到美国处境困难。传媒追问系咪想炸毁伊朗，特朗普表示从人情角度嚟睇，佢倾向唔会咁样做。特朗普又表示不会担心美国弹药供应的问题，因为美军现时拥有的弹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如果有需要就可以拿来用。而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5月2日伊朗教师节来临之前，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在军事斗争领域上证明自身实力，现在必须在经济和文化斗争领域让敌人失望，并且击败敌人。穆杰塔巴又说，教师工人在文化和经济斗争中最为有力，伊朗人民应该好像支持军队一样支持教师和工人。他又鼓励伊朗民众优先购买国货，受到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老板尽可能避免裁员或者解聘员工。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表声明，表示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将会制定和实施波斯湾区新的管理模式。伊朗国家电视台引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对波斯湾区域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2000公里伊朗海岸线的支配和控制权，将会全力令这片水域成为伊朗人民的生计来源，和成为地区安全以及繁荣的源头。美国国防部长恰格塞斯宣布将会从德国撤回5000名美驻军。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表示，撤军行动预计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伊战争备受争议以及北约盟友谴责之下，美国今次行动反映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洲之间的严厉加剧。中央社报道，特朗普这个星期初和德国总理默茨的谈话气氛尴尬，之后并威胁要缩减驻军。默茨4月27日指出，他看不出伊朗战争短期内有任何退让的方略，美国被伊朗玩弄于股掌之上，但这场事前准备不足的战争就伤害

0: 到德国。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去到 25% 是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证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就表示，如果美国采取同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会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的利益。墨西哥西部维亚里特州当地星期五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1个人死亡。当地政府一份公告说，一架旅游巴当日上午行驶中翻侧，6个人当场死亡，5个人送医后不治，另外有至少16人受伤，当局正调查事故的原因。据了解，肇事的车辆原定计划前往纳瓦里特州一个度假中心。回来本港，九龙塘界限街有一个单位起火，期间有名男子由高处堕下身亡，另外有一个人吸入浓烟不适。昨晚大约7点，界限街皇冠阁一个单位起火，冒出浓烟，消防员动用一条灭火喉同一对烟帽队扑救，大约半个钟头后将火扑熄。火警期间，一名男子由高处堕下，跌落停车场的地面，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之后不治。另外有一名长者吸入浓烟，亦都送咗去广华医院治理。据了解，现场发现多个火头同埋助燃剂，消防处认为火警起因可疑，警方已经接手追查事件。大埔宏福苑7栋受影响的楼宇居民昨日分批上楼，开放的是宏泰各中层5个楼层以及宏建各高层11个楼层，一共有130户511人参与，平均逗留2个钟头26分钟，运作大致畅顺。当局接获7宗怀疑财物失踪的报告。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现在今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1到22度。而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3%。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00-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2: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围绕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有些人太早了解，
2: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在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不忘初心，
4: 无惧困难
3: ，陪你勇往直前。
4: 人生马拉松，
3: 主持程海欣，
4: 主播。
5: 搭半嘅新闻天气之后咧，我哋继续星期六早上嘅人生马拉松三代万年青直播室，有程海欣，当然有我嘅拍档啦，三代万年青嘅其中一位嘅创办人啦 ，Carrie 喺度。Hello，Carrie，Hello，
6: 梗系唔少得我啦，
5: 好威啊！今朝你带住系咯成班靓女入到嚟我哋嘅直播室啦，
6: 唔系咩，间唔中都俾我威一次，
5: 唔系间唔中，个个礼拜六都有得俾你威啊！
6: 嗱，
5: 今日咧呢一个主题咧就同我哋嘅三代万年青呢一个环节咧好贴切啊，
6: 吓
5: 唔单止三代啦，我哋中国人咧都有好多所谓嘅代代相传啦，
6: 吓
5: 一代。希望嗰啲財富啊等等啊，或者啲優良嘅傳統啊，喺一路傳落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揾到兩位嘅靚女嘉賓朋友咧，同我哋傾下偈嘅。咁都係嚟自家族辦公室。呢個家族辦公室個名都好特別，單一個字叫朗啊，晴朗嘅朗。咁但係佢嘅寫法咧就好 QK 嘅。總之大家記住得㗎啦嚇，就同家族辦公室咧有關嘅嚇。咁有負責人 Arena 喺度係咪？
7: Hello，
5: 大声啲，早晨，系啦，咁啊，仲有就系另外一位啦，就系 Abby，Hello
7: Abby，Hi，Hello， 大家好，
5: 系啦 ，Abby 咧就系专系负责啲心理方面啊，同埋教育方面嘅，咁啊有一啲背景嘅，点解我哋今日会有呢个家族办公室嘅主题咧？
6: 嗱，呢个咧通常我都由心而发嘅，我哋成个三代万年做每一样嘢咧都系从心出发嘅，咁最近咧我哋听到好多有关多一个屋企里边老人家啦，可能佢。是突然间有意外啦，或者是重病啦，甚至乎呢他可能有很多计划，但是去到最紧要关头那一刻呢，才发觉他的财产啊，他的资产啊，他的心愿啊，好像实现不到，而且还留低很多家庭里面的一些纠纷啦，甚至乎大家互相不理解啦。所以原本是很想将自己一生的积蓄啦、努力啦，好好地给自己仔女或者给啲孙啦，调翻转变为一个家庭嘅一个纠纷嘅一个触发点啊，咁引起好多遗憾。就算冇呢啲嘅触发点或者遗憾咧，好多时我哋点样将呢个自己嘅啲资产啊，能够好顺利俾到自己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咧，其实都一啲都唔简单嘅，里边好多法律啊、税务嘅问题。嗱，呢个我哋大家知道嘅，但系最近发生喺我身上。就是我同我太太都做緊呢样嘢，咁我同我太太之间呢好难启齿啊，係唔知点样讲，係好辛苦，你叫我哋做 presentation 十个二十分钟呢冇问题，讲呢样嘢係好困难。咁促起呢，我又遇到呢两位好年轻三十岁嘅朋友呢，能够企喺另一面话返俾我听。我同太太呢係退休啦，我哋仔女都三十岁㗎啦，佢哋就係三十岁，但係佢哋呢有教育嘅心理学。而且呢就係、是、做家族办嘅第二代嘅经营人。咁俾咗我好多好多启发啦。咁我好想呢佢哋分享对我嘅启发俾更加多我哋万年青同埋我哋程主播嘅粉丝知道囉。
5: 你有咩感触啊？头先你个故事都未讲。
6: 我感触系点呢，就係、是、好似我同我太太啦，我哋好想。
5: 系咪讲得㗎？
6: 讲得嘅，讲得嘅。我哋好锡两个仔啦，一个大仔喺香港，细仔喺伦敦啦。咁我觉得佢哋对我哋冇要求嘅，我哋剩几多钱啊，几多资产，几多楼啊，佢都从来都唔问嘅，因为佢哋好幸福啊，亦都系享受紧佢自己嘅家庭，两个成家立室啦，两个成家立室。咁但系我哋两个放唔低啦，我哋两个好想将我哋最好嘅嘢能够分俾佢哋。咁喺呢个过程里边咧，点样分？分几多先至啱咧？阿哥多啲啊，细佬多啲咧，千祈唔好两个有唔同嘅比例啊！咁样，就算点分都好咧，我从来都冇同佢两个讲过。就算我哋已经签咗啦，个内容佢两个完全唔知道。我觉得系咪咁样嘅咧？应该唔系啩？咁即系当然，我太太好多晚瞓唔着啦，因为呢啲咁嘅纠结嘅位，令到我都瞓唔着咁样咯。不过暂时过一段落，因为喺法律上就已经签咗有呢个
5: 准
6: 备啦。但系 到底我个心想点咧？我哋都未去倾啊。
5: 系好好，我觉得今日咧，即系我啱啱喺你哋两排人嘅中间啊嘛。即系呢边咧，好似代表上一代，即系啲爸爸妈妈嘅心声啦。咁右手边两位靓女就系三十来岁，即
6: 系
5: 好似你嘅仔女一样。系啦，佢哋嘅心态。咁我哋又听下啲年轻嘅人，尤其是呢个负责人啦，呢个家族办公室负责 Arilla， 头先喺咪后你都讲咗，你又而家系妈咪啦，吓你其实喺中间，你上面妈咪仲喺度，又创办咗呢一个 business。咁你又讲下俾我哋听你嗰、那个系啦，承接咗妈咪呢盘生意之后，你嗰个感受系点样咧？或者点样帮啲朋友去处理啲问题咧？
8: 好啊，咁其实我自己都系一个好典型嘅二代接班咁样嘅一个身份啦。咁其实我啱啱开始接班嘅时候咧，我系唔习惯嘅，因为我会觉得系哇，我自己真系好想去做教育啦。咁所以今日 Abby 都系作为我一个我哋家办教育部门嘅一个合伙人，系啦拍档咁样嚟一齐同我哋去。咁但系我开始慢慢去接触，即系真系好似 Carrie 啱啱讲咗好多嘢。我哋接触嘅好多个案啦，其实同时都系我家庭当中不断咁发生紧嘅。即系即使我妈咪系呢个家办嘅创办人，但系佢都系一个非常之强嘅一个女强人，真系自己一个就凑大三个小朋友，跟住将我哋三个都送去美国读书。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學費係最貴嘅地方嚟㗎啦嘛，咁但係我哋喺家庭當中溝通，即使我哋喺呢個專業，我哋經常去同好多唔同嘅人去分享呢一樣嘢，但係發現咧翻到嚟家庭嘅時候啦，我問媽咪喂你以後諗住做啲咩㗎？不如将多啲钱攞去自己使咗去啊，
5: 系享受下人生啦，
8: 系啦，去享受下人生啦。佢都会话唔得，我要做到99，我要为咗你哋，为咗你嘅小朋友、你嘅下一代去做。咁我妈咪不如唔使理我啊，跟住咧。讲下讲下，佢终于放心啦，唔理你，咁我要留俾你个你个小朋友，系啦，真系都会系咁样噶。咁但系咧，其实喺我哋嘅心目当中啦，即系慢慢都见到，因为点解我会好想做呢件事，我就会觉得喺我哋呢一代人嘅视觉当中，其实真系眼见住父母辛苦咗咁多年，系好希望佢哋都有自己嘅生活可以去过噶。因为我系记忆当中咧，冇一日我觉得妈咪系真系轻松噶，即系真系
5: 好忙噶。
8: 系啊，同埋系好多嘢谂咯，好多压力咯，跟住冇话有啲咩可以揈开晒，即系永远都系攞住部电话，嘟嘟嘟嘟嘟，冇啲真系好轻松为自己嘅生活。但系我觉得喺子女心目中，其实系想见到呢个画面嘅，所以呢一样嘢都促成咗我开始对呢个事业好有热诚，因为我就会觉得我都想将我哋呢一代嘅视角，我话俾我妈咪听，话俾上一代人听，我话希望你哋可以去为自己去做多啲嘅设计。其实我哋系搞得掂自己，系啊。当然，我觉得心意系冇问题嘅，但系更多嘅我希望佢哋可以自己去为自己做多啲。
5: 系，不过好得意啊！我即系听你哋两边讲嘅时候咧，我觉得系大家都好好嘅，即系都 out of a good heart， 即系个出发点系好好嘅，都系为对方好，想对方啊，跟住落嚟，即系譬如你嘅妈咪或者阿 Carrie 佢为啲仔女，即系大家都。你又想啲妈咪，喂，你辛苦咁耐，享受一下，佢又觉得好惊啲仔，就算仔有啦，咁孙会唔会唔够咧？系啊，即系我觉得中间就系好似你哋呢一个 business 咁，其中一样嘢咧就系一种心理嘅辅导啦，一种帮大家去沟通，说开件事。其实你系点解咁啊？点解俾你唔即系说开件事？咁大家就会即系和谐，同埋有一个心目中之后最好嘅安排咯。咁当然我亦都要提翻啲听众。朋友今个早上揾到啲专家上嚟咧，我哋当然为我哋嘅听众朋友都谋一个福利嘅，咁所以无论你有啲关于家庭嗰啲财产啊，或者系点样去分配啊，或者系当中有一啲关于信托问题嘅咨询咧，都希望可以得到一啲专业嘅辅导嘅话咧，我哋有一个电话号码俾大家咧打嚟登记嘅，441474311，441474311。Carrie 讲下呢个服务最主要系做啲咩嘅？
6: 嗱，我哋咧头先讲少少嘅故事咧，我相信大家咧，可能你面对过，甚至乎你而家系喺一个困难当中，又或者你觉得有需要，但系唔识点样做。我哋咧呢个热线电话咧就系我哋两位啦，我叫 A&A 啦，Abby 同埋 Arilla， 同埋佢嘅团队咧，帮大家咧系有一个一对一，或者你同你屋企人都得嘅，就是、一个免费嘅咨询嘅一个服务。呢、这个服务咧就系预约，你可以将你面对嘅困难，或者你唔知点样同自己另一半去讲啦，或者同仔女去讲，或者你系30-40岁嘅仔女唔知道点样令到爸爸妈妈能够同你呢方面有好嘅沟通嘅话咧，呢、这个热线电话咧就系帮我哋去约一约 能够舒缓呢一样嘢，将你需要协助或者你有嘅问题咧，我哋免费咁样同大家去比较咨询啦。仲有就一样嘢，就无论你哋有。

0: 冇咩问题都，只要打电话嚟咧去预约咧，我哋都俾免费提供一个财产同埋遗产规划嘅必须嘅文件，就系、是、如果我有呢样嘅准备，或者万一真系有事发生我。我有啲咩嘅一个清单，我要写低晒啲资料，令到我自己身边嘅人、医生或者我啲仔女一睇个清单就知道点样去做咯。而家呢样嘢系冇嘅，我知道香港。咁、但系同呢两位 A&A 啦、Rina 同阿 V 倾完之后咧，我哋好想做呢样嘢。
1: 嗯，好啦，电话号码就系4414-7431，4414-7431。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4: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5: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3: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6: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

0: 不忘初心，
1: 无惧困难，
0: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
1: 程主播。
2: 继续今日嘅三代万年青，有 Carrie 啦，有程海欣啦，仲有两位朋友 A&A 吓 ，Arilla 同埋 Abby， 冇错啦，嚟自朗家族办公室嘅。咁头先啊，负责人啦 ，Arilla 就讲咗少少背景啦，同埋你嘅服务啦。提翻听众先，咁大家如果都想得到一啲专业嘅咨询咧，电话号码就系4414-7431。好啦 ，Abby， 你啲负责情绪心理嘅专家，恭喜你先，就嚟做新娘子啦。
3: 唔该晒，
4: 使唔使辅导？
3: 又唔系，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不嬲都会做一啲教育心理方面嘅嘢嘅，咁所以其实我点解会同 Arilla 合作？我觉得其实系我人生中一个好大嘅转折位，因为其实咧我细个嘅时候，我爹哋妈咪系我教育方面使钱就好舍得嘅，但系其他方面就悭住，咁所以其实我唔知屋企系有好多钱或者系有钱咁样噶，
2: 有钱人家
3: 唔系好知嘅，咁。但是呢，其实我是今年，其实我本身一开始做在教育方面工作，但是我去年就屋企有一单嘢比较严重。咁所以我
2: 屋企有嘢发生。
3: 咁我先知我原来屋企系有啲资产想处理嘅。咁但系我已经30岁啦，我就嚟结婚啦，我竟然都唔知屋企
2: 系有
3: 呢嚿，有
2: 几多钱都唔知，
3: 唔知同埋处理唔到啊！重点系已经处理唔到嘅，所以我嗰阵时就觉得，喂，其实好需要呢样嘢，好需要倾开咯，同埋其实真系倾开之后，好需要有啲渠道或者方式，专业方面可以知道我究竟点样去处理呢样嘢，所以我先揾到 Arilla， 我哋先开始合作，系因为我哋唔想发生我自己，
2: 咁你觉得
3: 我自己身上嘅，
2: 你觉得个问题喺边度咧？呢个系咪我哋净系中国人嘅社会先有嘅咧？
3: 我觉得偏亚洲方面
2: 多啲嘅，
3: 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其他文化都有嘅，因为其实讲真，法律方面啊、产品方面我哋都好识嘅，咁但系其实 before 我哋去做理性方面决定之前，好少有人会了解，其实我哋系需要心理上面、家庭方面有一个 counseling 咁样类型嘅倾开呢单嘢，即
2: 系
3: 当然我哋唔会建议两代人一齐倾啦，我哋当然会分开，但系首先就系我哋处理咗自己心理面嘅一啲纠结位，我哋先会知道我哋嘅需求其实啲乜，因为后面嘅嘢系工具嘅啫，所以我自己会想要系同 Arilla 一齐喺教育方面，我哋自己家族办公室同其他唔同嘅位都系一样，因为好少有呢个教育嘅 department
2: 系啦，
3: 去俾到大家咁样嘅 service 去处理，其实两代人点样沟通。我点样去将我成日每一日都好有 stressful 嘅嘢讲清楚，理翻清楚。
2: 咁、如果你自己屋企嘅问题，咁要唔要揾第二个帮你去倾咧？
3: 其实我

0: 係因為你
1: 我自己讀心理學
0: 嘛，
1: 我自己讀心理學。當然其實最好都係有第二個咁樣嘅。咁、但係好彩我爹哋媽咪都比較信任我，同埋。
0: 咁而家
1: 已經嚟唔切，但係我覺得我已經大個咗啦，我已經同佢哋有傾開點樣處理。
0: 我唔知你方唔方便講，頭先你話已經嚟唔切，咁如果早啲有咩唔同咧個結果？
1: 早啲如果係咁樣講嘅話，起碼我哋嘅資產會比較安全。
0: 資產
1: 比較安全，
2: 即係有時間去分配。
1: 有時間去再一啲規劃。係
0: 講自己個 case 係難啲嘅，
1: 都
0: 係
1: 嘅。
0: 你有啲私隱，不如講係人哋個 case。
1: OK 嘅，我去分享少少我呢度嘅过案，都好多谢佢嘅信任。其实咧，因为点解揾到我系因为佢好难同自己嘅阿女开口，因为不嬲阿女同佢都关系唔系好好，比较叛逆嘅。咁、但系呢位女士
0: 叛逆系咪？
1: 咁其实佢都好努力，就送咗佢阿女去澳洲读书。咁、阿女都已经有自己嘅仔女啦，但系生活都唔系特别好嘅。咁佢自己就好拗结，我究竟系咪应该自己悭住啲，将所有香港嘅资产俾晒自己阿女咧？定系因为佢自己又有一啲个人爱好，中意水晶啦，中意啲系啊，中意使下钱啦，中意整一啲养生嘅鸡啦。咁佢就好拗结，我如果我唔俾晒阿女，佢会唔会觉得我对佢唔好？咁、但系如果我委屈我自己，我又好又好难受啊！
0: 我又咁中意买水晶咁样。
1: 佢点样处理法呢？其实讲真，我哋处理都好简单，因为其实佢好似当我系阿女咁。其实我哋系处理咗佢个拗结位嘅啫。因为其实作为阿女都唔会话希望自己嘅阿妈好辛苦咁样挨，最终所有嘢俾自己，所以都系用咗一啲方式令到佢又唔使悭住，但系又有啲嘢俾阿女咁样。其实最紧要系令到佢明白自己心意系点样，拗结位点样去解脱咯。
2: 我忍唔住想讲咧，即系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包括我同我太太嗰个 case 咧，另外我哋接触好多万年青嘅朋友咧，就系、明白自己嘅心咧，系比明白有咩工具系更加重要，因为法律只系帮我哋啫嘛。但系如果我哋冇办法，冇人去倾诉啦，亦都冇足够嘅时间去理解啦，亦都好多时咧。最亲嘅人有好多有关于死亡啊、资产啊、自己有几多钱，从来冇讲过，突然间要佢讲咧，系好困难开口嘅。咁所以明白自己嘅心，同埋明白自己仔女佢会点谂咧？呢、一个我都系第一步，亦都系我哋今次呢个节目啦。两位30岁嘅年轻人，亦都难得佢哋组成自己嘅家庭咧，非常理解两方面咯，能够带出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信息俾我哋咯。呢、个家族办咧，其实系帮我哋家庭咧。是解决我们一些心灵和一些实质的需要。
1: 这个都是我们和万年青的缘分来的，不单是我自己。
2: 他讲到这里呢，不如我想跟 Rilla 他再讲一下，你现在成为了妈咪啦，你怎样处理万一你的妈咪的资产给到你，你怎样再处理他你的下一代呢？你会怎样充分发挥这个角色，又是专业又是教育呢？
3: 因为我觉得呢，其实就好像刚刚大家在这里谈，很多亚洲家庭、中国家庭，他真的在无论心里面几多想法都好，回去家里就是全部避而不谈，即这个是一个好正常都好现实嘅一个写照。咁喺我对女女屋企啦，其实呢我生完女之后呢，我真係做咗一样嘢，即係我冇去到而家社会族啦，但係我係每一年呢我会拍一个 video 俾我个女女，话俾佢听，其实我係即係我同我老公话諗啲咩呀，跟住即係万一话今年真係系嗰个最后一年嘅话，我希望佢会有啲咩，即係我想要呢一种家庭入面嘅分享变成我女女未来嘅一个习惯。咁对上一代呢其实都系咁嘅，无论系对我哋嘅咨询嘅个案啦，或者系我哋屋企自己喺度发生紧嘅事情啦，咁我都系 keep 住去，即系其实有啲似破窗效应啊。我哋一次去倾咗一件事之后咧，可能有啲唔习惯，但系当慢慢倾开咗之后咧，会觉得好似呢件事，倾下都变成咗人生当中一件好正常嘅事情。我哋系想要做到咁样嘅效果，咁我哋先会明白到原来提前去规划系可以创造到好多唔同嘅结果噶。就好似 Abby 啱啱咁讲，真系会有啲方法，我既唔需要自己悭住，我都可以留到足够的钱去给我的下一代，这些就是我们想见到的。
2: 还有就是自己够使，
3: 是的，共赢的局面。
2: 没错，这个我还自己说的。
0: 系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即系有任何问题，我哋有专家喺度啦，今朝早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咧去登记一个家庭信托嘅咨询服务，咁啊有一啲即系教育方面啊、心理方面啊，仲有一啲财产、遗产嘅规划方面咧，都会俾到意见大家嘅。电话号码咧就系441474311 441474311。咁头先阿 Carrie 都有提啦，打电话登记嘅朋友，我哋都系咁讲啦，十个名额吓，大家祝你好运。打电话的时候登记呢还可以得到一个清单，就是一个财产与遗产规划必备文件的清单。电话号码是441474311。
2: 拜拜。
1: 拜
0: 拜。
1: Thank you。
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5: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6: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7: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6: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7: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8: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9: 上昼十点，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去到 25% 是不可接受，并且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证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会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的利益。发言人说，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盟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欧盟没有全面遵守双边贸易协议，将会从下星期起提高欧盟进口美国小汽车和卡车的进口关税去到 25%。 但是特朗普补充，如果欧盟汽车制造商在美国生产汽车和卡车，将会不被征收新的关税。伊朗已经将最新的停火方案经巴基斯坦交给美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满意，要再看看跟着下来的状况，双方会继续谈判。特朗普在白宫见传媒，指伊朗领导层分裂，一派想达成某种协议，另一派就想达成另一种协议，令到美国处境困难。传媒追问是否想炸毁伊朗，特朗普表示，从人情角度来看，他倾向不会这样做。特朗普又表示，不会担心美国弹药供应的问题，因为美军现时拥有的弹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美军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如果有需要就可以拿来用。而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就发声明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5月2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胜利47年来在军事斗争上证明自身的实力，现在必须在经济和文化斗争领域让敌人失望和击败敌人。穆杰塔巴又说，教师工人在文化和经济斗争中最有力量，伊朗人民应该好像支持军队一样支持教师和工人。他又鼓励伊朗民众优先购买国货，受到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老板尽可能避免裁员或者解聘员工。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声明表示，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将会制定和实施波斯湾区新的管理模式。伊朗国家电视台引述革命卫队海

0: 軍司令部表示，革命衛隊擁有對波斯灣區域和霍爾木茲海峽近2000公里伊朗海岸線的支配和控制權，將會全力令這片水域成為伊朗人民的生計來源，成為地區的安全和繁榮的源頭。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宣布将会从德国撤回5000名驻军。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表示，撤军行动预计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伊战争备受争议以及北约盟友谴责之下，美国今次行动反映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洲之间的严峻加剧。中央社报道，特朗普这个星期初和德国总理默茨的谈话气氛尴尬，并且威胁要缩减驻军。默茨4月27号的时候指出，他看不出伊朗战争短期内有任何退场方略，美国在被伊朗玩弄于股掌之上，但这场事前准备不足的战争就伤害到德国。美国德克萨斯州发生小型飞机坠毁的事故，机上5个人全部罹难。意外发生在当地星期四晚上，在德州首府奥斯丁附近的海斯县西南，距离奥斯丁市中心大约50公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调查今次坠机的原因。墨西哥西部星期五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当地政府公告，一辆旅游巴士当日上午行驶中翻侧，6个人当场死亡，5个人送院之后不治，另外有至少16人受伤。据了解，肇事的车辆原定计划前往纳瓦里特州一处度假中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就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1到22度。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82%。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0: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4: AI 进化论，
15: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16: 来到今个礼拜的 AI 进化论。

0: 嗱，今个礼拜 AI 进化论咧，除咗有我 Vicky 喺度之外咧，咁亦都有我嘅嘉宾主持人。我嘅嘉宾主持咧就有易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黄日贤 Isaac 喺度啊 ，Isaac 你好啊。
1: 诶、hey, ，你好 Ricky， 大家好。
0: 阿 Sir， 今个礼拜系重磅嘢啦，咁啊，真系当然就系四大云厂商啦，就公布个季度业绩啦。哇，有咩嘢可以发掘下嚟讲下？
1: 系、hey, ，我谂就先讲下同上几次业绩同埋即系呢个业绩前嗰个预期嗰、那个差别同埋个共识啦。我谂即系上回带翻上几次咧，其实上三四次嘅业绩会咧，大家嗰个普遍嘅忧虑就系、是、即系个 CapEx 太高嘛，即系嗰个讲紧你嗰、那个。四间呢啲 hyperscaler， 咁三间有云啦 ，Meta 就冇云啦，系嗰个 OCF， 即系佢嗰个营业嘅现金流同佢嗰个 capex， 即系佢嗰个资本开支系开始好接近，咁即系变相就系话佢嗰个以前呢啲云厂咧系有好强嘅嗰个自由现金流，即系你 OPEX 减 capex 之后就系、是、即系你。呢、这个 OCF 减完 CapEx 之后就系呢个 free cash flow 嘛，
0: 啊、
1: 你有好强嘅 free cash flow 就会支撑到你可以继续做唔同嘅收购合并啊，可以回购啊，可以去派息啊之类啊，咁但系即系而家睇落就系、是、即系一个动作就未必会系完全由 free cash flow 去 support 咯，即系目前睇都未会去 cut 回购嘅，咁但系就呢一、这个。即系佢再有咁松动一个资金就睇落就唔可以纯粹靠营业现金流，要靠呢个 financial 现金流咯。咁而家睇落就系、是、即系之前几个季度大家都比较忧虑呢样嘢嘅。咁但系即系而家就相对嚟讲就呢个忧虑淡化咗。咁主要原因我谂就系嗰个 backlog 增加得好劲啦。你譬如即系四间里面系嗰个 Google 嘅增加系最劲啦，即系环比差唔多翻咗一倍。
0: 佢都好夸张，真系好夸张。
1: 同三个月前是翻咗一倍，这个是即多两千亿美金的那个订单，咁这个是相当之夸张，所以就我想这个是最大的那个同即击败大家预期同埋令到大家比较放心的一个位
0: 置。对咁啊，即最初个几即几个月之前大家都担心紧个资本开支咁大的时候，咁啊怕啲云创商挨埋到啊，咁啊而家好似翻到嚟呢出到嚟一个今个季度业绩呢就好似起嚟就好似唔错。咁啊四大云创商里面我哋不如讲咗 Alphabet 先嚟。咁啊 Alphabet 其中一个呢都讲到话佢哋会上调个资本开支呢一样嘢。哇，点样睇其实成件事呢？
1: 我谂上调资本开支有几样嘢啦，一个就系嗰个 memory 嘅开支系，同埋而家当然其实各个环节嘅嗰个成本都上升紧啦。咁你 GPU 唔使讲啦，因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嗰啲嘢啦。咁第二就系嗰、那个即系当然之后可能有咗 Intel 或者三星去增加个产能之后，可能会好一啲，但系我预期都唔会好大好转。咁第二就係讲緊 memory 啦 ，memory 係升得最快同埋最超预期嘅点，因为即係佢唔似先进制程咁样，你讲緊年头已经决定咗成年个价格㗎嘛，咁你最多中间有譬如我哋之前提到 hot lock, super hot lock, 咁呢个係阶段性暂时性影响个开支嘅，但係即係 memory 就係佢嗰个价格 keep 住飙，同埋係即係譬如之前 Seagate 嗰个业绩都显示咗，就係你係由 DRAM 去到 NAND 去到 hard disk 都係个即系个增加嘅速度同埋个幅度同埋个持续嘅程度，即系讲紧high for longer 啦，即系嗰个价格系应该我谂未来几年都居高不下，
0: 好难啊，好难落啊！我见到系嘛，即系好似三星今个礼拜出个业绩都话，哇个 DRAM 其实按季都升咗，唔系90几%嚟一倍啊，已经好夸张啫。
1: 冇错冇错，同埋都令到三星嗰个李作人家族变咗系亚洲第三啊嘛，
0: 系啊，好似系啊，好夸张啫。
1: 同埋啲系咯，即系韩国呢两间就变咗系即系呢个全球咁大咁多大公司嚟讲嗰个 operating profit。最高嘅一啲公司咯，咁就即系高过好多譬如石油公司啊，或者啲传统嘅云厂咁。咁但系即系所以呢样嘢就即系对呢啲公司嚟讲好啦。咁但系产业链嚟讲就系佢嗰个 capex 嘅压力就会更加之大。咁基本上啲云厂系照单全收，同埋充分吸收，但系最终可能会变成嗰个终端嘅压力啦。即系讲紧即系你啲 server 贵咗，咁其实。你啲云嘅服务都会贵咗㗎嘛，咁即係譬如你 GPU hour、CPU hour 会贵咗，咁所以最终但即係目前嚟睇就係啲即係最终端嘅客户，譬如 2B 嘅 enterprise 客户或者 2C 嗰啲 programmer 就唔 care 嘅，即係你个 cloud 啊 ,OpenAI 买得更贵都冇所谓嘅，咁就即係咁样嘅一件事。咁同埋第三就係、是、佢哋提到嗰个 ASIC 相关啦，因为今个earnings 呢比较大嗰个主轴就係、是、即係固然做 ASIC 做得最好，四间里面其实是 Google 同

0: Amazon 啦，即系 TPU 同 Trainium 啦，咁另外两间其实啲 ASIC 入入地嘅，咁但系就即系佢哋都提到就系用 ASIC 系可以长远嚟讲可以悭到嗰个成本，即系譬如Andy Jassy 都有讲可以悭到几百亿美金嘅嗰个成本，咁所以就系咯，呢几个方向比较值得重视。
1: 睇完 Alphabet 啦，咁啊你头先提到嘅 Amazon 啦，喂讲下 Amazon 其实有咩重点啊？
0: 我谂 Amazon 就系、是嗰、那個 Trainium 嘅進展係大家最關心嘅，因為呢、這個直接關乎到第一就係佢嘅合作方啦，即係 Anthropic 究竟會唔會即係而家睇嚟就會啦，即係會重歸翻呢個 AWS 嘅懷抱，因為之前係 Trainium 長期都係得一個大客就係 Anthropic， 咁但係譬如幾個月前佢話哦，我哋要用多啲 TPU 啦，唔好用咁多 Trainium， 因為粒嘢唔掂咁樣，即係大家個預期咁。咁但係而家就係、是、譬如佢之前已經透露咗喺 CNBC 嘅採訪就話 Andy 就話呢、這個即係 Trainium 三基本上已經係沽升，咁然後即係 Trainium 四亦都可能係大部分沽升咁樣，咁所以即係嗰個訂單嘅動能係好強嘅，咁呢個亦都直接拉動佢嗰個 AWS 嘅嗰、那個，即係雖然短期內嗰個增幅好似即係冇做到所謂 free handle 啦，即係冇個增速冇做到 30% plus 啦，咁但係其實好接近啦一嚟，同埋第二就即係呢個亦都反映咗個市場取態嗰個改變啊，即係你如果呢樣嘢同一樣嘢係發生喺兩三個季度之前咧。即係譬如舊年十月咁樣，即係嗰、那個即係大家最擔心 OpenAI 爆煲啊，一萬億美金 versus 佢得幾百億、幾十億收入，嗰陣時大家最恐慌嘅時候咧，咁一定係即係踩多腳，應該係 gap down， 跟住可能全日收跌係9%、10%咁樣，即係等於之前 Microsoft 有類似咁樣嘅劇本。咁但係即係而家嗰個容忍度高咗，大家會相信，因為主要就係、是、其實佢管理層講嘅說話都係嚟去都係嗰啲，就係話哦，你嗰、那個有唔同嘅瓶頸，咁咧所以咧我啲晶片到咗咧，但係我嗰個數據中心未起好啊之類啊，咁所以我啲訂單就未能轉化成收入啊，所以咪短期 miss 咗幾個點咁樣。咁即係以前大家就覺得梗唔係啦，即係你啲訂單第一。可能有水分嘅，你之後啲人會塌訂嘅，因為 OpenAI 會執笠嘅。咁第二就係、是，咁你都係求其揾啲原因，其實你係個嗰、那個總嘅需求唔夠勁先至會咁啫之類。即係以前大家傾向於係質疑呢樣嘢，同埋覺得係鬼故事。咁而家就個包容性勁咗好多。咁我諗主要都係啲模型係顯示出嗰、那個有經濟能力咯，係咯。
1: 好啊，咁啊，好，我哋呢節講住咁多先。咁啊，我哋下一節咧就翻到嚟咁啊，繼續同阿 Isaac 傾過。
2: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静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3: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4: 讲钱讲故事，
5: 主持陈以提，
4: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4: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5: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4: 一起讲钱讲故事。
6: AI 进化论，
7: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1: 来到第二节嘅 AI 进化论，呢一节咧，咁我哋就主要讲 N&M 嘅业绩，即系 Microsoft 啦同 Meta 嘅业绩。阿 Sir， 咁不如我哋讲下 Microsoft 嘅业绩先啦。咁 Microsoft 个季度业绩有咩嘢系重点嚟噶？
0: 我谂一个就系、是、即系佢同 OpenAI 嗰个关系啦，因为之前佢都出咗个公开信，即系业绩前几日，咁就其实都系同大家估嗰个路径差唔多，就系、是、因为Satya 佢哋个老细，其实不嬲个做法都系多点去下注，即系一方面有自己嘅晶片，有自己嘅模型，即系虽然佢可能每样嘢都唔系话做到业界顶尖，但系佢会有自己嗰个技术储备，同埋客户上我都想即系分散化，咁所以同 OpenAI 嗰个关系系

0: 冇之前咁密切嘅，咁所以 OpenAI 都即係將佢部分嘅嗰、那個收入係其實俾咗 AWS 去承擔，咁所以即係呢一個係我諗幾符合預期啦。咁同埋即係二嚟就係嗰個資本開支咯，即係佢而家係去到成2000多億美金一年咁樣，咁其實呢個係一個相當之。同埋佢預示咗其實個 guidance， 即係講緊2027年，包括 Google 都係咁講，就係2027年會繼續係顯著高於呢個2026年啦。即係講緊大家本身好擔心嗰、那個 CapEx 見頂啊，咁所以對半導體嗰個影響啊，其實睇落就唔會，即係增速放緩就都幾肯定，因為今年已經呢幾間嘢喺即係咁高嘅一個基數上面，其實已經係。grow 緊60%+嘅嗰個 capex， 咁所以出年如果有 keep 住30-40，我諗其實即係已經係大家會收貨咯。咁所以Microsoft 仲有一樣嘢就係嗰、那個佢哋嗰個365嘅部分啦，因為佢係咁多間呢四間裡面個軟件成分相對重啲嘅，即係其實係一個 SaaS 嘅部分啊嘛。咁所以如果你嗰、那個譬如即 Windows OS， 我覺得就比較難受衝擊嘅，因為你好難說服，即我諗個市都唔會話覺得哦，你個 OS 都可以快曲出嚟。咁但係的確係你365嘅第一 Copilot 未必賣得咁好啦。咁佢始終冇 break down 出 Copilot family 嘅嗰個收入單獨係點樣同埋 margin 啦。咁第二就係、是如果譬如好似 Cloud for Excel 啊、Cloud for PowerPoint 啊呢啲係都可以喺譬如 Google 上面去 run 啊，或者即其他。即係你唔需要一定用 Microsoft 版本嘅 Word 啊 ，Microsoft 版本嘅 PowerPoint 之類嘅話，甚至乎 Cloud for Design，即係 Cloud Design 嘅直接揼個 PowerPoint 俾你，可能都唔需要入你個 App 嘅時候，咁呢個係長期嘅隱憂咯，會軟件收入會降啦，其實。
1: 啊，咁啊，即系但系 Microsoft 啊，即系你见到个业绩啦，即系咁样。但系始终咧，系咪都系始终受到即系个股价方面咧？其实就今年嚟讲都表现咗相对地，云创商嚟讲就跑输，系咪始终都系受到 OpenAI 啲事件困扰咧？即系大家都觉得哇，即系 OpenAI 就话嗰个收入增长放慢等等，即系好多好多嘢讲到啦，跟住啊，可能俾 Alphabet 取代等等，系咪都会继续困扰住个股价？你认为？
0: 系啊，同埋我谂系嗰个即系。嗰、那個雲增速，即係嗰、那個增速放緩啦，即係佢繼續係好高速咁增長，但係可能之前係 grow 即係佢每個季度都會加速，可能一開波係 grow 20%+，跟住下一個季度變咗 grow 20%+，跟住變咗30%、30%+，咁你個增速一路加速咧，呢個係大家最中意嘅故事嚟嘅，即係嗰個 second derivative 嘅故事。咁但係而家就因為佢 keep 住 grow 咗咁多個 quarter 啦，咁同埋就即係 OpenAI。即係近期嚟講係比較弱勢一啲嘢，即係譬如包括一兩日前都係呢個 Anthropic 嗰個最新一輪，可能去到$900 billion嘅估值，咁即係一舉反超呢個 OpenAI， 咁呢個係或者起碼並駕齊驅啦，咁呢個係一個同一年前可能講緊即係$200-300 billion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飛躍，咁當然呢個歸功於 Anthropic 嗰個 ARR 係增即係一年內增長咗5-6倍到啦，咁所以就呢個會對即係 Microsoft 呢間即係總括嚟講都係一個 OpenAI proxy 嚟講係比較大嘅一個壓力咯。
1: 明白。好，最後我哋講埋 Meta 啦。咁 Meta 個業績啦，咁都係即係整體上都叫做比條街嚟講就好過預期啦，亦都係大幅調高個資本開支喎。咁但係就好似即係出完個業績之後，個股價個反應咧，就好似麻麻地。點樣睇其實 Meta 咧？
0: 系啊，其实 Meta 我谂第一个市咧，第二就我自己本人咧都系比较相对嚟讲冇咁中意，呢个系个市场个共识。咁今次个共识系啱嘅，就系在于佢，譬如之前有啲大家比较乐观啲啦，譬如佢嗰个 MuleSpark 嘅模型，即系成功追平翻啲一线大厂嘅模型嗰个水准啦。咁但系佢始终冇解决一样嘢，就系我啤个好劲嘅模型出嚟，咁但系劲过之前啲 Llama 嘅，咁但系嗰个模型点样盈利呢样嘢佢冇解决嘅，咁呢个系个。根本性嘅缺陷就係大家容忍到呢三間雲廠咁爆升嘅 CapEx 咧，個唯一嘅關鍵就係咩？就係嗰個 backlog， 即係積壓嘅訂單。而呢啲訂單係短期會解放嘅，同埋係即係大家係長期鎖定呢個產能嘅。咁所以即係話你使錢，你要有對應嘅收入咯。咁即係 Meta 嚟去都係，其實佢嗰個廣告業務咧做得相當之唔錯，同埋嗰個用 AI 去增加佢嗰個流傳率啦，即係用多碌多啲 IG 啊之類。咁但係呢個始終係一啲舊嘢嘛。咁同埋个用 AI 卖广告呢个都算半身啦，咁但係即係佢嗰个持续性大家会比较 question 囉，因为始终你嗰个线上广告嘅市场係即係北美嚟讲每年都係 grow 5-6% 就咁上下，咁第二就係你有抖音啦嘅影响啦，第三

0: 模型，亦都即系大部分生意俾 OpenAI 同 Anthropic 攞咗。咁你见 XAI 或者系 Gemini 个模纯卖模型嘅收入都远远唔够呢两间嚟咯。
1: 明白。咁、哦、咁，但系你觉得 Meta 咧点样先可以打破到呢个困局啊？
0: 呢个好问题，我觉得就打破有啲困难。咁其实佢要进入一个苹果模式，我觉得即系当然苹果系被动啦，咁 Meta 系主动咁做啦。即系苹果被动系因为佢系 AI 嘅储备系严重不足啦，落后于市场啦。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个反而系一个大家未来嚟讲会 somehow at some point 今年年中啦，会中意就系话好啦，我冇模型，但系我博人哋啲模型，咁我就博落嗰啲 iPhone 啊、Mac 度啊，咁即系等于复制翻 Google Search 个故事，咁你每年有好庞大一两百亿美金嘅一个 TAC 嘛，个 Traffic Acquisition Cost 嘛，喺啲以前就系 Google Search 俾苹果啦，咁呢个基本上纯利咁样啦，咁而家就可能啲模型厂商会货金俾苹果，咁去换苹果嗰个 data， 咁你其实软呢、這个系硬件方啦，即系苹果系硬件巨头，咁你软件方就系、是、即系或者社交媒体嘅巨头，毫无疑问就系 Meta 啦，咁如果 Meta 可以复制呢一招就系话，好啦，我判断我个模型系几掂嘅，但系你话做到好掂或者系超乎地球人。地球所有模型咁点咧，基本上冇可能嘅。咁所以我就主动就减轻呢个开支，即系等于佢之前减轻呢个 Omniverse 或者而家对 Reality Labs 嘅嗰个投入减轻佢，因为即系当然你做少啲眼镜珠啊，因为你 AI 洗突咗啦。咁、然后就用咁嘅形式去第一增加翻嗰个现金流，嗰、那个自由现金流，咁你可以回馈翻股东啦，我回购啦。咁而系就系、是、你。软件上都系噶，喂，咁你如果 Facebook 同 IG 嗰个 Meta AI， 佢唔再系 run Llama， 即系我觉得可能有啲似腾讯个元宝咁样咯。咁当然腾讯系冇办法啦，即系佢个运源真系唔系好掂，咁但系即系佢将 DeepSeek 博入去，然后整咗个元宝，咁然后喺微信生态上面继续用，咁其实你个用户冇离开个微信，咁然后个底层模型系用人哋嘅，咁但系其实你令到个每个用户嘅价值系高咗，咁呢个可能系嗰个破局嘅地方啊！
1: 哇，好精彩啊！今日啊 ，Isaac 咧咁啊，详细咁拆解咗啦，仲有四大云厂商嘅业绩啊，同埋讲下话 Meta 点样破局呢个方面，唔该晒 Isaac， 拜拜。
0: 唔该晒 Ricky， 拜拜。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102.4 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10: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至25%，表示是不可接受，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证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会保留一切可行方案，维护欧盟利益。发言人说，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盟正是按照标准立法的程序落实协议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入面持续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欧盟没有全面遵守双边贸易协议，将会由下星期开始提高欧盟进口美国小汽车和卡车进口关税到25%。但特朗普补充，如果欧盟汽车制造商在美国生产汽车和卡车，将不会被征收关税。伊朗已经将最新停火方案经巴基斯坦交给美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满意，要再看看接住下来的状况，双方继续谈判。特朗普在白宫见传媒，说伊朗领导层分裂，一派想达成某种协议，另一派想达成另一种协议，令到美国处境困难。传媒追问是否想炸毁伊朗，特朗普表示从人情角度来看，他倾向不会这样做。他又说不会担心美国弹药供应问题，因为美军现时拥有的弹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如果有需要就可以取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之下，将会制定和实施波斯湾区的新管理模式。伊朗国家电视台引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对波斯湾区域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伊朗海岸线的支配和控制权，将会全力令这一片水域成为伊朗人民的生计来源，和成为地区安全繁荣的源头。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发声明表示，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5月2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穆杰塔巴又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在军事斗争领域上证明自身实力，现时必须在经济和文化领域让敌人失望，并且击败敌人。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宣布，将会从德国撤回5000名驻军。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表示，撤军行动预计将会在未来6至

0: 12个月内完成。美伊战争备受争议，以及北约盟友谴责之下，美国今次行动反映总统特朗普和欧洲之间的严峻加剧。政府就未受火灾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提出收购方案，前提是6月底前有最少75%业主确认出售业权。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表示，初步有77%业主表示愿意出售业权，相信居民并非轻率决定，好少会出现弹弓手临时改变情况，有信心能够收集到最少75%业权。黄伟伦在电台节目指出，方案是里程碍人，假如最终只是有3-4%业主愿意出售业权，代表大部分人希望保留单位，当局会尊重居民决定。他又说，如果政府拥有75%业权，即使日后需要透过立法收回剩下的单位，亦都会有助相关工作。解说专队正是向业主解释收购方案的利弊，未来1至2星期提供接受建议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等。解说专队已经为业主准备好售楼书，只要业主在6月30日前交返同意书，将来可以第一批拣楼。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3: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4: AI 进化论，
1: 主持湛家杨博士、尹德正。
5: 嚟到第三节嘅 AI 进化论啦，咁呢只嘅 AI 进化论咧，咁除咗有我 Wiki 喺度之外啦，咁当然咧就系我嘅拍档啦，
6: 人工智能数据素养协会创会主席湛家杨博士。Dr. Tom 你好啊
7: ，Hello Ricky， 又见到你啦，好开心啊！因为每一次见到你咧，都见到另外一个朋友，
6: 冇错，
7: 呢个朋友我都识咗好耐噶啦。咁咧，大家咧虽然识咗好耐啊，都系好年轻啊，即系我老啲啊，佢又后生好多。嗱，佢就系、是、香港电脑学会咧，其实有50多年历史噶啦，即系我谂我之前都参加咗好多，而家都继续参加。咁咧，大家觉得咧，就系佢个专业形象咧，都系比 IT 人多啲嘅。IT 人通常就大家谂到啦，就系程式员啊，管理下啲信息安全啊，都系类似比较 technical 啲嘅工作嘅。但 AI 嘅时代咧，其实可能好多。

0: 都會轉變，個工作嘅需求啊，人才方面嗰啲不同嘅技能啊，都可能唔同咗嘅。咁我呢位朋友咧就係新任咗啊，做呢個電腦學會嘅會長，點樣帶領呢個電腦學會去轉型，令到我哋 IT 界咧更加能夠與時並進，喺 AI 嘅時代裏邊咧可以再發光發亮咧。咁今日咧我哋請來嘅嘉賓係邊個咧 ？Ricky
1: 係啊，今日我哋嘅嘉賓咧就係香港電腦學會嘅會長陳俊偉先生嚟噶嘛 ？Hello 啊！
2: Hello，Hello
0: Dave， 你好，你好
1: ，Hello Dave， 你好，
0: 好欢迎你上嚟同大家分享下，
2: 多谢，
0: 系啊，咁啊谂到啦，即系我谂大家都向香港嘅，就算你唔系做 IT 嘅，一定识你哋个学会啦。咁啊，传统来咧50多年历史噶啦，即系都相当有好多代嘅会长啦。咁到你今年嘅一个新嘅挑战啦。咁响 IT 个专业咧，都系比较可以咁讲啦，系比较个印象比较传统嘅。你而家即系喺呢个 AI 时代嘅话咧，你睇到有啲乜嘢嘅改变你会做，令到我哋 IT 界咧能够与时并进，喺 AI 时代可以更加帮到香港发展。
2: 我哋学会咧其实系香港第一个非牟利，亦都系最历史悠久嘅 IT 嘅专业学会啦。咁我哋头先都讲咗1970年成立噶啦，所以今年咧已经系56年啦。系啊，我哋而家咧有超过3000个正式嘅会员啦。咁我哋每年咧筹办超过60个嘅唔同嘅类型嘅活动，咁啊包括会议啊、研讨会啊、交流啊、比赛啊、外访啊，
0: 每个礼拜超过2个啊，
2: 都差唔多噶，
0: 犀利。
2: 系啊，所以但系都好难得嘅，因为我哋有超过100多个业界朋友咧，喺我哋唔同嘅委员会度义工咁样帮手。咁大家平时都好忙噶嘛，咁都愿意抽时间咧为香港创科出一分力。咁头先你都问到啦 ，AI 嘅发展咧，其实我哋系早喺2018年已经成立咗人工智能嘅专家组，咁啊推动 AI 喺香港应用落地啦。咁啊到近年新程式 AI 嘅出现之后咧，就加快晒个发展。咁亦都有啲人讲笑话 ，AI 嘅一日就等于人类嘅一年啦。咁所以呢个速度咧系非常之快。咁我哋见到 AI 咧已经唔系 IT 专有嘅嘢，系啦，系各行各业。所以几年前我哋都成立咗一啲叫做行业嘅专家组。咁喺唔同嘅范畴，例如建筑啊、零售啊、医疗啊、教育啊、金融啊咁样。咁整体方向就系由个人咧慢慢慢慢去到 AI 发展企业。創造新的商業價值。
0: 據我所知我都是你們會員，即是我們開始的時候到現在很多都是 IT 背景的朋友做你們會員的，他自己都要需要做轉型，即是過去可能是技術多一點的，現在 AI 上面剛才你說過的行業啊、溝通啊、 AI 的轉變都這麼快，你看到個轉變是怎樣呢？無論是領導的 CIO、CTO或者下面的同事做 programmer 嗰度，其實佢哋個轉型而家嘅情況係點樣？
2: 其實 AI 嘅出現係特別係喺疫情期間咧，其實大家都講緊數碼轉型嘅嗰陣時都 ，IT 嘅角色都不斷咁演變緊啊，由以前我哋後勤支援啦，都慢慢變為幫助創新，係啦，咁 IT 人。不嬲嘅印象咧，都好似講嘅嘢咧，都係好我哋叫好技術性，係啦，外星文咁樣。但其實咧，到而家變咗好多啦。我哋同前線咧，我哋坐埋一條船，大家講同一個語言，就了解個業務嘅流程啊，就用科技去創造價值。咁有啲行家都會講，或者有啲唔係 IT 嘅人都會講啊，你哋好啦，而家 IT AI 咁流行，我咧就會俾 AI 取替啦，你哋。就冇啦，你哋就最好噶啦咁样。但其实我想讲咧 ，IT 行业都面对紧 AI 嘅冲击噶。嗱，例如程式员啦，系咯，咁好多
0: AI 都可以写 code 啦。
2: 系咯，第一份工，我哋 IT 传统第一份工通常都系做程式员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好多都能够自动咁样生成出嚟，咁个质素可能仲比一啲初级嘅工程师更加好，仲可以话自动做埋测试添。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就未来应该系有需要一啲叫。T 型嘅人才，咁啊咩叫 T 型呢？就系要知识要好广阔，咁同埋咧就要有一个专业，都要有一个专业嘅深度，系啦，即系唔单止技术啦，可能系业务需求啊、用户体验啊、网络安全啊，或者成个企业嘅架构等等，都系需要一个好好嘅沟通能力先可以发挥咯。
0: 咁但系如果而家做紧 IT 嘅朋友，可能。点样去适应头先你讲嘢？系咪接受多培训啊？即系你点样或者个学会点样帮你哋个会员去适应呢个转型？
2: 我哋觉得

0: AI 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唔係淨係一個大企業先用得到，係啊，即係其實好中細小小企有得，可能一個係啦，即係一個一人公司都可以啊。而家好多講 one person company， 即係一人公司嘅概念。
1: 我啱學咗個 term 叫 OPC，
0: OPC 係啦，就係
1: one person company，
0: 係啦，即係話一個人都可以做到一間公司，就係因為利用 AI， 好多重複嘅嘢都可以 AI 自動化。咁我哋成日講 AI， 我哋都會講三個階段，
1: 係
0: 啊，第一個階段我係講加 AI， 即係話點樣用 AI 嘅工具做。得更加好，或者其实而家呢个大部分人都做到㗎啦，因为都好容易用到。咁第二个呢就係、是、一个流程上面点样可以用 AI 融入成个工作，因为好多流程呢可能喺你公司已经好多年。
1: 冇
0: 错。咁、你唔係话就咁买个工具就得
1: 㗎。要改流程。
0: 係啦。咁样但係改变人呢永远都係最困难。咁最远呢最远嘅做到呢就係 AI 加啦，而家讲緊。咁点样可以用 AI 改变成个商业模式，点样改变成个策略，咁呢个就係我哋最终目标。
1: 系啊，其实 Dave 自己本身都系一间大企业嘅 CIO，、所以咧佢好有身同感受，亦都希望帮到啲会员喺呢方面转型。阵间我哋翻嚟都睇下啦，我谂你响做到啲咩功夫帮啊，即系会员转型啦，甚至新一代，甚至政府可能好多政策上你都俾到好多意见嘅。等我哋再翻嚟。
2: 系啊，咁啊，转头翻嚟啊，继续下一节嘅 AI 进化论啦。
1: 好。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4: 新城 MBO TV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话同步播出。
5: 小小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6: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7: 逢星期日晚上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2: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1: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2: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1: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AI 进化论，
2: 主持湛家杨博士、尹德正。
3: 嚟到第四節嘅 AI 進化論啊，咁啊頭先啦就講到啦，點樣樣去即係點樣繼續喺 AI 嘅時代之下，點樣再做轉變？
4: 轉變啊，特別喺 IT 行業本身，以為我哋幫人轉型啦，其實 IT 做 IT 嘅人自己都轉緊型喺 AI 嘅世代上面。咁我即係頭先分享咗啲經驗啦，點樣去做？落嚟咧睇翻咧，我諗 CS 都咁多年啦，56年係嘛，都不斷去 advice 政府喺 IT 上面嘅政策啊。咁而家 AI 時代更加需要啦，大家都摸著石頭過海，好多都唔知道點樣做法。最近呢幾年咧，其實啲咩嘅機會或者意見咧，係俾咗政府。你覺得邊啲係比較重要啲喺 AI 成個香港嘅轉型方面啊？
5: 香港其實有一個好獨特嘅優勢啦，咁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啦。咁再加上我哋有一個好成熟嘅金融同埋法律嘅制度，加埋我哋有幾間世界 top 100嘅大學。咁啊喺基礎科研方面，我諗真係毋庸置疑好強嘅實力。咁我估喺某幾個行業係特別係標青嘅，尤其是喺生命科技啊、金融科技啊、新材料啊、新能源啊，咁呢啲都系。咁随住新程式嘅人工智能慢慢进入个关键嘅业务流程嘅时候咧，我觉得我哋香港可以发挥几个特别嘅优势，例如喺AI 嘅风险管理啊、数字嘅数据嘅治理啊、合规嘅配套啊，呢啲都系加埋我哋个关键基础设施嘅网络安全。咁其实整体咧都可以提升个韧性。咁我谂我会形容香港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我哋所谓嘅 AI 安全港。
4: OK
5: 嘅咁啊，另外喺出海方面其實都可以好好嘅，咁例如我哋電腦學會都係可以做一個平台，咁啊幫助內地企業嚟到香港落地，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要將啲嘢國際化，係啊，點樣可以令個產品更加合規同埋做到成熟？咁啊，譬如我哋最近都同唔同嘅學會都會合作啦，又有同呢、這個Project Management 嚇 PMI， 亦都最近咧，我哋又有同中國計算機學會嚇、新加坡啦、韓國啦，咁啊等等都組成呢個亞太電腦嘅學會嘅聯盟喎。咁我希望幫一啲企業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可以幫佢走出去。
4: 冇錯，呢、這個我通過認證啦，通過即係你哋學會咁多年歷史，有江湖上邊一定嘅地位啊！有好特別，我中意你講話個香港嘅定位唔係一定係應用方面啊，可能係管治啊、風險管理啊、cyber security 喺 AI 時代嘅時候，
5: 所以反而可能嗰方面我哋可以更加做一個增值。系啦，系啦，即系我哋除咗做超级联系人之外咧，我哋亦都可以做一个超级增值嘅人。
4: 系，人才方面咧，除咗我哋讲而家做紧 I T 嘅人吓，转型去做 A I 啊，多方面 T 字型嘅嗰个需求，
5: 系啊，系
4: 升咗嗰样嘢。年青人咧，我谂好多功夫，年青人吓，甚至系女士们，你都有个 club 咧，
5: 系
4: 专为女士去做 I T 嘅。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对啲年青人啊，对女士们方面，喺 I T 喺呢个世界 A I 世界上面咧，你哋做咗啲乜嘢帮佢哋去转型啊？适应呢个社会，
5: 人才培育系永远都系最紧要嘅吓，新一代。咁我哋亦都系我哋学会嘅核心工作。咁啊，所以我哋咧最近都由即系嗰个加入我哋会员嘅年龄咧，都降到去11岁。
4: 哇，十一
5: 岁，即系大家如果有啲小朋友嘅话咧，系都可以加入我哋学生嘅会员，希望可以咧早啲接触，系啦，咁啊培养佢哋兴趣，就去到之后咧可以拣翻相关。科目去读，又或者直接投身创科，好多而家都中意创业，系嘛？咁啊，另外我哋都有一个两年嘅一个旗舰嘅领袖培训课程，咁啊，其实就系俾一啲我哋 I T 嘅中层嘅人士啦，即系去可能话 咁啊，想再進一步，咁啊，我哋有一個亦師亦友嘅模式啦，嚇，咁亦都類似好似一個我哋形容為好似一個小型嘅 MBA 咁樣啦，嚇，研究項目啦，咁可以培養未來嘅 IT 領袖。咁啊，仲有咧就係我哋最近咧都成立咗一個叫教育科技嘅聯盟。咁其實都想幫助啲中學老師同埋校長咧，去揾到一啲適合嘅一啲教育科技嘅公司。咁所以我自己睇法咧，就可以喺亦叫教育工作咧，系再做多啲。
4: 呢個好好啊！呢個再伸展到去不同嘅，可以咁講可能 IT AI 嘅 inclusion 啊，即係多啲人會識到呢樣，
5: 多啲人啦，可以做大個餅啦，係啦，即係無論係由後生去到頭先你話我哋有個女性嘅，我哋都有一個多啲想多啲女性加入我哋去 IT 嘅行列。
4: 其實而家即係女性都好犀利啦，
5: 好多
4: 各方面都好啊，係啊。咁啊，最後少少時間啦，未來你覺得你哋個方向會向邊方面會集中啲喺呢方面發展咧？
5: 我覺得我哋頭先講嘅人才培訓都會集中多啲，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嚟緊嘅年青嘅可以早啲去揾到佢哋嘅創新嗰個興趣啦。咁啊，早啲可以投身創科嘅行業啦。咁所以我都希望嚟緊嘅年青人都可以係學得快、夠靈活，咁啊，亦都可以頭先講話成為 T 型人，係啊，咁誒擴闊視野，咁啊可以我哋可以利用我哋學會嘅平台，同一啲專家同埋一啲前輩多啲交流，大家可以互相學習。
4: 系啊，个未来个嗱，咁五十几年啦，未来个五十年系靠你哋再落去噶
5: 咯。仲有好多其他嘅业界一齐去努力。
4: 系呢样嘢都系 CS 嘅强项，同好多不同嘅业界学会啊、专业人士啊，你都有个 CIO board 啦，
5: 系啊
4: ，CIO 可以帮手去谂下计啊，点样去做嘢。
5: 因为讲到尾，我哋科技都系想令到个社会同个生活更加美好。咁所以我估，我哋去讲科技嘅时候，除咗系应用喺商业，其实咧都应用喺全个所有嘅市民身上，
4: 相当好。咁差唔多啊 ，Vicky。
3: 系啊，咁啊，即系始终即系 AI 嗰方面啦，即系唔单止，其实都好全方位啊，都即系喺日常生活之中啦，甚至即系以后即系而家，尤其是个 AI 越嚟越普及化嘅情况之下咧，咁啊，对于各行各业咧，其实都要点样用佢，要安全地用咧，其实都好重要啦。
4: 系啊，我哋即系我哋两个学会都多啲可以合作，AI 嗰方面普及化方面可以做得更加好。
3: 系啊，好嘛，好，咁啊，今日时间系咁多，咁啊多谢两位，咁啊下次见，
4: 拜拜，
5: 拜。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102.4 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上昼十一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表示，外长阿拉格齐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讨论地区和国际局势发展。伊朗外交部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阿拉格齐向卡拉斯介绍了伊朗和美国以及以色列的战事，伊朗的最新立场和措施，实现地区和平。卡拉斯说，欧盟对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所带来的安全和经济后果表示关切，并且强调欧盟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和安全的原则以及立场。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等四个中东国家提供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武器。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国务卿认定在目前的情况紧急下，必须向四个中东盟友出售防务物资和服务，以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交易可以豁免国会审查。在国务院公布的军售合同中，以色列将会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和相关的设备，预计总值大约是9亿9,240万美元。科威特将会购买综合战争指挥系统和相关设备，预计是25亿美元。而卡塔尔将会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和相关设备，以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补给服务和相关设备，预计一共大约是50亿美元。阿联酋就会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和相关设备，预计是1亿4,760万美元。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去到 25% 是不可接受，并且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证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会保留一切可行方案维护欧盟的利益。发言人说，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盟正按照标准的立法程序落实协议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欧盟没有全面遵守双边贸易协议，将从下个星期起提高欧盟进口美国小汽车和卡车进口的关税去到 25%。 但是特朗普补充，如果欧盟汽车制造商在美国生产汽车和卡车，就不会被征收新的关税。澳洲北领地爱丽丝全一名5岁原住民女童失踪几日之后被发现死亡，事件引发社区骚乱。爱丽丝全今明两日实施禁酒令以平息局势。女童家人星期日清晨发现她失踪，警方展开大规模的搜索，并且在寻

0: 发现佢嘅遗体，警方表示相信初步法证显示，女童衣物上发现一名47岁男子嘅 DNA， 相信佢涉嫌绑架同谋杀，预计几日之内提出正式嘅起诉。据报，疑犯昨晚喺一个原住民营地被社区人士发现，并且遭到殴打，头部严重受伤。警方到场之后拘捕佢，将佢送院救治。但大约400名愤怒嘅群众聚集喺医院外边，要求警方交人，现场演变成暴力骚乱。群众焚烧警车，破坏救护站嘅救护车同加油站，并且同警方发生冲突。镇内嘅多间店铺被洗劫，警方最终使用催泪弹同橡胶子弹驱散人群。翻嚟本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随着国家喺仲裁方面更加开放，相信香港仲裁机构有更多机会参与内地嘅业务。林定国早前到访北京，他在电台节目中表示，曾经拜访最高人民法院和多个中央部委及仲裁机构，内地仲裁机构亦都希望来香港参与仲裁业务。据知两地法律背景差异，内地机构处事方式和程序和本港不同，但最重要的是达到协同和兼容互补，令外界更加愿意使用国家争议解决服务。林定国说，为了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枢纽和调解之都的地位，正检讨相关法律，保持法律的服务竞争力，并且会加强交流，吸引发展中国家使用本地法律服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1到22度。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9%。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公务和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对退休策划起到什么作用？留意香港退休计划协会30周年特约退休新视野，有我主持林淑敏，逢星期三中午12:30至1:00播出。今集嘉宾：景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香港机构业务及退休业务部总监容启宝。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10: 一件理财、
11: 外汇、
10: Bitcoin、
11: 基金、
10: 黄金、
11: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新城财金中华主持尹德正。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城财金中环，我是 Wiki 尹德正。港股本周只系得4日市， 大市依然咧就观望紧中东局势嘅进展啦，同埋企业嘅业绩。

0: 全周计啦，港股嘅波幅啦，唔算太大，高低波幅都系相差500点左右啦。咁啊，过去一周嚟讲啦，港股咧就恒指就要跌201点或者 0.8% 啦。恒生科技股指数全周都要跌 0.6%， 国企股指数咧都要跌 1.1% 嘅。不过啦，整个四月份嚟讲咧，恒生指数全月都升988点或者 4%， 恒生科技股指数四月咧亦都升 4.8%。国企股指数咧，四月嚟讲都升 3.7%， 但系啦就跑输 A 股噶。咁啊，沪深三百指数嚟讲啦，咁啊四月份就全个月咧就升 8%。亚洲区啦，咁啊表现咧更加升幅为之劲啊！日本股市啊，全个四月份嚟讲就升咗16% 啦。韩国指数啊，更加狂升30.6% 嘅。翻翻嚟港股啦，港股嚟讲咧，就啲晶片股咧就表现，就过去一周嚟讲就表现相对地比较强劲啊。特别系内地 AI 晶片股龙头啊，寒武纪啊，啱啱出完嘅季度业绩咧，就相对相当之理想下，咁啊带动咧寒武纪过去一周嚟讲咧，股价全周劲升啊，接近26%啊，亦都带起咗中芯全周升超过10%嘅。据报，美国商务部下令多间晶片设备公司咧暂停向华虹半导体供货，但系啦，华虹半导体全周嚟讲咧亦都升到 5.6%， 天数智深咧全周嚟讲亦都升近2%嘅。内险股咧表现亦都唔错啊，特别系啦第一季公布嘅新业务价值咧就表现强劲啊，国寿全周嚟讲就升咗 5.4% 啦。平保全周嚟讲亦都升 3.4%， 新华保险全周就升 4.3%。太保同埋中国太平呢就分别升咗 5% 嘅。恒生生物科技股指数呢连跌两周之后啦，咁过去一周嚟讲呢就反弹 1.4% 啦。当中啦，信达生物啊首季产品收入呢就增加咗超过50%啊。全周嚟计，咁信达生物呢就升咗 4.9% 啦。康方生物亦都反弹咗 3.2%。首季多赚27%嘅药明康德呢全周嚟计亦都升近10%嘅。不过啦 ，Minimax 过去一周咧就表现麻麻地啊，咁啊全周嚟计就跌咗 18.3% 啦，智普亦都跌 7.2%， 至于腾讯啦，亦都跌 5.2%， 阿里巴巴咁啊全周嚟计就跌 4.4%， 至于快手咧亦都跌超过 1% 嘅。另外啦，内地五一假期之下咧，咁啊北水啊就放假到下个礼拜二啊，嗱下个礼拜三咧先至会回归港股嘅。至于美股方面啦，咁美股咧就继续业绩期啊，下周咧继续有多间嘅重磅企业咧公布季度业绩啊，其中星期一有 Palantir 啦，星期二就有 AMD 同埋 Lumentum， 礼拜三就有迪士尼啦、诺华诺德啦、Uber 等等，礼拜四咧就有麦当劳，下个礼拜五咧就有丰田同埋 Sony 等等嘅。至于经济数据方面啦，咁下个礼拜二咧，咁美国就会公布服务业 PMI 同埋职位空缺呢啲数据嘅。礼拜五啦，就要留意啦，就会公布非农啦，同埋失业率等等嘅。至于下一节咧，就会有温港城啦，咁啊讲下各港股嘅后市去向。第三节咧就有渣打嘅陈正乐啦，咁啊讲下外汇市场嘅表现。最后一节啦，就有 T C 徐讲美国嘅个股啊，转头翻嚟见啦。
1: Music on board，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新城财金中华，
3: 欢迎回到嚟第二节嘅新城财金中环啊！今节请嚟咧 iFast Global Market 嘅温干成温总同大家分享睇法嘅。
4: Hello， 大家好。
3: 温总啊，今个礼拜咧恒指26,000点啦，就得而复失啊。虽然好多方面啦都好似有唔错嘅一啲消息啦，譬如有啲唔错嘅业绩公布咗啊咁样啦，但系大市方面咧又唔见有啲大方向啦，就26,000点咧又失守翻，而且外围方面咧，都几多负面因素困扰住大家嘅情绪㗎，例如美伊战争啊、油价啊、通胀啊等各方面啊。咁其实你又点睇个港股嘅后市嘅情况呢？
4: 我諗港股踏入五月份都系比较上可能暂时啦，未必有一个好明確嘅方向，但系讲緊传统智慧前辈教落咁啊，十个牛皮九个蛋，未来唔排除可能都会有一啲嘅坚软走势嘅机会会比较大啲咁样。咁最主要其实讲紧就外围方面，因为都担心个油价渐渐上升，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吓咁啊，如果喺翻俄乌战争嘅时候，油价最高系去到129蚊嗰啲水平嘅，咁当其时其实就最后过咗三四个月之后，咁其实个美国个通胀系谷到去到9.1咁高，咁啊导致到其实讲紧鲍威尔。呢个联储局局长咁要将个利率方面由返啲低位 0.25 一路渐渐往上调，咁调到最高嘅时候都去到5.5厘咁样，咁直接就扼杀咗个股市个债市咁样。咁依家现阶段嚟讲呢，虽然呢个息率方面我哋有冇当年咁低，咁但係就本身今年如果你话嗰個戰爭方面繼續維持，跟住講個油價方面繼續喺高位徘徊嘅話咧，咁減息個希望方面嚟講就應該幻滅咗啦。其實嚇，咁甚至乎啱啱呢個禮拜，咁其實聯儲局議息咧已經開始有啲嘅擔憂，就係會唔會需要傾呢個嘅加息個問題咁樣。咁變咗結果方面嚟講個問題咧，就即係市場資金一抽緊咧，咁對於個股市方面都唔係咁著數。咁抽緊當然亦都會導致到個美匯方面嚟講往上升啦，挑戰到99、100嗰啲位啦，亦都係對於港股方面嚟讲会有个压力嘅，咁所以短期方面嚟讲，首先系睇住个油价啦吓，咁而跟住讲紧亦都睇埋嗰啲嘅资金流啊，甚至乎讲紧系啲企业业绩啊咁样。资金流我特别值得一提咧，就讲紧系今年方面到依家咧，啲北水啊，比起上一年嚟讲咧少咗60%嘅，其实吓，咁所以 that's why 就个港股方面咧，拱极都拱唔上，咁最多拱到上去呢个28,056咧，正掉翻头落嚟咁样。近期其实亦都去到大概26,500咧，亦都好似上唔到咁樣。咁所以如果預期翻咧，嚟緊呢個禮拜方面嗰個嘅港股表現咧，我相信咧大概嗰個波幅咧，咁可能大概喺翻呢個25,300点嗰啲位置，咁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好少少嘅支持啦。咁但係上邊方面嚟講，亦都係大概26,300点度咧，咁可以即係應該已經開始有啲嘅阻力會慢慢出現，或者慢慢會遇到咁樣。咁較大嘅問題當然其實個通脹問題啦。咁啊，讲紧个资金流问题啦，企业嘅业绩问题啦，同埋个经济数据方面好坏，都系市场方面所关注嘅。
3: 咁啊，见到今个礼拜啦，都几多只业绩系公布咗啦。咁其实你觉得有冇啲边啲公司嘅业绩咧，都几值得一赞咁样咧？
4: 几值得一赞嘅话咧，就港交所做得好好。咁本身大家知道咧，个成交方面做得唔错咁样。咁啊，成交多咗，去到2,000几亿平均。咁而调翻转头，嗰个新股上市亦都多咗咁样。咁呢个的而且确值得一赞嘅。咁另一方面嚟講，除咗港交所之外咧，咁啊渣打都做得幾好咁樣嚇，因為大家見到佢本身嚟講個盈利啦，咁啊講緊喺香港區呢邊個税前盈利，其實個盈利增長都幾犀利，都有成21.58%咁樣嚇。咁而講緊就本身咧就我哋預期佢未來方面嚟講嗰個走勢咧，其實都會係比較樂觀少少。短期我哋見到就大概喺翻講緊呢個190蚊度。似乎好似就開始有啲阻力，即係190蚊至到講197，即係差唔多200蚊之前啦。咁但係我只覺得就本身，因為如果計翻佢嘅估值去到講翻咧，咁其實佢估值方面嚟講，就比起匯豐嚟講咧，相對都係我叫做比較平啲啦。因為其實匯豐方面嚟講，大家如果計 P book 嘅，咁其實本身渣打嘅 P book 只係得1倍嘅，即係其實嚇。但係匯豐嘅 P book 方面嚟講，已經唔覺咧去到1.5倍咁高咁樣。咁所以相對地嚟講， 港因為高嘅 P book 嘅時候咧，自不然等於個估值高啦。咁亦都對於後市方面咧，咁可能其實啲人啲資金方面，咁如果追落後嘅時候會諗翻渣打咯。咁當然匯豐有個亮點就係佢通常嚟講排息比較吸引啦。其實嚇呢個就係佢最大嘅亮點咯。咁但係始終咧，其實炒股票都有時要睇埋嗰啲業績，睇埋嗰啲嘅估值噶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渣打方面嚟講都有一定嘅直播率。如果有機會回調得比較多少少咧，喺個低位方面嚟講可以趁低吸納。嗰啲位置方面大概喺翻185蚊附近呢啲位置啦，咁可以作為一個嘅趁低吸納嘅機會啦。咁上望方面嚟講咧，我諗挑戰翻上次200蚊樓上咧，咁我覺得應該都唔算太貪心咁樣。對上一次最高嘅時候去到205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就挑戰翻205，其實有大概20蚊個利潤啦。咁其實應該都算合理咁樣。
3: 嗯，咁啊，头先都阿温总咧都提到就汇丰啦，咁咧汇丰咧星期二下个礼拜二咧就会公布业绩噶啦，咁你头先都提到汇丰其实都有啲贵，咁你又会点样预期汇丰嘅业绩，同埋有啲咩地方我哋系要关注咧？
4: 嗱，業績方面嚟講，匯控就應該唔會有啲咩特別大問題，因為講緊就近期啲銀行股方面出業績啦，大家見到都算係幾合理咁樣，咁同埋未來方面嚟講預期啦，嗰、那個盈利啊，咁因為隨住翻嗰個利率下調嘅機會細咗，咁變咗嚟講個淨息差方面嚟講嗰個嘅表現咧，有機會可能已經見到個低位咁樣，咁未來方面可能會擴闊翻都唔奇咁樣，變咗嚟講對於匯豐嗰個業績咧，我相信大家。比嗰個睇法方面嚟講，可能都係相對會比較正面咁樣。咁亦都當然啦，亦都嚇咁睇下佢點樣去執一執。即係之前恒生方面嚟講嗰個嘅嗰個嘅營運上邊嗰啲嘅啲嘅問題啦。其實嚇咁而可能唔排除嚇咁講緊就都會有啲比較正面少少嘅一啲信息啦，會透露翻出嚟俾大家咁樣。所以其實如果匯控方面真係有機會喺呢啲時間，可能借機做個回調。137蚊到咧，咁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可能都已經開始有啲興趣去趁低吸納咁樣。咁目標位方面嚟講，可能大概都係挨住翻150蚊嗰啲水平啦。咁其實就上一次個高位就400嘅，咁我諗大概呢啲位方面嚟講，睇一睇可唔可以突破到咁樣。但係整體方面嚟講，銀行股咧都係比較正面少少，大家都係可以相對啦嚇，咁啊可以逢低吸納都可以咁樣。
3: 系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其实都油价咧，大家近期关注度都比较高啊。咁港股啲油股咧，其实你又会点评论咧？
4: 正面嘅其實嚇，咁如果你話講緊係本身嚟講三桶油咁計啦，咁其實就本身就中石油咧，就甚至乎已經嚇破近期啲頂啦，其實嚇一路向上走緊。咁反而調翻轉頭咧，因為佢走得比較高嘅，其實嚇，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因為佢個股息率亦都唔特別吸引啦，其實嚇，因為本身如果計翻數嘅話咧，857嗰個股息率如果喺往績計嘅得4.3嘅啫，其實嚇，相比之下咧，883好似吸引啲咁樣嚇，咁。本身嚟講去到4.4，但係預測方面嚟講咧，就如果你話8.3方面咧，咁去到成5.5嘅其實嚇，但係如果你話8.57方面咧，市場就冇咁樂觀啦。其實講緊去到翻4.9到嘅啫，其實所以喺股息上邊咧，中海油會比中石油會吸引，中石化就冇辦法，因為講緊佢做下游嘅，咁高油價方面嚟講對佢會有個負面影響喺度，咁所以中石化我就唔特別即係建議話特別睇咁樣啦，其實嚇，咁但係我只覺得咧就中石油方面未来会破翻佢今年个高位30.98嘅机会都几高，我自己觉得咧有机会去翻33蚊嗰啲位置咧，我亦都觉得好合理嘅。其实吓咁最主要因为其实个油价方面咧，中东嗰边我想应该唔会咁快解决，因为你见到依家特朗普同埋呢个伊朗嗰边都喺处吓，大家我叫佢做即系黐手啦，其实讲紧喺处慢慢倾咁样，咁唔排除会搞多几个礼拜都唔奇。
3: 嗯，咁啊，港股呢方面咧，其实都有另外一啲市场嘅焦点，就是一啲好受惠一啲大语言模型嘅，就是中芯981啦。譬如好似981咁样，你又觉得近期受到一个美国嘅一个新嘅限制啊，咁样会唔会对个股价造成影响咧？定系话个股价都仲有上望空间咧？
4: 咁啊，华虹方面嚟讲，最新就即系有报道指，咁啊，美国方面嚟讲就好关注佢未来可能会有啲嘅有啲嘅零部件。讲緊係关于生产嘅，可能都唔会愿意。

0: IN 嘅內地方面嚟講，芯片公司應該都係中心。咁結果係咩呢？結果如果真係要去到7纳米啊嗰啲咁樣呢，應該都係傾向揾翻中心做嘅
1: 係。
0: 機會會比較高咯。其實嚇，咁所以如果中心方面嚟講，我自己覺得嚇，如果有回調嘅話，咁其實都係有啲好好趁低吸納嘅機會。大概其實喺翻佢之前呢，嗰啲嘅橫行區嗰啲個水平，咁即係64蚊度呢，我自己覺得呢都係屋企好趁低吸納嘅機會咁樣。而講緊目標方面呢，我自己覺得呢，咁如果作為一個中長線去到睇到年尾嘅話呢，再一次挑戰90蚊嘅機會都係比較高嘅，其實嚇。咁所以潛在利潤會比較豐厚，咁所以我寧願係揀中心會比較多過華虹咯。
1: 好多谢温总今个礼拜嘅分享，而家休息一阵，跟住落嚟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

0: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围照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有些人太早了解，
0: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3: 原来没更好的一天。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上昼十一点半，
5: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和懒人钟才好开工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已经将最新的停火方案经巴基斯坦交给美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满，要再看下接住落来的状况，双方继续谈判。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传媒，说伊朗领导层分裂，一派想达成某种协议，另一派想达成另一种协议，令到美国处境困难。传媒追问是否想炸毁伊朗，特朗普说从人情角度来看，他倾向不会这样做。又说不会担心美国弹药供应问题，因为美军现时拥有的弹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如果有需要就可以取用。伊朗外交部表示，外长阿拉格齐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讨论地区和国际局势发展。伊朗外交部星期日凌晨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阿拉格齐向卡拉斯介绍两伊和以色列战事、伊朗的最新立场和措施，实现地区和平。克拉斯说，欧盟对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所带来的安全和经济后果表示关切，强调欧盟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和安全的原则和立场。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至两成半是不可接受，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证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采取同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会保留一切可行方案维护欧盟利益。发言人说，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盟正是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入面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入面持续向美方通报，保持密切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欧盟没有全面遵守双边贸易协议，将会由下星期开始提高欧盟进口美国的小汽车和卡车进口关税去到两成半。国际海事组织会议在伦敦结束，成员国未能够就净零排放框架达成共识，决定在11月底举行下次会议之前召开两次船舶温室气体减排工作会议。据报，由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筹组的两次工作会议暂定在今年9月初和11月下旬举行，另外会举办为期一日的温室气体专家研讨会，进一步研究净零排放框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目标今年中招标，明年中批出合约，预计2033年完工通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入面鼓励投标者加快或者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要求专营公司在设计上保留日后延伸至慈云山和宝林的可能性。当局已经拟定项目的财务安排， 详情将会适时公布。陈美宝在网志指出，为合适新型集体运输系统公开招标的同时，当局亦都积极推动设立全新规管框架，不单让系统营运商清楚掌握政府要求，亦都能够因时制宜，全面立体和具效率地作出规管。他说，擬議框架分为四个层级，可以兼容不同技术、系统和营运商，为实践政策创新作超前部署，让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所需的软硬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到位。政府就未受火灾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提出收购方案，前提是六月底前有最少七成半业主确认出售业权。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说，初步有七成七业主表示愿意出售业权，相信居民并非轻率决定，很少会出现弹弓手临时改变决定的情况。黄伟伦在电台节目指出，方案是你情我愿，假如最终只有三至四成业主愿意出售业权，代表大部分人希望保留单位，当局会尊重居民决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
1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2: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2: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3: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2: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3: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15: 银色旅途。
17: 新城财金中华。
18: 欢迎回到新城财金中环，今节呢继续有我 Barry 啦，同埋请嚟呢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嘅。
19: Hello Barry 你好，大家好。
18: 而家呢大家最关注都一定係个油价啦，因为始终受到个美伊战争影响啦，个油价冲高又回落又再冲高嘅时候呢，其实呢渣打系而家最新嘅睇法呢系点样呢？
19: 咁大家都始终有个心理准备啦，因为中东嘅冲突始终都系一个比较胶着嘅 狀態。咁你見到最新特朗普就拒絕咗伊朗嘅個和平提議啊嘛，又話要繼續維持海上嘅封鎖，直至就同德克蘭。

0: 就达成个核协议。咁而家有啲消息话，美国军方咧其实就准备紧一套短期同埋强力嘅军事打击计划，希望进一步向伊朗施压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啦，你见到伊朗又话，即系为嗰啲逊慢嘅领袖报仇嘅计划咧，仍然都有效嘅。新一轮嘅战争嚟讲咧，有机会对美国造成啲灾难性嘅后果啦，咁样啦。咁所以你见到双方其实而家都系喺一个继续胶着嘅状态，大家都系未话咁快有个完全嘅明目，系准备再进入嗰个谈判啦，同埋双方达成个共识嘅。所以呢个对于个油价嚟讲，应该会继续会造成一啲波动嘅影响啦。咁所以短期嚟讲，个油价可能继续会喺100美金附近嗰啲水平度徘徊嘅，呢个大家要注意。
1: 咁另一方面啦，其实喺外汇市场方面咧，近期都真系比较动荡啊，尤其是联储局呀就派咗一只鹰出嚟啦，就都算系吓一吓个市场啦。喺呢个情况啦，一啲传统嘅低息货币日元嘅话咧，到底几时先会见底咁样咧？
0: 咁、那个日元对美金就跌穿过160嘅关口啦，就去到2024年7月以嚟最弱嘅水平嘅。咁所以市场觉得日本嘅官方啦入市干预嘅风险其实而家加强緊嘅。咁最主要嘅原因其实都系此消彼长嘅。你见到联储局今个星期嘅嗰个会议啦，按兵不动，但系个投票结果显示咧，央行联储局内部嘅分歧加大嘅，有三个委员咧系反对利率声明里边一啲包含住最终都系会减息嘅措辞，咁所以大家你见到啲 trader 啲交易员咧就调高咗出年嗰个加息嘅预测嘅。两年期美国国债嘅债息咧就创咗2022年以嚟联储局嗰个议息会议公布嘅议息结果之后最大嘅嗰个升幅啦，啲短期债息就抽高啦咁样。咁同一时间就因为鲍威尔啦，就讲到话下个月卸任主席之后仍然会留任理事嘅，但系佢又话即系会保持低调啦咁样啦。咁但系大家都始终觉得啦，即系鲍威尔会留任做理事，喺个投票嗰方面咧。喐十就算做咗主席都好啦，都唔系咁容易咁快推进咧，就恢复翻减息嘅。咁所以变相短线对个美金嚟讲咧，会一个鹰派嘅结果啦，同埋大家预备嚟紧个一两个月，应该都系一啲比较鹰派啲嘅委员嘅谂法，会主导住嗰、那个意识嘅方面嗰个方向。咁所以个美汇指数短期咧，可能都会比较强啲嘅，即系可能喺大约99附近嗰啲位置啊，甚至乎。短线个阻力位咧，99.5有机会再升穿啊，咁样，咁呢啲变相个日 yen 咧就要此消彼长啦。咁暂时可能你会喺160啊附近嗰啲位置会比较弱啲，但系再大跌嘅空间咧，未必会好多咯。因为始终如果真系干预嘅日本央行入市干预嘅个风险系托一托个汇价嘅方面预期嘅话咧，呢、這个对个日元会有嘅支持喺度，不过就唔系。有一个好明显嘅反弹咯，所以 yen 咧应该都系短线系偏弱少少。
1: 咁我听到你话咧，美元咧就应该都会强势啦，甚至会升穿嗰一个阻力位咁样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人民币会唔会话转弱翻啲咧？
0: 其实所谓美元嘅强势咧，我睇都系短线嘅，因为始终而家仲系中东嘅战事胶着啦。啱啱过去呢个星期，大家见到油价布兰特油价亦都试咗啲高位啦。咁大家就会比较担心个通胀会唔会持续好耐咧？咁样咁呢个可能会有少少啲疑虑喺市场度发酵。但系有几样嘢大家要注意。我觉得始终市场系会适应到而家嗰个新嘅环境，同埋而家你见到美国同伊朗咧，其实倾向用外交手段去解决今次危机多过话重新将个冲突升级嘅。咁所以呢个已经系个局面比之前好啦。另外第二就系、是、而家环球经济对传统原油、传统石油嘅依赖程度其实低咗好多。你例如世界銀行做嘅嗰啲研究啦，你對比70年代，而家每創造一個單位嘅經濟總值嘅增長咧，需要用到嘅油其實係下跌咗50%嘅，即係你2020年打後對比你上世紀70年代需要用到嘅油，同樣需要嘅即係同樣創造同一個單位嘅經濟總值咧，其實而家都係用少好多油，

0: 大家系个能源就更加多元化，同埋用其他嘅方法啦，咁样，所以变相究竟高油价传导落去对个通胀嗰方面个担心系咪真系咁大咧？咁样，而家大家始终相信个油价要持续高企喺$105到200一桶咧，先至会对个环球经济造成嘅冲击，先至会好似过往一啲能源冲击事件咁大。咁所以我睇个通胀预期而家暂时好似胶着咁啊，但系当中东嘅战事逐步有翻啲曙光咧，油价应该嗰个回落都会敏感，咁所以变相你对个美金嘅支持嚟讲，唔系一个持续嘅支持咯。个美汇其实始终下半年都会试翻落去96嗰啲位置，所以变相你我头先好集中讲美金嘅一啲因素，但系呢个都会对人民币会有个帮助，此消彼长。所以人民币其实今年嚟讲，我始终相信有机会升穿6.8，甚至乎去到6.75对一美金嘅水平。
1: 咁啊，都想问埋美股嘅情况啦，因为始终咧见到美股咧近期都波动性比较大啲啊，你哋又会点睇美股嘅未来嘅走势咧？
0: 咁你睇，其实市场都唔系太过聚焦中东嘅战事啦。开始，就算个油价是高位咧，对市场嘅嗰个影响咧，你睇同个零月之前比较，即系差好远。大家都几聚焦啱啱呢个礼拜美国嘅科技股公布嘅业绩，究竟 AI 嘅投资、人工智能嘅投资系咪延续咧？或者 AI 相关对于唔同科技企业带嚟嘅盈利嘅刺激？同埋未来嘅盈利指引系咪继续会有一个比较大嘅憧憬咧？咁呢几方面其实今个礼拜啲业绩咧都几交到功课，咁所以我都相信喺个盈利个预测继续走高嘅情况底下咧，应该变相对个美股有嘅支持咯。其实年头嘅时候，大家预期今年标普百指数或者美股啦，你整得美股去讲，今年整体个盈利增长得15%。喺未公布业绩之前咧，其实已经将今年个盈利增长预测，最新大概个零两个礼拜嘅时候，已经系加到上系增长挨近20%嘅。所以话即系上头嗰几个月咧，就算中东嘅冲突爆发咗之后，市场啲分析员其实都喺度调高紧美国嘅盈利增长预测。咁呢个会系市场几聚焦个地方，咁所以呢个变相对个股市嚟讲有个支持啦。标普物指数咁样，我哋睇暂时应该都仲会有一啲，今年其实可以仲有啲 potential upside。但系你话公布完业绩之后，大家可能短暂嚟讲冇乜憧憬，会唔会有啲技术性调整咧？咁样可能都会。如果个标普物指数落翻去7000点或者更加低嘅位置，其实几值得大家开始有再吸纳。
1: 系，好多谢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嘅分享啊！下次翻嚟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嘅，转头见。
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5: 新城财金中华，
1: 欢迎翻嚟第四节嘅新城财金中环啊！今次继续有 TC Sir 咧去同大家分享下咧一啲美股嘅精选嘅。Hello TC
6: Sir，Hello 啊，你好啊，Barry，
1: 都一定要赞下 TC Sir 先啦。上个星期嗰只 Intel 啊，就喺星期五咧升咗20%之后啦，咁啊 TC Sir 星期六讲嘅时候咧，今个礼拜咧都有个好强劲嘅表现啊。

0: Intel 咧由80蚊啦，冲到而家咧挑战紧100蚊啊！咁啊 ，TC Sir 今个礼拜有咩好嘢系介绍俾大家嘅咧？
1: 嗱，又有一只嘢咧，我自己喜欢嘅，叫做美光科技啊，个曲咧就系 MU 嘅。
0: 系 MU，
1: 咁啊，点解我中意咧？可能啊，即系大家都知佢升到黐大电啦。咁啊，我讲想讲少少嘢就嗱 ，AI 人工智能，大家永远都好闷地啦，都系讲紧咧 Nvidia 咯，做晶片咯，各样嘢啦，即系个话题定都系呢啲啦。但系大家唔好忽略，你个晶片运转得再快都好，你争一个大脑记忆去配合咧，系什么都不是嘅。
0: 嗯，
1: 所谓嘅大脑记忆咧。即系记忆体咯，咁啊记忆体嘅巨头咧，其实喺个市场上咧，美光咧一定系占一席位啊。咁啊，首先我想讲一讲少少，大家即系教年长我同阿 Barry 嗰啲咧，就一定知啦。嗱，有冇去过高登砌机先，或者黄金？当年咧，我自己都买好多美光嘅 RAM 或者 SSD 咁样啦吓。
0: 系
1: 咁啊，但系咧，依家嘅美光 ，sorry 啊，唔系搞呢啲事业噶啦，佢依家咩啊，已经成为咗。巨头嘅供应商，例如 Amazon 啊、微软、Google 啊、Meta 呢啲，佢成为咗呢啲人嘅咩超级大规模嘅数据中心，
0: 即系斋做斋做大客啦，
1: 斋做大客，唔系细客佢都做。咁但系问题佢已经知道咗 AI 嗰个恐怖啊，即系个前景咁正啊。咁但系大家记住，今天系记住三个英文字 H B for boy M for mother， 即系我哋简称叫做 HPM 高频宽记忆体。咁啊，什么东西嚟噶？咁啊，即系可能我同阿 Barry， 即系可能男人都恨有架跑车，系咪咁讲？咁喺我哋个高速公路嘅世界，我哋叫做啦，我哋叫我哋宽频啦，即系或者数据中心嘅世界度啦。你行所有 data 咧，其实我哋咁讲，你呢条高速公路咧，你一定要有一条畅通无阻嘅高速公路咧，俾我哋行。如果唔系，我晶片咁劲咧，即系个超级跑车几劲都好，成日都塞车咧，系搞唔掂啊吓。咁咧，美光咧。同韓國嘅三星、同 SK 海力士咧，已經係三分天下喺呢條超級嘅頂級公路上
0: 三大巨頭，
1: 三大巨頭。咁至於喂佢什麼啊，可以成為三大巨頭啊？佢有咩咁勁啊？佢記憶體嘅技術咧，已經用到咩叫紫外光 EUV 嘅光刻技術。咁呢個門檻咧係極高㗎嚇。嗱，佢門檻極高咧，即係簡單嚟講，即係成為咗護城河啦。佢仲要用呢個技術咧，令到佢自己嘅生產成本咧大大減低，亦都可以令到嚇將來佢研發嘅新產品 HBM4 咧嘅產品咧打好呢個基礎。咁所以嚟講咧，嗱，美光咧絕對啊，絕對係有資格成為嘅三強鼎立其中一強。咁我嗱，咁啊講完呢個之後咧，講阿 Barry 成日都係講啦，講錢得感情就係、是、成績表如何啊？喂，唔好齋講我都要跑到數嘅公司，你知道介紹。俾我嘛，系咪啊？嗱，佢旧年嗰张成绩表非常正，2026年初啊，即系数据显示啦，过去12个月佢公布嘅 data 咧，就系话总营收581亿美金，唔紧要，喺我哋世界即系几多啊？唔紧要，即系简单嚟讲，想讲咩咧？劲，最劲系咩咧？营运利润率咧67.6%，即系简单嚟讲，哇，赚六成几，
0: 落袋喎、
1: 啊，
0: 呢、
1: 這
0: 个数系
1: 系，仲有一样仲劲，我哋叫毛利率，系讲紧75%，嗱，
0: 印钱
1: 好夸张，真系好夸张。我哋真系讲真啦，我哋相中饭都系赚一两蚊嘅啫嘛，即系咁讲啊。大家就明个毛利率咧，佢真系好夸张。咁咧，嗱，简单嚟讲就系点解佢个股价可以 support 到佢股价咁劲，系咁长红啊，即系咁升上去啦，我叫做吓，即系咁升上去啦。咁啊，真系赚到盆满钵满啦。不过有一样嘢咧，要提大家，当大家睇佢个预测市盈率，我哋讲个 forward 啦，远期嘅咧，喂，佢得9倍嘅啫。咁可能啊 ，Barry 问：喂，咁劲一只嘢升到黐晒线，唔应该系几廿倍嘅市盈率咧？起码个 P E 啦，
0: 系啦，
1: 原来得个
0: 8倍噶嘛？而家讲紧嗰啲
1: 系啦，原来咧系少少啦，反映紧市场咧对佢有少少保留，有乜折让？原因系点解咧？原因系冇办法啦。即系大家对呢个叫周期性嘅一种生意啦，系有少少担心，即系唔系长期噶嘛？啱唔啱先？咁一啱会讲多少少。不过咧，有样正嘢嗱。有冇啲中意啲息摩㗎即係我哋讲啊即係中意太高息嘅係啦太高息、啊、太高息嘅股票。嗱呢隻一定係其中一隻息摩意思係咩呢最近呢佢宣布啊大派股息30%啊增加30%啊将股息比上一次呢係增加咗30%啊摆明居啊或者投资者听我大把 cash 可以派股息。咁股息呢其实的而且确吸引到某部分好息之徒呢去 佢即係點講啊？參與呢只股票啦，我咁講啦，係啦。咁啊，但係咧，開始要講少少咯，壓力位啦，
0: 係。
1: 但係阿美光話説啦，佢就話宣布咗投資2000亿美金，喂。嗱，你谂下咩玩法？佢一年赚581亿美金，但系投落去整个厂咧就2000亿，
0: 差唔多三年几嘅钱啊！
1: 系啦，仲要喺美国喎。咁大家第一时间谂就话，肯定系特朗普作古怪啦，系嘛？逼嗰啲人翻去设厂啊嘛。咁但系个 CEO 咧就话嗱，即系好大体人哋就话冇话俾逼，佢就话喺 AI 时代，记忆体咧唔再系普通产品咧，而系战略资源。所以咧，我哋咧要重新定义个供应链，要有弹性同效率。咁即系所以咧，佢话佢使几千亿喺美国设厂咧，系啱嘅，系好嘅，知唔知？咁啊，即系佢咁讲啦。点样成件事，即系唔好令大家误会咗，以为政府逼佢啊，即系讲咗先。咁但系的而且确系有压力噶，即系2000亿啊，即系要提大家先啦。咁啊，危险位都有少少啊，唔系话三个啦，唔好多，我哋讲三个，今日好快地。第一。市场供过于求，真系惊、哦。万一突然间市场放缓嘅话咧，咁点算啊？仲有佢嘅对手三星同即系韩国嘅 SK 海力士啦，呢两只嘢啦，都唔系盏油的灯啊，提咗先啦、啊、吓、啊，即系唔好睇死对手呢两只嘢好劲嘅。第二，巨额投资头先讲咗2000亿嗰个咧，点都会带嚟一啲财政压力啊。所以咧，万一佢有一日啲放去得唔好，或者周期性转差个行业咧，现金流一差咧，就要小心啊。最后地缘政治，即系好坦诚讲啊。任何貿易戰、關税壁壘都會推高佢營運成本，嗱呢啲都會令到啊啲大户會訂貨，即係要提大家小心，係、哦、啦。不過嚟緊我哋睇咧，有冇一啲回調位啦，俾大家可以上到車。
0: 哦，都要睺下嘅，就唔好話一日盲中中咁衝落去啦。
1: 係啊，都要揾啲靚位做下啦，因為始終美股呢排都升得比較急啦。我覺得小回調，希望就會出現啦。等大家係又買咗一啲 best buy 位啦。
0: 咁啊，多謝 TC Sir 咧，今個禮拜嘅分享啊 ，thank you。
1: 好，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正午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进一步打击伊朗的资金链，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三间外汇兑换公司以及一个中国码头，又警告国际船舶，如果支付伊朗要求的霍尔木兹海峡过路费，将会面临后果。财政部指，伊朗的影子银行网络每年处理价值几百亿美元的贸易，大部分是伊朗在海外销售石油和石化产品的收益。财政部指，受制裁的青岛海业油码头公司有限公司已经进口几千万桶伊朗的原油，协助伊朗创造几十亿美元的收入。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财政部制裁的消息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只是相距两个星期，引起外界关注。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去到 25%， 认为是不可接受，并且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证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采取同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会保留一切可行方案，维护欧盟的利益。发言人说，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盟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欧盟没有完全面遵守双边贸易协议，将从下星期开始提高欧盟进口美国小汽车和家车的关税去到 25%。 但特朗普补充，如果欧盟汽车制造商在美国生产汽车和家车，就不会被征收新的关税。西非国家马里的军事法庭受星期一发生的袭击事件展开调查，在当中连串的袭击中，马里的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卡马拉身亡。位于首都巴马科的军事法庭检察官办公室公布，现阶段调查显示，涉嫌参与策划、协调和实施袭击的人包括现役和退役军人，以及正处于被除名程序的军人。另外，包括马里前国民议会议员马里科在内的一批政治人物怀疑亦都牵涉其中。4月25号，马里多地发生针对军营、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的袭击，一个同极端恐怖主义组织阿盖达有关的组织和当地分离主义武装组织阿扎亚德解放阵线一起发动今次的袭击。回来本港，政府就未受火灾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提出收购方案，前提是6月底之前有最少75%的业主确认出售业权。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初步有77%业主表示愿意出售业权，相信居民并非轻率地决定，很少会出现弹弓手、临时改变决定的情况。黄伟纶在电台节目说，方案是你情我愿，假如最终只有3-4%业主愿意出售业权，代表大部分人希望保留单位，当局会尊重居民的决定。他说，解说专队正向业主解释方案的利弊，有信心能够收集到最少75%业权，即使日后需要立法收回余下的单位，亦都会有助相关的工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等，业主在6月底之前交回同意书，将来可以

0: 第一批选楼。他说近年居屋供应稳步上升，推出特设销售计划之后，新一期居屋仍然有7000几伙，强调会做好平衡，希望市民安心。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随着国家在仲裁方面更加开放，相信香港仲裁机构有更多机会参与内地业务。林定国早前到访北京，他在电台节目中表示，曾经拜访最高人民法院和多个中央部委以及仲裁机构，内地仲裁机构亦都希望来香港参与仲裁的业务。他知两地法律背景差异，内地的机构处事方式和程序和香港不同，但最重要的是达到协同和兼容互补，令外界更愿意使用国家争议来解决服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1-22度。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9%。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0: 我是李雅怡医生，养和医院儿科部的顾问医生。我在这里呼吁各位家长记得带小朋友去接种疫苗，因为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的最好方法，可以减低感染、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果有疑问，记得跟医生商量，不要只是从网上去找寻这些知识，记得去打疫苗。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4: 日常致富，
15: 知识做老板，
14: 主持林淑敏。
16: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咁每一次咧，我哋都会访问一啲嘅创业嘅故事啦，吓。咁有啲系一啲成功嘅个案，当然咧，亦都有啲失败个案。嗱，不过咧，今日我请嚟嘅呢一位嘉宾咧，其实我本身咧都唔知道佢有冇创业嘅。不过我只系知道咧，佢系一位优才，因为咧佢亦以优才嘅身份咧进入香港嘅人才啊吓。咁首先咧介绍下坐喺我身边嘅呢一位啦。咁就系嚟自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嘅创会理事，咁系阮建明先生嘅。阿 Ken 你好，
17: 系你好，淑敏。
16: 系啦，阿 Ken 咧，其实我知道你不过我叫开你明哥嘅。你俾我叫你做明哥啦，系啦，我知道咧，即系虽然你好后生啊，但我知道明哥你咧本身其实就系优才嚟，所谓叫输入香港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当初点解你会拣嚟香港嘅吓？我知道你本身喺中山已经系一位专业嘅建筑师嚟噶咯。
17: 系因为优才计划最早系2006年开始嘅，系未有宣传啦嗰阵，跟住我其实系后屘有宣传嘅时候，李云迪嗰个年代。

0: 赛嘅第二轮啦，所以优才嘅。咁我系2011年嘅优才啦，咁嚟香港啦，咁样都嚟咗十几年噶啦。
1: 嗯，
0: 系啦，咁样跟进翻你想了解嘅问题咧，因为我本身喺自细喺中山啦长大啦，跟住自细都系睇住香港电视长大嘅，好似《闪战传真机》啊，跟住430穿梭机啊咁样。谭玉英姐姐啦，咁样。
1: 哇，你咁样暴露年龄系列噶。
0: 跟住反正都系倾偈啫。咁亦都有唔少嘅亲人喺香港、澳门啦。咁本身母语都系讲粤语嘅。咁所以喺香港对于我嚟讲系冇咩隔阂，即系话其实系经常都会有交流同埋沟通咯。咁样其实当时系谂住仲后生啦，咁样俾一个机会俾自己，因为香港始终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啦、专业服务嘅枢纽啦，咁样其实喺建筑设计嘅领域啊，同埋工程管理领域咧，都有佢自己国际规范嘅体系啦，咁样都想过嚟学习一下，跟住去开下眼界咁样，系啊，亦都有一个机缘咧，因为我有跟进紧一个项目咧，亦都系香港嘅建筑师事务所，即系我而家建筑师事务所去做方案嘅一个项目啦，咁我自己喺内地嘅设计院做专业负责啦，咁样所以亦都更多咁接触到香港嘅设计理念，咁样所以更加即系几种原因啦，令到自己可以希望过嚟试一试啦，咁亦系咯，咁了解到呢个计划之后就尝试下申请啦，咁样亦都批准咗，咁样就过嚟试一试咯，系。
1: 系咁都十几年噶咯，嚟到香港吓，咁但系阿永哥，我想问下你咧，其实即系当时你唔系。所谓叫黄毛小子噶嘛，即系你已经有自己嘅事业啦，系啦，即系你已经系国家一级嘅注册建筑师啦，亦都系建筑专业嘅高级工程师啦。咁其实喺内地，我谂都有自己嘅事业啦。即系所谓叫做踏出呢个舒适圈咧，唔系咁易噶。
0: 的确都系嘅，都经过咗挣扎嘅。咁当时亦都系做到有自己嘅团队啦。咁样其实由低做起做，都做咗十年八年咁样。咁主要系觉得自己系一个小城，相对小嘅城市，觉得个上升嘅空间有限，有瓶颈，已经可以望到自己将来个发展规划系点样。我都系咁样接项目、签合同，跟住做方案，跟住就收钱、验收咁样，即系已经见到自己前辈啦、老板又好，见到佢哋嘅职业发展方向咯。咁亦都可以即系趁后生，其实都系想试一试咁样嘅心态，即系大不了就翻翻嚟啫，咁样其实亦都冇问题嘅，咁样所以就用呢个心态去试咯，亦都比较向往外边嘅一啲知识啊，啲即系充富自己嘅经历咯。
1: 系嗱，不过即系我知道，如果你哋要走出去啦，咁其实都可以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啦，亦都可以即系去外国啦吓。咁我先唔讲呢一样嘢先，但系由中山去到香港，地域上面已唔同，但系十几年前，我相信都唔系话真系太方便嘅，即系冇而家咁便捷啦，系咪？我估计嘅啫，因为我都系经过港珠澳大桥之后咧，我先多咗翻去呢个内地9+2嘅湾区城市。但系其实呢个由中山去到香港，我想讲咧，你唔单止系个人嚟噶嘛，你要即系跨咗个地域啦，呢个系其次其一啦。咁你好似头先咁讲，你都系跨咗个文化区啦。因为虽然同香港都有啲好接近嘅，咁仲有跨咗啲咩咧？即系可能喺个专业上面嘅认证啦。其实喺呢一度你有冇啲咩冲击嘅咧？啱啱嚟到嘅时候，亦或即系同你平时睇嘅香港电视剧啊，或者同你平时即系冇接触太多，真系亲身落嚟呢一个地方住嘅时候，其实系咪都会有啲？out of expectation 啦，抑或系有啲落差咧吓？
0: 落差就绝对有嘅，咁样呢度都可以系预见到嘅，咁有困难就去克服佢啦。咁其实我更新翻你头先嘅问题啦，其实你话两地嘅交通其实都算方便嘅，当时都有船，而家都一样嘅船，同埋只不过当时嘅陆路咧都系行虎门大桥啦，咁经常会塞车啦。咁其实嗰个年代，大家可以回想翻，香港电视都喺度宣传中山雅居乐啊，或者乜嘢祈福新村、广州祈福番禺祈福新村咁样，即系呢啲嘅宣传，其实都相对系便利先会叫啲港人翻去咁样嘅。咁其实交通 OK 嘅，都唔好考虑太多。咁你话冲击肯定就系全方位系唔同啦。咁样词汇，本身我母语系粤语咧，呢个就冇咩问题嘅，咁样都可以适应。
1: 但你觉得最大嘅感觉，最大嘅冲击系咩咧？

0: 其实最大冲击系住房嘅问题咯。
1: 咦，竟然
0: 系啊，系啊，咁正常你有心过嚟系有心过嚟，肯定系安居乐业啦。正常中国人嘅心态啦，咁样，所以我就冇考虑租屋嘅，咁都系嚟到层买屋咁样咯。咁起码系有个窝先啦，自己嘅，咁样可以安心工作咯。系啊，咁适逢嗰阵有 BSD 嘅，咁亦都系交咗 BSD 去买自己第一间屋咯。咁就可以安心落嚟就努力工作。
1: 系，咁即系亦都咧好坚实地咧，知道你即系想留港个决心啊吓。咁不如咧就同我哋即系之后讲下啦。其实我谂冲击都唔止净系住房嘅，例如好似我哋头先讲到，譬如。你作為建築師啦，咁香港都有啲即係兩地之間咧嗰啲 title 啊職銜上面有啲唔同噶嘛，咁其實你呢個專業資格落到嚟香港嘅時候，究竟會係點樣咧？要唔要令到你由低做起咧？咁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0: Okay.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喺 ESG 方面嘅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呢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

0: 日常致富，
1: 知识做老板，
0: 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咁啊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咁啊亦都咧今日请嚟我嘉宾咧就系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嘅常务副主席，咁就系阮杰明啊，明哥嘅，明哥你好，
3: 系你好，淑敏，
2: 系明哥，我哋咧就头先讲到啦，就关于呢个内地同埋香港之间嗰个认证，我谂咧而家喺即系呢几年里面咧，其实都有好多即系人才来港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咧亦都有好多，亦都老实讲，有好多咧即系香港的專業人士都很想回去灣區的發展，所以現在看到有兩地的認證嗰方面，一些專業的認證方面其實都已經是進展當中，但是在你來說其實大概十零年前來到的時候，有沒有所謂兩地的即專業資格的認證的？
3: 早期其實有的，03年到06年的時候，印象年期可能有些不同，有個 CIPA 的認證的，但是都是僅限於官方層面，人數也都是有限的，有做過嘗試的認證。樣我講回自己專業來說，樣我自己是內地考了建築師，考九科考建築師，也都考了建造師，樣在香港也都考了营造师的资格啦，咁建筑师亦都考紧啦，争几科咁样，所以两边嘅执业同埋考试嘅过程中咧，都知道两地嘅例啊，同埋嘅模式都系唔同嘅，咁样佢认证可能都系有条件咁认证，可能认证完之后佢都会免考部分科目啦，以建筑师为例咁样，佢会免考部分嘅科目啦，咁佢都要考翻例啊，同埋 contract 啊，咁样同埋 interview 咁样一啲嘅科目咯，咁样所以亦都保证翻嗰个专业嘅知识系涵盖得到，系啦。咁你话讲翻头先好多香港嘅专业人士翻内地想认证咧，其实我哋协会都有同南沙啦有个合作嘅，咁样其实有新闻都睇到，其实通过几次嘅合作。包括我当时都代表协会咧，我都引荐咗建筑师学会啦，咗营造师学会到去南沙嗰度去拜访啦，互相交流啦，咁样加入咗南沙我哋协会同佢哋一齐办嘅一个粤港澳嘅一个专业团体嘅一个联盟啊。咁样大家就有一啲资格嘅认证系互认嘅。咁南沙亦都出咗佢自己嘅一个境外资格嘅认证嘅清单啦。咁样其实香港大部分嘅专业资格都喺里边。咁佢可以喺南沙嘅前海或者系横琴都有做过呢啲措施嘅，即系初步咁样作为一个试点咧，去接纳香港嘅专业人士去嗰度执业咯。创造紧呢个环境。
2: 咁但系喺譬如呢一个建筑界嗰度啦吓，咁好似你讲翻你自己先啦。咁嚟到香港嘅时候，譬如好似我哋头先提到嘅，你系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咁喺香港嚟讲，其实系应该冇呢个 title 噶嘛，系嘛？
3: 喺香港其实内地嘅资格都系暂时冇咩用嘅。咁样，因为另外其实好多我嘅作用咧，因为你本身系比较熟内地嘅例啦，仲有内地嘅嘢咁样。公司佢有内地嘅业务嘅时候，我可以涵盖晒，即系负责晒公司所有内部。呢个亦都系我自己嘅一个，即系喺公司嘅一个优势啦。咁样系啦。咁同埋我自己又系土木工程专业啦。其实我结构 OK 嘅，跟住工程管理 OK 咁样，所以喺香港嘅 project 度，我会先系用方案，因为方案系设计系大家都唔会有区别噶嘛。
2: 系
3: 点样靓啊？点样去流线要畅通啊？咁样。咁其实冇区别嘅，咁样方案可以入手啦，跟住再加埋其他啲例如个其他专业嘅审核啊，或者係coordination 嘅嘢呢，我都可以涵盖晒嘅，咁样慢慢再去学，再去了解香港嘅一个入职啊，或者係唔同嘅例嘅一个过程囉。
2: 使唔使考返即係香港某一啲专业资格㗎？
3: 要重新考过㗎，都係
2: 要重新考过
3: 㗎。係啊，重新考过
2: 㗎。咁对你嚟讲咪一个挑战咯，又系。
3: 我自细都系中意比较挑战嘅嘢嘅，系啊。
2: 系咁可能对你嚟讲就冇难度啦。咁但系不如咧，即系亦都同我哋分享多少少啦。因为你自细喺中山嗰度长大啦，内地嗰度读书啦，咁去到香港啦，用优才身份嚟到香港嘅时候，咁自然咧都可能系要真系要考翻一啲专业嘅资格嘅。咁我想睇下啦，譬如你既有内地嘅一啲 background。 系有一即系熟悉内地嘅所谓叫国情啦。咁亦都咧，而家即系好熟习香港。你觉得咧，即系作为优才，你哋嘅优势喺边度咧？
3: 好似我头先所讲嘅经历咁样啦，两边嘅 project 我都会跟进啦，跟住两边嘅条例我都会了解啦。咁样，所以两边啲唔同嘅嘢，我都可以清楚咁样去辨识啦。咁我可以以唔同嘅频道或者 channel 去切换呢个工作嘅模式啦。咁样当两边嘅方案或者两边嘅一啲专业有矛盾嘅时候，即系好似举个例，港珠澳大桥两边绑埋一齐到底点行咧？嗰啲咁我哋就可以做一个 coordination 嘅协调人，咁样去处理两边嘅问题咯。即系都系作为一个超级联络人。内地同香港嘅超级联络人系啦，
2: 系嗱，除咗喺呢一种嘅叫做专业资格上面啦，咁啊对你嚟讲，我相信咧既有挑战，亦都有冲击嘅。咁除此之外咧，嗱，即系整体生活上面，你而家即系好熟习啦，喺香港系咪都系你嘅家？咁但系你点即系忆述翻咧之前，你点睇即系啱啱嚟到香港落嚟嚟到呢一度有啲咩趣事啦？我相信你咧就系、是因为我相信你一定会有一啲嘅朋友圈或者系熟悉圈喺度，因为我以我认知嘅个人嚟讲咧，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系乜都唔识嘅，乜都一个人都唔识嘅，我未必会去嗰个地方。我相信阿明哥你都系一样啦。咁系啦，啱啱嚟到即系香港度真系叫定居啦。喂，其实你发生过有啲咩难忘嘅事情咧吓？除咗俾呢个 BSD 之外。
3: 难忘嘅事情，其实本身我都好多亲戚喺香港，跟住亦都好多以前嘅同学仔，亦都通过移民咁样嚟咗香港，搵翻以前同学仔玩咁样。咁难忘啊，其实即系文化上边嘅冲击会有啲，即系慢慢会习惯咯，好似公司文化咁样啦。咁呢个都系可以理解嘅，例如好似内地公司咧，都会好中意去团建啦，即系话定期每年都会有公司嘅组织去旅行啦，跟住就增加个团队嘅凝聚力啦，咁一齐可以做项目嘅时候更有一个决心或者更好嘅一个文化啦。咁呢度系一个文化，咁嚟到香港咧，可能大家嘅边界感会更强啲啦，系啦，咁样即系翻工时间就做专业嘅嘢啦，系啦，咁样咁亦都可能会冇唔一定有好似内地咁样嘅一个团建啦，咁样亦都有个趣事就系问过之前一个前辈嘅工程师，点解公司冇去团建嘅？咁样佢自己以个人嘅身份去答啦，就系话。即系我平时嘅时间都对住个同事啦，咁样去旅行仲对住你，我梗系花啲时间去陪屋企人啦。咁样听落又好似好有道理咁样，咁所以即系呢啲要适当咁样去切换下自己嘅。

透过呢一个会，点样可以推动到两地之间嘅人才交流？同埋咧，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嘢，即系无论你系优才、专才、高才都好，其实香港咧讲咗好多，喂，我哋要抢人才，希望人才系留港嘅。咁究竟有啲咩可以留住你哋呢一班嘅专业人才咧？吓，我留到下个星期再倾啊。

0: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0: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 最重要是心态。

0: 同信念。
1: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0: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0: 接收创业家思维，
1: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2: 中午12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进一步打击伊朗，至今年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3家外汇兑换公司以及1个中国码头，又警告国际船舶如果支付伊朗要求的霍尔木兹海峡过路费将会面临后果。财政部指伊朗的影子银行网络每年处理价值几百亿美元的贸易，大部分是伊朗在海外销售石油和石化产品的收益。财政部指受制裁的青岛海业油码头有限公司已经进口几千万桶伊朗原油，协助伊朗创造几十亿美元的收入。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财政部制裁的消息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只是相距2个礼拜，引起关注。伊朗已经将最新的停火方案经巴基斯坦交给美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满意，要再看看接下来的状况，双方继续谈判。特朗普在白宫见传媒说伊朗领导层分裂，一派想达成某种协议，另一派想达成另一种协议，令美国处境困难。传媒追问是不是想炸毁伊朗，特朗普表示从人情角度看，他倾向不会这样做。特朗普又表示不会担心美国弹药供应的问题，因为美军现时拥有的弹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如果有需要就可以取用。政府就未受火灾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提出收购方案，前提是6月底前有最少75%的业主确认出售业权。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初步有77%的业主表示愿意出售业权，相信居民并非轻率决定，好少会出现弹弓手临时改变决定的情况。黄伟纶在电台节目指出，方案是你情我愿，假如最终只有3至4%业主愿意出售业权，代表大部分人希望保留单位，当局会尊重居民的决定。他说解说专队正向业主解释方案的利弊，有信心能够收集到最少75%的业权，即使日后需要立法会收回余下的单位，亦会有助相关的工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等。业主在6月底前交返同意书，将来可以第一批揀楼。他说近年居屋供应稳步上升，推出特设销售计划之后，新一期居屋仍然有7000多伙，强调会做好平衡，希望市民安心。大埔宏福苑居民首轮上楼执拾即将完成，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有最少800户希望再上楼，亦有住户想延长上楼的时间。政府理解居民想尽量攞返物品，但系亦都要考虑实际环境。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安排第二轮上楼。卓永兴在电视节目说，有50多户考虑到单位情况和年纪，在首轮已经表明不上楼，亦有住户拿回几十袋物品，反映住户执拾的进度和需求都各有不同。政府会研究怎样令上楼安排最为畅顺，并就人手支援作出适当配合。将会视乎第二轮上楼的情况，再考虑会不会安排下一轮上楼。另外，宏福苑援助基金共有47亿元， 卓永兴表示，各项资助预计开支12亿元，并且就收购单位业权预留28亿元，相信余下嘅7亿元足以应付有需要嘅支出。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日前开始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政府已经禁止进口另类吸烟产品4年，市场上没有合法购买途径。4年间访港旅客数字亦逐步增加，而新加坡和泰国等全球30几个国家亦都有相关禁令，看不到对当地旅游业有什么的影响。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北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依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7%。
6: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7: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6: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7: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6: 悭唔少、啊。
7: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0: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9: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香港退休计划协会30周年特约，退休新视野。
13: 退休新视野，主持林淑敏。
14: 欢迎大家收看由香港退休计划协会30周年特约的退休新视野。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 林淑敏。今天我们继续都会跟大家讲一下关于一些退休规划的话题。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如何计划退休后的可持续收入。究竟这个 plan 是怎样呢？一起问一下我身边这一位的专家。我们今天就邀请到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香港机构业务部的副总监李俊伟先生 Oscar 跟我一起倾下的。Oscar, 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好。
14: 其实为什么经常都说可持续收入啦，咁究竟呢啲系啲咩嚟嘅咧？其实同退休之前嗰个嘅谂法咧，有啲咩唔同咧？以前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咧，退休之后咧就无忧无虑噶啦。而家呢一个可持续收入，同我哋以前嗰个嘅退休谂法，其实嗰个嘅不同之处，其实喺边度咧？
15: 咁其實我哋可以講翻就係話，以前啲老人家成日都講養兒防老啦，咁或者就係叫做有層樓就唔使收。但係呢啲觀念其實喺現代嘅社會已經叫做比較out咗少少噶啦。咁隨住香港人口老化、少子化，再加上人均預期十

0: 庭現場。咁傳統一筆過喺 MPF 度攞錢出嚟洗啦，或者叫做靠仔女供養嘅模式啦，已經變得相對嚟講冇咁穩陣嘅。咁可持續收入嘅核心係確保你有穩定嘅現金流，唔會因為你太過長命而人仲喺度，但錢就冇曬。咁其實呢個概念喺外國已經流行咗好耐㗎啦。咁好似美國嘅401k 退休計劃，咁好多嘅退休人士係會用一個叫做系統性嘅提款計劃，即係我哋所講嘅 Systematic Withdrawal Plans SWP。咁即係啲咩呢？就係講緊就係話每個月會喺個投資 shop 嗰度，根據翻成個機制去攞翻一筆錢出嚟，咁好似存糧咁樣。咁香港近呢幾年其實都推動緊呢一個嘅思維嘅。咁譬如就講香港年金計劃 HKMC Annuity 啦，咁就係想俾退休人士有一個終身穩定嘅收入。咁所以啦，而家嘅退休計劃唔再係講緊儲夠一筆錢就夠，咁而係要諗一諗就係呢筆錢可能係300万、400万，喺一個通脹嘅情況之下，點樣喺30年後變成1000万，保持翻一個相同嘅購買力咁樣嘅。
1: 係，我都要問一下 Oscar 咧，即係究竟有冇機會咧，真係變成1000万啦？或者一個 plan 究竟點樣可以做到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成日都話估算一個退休開支嘅時候咧，都成日聽到有人講話，喂要有你要搞掂嗰個嘅收入缺口嘅咁樣。咁其實係點樣計出嚟嘅咧？而喺香港呢一度有冇啲咩例子可以做一啲嘅參考咧？
0: 咁顧名思義啦，咁收入缺口就係講緊就係你退休之後每一個月需要用到嘅錢，減去翻就係每個月你有一定嘅收入啦，就譬如講緊就係 MPF 啦、年金啦、租金收入等等咁樣樣嘅，咁剩低嘅就係講緊要由你嘅投資組合嗰邊去填補嘅一個部分。咁舉個例啦，咁如果你退休之後每一個月想洗20000蚊嘅話，咁但係你每個月淨係得10000蚊嘅存糧，即係譬如講係 MPF 啊或者加埋年金咁樣樣，咁你嗰一個嘅缺口就每個月講係10000蚊啦。咁一年落翻去就係講緊120000啦，咁30年落去就係講緊就360万。咁呢個都講緊就係一個係未計通脹嘅情況之下啦。咁講到通脹啦，呢個都係扣翻就啱啱個300-400万點樣變翻1000万一個例子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好關鍵嘅例子嚟嘅。咁香港過去10年嘅平均通脹大概講緊1.8% 左右，咁聽落去就好似唔係咁高咁啦，1.几%，但係講緊就累計30年落嚟咧，其實個殺傷力係好大嘅。咁舉個例啦，如果你退休之後第一年係每個月用20000蚊，咁假設翻每一年通脹2% 左右，咁30年之後啦，你講緊要係用緊每個月36000蚊，先有一個相同嘅購買力同埋生活質素嘅。咁所以計收入缺口嘅時候，咁一定要預留翻個 buffer 喺度，就唔好計到啱啱好啦。咁都有人會問就係話使唔使夠咁盡啦？咁其實就係話，寧願你計多咗，咁好過你去到退休之後先發現唔夠使，咁如果唔係都幾難翻轉頭
1: 啊。係啦，我哋有好多時候咧都會即係用一下啲工具咧去計下究竟我哋退休嘅時候要有幾多錢啦。咁其實而家咧就退休之後咧，如果我哋想有收入嘅話，究竟有啲咩方法，有冇啲咩工具嘅咧？我聽過咧人哋話即係其實可以扣税咁。是不是真的那麼傻的呢？
0: 香港的退休收入工具其實都挺多元化的，簡單都可以分做幾類啦。第一類就是講是政府主導的，例如就是 MPF 啦，同埋香港的年金計劃，即是 HKMC Annuity 啦。咁 MPF 其實大家都知㗎啦，但係好多人都忽略咗就係可以扣税嘅 accounts 啦，就係講緊隻可扣税自愿性供款，即係坊間所講嘅 TVC。咁每一年其實最多可以供60000蚊嘅，咁仲可以扣税，咁計翻落去就最高可以慳超過10000蚊嘅税啦。咁呢個就叫做政府幫你儲多一筆錢咁樣啦。咁第二類就係講係啲保險公司嘅產品，就譬如一啲叫做合資格嘅延期年金，即係我哋所講嘅 QDAP 啦。咁同樣都係可以扣税嘅，而且都可以揀翻就係幾時開始收錢啦。咁個靈活性相對比較高少少。咁第三類就係一啲我哋所講叫做嘅逆按揭啦，即係一啲 reverse mortgage。咁可以喺年老嘅時候就好好利用翻你一直以嚟工作咁耐嗰層樓嘅價值啦，咁帶嚟翻一啲穩定嘅現金流。但係呢一類咧就可能就比較適合翻一啲冇生小朋友嘅朋友去使用咁樣嘅。咁第四樣就係一啲嘅投資工具，譬如一啲嘅收息嘅基金啦，就是、一啲 income fund 啦，一啲房地產嘅信託基金啦，即、就、係、是、我哋所講嘅 risk 啦，一啲嘅債券梯啦，即、就、係、是、我哋所講嘅 bond ladder 啦。咁呢一啲嘅工具各有優劣嘅，咁譬如就係 risk 嘅派息率可能相對比較高少少，但係佢會受到經濟嘅周期影響。咁同時間就係話債券梯嚟講就相對比較穩定啦，但係你要自己識得去管理一個到期日咁樣嘅。
1: 我亦都有聽過咧，即係有人成日都講話4% 嘅 rule 咁樣。咁其實呢個係咩嚟嘅咧？如果喺香港上面有冇啲乜嘢嘅例子可以做一啲嘅參考？
0: 咁 4% 其實係一個美國好經典嘅退休提款法則嚟嘅，咁都源自翻於就係90年代一個研究啦。咁簡單啲講就係講喺你退休第一年嘅時候，提取翻你資產總值大概4%，之後每一年按翻個通脹調整啦。咁樣你嘅資產大概可以幫你維持到30年噶啦。咁呢個法則嘅好處就係講

0: 單2.4%，咁但係佢一個前提嘅就係、是、你嘅投資策略要夠多元化先啦。咁你投資嘅配置要配置落去唔同嘅資產嗰度，譬如講股票啊、債券啊等等唔同嘅資產類別。但係你話4% rule 係咪喺香港一定 work 咧？咁就要小心少少啦，因為都講緊就係近年嘅市場波動比較大少少啦。咁再加上香港嘅生活成本相對比較高嘅，咁如果你完全跟足嘅話，可能會遇到一個我哋所講叫做順序風險啦。即係啲咩咧？就係講緊就係你退休嘅初期遇上股災，咁如果你就係 keep 住攞4%，咁你嘅提取嘅比例喺遇上股災嚟講嘅時候啦，就會係變相增加咗，咁就會提早耗盡你嘅本金。咁都有啲研究嘅就係發現，就係話香港嘅退休人士可能相對要比較保守少少，用3-3.5% 會穩陣啲咁樣嘅。咁4% 會係一個起點，唔係一個終點。咁你可以參考翻就係佢嘅精神，但一定要因應翻自己投資組合啦、預期壽命同埋市場環境去調整嘅。咁好似近期都有學者就係提出翻就係2.7% rule。咁因為都講緊就係話成個市場環境嗰個預期回報可能低咗啦，咁再加上人類嘅預期壽命長咗，咁所以更加要保守咁去使用嗰筆錢啦。咁所以任何法則都要因應翻自己嘅情況而應用，咁就唔好照抄。
1: 係咁啊，不過咧，即係我自從做咗呢一個嘅節目之後咧，其實我對於咧即係嗰啲保障或者退休方面咧，嗰啲嘅詞匯咧都豐富咗嘅。嗱，我都有聽過咧，有一種咧叫做bucket strategy。咁其實呢一種又係啲咩嚟嘅咧？阿 Oscar， 你講解一下點樣可以幫助到一啲嘅退休人士咧？
0: 好啊，咁其實 bucket strategy 即中文就叫一個資產統一策略啦，就係一個比較實用嘅退休現金流嘅管理方法嚟嘅。咁尤其適合一啲唔想成日睇住個市啊，又驚呢啲市場波動嘅朋友啦。咁簡單啲講就係將你嘅資產分成唔同嘅組合，咁可能就係三個組合啦。咁每個組合負責翻唔同年期嘅開支。咁第一個組合可以係一個短期嘅組合嚟嘅，咁就負責翻就係朋友嘅1-3年嘅生活費啦。咁投資翻喺啲相對流動性比較高、風險比較低嘅工具。譬如一啲嘅貨幣基金啊，即係我哋所講嘅 money market funds 啦，一啲嘅短期債券啦，或者講一啲優先貸款嘅 ETF， 即係我哋所講嘅 senior secured loans 嘅 ETF 啦。咁呢一類嘅組合其實作用就係講係確保你唔需要喺股市下跌嘅情況之下，被逼去買。或者叫做賣股套現咁樣樣咯。咁第二個組合就係講一啲嘅中期嘅組合啦，就負責翻一啲3-10年嘅開支。咁投資翻一啲收益型嘅資產，譬如講一啲嘅環球債券啦、多元資產嘅收息基金啦、一啲嘅 risk 啦、一啲嘅低波動高股息嘅策略等等。咁呢一類嘅組合嘅目標係產生翻一啲穩定嘅收入，同時間有一定嘅增長潛力咁樣樣嘅。咁第三類嘅組合就係講一啲比較長期嘅組合啦，咁一般都係 target 翻就10年以上嘅開支嘅，咁投資翻就係一啲負責翻增長嘅一啲資產啦，咁譬如一啲嘅環球股票啦，一啲嘅實體資產，譬如一啲嘅黃金啦，或甚至乎一啲嘅私募資產咁樣，咁佢哋目的最主要就係對佢翻我哋啱啱所講嘅通脹啦，每年1.8% 嗰個通脹啦，咁就延長翻一個資產壽命咁樣嘅，咁呢一個 bucket strategy 嗰個嘅策略好處就係心理上咧會為大家。帶嚟比較穩定啦，比較安心少少啦，係啦，咁都因為你知道短期使費已經準備好，咁都唔需要因為就係個股市跌落嚟就去比較驚青。咁譬如2022年啦，咁美股大跌，咁如果你用翻一個 bucket strategy 嘅話咧，其實就可以啲人都會話就係話好彩個短期作夠使，咁就可以等翻嗰啲嘅股市慢慢回升翻先再算啦。咁呢一種安心感其實對於即係上咗年紀嘅朋友嚟講，就係比較重要嘅。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喺呢个世界上。唔系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嘅结局，唔系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咁继续生活，唔系每一个灿烂嘅笑容都有快乐嘅背后。虽然我哋未必可以将我哋嘅故事改写，但系起码我哋可以将佢记录落嚟，作为生命嘅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系属于我哋自己嘅。
4: 逢星期日晚上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好啦，再次翻到嚟由香港退休计划协会30周年特约嘅退休新视野，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亦都咧请嚟我今日嘅嘉宾啊，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香港机构业务部副总监李俊伟 Oscar 嘅 Oscar， 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讲到点样去计划退休之后嘅可持续收入啊，嗱，因为咧头先你有讲啦，喂，其实点样由3-4百万。即係其實老實講咧，3-4百萬要儲咧，我覺得都有啲都有啲難度嘅，係啦。我頭先聽 Oscar 你仲要話，喂有冇機會咧，即係可以追到通脹，話甚至乎咧就變成1000萬咁樣。咁其實呢個係咪真係嚇烏托邦嚟㗎？做唔做到㗎？嗱，如果咧我哋而家即係差唔多係40歲，你點解會用呢個嚟做例子咧？因為你40歲差唔多就出嚟做咗10多件嘢啦。咁啊喺個 MPF 或者喺個即係資產嘅實力上面都有翻一定啦，係咪？咁如果我哋而家先去做，其實點樣可以係即係有效咁樣為退休做一啲可持續嘅收入嚟做一個準備咧？
1: 咁其實40歲一個好關鍵嘅年紀嚟嘅，咁通常40歲就好似啱啱我所講啦，就係個收入嘅黃金期啦。咁好多打工仔呢個時候嘅人工係相對比較穩定嘅，甚至乎進入一個高峰期啦。但係就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冇計劃嘅話咧，咁人工加得幾快，咁多數你加完人工就想買嘢想食好啲㗎啦，係啦，咁你嘅生活開支就會更加升得快啦。咁有時就會變成就係話賺得多儲得少咁樣嘅。咁40歲開始做一個退休嘅規劃咧，其實可以趁你個收入高峰嘅時候，將你加人工嘅一部分鎖定落去做一個退休儲備嗰度。咁同時間40歲仲有時間，但叫做就都冇時間俾你再拖啦。
0: 哇！
1: 係啊，因為呢個年紀雖然佢哋退休仲20至25年啦，咁你話長嘅話，呢段時間夠長，可以發揮到一個福利嘅效應。即係譬如你啱啱，你如果你聽記得嘅話，就啱啱講個通脹例子，講緊就係話，你每個月如果係用20000蚊，咁30年後就已經36000蚊，1.8倍左右啦。呢個都係講緊就係嗰400萬點樣變成1000萬一個例子啦。咁就係一個福利效應嚟嘅。咁如果你可以利用到呢個福利效應嘅話，係可以慢慢將呢筆資產去滾大嘅。咁同時間呢段時間你都可以話係好短，因為如果你完全冇任何嘅計劃嘅話啦，咁你之後都會用錢嚟換時間，即係你要更加儲得更加多，承擔翻更加高嘅風險，先有機會追得翻個進度嘅。咁呢個時間開始規劃係最後一個可以用時間解決問題嘅窗口期。40歲開始規劃嘅話，你個選擇仲喺你自己手上面。咁建議方面嘅話，第一個就係話可以加大翻你個儲蓄比例啦。咁尤其係把握翻就係收入嘅高峰期，將你加人工嘅一部分撥入去你嘅退休儲備嗰度。咁譬如你而家月入50000蚊嘅話，可以打劇翻就儲大概15% 啦，即係講7500蚊左右。咁隨住人工增加嘅話咧，可以慢慢提升去到20%，咁樣都唔會影響到你本身個生活質素嘅。咁第二個建議就係講緊開始部署翻啲長糧嘅工具啦。你可以而家就選擇開一個嘅 TVC 帳户，咁每一年就供翻60000蚊啦。咁一方面就可以扣税，一方面都可以累積翻退休資本啦。咁同時間你都可以選擇考慮翻買入翻一啲嘅收息嘅資產嘅，譬如啱啱所提及嘅一啲 risk 啦，或者一啲高股息嘅 ETF。咁將你嘅收息再投資，享受翻呢個福利嘅效應。咁第三個建議就係講緊可以保持翻個投資組合嘅增長性。咁40歲佢哋退休仲有時間，你可以承受翻一啲比較高嘅風險啦。譬如就講70% 股票啊，30% 債券咁樣樣。目標係跑贏通脹，同時間或者一個嘅資產增長咁樣樣嘅。咁好似近年興起一啲嘅收息基金啊，或者一啲嘅私募信貸咁樣樣啦。雖然個風險相對可能會對比一啲大家平時聽落嘅資產比較高少少，但如果懂得揀嘅話，其實係可以提升翻整體嘅回報嘅。咁最後啦，就係、要定期檢視翻同埋調整翻自己嘅計劃啦，按自己最新嘅情況去做一個調整。退休嘅計劃唔係一朝一夕咁樣建成嘅，咁而係要需要靠幾十年嘅堅持，一個長期嘅長跑嚟嘅。咁好似巴菲特咁樣啦，其實佢絕大部分嘅財富都係講60歲之後先至開始累積翻嚟。咁因為佢識得長時間滾雪球啊，咁所以就係話我哋望翻而家自己。咁如果你40歲嘅話，其實你仲有大把時間嘅。
0: 但係咁，如果我哋又冇時間，又退休之後發現咗唔夠錢使，咁點搞好咧？仲冇得救啊！我哋
1: 咁就可能要現實少少啦。呢個問題比較現實嘅咁。都係好多退休人士噩夢啦，咁即係講緊就係話，如果你當你退休之後先發現唔夠錢使嘅話，其實會有幾個方法可以救嘅，又唔係話救唔到，但你要去取捨咁樣嘅。咁第一個方法就係最現實嘅降低開支啦。咁但係呢個都係一個講緊就係大家心理上面最難接受到一個關口嚟。
0: 我諗都係最容易啦，係嘛？
1: 都最容易同埋最直接噶啦。咁其實因為對於好多人嚟講，退休本身就係一個享受人生嘅開始啦。咁所以佢哋心理上可能會比較難接受少少嘅。咁譬如有啲例子啦，就係講有啲人退休之後其實會買咗香港層樓，咁就一筆比較大嘅錢啦，咁再搬去翻一啲生活成本比較低少少嘅地方，譬如大灣區啊咁樣樣嘅。咁反而佢哋覺得生活質素會提升咗嘅，因為嗰啲地方嗰個嘅消費比較少，咁都好簡單。當你錢唔再係你自己最大壓力嘅時候，你心理上你都可以輕鬆咗。咁所以降低你嘅開支，唔係話你生活一定會變差咗嘅，但係就可以叫做幫你重新去定義翻咩叫夠用，咩叫開心咯。咁第二個方法就係延後翻步入份嘅收入啦。咁好多人一諗退休就覺得一定要完全唔做嘢，負責嘆世界啦。咁但係其實你退休可以一個光譜，而唔係個開關。咁如果你嘅身體同埋你嘅精神狀況許可嘅話，其實你可以選擇做翻少少嘅 part time 啦，做翻顧問啦，或者將你嘅興趣變翻做收入嘅，咁其實都可以係一個好健康嘅選擇嚟嘅。咁譬如就你以前如果你做開管理層嘅話，咁其實你可以選擇幫啲中小企業做翻啲顧問啦。咁如果你中意教人嘢嘅，你可以選擇去教班啦、補習啦，甚至乎喺網上面分享嘅經驗。咁收入可能唔算話好多，但重點唔只係錢，而係保持翻個節奏啦、社交同埋自我價值感，令到佢 keep 住同個社會冇脱軌啦。咁好多朋友都仲係有心有力嘅。咁第三個方法就係可以考慮一下去動用翻自己嘅資產啦。咁如果你現金流相對比較緊張少少，但你又用咗資產嘅話，其實可以考慮將你嘅資產轉化為收入，而唔一定要一次過買曬成嚿資產變成一筆錢嘅。譬如啱啱所講嘅逆按揭啦，咁就可以令到你每一個月有翻一個嘅穩定嘅現金流，而且keep 住住喺原本嘅屋企嗰度，唔需要搬走嘅。咁香港按揭證券公司嘅安老按揭計劃啦，其實就屬於呢一類嘅產品。咁當然啦，咁逆按揭都會涉及利息喺入面嘅，亦都會影響翻就係話你日後想留俾下一代嘅資產或者個層樓啦。但係如果本身留俾下一代，或者現階段嗰個現金流壓力比較大少少，甚至乎你本身係冇小朋友嘅話咧，這個未必係一個壞嘅選擇嚟嘅，而係一個用資產換安心嘅方法。咁最後啦，都可以去嘗試下尋求翻一啲嘅專業意見嘅。咁如果你發現自己計錯數，唔好死撐啦。咁盡快揾翻你身邊專業嘅朋友啦，或者就係啲嘅財務策劃師啦。咁個玩法要轉啦。咁重點唔係追翻以前嘅生活水平，而喺一個現實嘅條件或者一個框架情況之下啦，你揾一個自己接受到又可以長遠咁樣持續到嘅生活方式。咁如果你係願意面對調整嘅話啦，咁其實條路未必係有你想象中咁難行嘅。
0: 不過我覺得咧，香港人真係好彈性同埋好靈活嘅嚇。咁遇到問題嘅時候咧，咁佢總會咧即係揾到一啲嘅方法啦吓，嗱，如果咧即系我哋真系要製造一啲退休嘅現金流，這個藍圖應該怎樣可以入手？
1: 咁首先其實係可以首先估算翻每一個月嘅退休嘅需要先啦。你可以分翻開就基本嘅開支，即係我哋所講嘅衣食住行啦、醫療開支啦，同埋提升生活質素嘅開支，就係譬如我啱啱所講一啲嘅旅遊啊、你嘅興趣嗜好咁樣樣。咁呢一步咧，你需要計得仔細啲，咁最好參考翻自己目前嘅開支啦，咁再按退休翻之後就按情況調整咁樣樣嘅。咁之後就係去列出翻你所有嘅收入來源啦，包括 MPF、年金、租金收入、投資收入，甚至乎兼職收入咁樣嘅。咁呢度要留意翻就係唔同嘅收入嘅來源嘅穩定性同埋呢個持續性都唔同嘅。咁再之後就講緊就係制定翻一個提款嘅策略啦。你可以選擇翻一個 4% rule 或者一個動態提款一啲嘅唔同嘅策略。咁動態提款就係一個進階版嚟嘅，即係講緊就係市況好嘅時候攞多啲，市況差嘅時候攞少少，咁就可以令到你延長翻個資產嘅壽命咁樣樣啦。咁再之後你可以嘗試模擬一下唔同嘅市場情況啦，咁用一個 Excel 或者就係同你嘅朋友啊或者理財策劃師啊一齊做一做嘅測試。咁譬如就話，如果當你退休第一年就遇上股災咁唔好彩啦，咁或者就係長期低回報情況之下，就睇下你嘅組合定唔定得住啦。咁最後就係講就定期做翻個檢視啦，譬如就每年去檢視翻一次自己嘅策略，因為你嘅人生會變啦，市場會變，成個大環境都變嚟變去嘅，而家特別你都睇新聞唔同嘅情況啦，咁啲政策都會變嘅，咁定期檢視先可以確保翻你仲係一個正確嘅軌道嗰度。咁好似2020年疫情爆發啦，咁其實好多嘅朋友啦都會即刻檢視翻自己現時嘅現金流，去調整翻個開支，去安然度過咁樣樣嘅。
0: 係啦，咁好多謝Oscar 啦，咁今日咧就分享咗好多咧關於點樣我哋可以製造呢一個現金流嘅情況啊。咁下集我哋再同大家見面。今日咧唔該曬 Oscar。退休新视野，香港 港退休计划协会三十周年特约《退休新视野》。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下昼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进一步打击伊朗的资金链，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三间外汇兑换公司以及一个中国码头公司，又警告国际船舶如果支付伊朗要求的霍尔木兹海峡过路费，将会面临后果。财政部指伊朗的影子银行网络每年处理价值几百亿美元的贸易，大部分都是伊朗在海外销售石油和石化产品的收益。财政部指受制裁的青岛海业油码头有限公司已经进口几千万桶伊朗的原油，协助伊朗创造几十亿美元的收入。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财政部制裁的消息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只是相距两个星期，引起了关注。伊朗已经将最新的停火方案经巴基斯坦交给美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满意，要看看跟着下来的状况，双方会继续谈判。特朗普在白宫见传闻指伊朗领导层分裂，一派想达成某种协议，另一派就想达成另一种协议，令到美国处境困难。传媒追问是否想炸毁伊朗，特朗普表示从人情角度来看，他不会倾向这样做。特朗普又表示不会担心美国弹药供应的问题，因为美军现在拥有的弹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如果有需要就可以拿来用。西非国家马里的军事法庭受星期一发生的袭击事件展开调查，在当中连串袭击中，马里的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卡马拉身亡。位于首都巴马科的军事法庭检察官办公室公布，现阶段调查显示，涉嫌参与策划、协调和实施袭击的人包括现役和退役军人，以及正处于被除名程序的军人。另外，包括马里的前国民议会议员马里科在内的一批政治人物怀疑亦都被牵涉其中。4月25号，马里多地发生针对军营、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的袭击，一个和极端恐怖主义组织阿盖达有关的组织和当地分离主义武装组织阿扎亚德解放阵线一同发动今次的袭击。国际海事组织会议在伦敦结束，成员国未能够就净零排放框架达成共识，决定在11月底举行下次会议之前召开两次船舶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组会议。据报道，由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筹组的两次工作组会议暂定在今年9月初和11月下旬举行，另外会举办为期一日的温室气体专家研讨会，进一步研究净零排放的框架。刚结束的第84届会议，成员主要的分歧集中在是否收取排放超标船舶费用等经济措施。美国和部分成员国就反对，认为等于征收碳税。内地五一黄金周的第二日，截至朝早十点，入境处录得近214,000人次出入境，访港内地旅客有近80,000人次，香港居民出境就有近60,000人次。其中内地旅客主要经落马洲支线、高铁西九龙站以及深圳湾口岸入境，分别录得19,000、14,000+以及13,000+人次。香港居民就主要经港珠澳大桥和罗湖管制站离境，分别有近10,000人次，而经机场出境的居民亦都有近9,000人次。运输署就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到而家整体交通大致畅顺，署方呼吁市民及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视察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听取团队汇报各口岸和主要车站的交通以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他感谢同事紧守岗位，和本地及跨境公共运输营办商紧密联系，密切监察乘客的需求，适时加

0: 運力，方便市民和旅客出行。署方在社交平台又指出，港珠澳大橋、落馬洲管制站以及深圳灣口岸會視乎情況實施特別交通管理安排，包括啟動公共交通專用的通道，確保公共交通服務暢順。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埋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1至22度。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8%。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2: 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治愈人生。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14: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15: 星期六的中午时间开始今日的治愈人生，院长你好。
16: 哇，我见到程主播你好。
15: 点解哇系咁啊？
16: 今日见到你
15: 春风满面，其实应该夏天啊，所以你先啱啊，院长，你呢个火红嘅夏日啊，
16: 冇错，5月5日咧，我哋迎接紧夏天嘅来临。
15: 嗯，
16: 咁啊，立夏咧，系咁，大家就会觉得系即系火辣辣啦、嗯，再加上今年咧，真系火嘅年啦。
15: 但系你好犀利，你呢个真系比红更红嘅颜色嚟嘅。
16: 系啊，因为
15: carry 得到冇问题。
16: 因为趁住呢个年纪仲可以着下。
15: 嗯，就系因为呢个年纪，所以要着下呢啲，系啊，增加下自己啲能量啊嘛。
16: 冇错，冇错。
15: 系啊，其实我哋即系无论系衫嘅颜色啦，或者系院长之前都有讲，我哋讲嘢，我哋嘅说话讲啲咩咧，其实都系有能量嘅、
16: 嗯。
15: 所以我哋希望带俾自己嘅身体收到一啲好嘅信息、嗯。我记得你上次都有讲，所以我哋要讲一啲好嘅说话，唔好伤害自己嘅身体。咁、
16: 嗯、
15: 但系咧，有时当身体出现啲问题嘅时候，有啲人就会觉得好莫名其妙啦。尤其是听到我哋今日嘅主题都会讲下呢样嘢嘅，就系、是、关于一啲即系免疫系统方面嘅问题咧，就觉得哇，系点搞咧？即系西医一讲到免疫系统，我印象中啊，好似冇得搞咁样，好似天生就啊就有呢个问题啦咁。咁究竟喺院长讲紧我哋学习呢个太极五行功嘅时候，又点样去理解即系免疫系统？咁太极五行功系咪？

0: 可以帮我哋调节翻咧，即系我哋唔要个免疫系统太强噶嘛。其实都，即系而家我哋现代人咪成日话咁增强我哋嘅免疫系统，其实谂深一层咧，又好似有少少问题。因为如果我哋嘅免疫系统太强嘅时候咧，自己打自己打到乱晒龙咧，其实都系唔掂嘅。咁啊，当然啦，喺呢一方面可能系大家而家自己身体面对其中一个问题啫。咁究竟太极五行功佢能够处理嘅范围，或者其实系一套咩嘅功法咧？咁啊，详细咧，咁当然就唔系我去讲解嘅，咁啊交俾阿院长啦。咁因为喺嚟紧五月份咧，五月九号咧嘅免费健康讲座咧，今日系依然可以俾听众朋友咧打电话嚟登记嘅。电话号码就是28661768 28661768，另外呢 WhatsApp 登记都得94098168 94098168。听开我哋嘅节目嘅听众朋友都知啦，咁每一个月份呢只有一次嘅课程啦，亦都係一次嘅免费健康讲座啦。咁所以5月9号呢就係免费健康讲座嘅日子，就係9号嘅晏昼4点半钟喺湾仔嘅院长嘅课堂嗰度举行嘅。咁五月份嘅课程咧就喺五月中嘅15、16、17，仲有个好消息话俾大家听啊！因为五月份咧亦都系一个普天同庆呢一个母亲节啊嘛，咁所以就希望啲无论系仔女啦，或者系自己本身系妈咪都好啦，对自己好啲吓，善待下自己，点样去处理自己身体健康嘅问题咧？咁所以母亲节呢个日子好重要啦，咁亦都系五月份15、16、17呢个母亲节之后课程就开始啦，所以我哋今日咧破天荒有个早鸟优惠，就是如果在今日至到呢一个课程之前吓，母亲节嘅日子啦吓嘅时间报名嘅话咧，就有9折优惠。母亲节就应该下个星期日啊嘛，吓即系10号之前报名就有9折优惠吓，呢个好特别嘅安排，咁所以大家又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啦。94098168可以利用呢个 WhatsApp 即刻报名，咁可以系爸爸妈妈啦，系啦，送俾妈咪嘅一个好好嘅母亲节礼物啦，唔需要再谂乜嘢啦，就系送个健康俾爹哋妈咪一齐去上堂，94098168 WhatsApp 又得，又或者系直接打28661768 28661768。咁当然你话我喺课程之前都想听下个免费讲座咧，就系九号，五月九号。好啦，咁啊，院长讲下呢个免疫系统系咩嚟嘅咧？同我哋身体嘅关系系点样嘅咧？
1: 先讲下咧，我哋呢一个节目咧，同时咧喺我哋嘅研究院嗰个网页啦，同埋咧有一个 Facebook 啦，大家都可以点入去睇下我哋而家呢一个，
0: 睇埋个视频，
1: 系视频啦。咁所以咧，如果喺心机旁边嘅朋友咧，系有兴趣咧，睇到我哋个互动咧，都可以入去睇下我哋 Facebook， 你点入去？
0: 系
1: 太极五行自我康复工程啊，或者系念力医学啊，呢、這个都已经揾到我哋噶啦。
0: 系或者系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啊，打彭赵奕森啊，院长啊，系YouTube 又有片啦、
1: 啊，系咪？系啊系啊，其实好多渠道揾到我哋嘅。咁、如果你睇到我哋有好多关于太极五行自我康复工程嘅介绍咧，喺YouTube 真系好多好多影片嘅，亦都好多学员分享。
0: Facebook Messenger 报名都得噶嘛，一样可以 PM 噶嘛，可以。信息噶嘛，一样可以报名嘅。
1: 系啦，系啦。话说啦，我哋因为做咗25年啦，系关于治愈力同埋念力嘅工程啦。治愈力咧，咁其实系我哋天生个个人都有嘅。咁除非佢一出世嘅时候，呢个人系冇咗免疫系统嘅啫。咁但系佢如果冇可以免疫力咧，都好难生存噶啦。咁所以系除咗即系一出世嘅时候要靠妈妈母体里面嘅一啲。比嗰个婴儿仲可以生存落嚟嘅免疫嘅功能咧，之后咧个 B B 要靠自己成长起嗰个免疫力，咁所以咧我哋有三大嘅功能咧，就系免疫力、治愈力同再生力。咁呢三个功能咧，我哋能唔能够去将佢稳定地发挥咧？系有赖于乜嘢咧？就系、是、我哋嘅气啦。气咧就系能量嚟嘅，咁大家咧就可能话：哎呀，我摸唔到，见唔到。咁但系其实大家感觉到嘅，感觉到系咩咧？就系、是、譬如而家我哋呼吸啦，呼吸嘅同时咧，会令到我哋自己感觉到有冇力同埋有冇气。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都可以试下，就咁呼气出嚟啦。如果唔吸气咧，我哋企唔到起身
0: 嘅。咁深嘅院长嚟讲，你就咁呼气、
1: 即系大家可以想象，咦，原来我吸少少气咧，原来全身都可以咧，细胞受惠、

0: 咁所以咧，我哋其实唔好睇少我哋身体里面嘅少少嘅气咧流失。如果我哋流失得快过我哋嘅收入嘅话咧，我哋个人就会失去咗平衡咯。咁一般人咧可能都会少留意嘅，咁就系我哋不断咧去消耗喺出面嘅世界嘅。咁尤其是好似你咁啦，就做电台节目，又要有好嘅声音，咁发声出嚟，每一个节目你都用好多气噶嘛，
1: 真气嗰啲真系。
0: 所以如果我哋唔能够喺好短时间恢复翻有足够嘅气咧，我哋身体系唔够俾细胞去用咯。好啦，咁我哋免疫力就会失常啦。其实身体咧好聪明，好有智慧嘅，就系因为我哋唔够嘅嘢咧，佢会好搏命去做嘅。咁所以佢会要不断咁样咧，去令到认为咁嘅方法咧，就可以维持到呢个平衡力啦。咁但系佢做多咗，系元气咩咧，就唔够气咯。咁正常嘅人去生活咧，其实少呢啲咁样免疫系统嘅病。通常都系喺免疫力出咗一个咩嘅问题咧，就唔够气。我哋成日见到有啲学生啦，譬如免疫系统出问题嘅人，通常见到脊椎有问题嘅嗰啲叫做强直性脊椎炎啦、红斑狼疮啦、类风湿关节炎咯，就系呢啲咁样嘅病咧，都会令到咧就系免疫力失常，就唔系过强。
1: 即系说到底就系唔够气。
0: 冇错。咁所以唔够气咧，我哋就要令到我哋自己嘅气咧系足够，我哋先至可以做翻正常嘅嘢嘛。咁我哋咧就有唔少嘅学生咧就因为免疫系统失常而嚟嘅，咁但系成绩非常好嘅。
1: 一阵我哋转头翻嚟都可以讲下。不过头先阿院长你讲咧，嗰个人自己咧知唔知自己唔够气嘅咧？
0: 其实佢可能知又可能唔知。嗱，譬如嗰个人连瞓觉都瞓得唔好嘅，
1: 系。
0: 咁即系话佢嘅免疫力已经系低下啦。咁而佢乜嘢情况令到自己瞓唔到觉咧？咁其实通常都会系因为啲气仲喺个头嗰度。咁好多嘢諗啦，因为个心嘅火呢向上嘅。而下面我哋讲个神嘅功能呢，就要将我哋个神嘅阳水呢调动起嚟呢，蒸发起而去制衡个心火嘅。呢个能力冇咗。咁我哋就会不断咁样去諗啲无谓嘢嘅。唔识去收返个心神返嚟囉。
1: 但呢个我諗都系十居其九嘅香港人嘅啲问题嚟嘅。即系我哋外面好多刺激嘅。个人呢好难收返个心返嚟。咁所以藉住呢个太极五行功呢，正正就系帮大家带你进入一个状态。就收返晒啲嘢返嚟先，静下先。因为我好多时同啲朋友去分享我自己学太极五行功嘅过程，佢会问我是点㗎？程海欣，你成日话练功系点㗎？咁你呢同佢哋解释呢讲唔到两句，佢话嘿唔得㗎，我个人呢坐唔定㗎。跟住我就话正正就系因为你坐唔定，你更加需要学。你点解坐唔定呢？就系、因为你啲气唔够，你定唔到落嚟。正正就系一个好好嘅过程，一个锻炼，等你自己可以识得静花落嚟。嗰啲咩元神返返去入面，返返去自己身体入面。咁当然到时喺呢个免费嘅健康讲座或者三天嘅课程呢，相信大家嘅得着会更多。同埋记得啦，喺母亲节前，如果大家报呢个三天课程呢，九折。早料优惠下。电话号码是 2866-1768,2866-1768。WhatsApp 就是 9409-8168,9409-8168。母亲节嘛，送份健康的母亲节礼物给自己的妈咪。咁记得啦，课程的日子就是15、16、17、15，应该是星期五来的，是不是？是啦，星期五晚跟着星期六全日和星期日的全日的。2866-1768,2866-1768。休息一阵先。
2: 自愈人生无限可能。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怎样以清静的心情自处？在烦嚣的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的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4: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跟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穿时段啦。
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5: 择地有声，
6: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5: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5: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6: 逢星期六下午5:00，
5: 一起讲钱讲故事。
7: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8: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继续今日的治愈人生，除了有程海欣之外，还有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的院长彭兆奕森院长。电话号码就是2866-1768，2866-1768。这个电话号码给大家报三天的五月份的课程，15、16、17，咁在母亲节之前报名，还有9折的早料优惠，2866-1768。咁头先院长话系啦，啲仔女又可以陪妈妈咪嚟，又更加开心，同埋呢个系一个好鬼窝心、好孝顺嘅表现，即系唔系话，唉，我俾咗钱你就自己去啦。即系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嘅话，到时你会自己都有一啲意外嘅得着噶。我可以
0: 上陪人嗰个最大得着嘅，
8: 冇错啦。即系嗰啲参加选美啊、唱歌嗰啲都系噶嘛，陪一陪啊，就自己发现无心插柳啊，柳成荫就系咁解啦。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9409-8168。好，咁啊，讲下最近有啲学员都系呢个免疫嘅问题，系咪免疫系统问题？
0: 系嘅。咁啊，補充翻少少咧，就好多人咧成日以為咧練功咧，我哋而家嘅人咧就對呢個氣功呢個詞彙咧好陌生，因為過往歷史嘅原因啦，對佢有誤解嘅。咁但係事實上咧，到今時今日咧，我哋都唔能夠去忘記老祖宗嘅嘢嘅。最緊要咧就係我哋唔係純粹靜坐，我哋就係因為有氣呢樣嘢咧，我哋點樣去運用佢咧，係要有功法嘅。即系如果有个方法俾大家咧，然后有心法俾大家去跟随去做咧，仲有我哋讲嘅光碟啊，或者今时今日我哋用呢个 MP3 啊呢个形式咧，去帮助成就呢件事咧，系容易咗好多。即系唔系好似古代咁样咧，就系、是、叫你谂乜嘢谂乜嘢，而家反而咧就系大家都唔使点谂嘢，就可以跟随住声音导航去做。同埋咧有五行嘅音乐呢、这个音频嘅帮助咧，系帮助大家咧系喺五脏里面有共鸣共振咧，去得到最大嘅效益。因为自己身体系一个大嘅化学工厂嚟嘅，咁而自己去识得做咧，总比外来嘅药物叫做帮助自己咧系嚟得确切同快捷，而且冇副作用啊嘛。咁啊，话说咧就系、是、譬如呢个褪黑素咧，上一集讲嘅松果体咧。其实就是而家好多人就话失眠咧，就走去食啲叫 melatonin 嗰啲褪黑素啊咁。但其实咧，自己识做嘅褪黑素咧，远比食入嚟嘅嗰啲化学剂咧系好唔知几多倍，就系、是、因为佢有抗癌作用。即系自己做嘅褪黑素系有抗癌嘅作用，大家就可以想象到，如果你食嗰粒嘅药物咧，即系安眠药嘅话咧，其实就冇抗癌作用，而且咧食下食下会依赖，咁就变咗咧自己真系唔识得再做呢个褪黑素咧，咁就好麻烦啦。
8: 求人不如求己啊嘛，
0: 系啦，
8: 最天然自己制造出嚟嘅原装正货，
0: 名牌
8: 无添加
0: 嘅名牌
8: 系自己制造，
0: 系啦。咁啊，我而家就讲下啱上一次咪讲我哋啱有个辟谷嘅学员咧，佢咧就系、是。有类风湿关节炎，近似红斑狼疮噶啦，佢又系即系有失眠嘅，而且成日都冇乜心机，好容易猛疹，即系情绪系出现咗问题噶啦。咁仲有咧就系、是、嗰、那个人咧嗰、那个情绪容易咧就发脾气，咁

0: 身体里面激素唔够用噶啦。嗰啲食物咧，其实对我哋好重要嘅，就系、是、平时嗰五味系入五脏噶嘛。即系大家可以知道，我哋个肾需要盐嘅，咁你食清淡啲就系点啊？冇乜味，
1: 系咯，咩都少盐，少盐少油少糖，咩都少咯。
0: 系啦，听完呢个节目咧，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你都可以翻去留意一下你自己，系咪乜嘢都太少咧？咁差唔多有啲系白杂嘅，
1: 蒸蒸杂杂滚咁咯，全部都系呢啲。
0: 系啦，咁如果系咁咧，其实个人嗰五脏咧系需要入药嘅，就系、是、呢个五味啦。
1: 即系五种味道都要入五个脏腑嘅，
0: 系啦，
1: 要需要唔同嘅味道嘅，
0: 系啦。其实我哋食嘢咧就唔系咸就系甜噶啦。大家你有冇留意到啊？如果你唔食咸味嘅嘢咧，其实你冇力嘅，因为盐咧系帮大家咧开路嘅，即系嗰条血管咧里面啲血识行咧，佢都要动力嘅。咁其实我哋身体就充满电啊嘛。咁即系突然之间唔够 work 咯。唔够 work 数咯，即系如果唔食咸味嘅嘢咧，我哋啲电咧唔发挥唔到佢个动能嘅，好多人就系搞错咗呢样嘢嘅。咁另外咧，又系少油啦，咁条血管就需要油噶嘛，咁啊成日都话胆固醇啊，怕
1: 佢脑都要适量嘅胆固醇噶，
0: 佢脑啊最需要油嘅，
1: 系啊，
0: 如果唔够油咧，个人棘住棘住咧，谂嘢都谂唔到嘅，
1: 冇错，
0: 所以样样嘢都好似棘住自己咁样嘅。咁而今次咧，佢辟谷当然就系话。路路通畅咗啦，即系我哋嗰啲身体里面唔要嗰啲脑残嘅细胞咧，系得以可以清除。可以话有一个时间咧，虽然几日唔食嘢，但系因为有气呢样嘢咧，我哋系高密度强化练功，所以咧其实佢系身体里面嘅电系好够嘅。咁到恢复饮食嘅时候咧。佢又跟随我哋而家讲嗰个方法咧，肯食翻多啲啦，唔同嘅味道肯接受多啲啦，哇！个人开心咗几多
1: 啊？唔好讲身体先啦，心理都已经开心咗一大步，系咯，有多啲选择嘛。
0: 冇错啦，其实练功嘅人就系咁啫嘛，你咩都食得。不过食咗之后唔舒服嘅，暂时唔好食住啫嘛。所以我哋要活得自然自在。就唔系咧过分克制，即系当然，如果有啲人咧，佢系某种嘅疾病咧，佢系需要有啲避免某种食物嘅。咁但系基本上所有嘅食物都系好噶嘛，
1: 即系好啦，练功系唔使戒口，乜嘢都可以食。
0: 咁另外咧就系佢嘅神经咧嗰啲关节嘅问题咧，之前咧系你只手咧朝早咧都棘住棘住。嗰啲关节咧唔识打开，咁所以朝早咧就走去冲个热水凉嘅，整下咧就系、是、早又冲凉，夜晚又冲凉咁样。
1: 因为成日棘啊嘛，佢因为冲凉就解决佢问题，佢咪冲咯，一棘就去冲凉
0: 啦。系啦，咁其实佢身体就唔够体温，即系一个人唔够体温啦，就可以话你做咩都冇乜动力噶啦。咁所以咧，今次嘅辟谷咧，俾佢体会到咧，其实佢啲关节打翻开，好容易就打开，即系同正常人冇分别嘅时候，咁、那个人系咪开心晒啊？咁同埋咧，又唔使特登要朝头早走去冲一个热水凉吓，随时都要走去冲个热水凉先搞掂啲关节啊嘛。咁所以戥佢高兴嘅。咁嗰啲血压高嘅问题啦，我哋都预见唔少有呢啲情况嘅。但系咧，因为我哋练功咧系需要有个过程啦，咁我哋会深入啲解释，即系身体都会有啲血压高低嘅情况。但系通过练功，佢而家系冇食血压药嘅。
1: 系，
0: 佢都过得好好，好开心。
1: 系咁，先提翻啲听众先，嚟紧嘅免费健康讲座5月9号吓，大家今日如果想登记嘅话咧，电话号码就系28661768，28661768，记住啦。五月份嘅课程15、16、17号早鸟优惠啊，有9折啊。5月份嘅3天课程吓，大家喺母亲节之前报名咧，就有9折优惠，94098168，94098168。
2: 自愿人生无限可能。
3: 以上环节由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带俾你。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昼1: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写信通知国会，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但他对伊朗提出的新和平方案并不满意，但会继续谈。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就宣布制裁伊朗三间收取石油收益的外汇兑换公司，进一步打击伊朗的经济命脉。由张美琪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礼拜六，即是他有权使用战争权力法60日法律期限结束当日，写信正式通知国会，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表示他已经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亦无需向国会申请授权。特朗普在白宫见传媒，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巴基斯坦提出最新停火方案，不过他表示对方案不满意，要再看看接下来的状况，双方继续谈判。他又指出伊朗领导层分裂，一派想达成某种协议，另一派想达成另一种协议，令美国处于困难境地。他又证实已经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传媒追问他是不是想炸毁伊朗，特朗普表示从人情角度看，他倾向不会这样做，又说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是更愿意达成协议。特朗普补充不会担心美国弹药供应的问题，因为美军现时拥有的弹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如果有需要就可以取用。与此同时，美国进一步打击伊朗资金链，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三家外汇兑换公司以及一个中国码头公司，又警告国际船只如果支付伊朗要求的霍尔木兹海峡过路费将会面临后果。财政部指伊朗的影子银行网络每年处理价值几百亿美元的贸易，大部分是伊朗在海外销售石油和石化产品的收益。财政部指受制裁的青岛海业油码头有限公司已经进口几千万桶伊朗原油，协助伊朗创造几十亿美元收入。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财政部今次宣布制裁消息，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只是相距两个礼拜，引起关注。新城财经台记者张美琪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就发表声明，表示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月二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在军事斗争领域上证明自身的实力，现在必须在经济和文化斗争领域让敌人失望，并且击败敌人。穆杰塔巴又说，教师工人在文化和经济斗争中最有力量，伊朗人民应该好像支持军队一样支持教师和工人。他又鼓励伊朗民众优先购买国货，又希望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老板尽可能避免裁员或者解聘员工。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表声明，表示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将会制定和实施波斯湾区新的管理模式。伊朗国家电视台引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对波斯湾区域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伊朗海岸线的支配和控制权，将会全力令这片水域成为伊朗人民的生计来源，和成为地区安全以及繁荣的源头。伊朗外交部表示，外长阿拉格齐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讨论地区和国际局势发展。伊朗外交部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阿拉格齐向卡拉斯介绍美伊和以色列的战事，伊朗最新的立场和措施，实现地区和平。卡拉斯说，欧盟对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所带来的安全和经济后果表示关切，并且强调欧盟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和安全的原则和立场。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等四个中东盟友提供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武器。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国务卿

認定在目前緊急情況下必須向四個中東國家立即出售防務物資和服務，以符合美國國家安全利益。根據經修訂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相關交易可以豁免國會審查。在國務院公布軍售合同中，以色列將會購買1萬套先進精確殺傷武器系統和相關設備，預計價值接近10億美元。科威特就購買綜合戰爭指揮系統和設備，預計是25億美元。卡塔爾將會購買1萬套先進精確殺傷武器系統設備，以及愛國者導彈防禦系統，大約是50億美元。阿聯酋就購買先進精確殺傷武器系統和設備，預計是1億4700萬美元。西非國家馬里的軍事法庭就周一發生的襲擊事件展開調查，在當中的連串襲擊，馬里的國防和退伍軍人事務部長卡馬拉身亡。位於首都巴馬科的軍事法庭檢察官辦公室公布，現階段調查顯示，涉嫌參與策劃、協調和實施襲擊的人，包括現役和退役軍人，以及正處於被除名程序中的軍人。另外，包括馬里前國民議會議員馬利科在內的一批政治人物，懷疑都牽涉其中。4月25日，馬里多地發生針對軍營、機場和其他軍事目標，一個極端恐怖主義組織阿蓋達有關的組織和當地分離主義武裝分子阿扎亞德解放陣線一同發動今次的襲擊。內地五一黃金週第二日截至朝早的10點，本港入境處錄得近214,000人次出入境，訪港內地旅客就有近80,000人次，香港居民出境就有近60,000人次。其中內地旅客主要經落馬洲支線、高鐵西九龍站以及深圳灣口岸入境，分別錄得近19,000、14,000多和13,000多人次，有10,000人次。而經機場出境的居民亦都有近9,000人次。運輸署表示，內地五一黃金週假期到而家，整體交通大致暢順，有10,000人次。而經機場出境的居民亦都有近9,000人次。运输署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到而家，整体交通大致畅顺。署方呼吁市民及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视察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听取团队汇报各口岸同主要车站的交通以及公共运输服务的情况。他感谢同事紧守岗位，同本地以及跨境公共运输营办商紧密联系，密切监察乘客的需求，适时加大运力，方便市民和旅客出行。署方在社交平台又指，港珠澳大橋、落馬洲管制站以及深圳灣口岸會視乎情況實施特別交通管理安排，包括啟動公共交通專用的通道，確保公共交通服務暢順。政府就未受火災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閣提出收購方案，前提是6月底之前有最少75%業主確認出售業權。財政司問3,000多人次，有最少75%業主確認出售業權。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示，方案是你情我願，假如最終只有3-4成

0: 少啲也好咧，其實我哋都會安排得到嘅。我哋係希望嗰個居民佢自己盡量佢可以去攞啦嚇。咁但係有時有啲實際環境咧，係會即係客觀嘅環境咧，有啲嘢佢攞唔到嘅。
1: 另外，宏福院援助基金一共有47亿元。卓永兴表示，各项资助预计开支是12亿，并且就收购单位业权预留28亿，相信剩低的7亿元足以应付所有需要的支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随着国家在仲裁方面更加开放，相信香港仲裁机构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内地业务。林定国早前到访北京，他在电台节目中表示，曾经拜访最高人民法院和多个中央部委，内地的仲裁机构亦都希望来香港参与仲裁业务。他指两地法律背景差异，内地机构的处事方式和程序和香港不同，但最重要的是达到协同和兼容互补，令到外界更愿意使用国家服务解决争议。林定国说，为了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枢纽和调解之都的地位，正检讨相关的法律，保持法律服务竞争力，并且会加强交流，吸引发展中国家使用本地法律服务。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日前开始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新规例实施初期会加强巡查人多和违例情况较严重的地方。控烟酒办设有投诉热线，接获投诉之后会采取特别巡查和即时票控，不作事先警告，以加强阻吓力。未来亦都会考虑将法例扩展至非公众地方。林文聪在电台节目又说，政府已经禁止进口另类烟产品4年，市场上没有合法的购买途径。4年期间，访港旅客数字亦都逐步增加，看不到规例对旅游业有什么影响。
2: 这些的规管其实不是香港独有的，其实很多地方，譬如讲禁止电子烟，全世界都有超过30多个国家都是行这些的禁令的。那我们看看参考一下附近的地方，譬如说新加坡、泰國或者泰佢哋喺早啲嘅，譬如泰國喺2014年，新加坡喺2018年咧，就已經禁止咗呢啲嘅電子煙同加熱煙。咁係已經行咗一段長嘅時間咧。我哋睇佢哋嘅旅遊嘅遊客嘅數字咧，其實睇唔到有任何即係呢啲禁止呢啲產品咧，對佢哋嘅旅遊業有啲咩影響？咁香港嚟講啊，我哋禁咗呢啲產品都有4年。咁啊我哋睇翻過去由禁止咗呢啲產品之後到依家香港嗰個遊客嗰個嘅訪港嘅數字咧，其實係逐漸繼續係上升緊咁樣嘅。咁都係印證緊我哋嘅觀察。
1: 林文聪又预计，统一烟草包装和原税标签会在明年3月同步实施，期望措施可以减低烟包吸引力，令到烟民更加留意烟包上的健康触觉以及戒烟的资料。国际海事组织会议在伦敦结束，成员国未能够就净零排放框架达成共识，决定在11月底举行下次会议之前召开2次船舶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组会议。据报道，由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筹组的2次工作会议暂定在今年9月初和11月下旬举行，另外又会举办为期1日的温室气体专家研讨会，进一步研究净零排放的框架。刚结束的第84届会议，成员主要分歧集中在是否收取排放超标船舶费用等经济措施。美国和部分成员国提出反对，认为等于征收碳税。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预测下周和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埋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1至22度。而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系78%。
9: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10: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

0: 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1: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0: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2: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這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3: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2: 5566-8299即刻打来。
4: 重新睇健康，
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挥动羽毛球拍，
9: 凝聚社会爱心，
8: 打出慈善力量。
9: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8: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9: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8: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10: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00-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4: 易醒啦，
1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6: 今晚11:00你会做些什么？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世上知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2: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狮子山下，
4: 坏女孩，
3: 爱情陷阱，
4: 我的亲爱，
3: 千千阙歌，
4: 舍不得你，
3: 对你爱不完，
4: 今生今世，
3: 一起走过的日子。
5: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0: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FM 99.7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昼两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进一步打击伊朗资金链，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三家外汇兑换公司和一个中国码头，又警告国际船只若果支付伊朗要求的霍尔木兹海峡过路费将会面临后果。财政部说，伊朗的影子银行网络每年处理价值几百亿美元的贸易，大部分是伊朗在海外销售石油和石化产品收益。财政部说，受制裁的青岛海业油码头有限公司已经进口几千万桶伊朗原油，协助伊朗创造数十亿美元收入。有关码头位于北京东南，属黄海重要航运枢纽的青岛港。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财政部宣布制裁消息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只是相距两个星期，引

0: 起关注。伊朗已经将最新的停火方案经巴基斯坦交给美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满，说要再看下接住下来的状况，双方继续谈判。特朗普在白宫见传媒，说伊朗领导层分裂，一派想达成某种协议，另一派就想达成另一种协议，令到美国处境困难。传媒追问是否想炸毁伊朗，特朗普说从人情角度来看，他倾向不会这样做。他又说不会担心美国弹药供应的问题，因为美军现时拥有的弹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如果有需要就可以取用。外电报道，由于美军在过去两个月的伊朗战事入面消耗大量武器，五角大楼已经正式提醒英国、波兰、立陶宛在内的欧洲盟国，美制武器交付将会出现重大延迟，当中包括多种飞弹系统的交付。这一次的延误不单止冲击欧洲，外界担心乌克兰和包括日韩台在内的亚洲盟友亦都可能受到波及。美军已经被迫从包括印太在内的其他地区调拨武器来到弥补短缺，除了在欧洲引发关注之外，对乌克兰而言亦都是坏消息。俄乌战争已经持续超过四年，目前各方对美国会不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存在疑虑。一项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高达61%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是一个错误。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华盛顿邮报和益普索联合在4月下旬访问超过2500名美国人，当中只有不够20%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取得成功，大约40%受访者认为行动并未成功，另外有40%受访者说目前难以定论。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伊战事的程度已经达到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的水平。在2006年的中期民调显示，有59%美国人认为始于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错误。粉岭绕道东段听朝8点通车，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的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并且会做好香港首份5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林汉豪在通车仪式致辞时指出，绕道通车之后，上水和粉岭居民进出九龙的车程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并配合区内今年陆续落成入伙的首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能够应对未来人口增加而加重的交通负荷。内地五一黄金周第二日，截至朝早10点，入境处录得近214000人次出入境，访港内地旅客有近80000人次，香港居民出境就有近60000人次。其中内地旅客主要经落马洲支线、高铁西九龙站同埋深圳湾口岸入境，分别录得近19000、14000几同埋13000几人次。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朝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
7: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档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0: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围绕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有些人太早了断，
2: 有试过令人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 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5: 原来没更好的一天。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0: 历史也流行。陈以提
1: 王长，
0: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历史也流行啊 ，Esther 陈以提。
1: 大家好，我是王长。
0: 先跟大家讲下我哋收听和收睇的方法先啊。咁收睇嘅话咧，就系要 master MBO TV 啦。咁个方法咧就系首播嘅时候就系星期一晚嘅11:00。咁
1: 如果听都一样
0: 嘅啫，系啦，听都系同一个时间首播嘅。咁如果大家想睇重温咧，咁就系睇翻 MBO TV 嘅 schedule 啦。我哋一个礼拜都有3-4次嘅重温时段嘅。咁如果系想听重温嘅话咧，咁就系随时都可以上我哋嘅网页啦，上我哋嘅 app 咧听翻 archive 嘅。
1: 嗯，
0: 系啦，就系、是、咁自由噶啦，
1: 好容易嘅啫，
0: 系冇错，俾咗大家好多重温嘅机会。
1: 系啊，好似 YouTube 都有咁啊，而家。
0: YouTube 嘅话咧，就系、是、每个月咧，我哋会精选2集嘅过往内容，咁啊摆上去 YouTube 度，等大家有机会可以睇翻一啲嘅记录。
1: 系咯。
0: 咁但系嗰度就争崩头，因为我哋咁耐以嚟嘅节目，
1: 我哋将2年嘅节目
0: 系啦，
1: 拣啲咁，
0: 就可以摆2集出嚟。
1: OK 啦，慢慢拣。
0: 系啊。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个主题咧。我覺得都貼歷史下流行呢5粒字嘅，
1: 係
0: 咁。但係可唔可以先講下點解我哋會定咗呢個主題
1: 啊？其實就係近來啦，我覺得係呢幾年我哋成日都見到啲電影咧，好想重温翻我哋啲黃金歲月。係即係有呢個
0: 定義黃金歲月。
1: 係啦，點定義呢個黃金歲月咧？我本來嘅定義咧好闊嘅，係即係我就會覺得成個60年代去到2000年後都黃金歲月嚟嘅。咁但係
0: 60年代到2000年後，但而家都係2000年後
1: 嘅，即係2000年啦，2000年附近啦，
0: 即係2010年以前，
1: 甚至係2003年啦，我覺得
0: 2003年，即係2000開始，淨係計多3年。
1: 之後冇咁
0: 沙士之前，
1: 之後冇咁緊要咯。
0: 沙士係沙士之前，
1: 係我覺得都幾係。
0: Okay.
1: 但雖然沙士之後其實都經濟都好翻嘅，咁但係即係大家會咁樣睇咧。但係我覺得就係、是電影界咧。就好將嗰段時間再縮窄啲，就係80-90年代。
0: 你嘅黃金年代指緊嘅係嗰個地方嘅經濟黃金啊，定係例如大家嘅心態黃金啊，定係例如喺影視方面娛樂嘅發展好黃金啊，定係其實就係一個我哋喺心目中嘅所謂黃金嘅影子啊？
1: 我覺得而家大家咧就會認為啊，80-90年代咧就經濟好。故此咧，流落嚟嘅文化符號比較多，影響到成個區域嘅應該係，即係基本上好多其他嘅唔同地方都好留意緊當時香港嘅文化嘅。咁 turn out 出嚟，佢就會覺得嗰啲就係一啲歷史嘅痕跡，留低咗好多嘢俾我哋，所以 that's why 嗰陣時好黃金。即係我覺得近來睇好多電影咧，都有呢個傾向嘅。咁我唔肯定嘅，其實我自己。即係你問我，我覺得個黃金真正喺我心目中嘅黃金歲月，再早啲已經開始咗噶啦，即係50-60年代已經有。
0: 嗱，我想問下你，覺得大家用黃金時代，即係我哋而家將佢定義做你頭先講嗰個時段先啦。
1: 嗰20年啦。
0: 嗰20年啦嚇。用嗰個時間嚟做電影嘅背景，係因為大家想追憶翻即係可能最心目之中燦爛嘅時光嗎？你覺得，因為我們剛才說過整件事的掛鈎呢，就是在一來的經濟狀況，二來是即可能一些作品是多人看的，影響比較廣的，所以那個也叫黃金啦。但是個問題是，其實我們現在看回那些呢，即所謂用回80-90年代來做背景的電視節目或者電影節目呢，他們那個故事不一定是反映著經濟，都不一定是反映著影視行業的，因為我現在突然想到的例子，因為我覺得這個狀況好像不是香港獨有的，台灣也有少少是這
1: 樣，不止，其實我覺得很多地方有，甚至香港自己的之前都是這樣。 我先講一下 observation 的近來 的原因。
0: 好，
1: 其實 挺明顯的就是再見 UFO。 其實
0: 因為你剛剛看完
1: 了，是的，其實套戲是2019年上的，
0: 它
1: 是2019年的亞洲電影節開幕電影來的，到而家喎，大問號係咪？當其時咧，我係會覺得好多人話俾我聽好睇嘅，咁但係咧，我又冇即係嗰一次我冇去到睇，跟住就一路都冇機會，咁就搞到而家。你諗下2019到2026，
0: 多7年時間啦。
1: 係啊，咁你當年頭年尾啦，
0: 2019年先嚟香港嘅話，而家都有永居
1: 啊。係咯，係咪？係咯，咁年頭年尾冇嘅，即係你計，因為亞洲電影節係年底噶嘛。
0: 是啊，如果你2019年的時候是小一個，而家都畢業。
1: 是啊，要畢業啦。是啊，exactly。咁所以你呢套嘢其實等咗好耐先有得睇嘅。而家即係 我諗節目播出嘅時候就 都已經做咗一輪啦。
0: 其實點解會拋棄咗咁耐啊？
1: 我唔知點解嘅啫，冇特別原因。
0: 咁我想問咧，你覺得一套電影咧，尤其是佢仲有少少懷舊元素嘅嘛？你可以咁諗，佢擺喺七年前播同而家播有冇分別咧？你覺得？
1: 我覺得其實都冇，因為嗰套戲咧。那個橫跨嗰個幅度咧，其實佢都係去到2003嘅啫，去到2003年嘅4月1日完。
0: 但係呢七年之間，我哋對於呢啲題材嘅觀感啊，或者我哋嘅側重點唔會轉移咩？
1: 我覺得我哋都 keep 到嘅，因為佢講咗幾個好重點嘅地方咧 ，which 我哋而家睇翻轉頭咧，都會覺得係緊要嘅，甚至而家我哋會想睇多啲添。因為華富村。因為其實那個故事本身就講華富村，
0: 所以而家有得播，
1: 所以而家更加要播，
0: 係啊，而家有得上喎，
1: 係啊，咁啊再遲啲嗰個失落感就再大啲啦，而家仲有得去睇啊嘛，係啊，其實華富村應該有個展覽嘅，其實而家去得嘅，咁但係就嗰個展覽都差唔多嘅啦，我唔知道到呢個節目出街嘅時候咧，嗰個展覽完咗未？可能都完咗嘅啦。
0: 其實咧，成個華富村嘅 concept 咧，俾我哋嘅其中一個感覺啦，包括我哋而家中意追黃色，都有個感覺就有啲嘢會完啊嘛。
1: 係。
0: 就係因為有啲嘢會完，所以我哋先至會不斷咁重温咯。
1: 同埋有啲嘢會喺個回憶裏邊發酵到緊要，例如華富村有 UFO 呢件事。我嗰陣時都真係去睇嘅，知唔知啊？
0: 啊，你去咗華富村睇UFO 啊？
1: 想㗎，真係有去啊，根本就。是啊，但是
0: 咁你有冇
1: 睇唔到咧？佢系
0: ，OK，
1: 你约稿佢咩？唔通？
0: 我以为真系啊嘛。
1: 唔系，系佢哋偶尔见到，跟住嗱嗰阵时系冇互联网噶嘛。咁所以佢哋偶尔见到之后咧，就喺个有新闻讲添嘅。咁跟住大家咪去睇下咯。
0: 其实关于呢个华富村 UFO 嘅传闻咧，喺佢要即系华富村呢条村之后会有咁多重建。嘅時候咧，係有好多相關嘅活動衍生咗出嚟嘅，因為咧係有 board game 咧，即係沉浸式嗰啲，你要實景玩嘅嗰啲咧，實景 board game 咧係擺喺華富村度玩啦，即係你一定要去華富村先有得玩嘅。然後裡面啲內容咧就好多係同佢嗰啲民間傳說係掛鈎嘅，即係例如你個劇情可能會行到去某一個點，咁就會話啊、曾經喺某一個 point 有發生過一個咁嘅事件，咁於是咧玩緊嗰個 game 嗰啲人咧就可能要去某個公廁。去揾啲嘢，或者去某棵樹下面等接頭咁樣。
1: 但我明明記得

0: 當其時係好多事都冇發生過嘅，即係喺真係八十年代嘅時候，嗰陣時候我都大學噶啦嘛，一有呢啲嘢，你咪走去玩嘅，暴幾日咯，冇事嘅，完全冇嘅。
1: 其實咧，我自己咧忽然之間諗起咧，華富村喺我第二個節目咧，又喺第二個 angle 講過嘅。咁嗰陣時係以建築同埋社區規劃嘅角度去睇啦。咁華富村咧點解佢會有佢嘅咁重要嘅地位？係因為佢 as 一個公共屋邨的設計 suppose， 但是它是用了超過公共屋邨的心力去做規劃的，即是它不是就是想著說我提供一個居所給一班在生活底層的人就算數的，即是它認為你無論是來自什麼階級的人，它都是有權利在那個選址上達到它 maximize 可以達到的生活的條件或者質素，所以它想了很多怎樣可以給更多人看到完備的海景啊。他認為
0: 結果真的有原地的一幅看了
1: 有原地的一幅，他認為你無論是給多少錢進來住，你如果有機會可以看海景你都應該要看到，即他有很多這些這樣我自己覺得很在意人以人為本的行為，令到華富村有這麼多人對他有好的回憶，所以才會有這麼多大家樂意幫他去流傳的民間傳說。
0: 咁而又當然亦都因為 UFO 事件啦，咁大家覺得呢件事可以引申出好多故事啊嘛。咁而呢度係的而且確做到嘅，我覺得。
2: 歷史也流行，
3: 母親節梗係要慶祝啦，所以我哋開心大派對嘅母親節呈獻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4: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 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5: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谢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3: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6: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

0: 步，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话同步播出。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0: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0: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0: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6: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7: 王掌。
8: 好，翻嚟歷史流行啊 ，Esther 陳以睇，
7: 大家好，我係黃掌。
8: 咁今集我哋嘅主旨咧就係講一啲1890年代為背景嘅電影。咁我想講咧呢樣嘢需要多多 clarify 嘅，因為當我同我嘅 AI 去溝通嘅時候，即係我想叫佢幫我搜集資料啊嘛，我同佢溝通嘅時候咧，佢係咧好難分辨咩叫做八九

0: 十年代嘅电影，以及以八九十年代为
1: 背景
0: 嘅电
1: 影，
0: 系
1: 啊，佢就话俾你知八九十年代拍
0: 有
1: 啲乜，
0: 系啊，
1: 系，跟住佢就发觉八九十年代嘅电影好多时都怀旧紧六十年代啊嘛，
0: 系啊，就which呢件事咧，我自己所以咧喺黄俊一开始话想讲呢个所谓黄金年代嘅时候，我自己脑里面有好多嘅谂法啦，系啦，我就觉得其实所谓嘅黄金年代或者呢个八九十年代，其实唔系咁 special。我感覺可能不太對，我應該想一個好一點的詞語。
1: 我想說就、我會覺得那個年代事實上是挺 special 的、special 得不是代表說、我很讚頌那個時代，尤其是我們看這套戲的時候，看這個再見 UFO 的時候，我發覺它不斷提醒我那個時代不是很黃金、因為我們經常有個印象就是那個時代、大家的經濟很好、賺錢很容易、大家會發達、跟住買 Tamagotchi 會賺很多錢、那個時候
0: Tamagotchi 都賺很多錢，
1: 是因為會炒的嘛，是啊，我都炒过的那时候。
0: 真的不好像现在玩 Pokemon Card
1: 一样，一样，是啊，就现在都有一炒咯。一样
0: Pokemon Card
1: 没分别，是不是？ OK，
0: 问号。
1: 跟着 我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呢、我见到这个这样的现象，即例如我见到、徐天佑、做玩股即是买股票、我真的知道他一定会遇到股灾，估到的。系啊，即系
0: 估噶。
1: 系啊，即系佢个剧情。
0: 系未来人嚟噶嘛？你想乜
1: 估啫？你唔需要理佢年代啊，即系佢个剧情嗰个铺排咧，佢去到嗰个位咧，我知道佢一定避过唔到。跟住我见到朱柏康搞地产，我知道佢一定会负资产嘅。
0: 呢个其实就历史嘅轮回，同埋要咁样个戏剧先有张力同 conflict 噶、啊。
1: 同埋冇 conflict 噶，即系因为你嗰一刹那你知道咗。
0: 你要讲故事啊嘛，电影唔系咩？
1: 系啊，佢一定会发生呢啲事出现噶啦。咁你会发现其实。你告訴我，啲人原來在90年代賺到很多錢，這件事呢就即我估計成日都有一個這樣的迷思，即是、原來那個年代的人賺落一大筆、但是事實上你都知道的，那個年代蝕錢的人就多過賺錢的人的、只不過我們後來我們只是見到賺錢的那班，我忘記了蝕的那班很慘、然之後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是
0: 什麼呢？ Okay， 你說
1: 當時蝕錢的人很慘，呼天搶地、我有份、但是事后唔死嘅喎，原来冇嘢嘅喎，你系蚀好多，但系又冇乜嘢嘅，你又过到嗰啲关。
0: Mario 咧呢件事，我想讲系，我觉得我哋而家唔系净系见到以前年代啲人赚钱，而系见到一个机会，即系而家唔系需要嗰件事好普遍。即系I mean 唔系需要见到每个人都赚到啊，而系你会见到有个 portion of 嘅人系可以咁样样行到一条路，但系而家你系觉得嗰条路艰难好多。
1: 跟住咧，我再睇，我就会发现咗一件事咧，就系佢拍出嚟，佢拍到嘅，就系嗰阵时嗰啲人咧，佢同我哋而家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唔系机会多定少嘅问题，系嗰阵时嘅人咧，普遍认为自己会发达。他們所以活得開心，
0: 因為真的比較有這個機會嘛，
1: 所以他們活得開心，
0: 是真的確實是比較有這個機會嘛，即是當時可能以很硬性的條件來說、雖然我不覺得人是應該被硬性條件去定義的、但是即例如我們如果去找工作的話，通常你在一個CV 度你是想顯示幾樣東西的，是不是，例如你的工作經歷啊，又或者你的教育水平啊，這些啊，如果你單看這些條件的話，其實今時今日的人可能是有更好的這些所謂硬性條件、但是他們可以得到的東西是相對變少了，這個才是大家很掙扎的地方，
1: 因為競爭的人多了嘛、那時候其實、我都經歷過全香港只有兩家大學的年代啦、所以他們其實個競爭 的人選是少一點的。好了，接著我就會發覺為什麼

0: 堪，即係啲人睇翻轉頭，咦？過去嗰一個時代，例如有幾多嘅啲增長，又或者例如喺嗰一個時代，佢真係識得嘅邊個邊個，可能係由乜乜乜出身，最後去到乜乜乜啦，又或者喺嗰個時代成就咗某一啲嘅傳奇，而大家發現，咦，原來呢個傳奇喺今日冇辦法行得通啦。跟住又或者係真係一啲好實質嘅嘢，就係、例如話香港喺嗰個時候嗰、那個國際嘅地位係飆高咗，好好多噶嘛，亦都係嗰個時候建立咗所有國際金融中心啊，巴拉巴拉。而家我哋好賴以為傲嘅好多嘢都喺嗰個時候
1: build up 咗，而家
0: 出嚟嘅。
1: 而家我哋做又係有啲老本食下嘅。咁但係咧，我覺得整體嗰個所謂黃金時代咧、其實係心情多過實際嘅得益嘅。因為嗰陣你睇到戲裏邊咧，你會發覺裏面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會發達。咁跟住當然佢哋冇發達到啦，即係套戲當然唔係揾發達過嚟俾你睇啊！我而家發達咗，佢話咩啫？想發達嗰陣冇發達到。但係其實佢又繼續生活咗，只不過佢當時佢會想像自己20年之後會發達，而家個時代過去咗咯，咁啊佢就想像自己唔會發達啦。咁
0: 你覺得邊樣嘢 set 啲？即係年輕人，後生20-30歲嘅時候，認為自己會發達嘅，end up 做唔到，呢樣嘢 set 啲啊？定係年輕人20-30歲嘅時候，已知我呢世都發達唔到噶啦，拜拜。但最終都係咁樣啦，
1: 結果一樣係咪？係
0: 啊，
1: 結果一樣。
0: 哪一樣 set 啲咧？
1: 我覺得係各有各 set 嘅，係啊，即係你以為自己會發達而發生唔到，咁會失望啦。最慘就係你見到其他人發達咗啊嘛。咁然之後，另外一種人嘅冇咁 set 咧，就係佢會發覺大家都一樣嘅，唔使擔心，即係冇人會特別勁啲。但唔係嘅，我會覺得其實嗰件事咧，唔係比較邊個 set 啲。而是比較嗰個心態上的不同。再見 UFO 咧，佢就俾我見到嗰啲不同啦。同埋嗰陣時嗰啲人啲嘴臉，我哋而家睇嘅時候唔中意嘅。即係例如梁祖耀，我覺得佢好特登嘅。佢咪就話俾你聽，
0: 有個當事人嘴臉嘅。
1: 啊？
0: 有個當事人嘴臉。
1: 係啊，我覺得佢將來嘅佢未必係咁嘅樣嘅。即係佢喺嗰個年代咧，就係話俾你聽，我要娶阿 Sa。點解娶阿 Sa 咧？因為我哋個計劃係咁樣，我哋計劃娶一個靚女翻嚟，然之後咧就你就唔好做嘢啦，你做屋企湊仔啦，我哋又就跟住買樓啊、買車啊，過啲好開心嘅日子啊咁。
0: 所以咧喺佢哋咧認為好開心嘅嗰個年代啦，所謂心態好黃金嘅年代啦，其實佢哋嘅選擇係唔自由嘅，因為佢哋依然係好隨主流嘅。
1: 係啊，佢哋完全跟
0: 住。咁啊，我哋覺得我哋好掙扎，但係我哋會傾向於做自己多啲啊。
1: 係啊，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又有呢個開心啊，而套戲好明顯係話俾你聽咧，sorry 即係劇透啊，咁咧就係去到尾嘅時候咧，阿 Sa 喺個婚禮度，你知嘅，佢一定會走嘅，佢一定喺嗰、那個90年代尾嘅時候喺個婚禮度，佢係預見到將來嘅生活係好即係一步步咁樣達到咗未來即係 suppose 個老公嘅一個理想，
0: 但係就未必係佢自己嘅理想。
1: 佢需要自由啲，咁所以佢就會放棄咯。咁然之後就走啦。咁當然戲有裏邊有多一啲嘅元素係令到我哋會再投入啲嘅，就係佢哋會翻去十幾年前、見翻細個12歲嘅自己，見到 UFO 嗰一剎，有人係會同嗰個小朋友講對唔住嘅，因為我哋呢一段時間跟住個大方向走。跟住个黄金时代走，故此冇做到我哋细个嘅时候想做嘅嘢。咁呢个我觉得系好做到而家人想见到嘅画面啦。咁我估都系嘅，即系
0: 你头先讲嗰个例子俾我好直观嘅感觉咧，即系嗰个咩你要同个小朋友道歉，因为要向嗰个黄金时代走，结果忽略咗自己本身嘅梦想嘅理想呢件事咧，就近似系嗰啲咧好努力咁样为咗自己想读嘅科而去考 DSE 备考 DSE， 结果咧。個分比自己想象嘅高好多，於是就去報咗一科，考分要更高，但係唔係自己想讀嘅科目嘅嗰種 situation 咯。因為我係識啲咁嘅 friend。歷史也流行。
2: 下晝2:30。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月中到访北京嘅时候，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仍然未恢复，石油通航必然成为两国元首会谈嘅一项重要议题。中国今个月起正式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傅聪喺纽约联合国总部嘅

0: 者会上话，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已经影响全球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应该尽快恢复全面通航。他强调，伊朗需要取消对海峡航行的限制，而美国则需解除其海上封锁。对于中美关系，傅聪重申，世界之大，足以同时容纳中美两国共同发展，双边关系不必是零和博弈。相信只要双方能够互相尊重，并且坚持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双边关系就能够蓬勃发展。一项美国的民调显示，高达 61%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是一个错误。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华盛顿邮报》和益普索联合于4月下旬访问超过2500名美国人，当中只有不到两成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取得了成功，约四成受访者认为这些行动并未成功，另有四成受访者表示目前难以定论。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伊战时的程度已经达到伊拉克战争以及越南战争时的水平。在2006年中期的民调显示，有 59% 的美国人认为始于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错误。大多数美国人亦对战争带来的连锁反应感到担忧，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恐怖主义风险增加，六成人忧虑经济陷入衰退，另有五成六的人认为会同盟友的关系恶化。粉岭绕道东段明早八时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的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并会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凌汉豪在通车仪式致辞的时候指出，绕道通车之后，上水和粉岭的居民进出九龙的车程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并配合区内今年陆续落成的首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能够应对未来人口增加而加重的交通负荷。造价大约70亿元的绕道全长4公里，由石湖新村沿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途经龙跃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目标今年中招标，明年中批出合约，预计2033年完工。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入面鼓励投标者加快或者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要求专营公司在设计上保留日后延伸至慈云山和宝林的可行性。当局已经拟定项目的财务安排，详情将适时公布。陈美宝在网志指出，为合适新型集体运输系统公开招标的同时，当局亦都积极推动设立全新规管的框架，不单止让系统的营运商清楚掌握政府的要求，亦都能够因时制宜、全面立体和具效率地作出规管。他说，而以规管框架分为4个层级，可以兼容不同技术系统同营运商，为实践政策创新作超前部署，让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所需的软硬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到位。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

0: 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依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9%。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2: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3: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2: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3: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4: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0: 好，欢迎历史也流行，我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王掌。
0: 咁啊，讲紧一啲以所谓黄金年代为背景嘅电影啦。咁今日我哋嘅开头嘅部分就主要都 focus 咗喺而家大家系咪而家都仲睇得嘅？
1: 应该有。
0: 有，
1: 即是我估计而家节目出街的时候应该仲有一睇嘅。
0: O K，
1: 系啊，甚至嗱，我哋而家呢一个 moment 录呢个节目嘅时候，我哋唔知道佢喺呢个电影金像奖里边攞唔攞到奖。
0: 哦，攞到嘅可能有。
1: 系啊，但我几觉得佢会攞到啲。
0: 嗯嗯嗯嗯，今年其实佢仲有啲咩好大嘅竞争对手？
1: 我唔知咧，我冇留心。
0: Anyway， 總之《再見 UFO》會俾我哋再重新去思考喺啲電影裏面佢重現嘅嗰啲所謂黃金年代嘅特色係啲咩，同埋我哋係用緊啲咩視覺去剖析。
1: 個導演好想話俾你知，那個黃金時代好黃金。
0: 嗯，
1: 佢只係話俾你聽，嗰、那個時代啲人經歷咗呢啲嘢。
0: 嗯，
1: 我最唔明白嗰件事係有白子嘅出現。白子嘅角色係邊個咧？佢阿 Sa 嘅舅父，
0: 嗯哼，
1: 一個二世祖藝術家。
0: 嗯哼，
1: 唔知我成日都頹啊嘛，行出嚟。然之後係咧個樣好頹咯，咁成日都話俾你聽要轟轟烈烈咁樣去轟轟烈烈。
0: 但係佢一個好頹嘅人，但係佢想轟轟烈烈。
1: 係，即係佢個樣唔
0: 如何又好頹你轟轟烈烈。
1: 佢口講嘅啫嘛。
0: O K，
1: 即係佢真係一個音樂人嚟嘅，佢所有音樂佢都識做嘅。佢話咁，然之後佢會教阿 Sa 吹笙嘅。
0: 嗯。
1: 咁阿 Sa 又唔知道，即係佢身邊啲人都唔知笙係咩嚟嘅，得佢一個喺度吹。
0: 知道生是什么来吧，黄金时代的人不应该对中国比现在的普遍熟的吗？
1: 不会，真的的。在八九十年代我们对中国的理解是很浅薄的。
0: OK,Anyway,、okay, 那教他吹笙然后
1: 呢，跟着你就会看到这个，即是他一个对比来的，即是这个舅父和

0: 梁祖耀的未来老公呢、
1: 嗯、
0: 那个形象就但这个就话要光光烈烈、
1: 嗯、
0: 那个话就不要咁不等使啦，但是两个的嘴脸都令我们觉得不舒服的。即是我就会觉得白子咪话俾你听，人生有很多可能性，他是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就他不用一个 很有型的方法告诉你，你看到他你觉得、啊、我不太想做他
1: 的。其实如果你说他们是两个 opposite 的人物、
0: 嗯、
1: 然后呢两个的嘴脸大家都不喜欢，即是简单来说就是专门想做一点这个负面形象的嘛、嗯、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现代 as 观众更加 buy 的那种生活态度或者生活方式是中庸之道呢？
0: 可能是。他就说什么两边都不好啦，那你中间啦。
1: 是啊。
0: 我估可能是想讲一样的东西。
1: 但今时今日所谓我们行九运的时候我们叫大家行中庸之道吗？
0: 哎到你拍的时候未走。到你拍的时候未到九运的，那时候八运来的嘛。拍的时候他怎知道自己要搞那么久才上啫。
1: 好。
0: 哎九运的真的有排讲的真的。好的。好。是啦，咁啊，事實上點解我會幾留意呢件事呢？因為近年我哋有好多戲咧，無論票房好啦，或者係攞多獎啦、
1: 嗯，
0: 原來都幾喺嗰個世界度拍緊嗰陣時啲嘢。
1: 但係咧，我又諗緊一件事，因為如果你要講話咧，以1890年代作為嗰個背景嘅電影，尤其是你講話係特別引起大家嘅注意嘅，攞獎嘅、嗯，大家願意入去睇嘅，我諗到好多例子嘅、
0: 嗯。
1: 即係香港嘅話，我會諗到例如《For Example》九龍城寨，我自己入去都拆咗幾次啊。
0: 是啊，
1: 九龙城寨都算吧，虽然是九几年的事都算啦。
0: 是啊，他不就是那个年代、啊、其实九龙城寨本身就是1994年拆的嘛。
1: 是，没错、啊。但是呢我的看法呢就是，是不是就是讲这个年代的戏是我们特别去重温或者大家特别想看呢？因为我是觉得根本即使以前是什么年代都会被即使的。即是你尋秦記我都回秦朝了，是不是？即是我的看法是会不会只是这么啱什么朝代或者什么时段什么年代的戏都有的。
0: 有两套戏呢，我觉得好话都给我听为什么要回那个年代。
1: 是不是
0: 一套呢是梅艳芳。一套是燈火但是燈火阑珊。
1: Uh-huh.
0: 为什么呢？因为他告诉你那个年代的 visual 是很突出。好認得，我睇條街，我知道呢度係1890年代，
1: 嗯、
0: 燈飾、霓虹光管，
1: 嗯、
0: 做得好好嘅。嗱、
1: 嗯，
0: 梅艷芳當日當然係2021年上，2022年攞獎，攞、
1: 嗯、
0: 好多獎啦，當然。
1: 嗯、
0: 但係佢攞嘅視覺效果同埋服裝獎咧、我覺得係冇嘢好講嘅，攞硬嘅。佢淨係嗰個苗麗嗰個大招牌咧，咁、
1: 嗯、
0: 當而家人可能係唔係好知道苗麗係咩嚟？其实你是不是没有去看过？
1: 我有看过套戏。
0: 是是，但是你没有在现实地。
1: 我以为你刚才刚说苗麗，我脑里面都是哈利波特那个。
0: 哦是是是。是是即是他那个孔雀开屏的灯饰、
1: 嗯、
0: 是对我来说一个符号来的、
1: 嗯。
0: 即是你见到那件事呢、
1: 嗯
0: 我们就即刻感情有投影了。即是无论他、那个 visual 是不是做得很好，当然是好了。
1: 嗯
0: 他就拿很多分、
1: 我自己觉得你说这个 Fisher 是其中之一啦、
0: 嗯、
1: 但是呢我想 raise 的那个 point 呢就是我自己觉得好像呢我经常会看到很多用以前的时代来做背景的小说又好、嗯、影视作品又好、嗯、首先我们现在撇除那堆其实他只是想放在另一个世界，他不 care 那个年代的故事啦、
0: 是
1: 嗯、就因为其实我知道有很多人去写这些放在以前的故事，只是因为他想写一个不同于现在这个时代的故事、
0: 嗯、
1: 因为有些东西在今时今日你觉得没可能发生的，你将他丢去古代就好像可以了，所以他其实根本不 care 你丢去多久，他随便丢一个时间。但是如果你说那些是真的丢在某个確切的年代，然後所有的背景真的以那個年代來 set up 的話、嗯、的故事的話，我會覺得其實什麼年代的都有的，是因為人就是很喜歡去 visit 以前的時間。而呢如果你說、啊、我們放在內地，那內地他們呢會有個所謂4000年的歷史，他們任意擺嘛，是不是？但是香港呢通常你只有50、60年代或者80、90年代給你二擇一的，真的是不是？
0: 我试过呢写个故事是讲40年代、嗯、因为讲日战、
1: okay,
0: 我都得的。
1: 我知道你有这个故事即我的意思是比较 commonly
0: 是
1: 会选择的，是就是这样。而
0: 又或者胭脂扣讲1920几年。
1: OK
0: 都不得，我觉得。但是你那个 attachment 没那么大。
1: 是
0: 你明白，即我没经历过嘛。
1: 是
0: 而家个 case 是什么呢？很多故事是有些人有经历感。
1: 集體回憶擺
0: 喺度，即係當佢有呢啲集體回憶嘅話咧，嗰、那個會加好多分嘅。 我舉例就係梅艷芳咧，佢攞視覺效果嘅，佢攞服裝嘅對手係啲咩呢？有三國無雙。
1: 嗯、
0: 我覺得阿三國無雙真係冇估過自己會輸俾梅艷芳，係、嘛？即係你講衫嘅華麗程度，三國無雙嗰啲好勁噶嘛。
1: 咁有時唔係就係講華麗嘅。係
0: 咯，佢而家個 case 係梅艷芳係重現翻八九十年代有一啲特色嘅時裝啦、，which is 我哋而家一睇啊，淨係見到我認得啦，然之後有感情。
1: 嗯，
0: 當你呢種感情投入入咗落去嘅時候咧，你就自然比分會比高多好多。
1: 同埋關於咩係講究都係咁樣，我覺得例如呢啲服裝獎，如果我係個評審，我會想揀一個對於呢件事好執著同好講究嘅團隊。咁你話我係越趨向華麗，等於佢越講究啊？定係佢要去重現某一啲嘅特色，然後佢要去做好多嘅調研，諸如此類咧？其實話唔定係後者更講究都未定喎。
0: 唔係，我覺得係兩種方向。
1: 冇話華麗唔講究啊嚇，但係
0: 一種係調研啦。另一種咧係創意，即係三無雙嗰啲衫係創意好勁噶。其實我又覺得都我都睇到拍手嘅，即係睇嗰啲造型啊，即係完全覺得係每一套衫都可以攞出嚟做展覽。但係感情冇咁深啊嘛。
1: 但係仲有一樣嘢咧，係即係仲有少少時間咧，我想提一提嘅，關於呢啲黃金年代咧，其實我一直都有一套戲啦，我覺得係 address 呢一個題目 address 得好好嘅。佢唔係一個擺喺黃金年代嘅戲，佢根本就係講人點樣不斷咁去追憶黃金年代。咁、which is 呢個係外國嘅戲嚟啦，但我覺得係能夠説明呢個問題，就係午夜巴黎。in Paris 咁樣咁咧，因為咧我自己覺得咧，佢都係對象到我屋企發生嘅事嘅。我媽好愛民國，我好愛宋朝，然後咧我就會成日同我媽講話，唔係咯，你民國你中意嘅嗰班作家都係中意宋朝噶嘛，咁樣樣咧。咁又喺 Midnight in Paris 裏面咧，咁、那個主角咧佢好中意佢哋嘅黃金年代啦、，Paris 嘅黃金年代啦，所以喺午夜嘅時候，佢就坐嗰架魔法馬車去咗佢嗰個黃金年代啦。佢就覺得喺呢個年代冇嘢唔好嘅，啲人一定係好喜歡佢哋身處嘅呢個年代。但佢發現原來喺呢個年代，佢好想去結識嘅嗰班大文豪都仲追緊更耐以前嘅佢哋心目之中嘅黃金年代。所以就係、是。只要不是在我們現在身處的那個場景、因為我們身處的場景就會多很多柴米油鹽醬醋茶，會很多現實的煩惱，而你看以前的那些美麗的風景是沒有那麼多問題。
0: 我們會覺得現在是平凡，以前是一個幻，是一個追憶，
1: 是
0: 未來是一個幻想，眼前就不夠好辣咁，其實呢個諗法其實我覺得係少少蝕底
1: 嘅。我哋總係喺度俾好多 filter，
0: 係啊，
1: 過去啲美好嘅日子咁咯。
2: 歷史也流行，鑽石美肌密碼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為你肌膚解碼，鑽石級護膚美肌小貼士。
3: 抗晒有白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5: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0: 王掌。
1: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0: 大家好，我系王掌。
1: 但你觉得咧，再见 UFO 系咪一套，或者其他你睇嘅嗰啲想讨论嘅电影咧，系咪一套就系主打想大家开宗明义就喺度忆往昔嘅故事？
0: 唔系，佢忆往昔呢一件事咧，系佢嘅包装嚟嘅。而是令到大家已經好覺得很有娛樂性了。然後再翻轉頭，佢就話俾你聽，其實佢除了憶往昔之外咧，佢有一些生活態度嘅。就是大家覺得自己不是普通人。因為那三個小朋友，其實四個嚟噶。即係呢啲小朋友咧，喺佢12歲或者再小啲咧，有個小啲嘅。佢哋會見過 UFO 之後，佢覺得自己不是普通人啦。咁但係佢又會
1: 點解見過 UFO 之後就升咗呢？定
0: 係佢覺得自己升咗呢嘅，即係覺得外星人係會幫佢嘅，甚至會幫佢救翻佢死咗個老豆。 即係佢有咁嘅諗法。
1: 為什麼咧？
0: 即係諗法嚟嘅。
1: 點解佢唔覺得佢會俾外星人 capture 咗？
0: 有冇？咁佢事實上冇 capture 到。
1: okay， 因為你只係見到一個人，你嘅本質上你係冇改變。
0: 但
1: 係
0: 冇其他人見唔到，即係佢覺得。有，既然我哋有幸見得到，
1: 我就係被選中嘅孩子。
0: 咁佢哋就會覺得我哋係特別嘅。但係長大咗之後，佢哋就大家都忘記曬自己曾經特別過。
1: 嗯、
0: 直到某一個時刻，佢哋十幾年冇見過對方，
1: 嗯、
0: 一見翻大家醒覺翻，其實我哋特別嘅，我哋唔應該咁。哇！嗰下好中，好開心，好中意話俾你聽。即係一個人突然間覺得自己有啲命中要應該要做嘅嘢，佢係迷失咗噶啦。不過佢而家翻嚟，咁呢件事我覺得係值得。
1: 咁你嘅意思係、因為佢嘅人生之中有一段不同凡響嘅經歷，就係、是、見到 UFO 啦。咁所以佢就自然特別啊？定你嘅意思係人可以諗大啲，就係、是、既然我是一個特別的人嘅話，
0: 係啊，即係我覺得誒呢、個導演佢冇辦法話俾你聽，呢幾個小朋友、
1: 嗯、
0: 一出生佢就覺得自己好特別，
1: 嗯，
0: 咁於是佢就俾咗個 incident 你，
1: 嗯，
0: 經歷咗呢件事之後，佢哋認為自己特別啦，
1: 嗯，
0: 但係。即使他知道自己是一個特別的人、
1: 嗯、
0: 他都會慢慢將自己平凡化了然後一起去追求大家追求的東西、
1: 嗯
0: 這個我覺得很多人都會的其實
1: 所以你覺得如果他們沒有忘記他們的特別、
0: 嗯、
1: 他們 suppose 是做什麼、
0: 他們其實有自己想做的東西
1: 的、嗯、
0: 例如 Asa 就不會做他那份工啦我不要說哪份工啦即是免得得罪人啦、
1: okay.
0: 即是做一份猛猛猛不停要考試然後不知道為什麼要考那個試的工
1: 作、okay.
0: 或者要捱夜啊咁嗰啲啦，咁、嗯、然之後識咗佢嗰個半上司嘅男朋友啦。
1: 你一講捱夜，我哋個小編喺度笑啦已經。
0: 我都捱嘅其實。
1: 因
0: 為但係我哋捱夜可能好開心啲嘅，我成日覺得。
1: 嗯、
0: 即係我唔知啊，即係我覺得我係選擇捱夜，同阿 Sa 睇套戲裏邊話俾你聽，
1: 係
0: 佢份工係要咁樣嘅、嗯。
1: 雖然講話主動捱夜聽我好流行，但係 anyway 啦。
0: 唔係，我覺得我唔知啦，即係我。我呢個年紀我應該是不用捱的但我又覺得捱得挺好玩、
1: okay.
0: 但我覺得另一件事就是是的我們很喜歡講一些所謂黃金歲月或者我們很有充滿記憶的時間的、
1: mm-hmm.
0: 有另外一套 Which 是黃金歲月拍的因為那套是1994年上畫 的一套戲、
1: mm-hmm.
0: 就港產片、
1: mm-hmm.
0: 就叫做年年有今日、
1: mm-hmm.
0: 其實呢它是一套、西片的香港版來的
1: Okay.
0: 套西片就叫做 Same Time Next Year、嗯、其實套戲的、plot 呢
1: 哇這個可以砌回我們上集講的那些電影譯名它是譯年年有今日幾好、
0: 啊、如
1: 果直譯的話是
0: 明年此時
1: 同樣時候
0: 明年此刻
1: 不得了、啊、真
0: 的、是的但是它的年年有今日那個 plot 本身就沒什麼其實只不過是一對痴男怨女每年同一日會偷情但是呢它偷了三十年情，呢三十年佢都每年嗰日會見一見嘅。
1: OK，
0: 咁就唔好理嗰、那個嗰樣嘢但係佢每一年見一見咧，唔知點解somehow都同一啲香港嘅大事有關。即係對我哋嚟講，咦係喎，即係經歷過呢件事。例如啊，即係佢會啊1973年嗰晚佢哋偷情嘅時候，個男人咧唔得啊，我今晚唔可以分心啊，因為李小龍死咗，我要同我仔傾電話。成晚咧都同個仔傾電話。
1: 好
0: 嘅。咁然之後咧，又去到87嘅時候咧，就個女方咧就係袁詠儀啦，就係一個女強人，投資好勁。
1: 嗯。
0: 咁於是咧就投資得好好啦，但係咧嗰晚股災。嗱，你唔好問我個月份係唔一樣㗎。
1: 嗯哼。
0: 個歷史係唔一樣嘅，即係一個係七月，一個十月。
1: 你舉緊例啫。
0: 唔係，佢真係佢套戲係咁拍嘅。
1: OK OK。
0: 但係佢係冇理到嗰啲即係日子嘅。
1: 冇理到細節。
0: 係啊，即係如果係真係年年喺同一日嘅話，就唔應該。重疊呢樣件事嘅，但係咁個女仔就經歷咗股災啦，喺嗰一晚，咁就佢就好似好多香港會發生嘅事咧，都喺嗰次會發生。咁我哋
1: 即係佢其實算係一種數 ，for example 十年大事咁樣嘅主題，
0: 係三十年啦。即係當然佢唔係拍咗三十次俾我哋睇啦，佢總之譬如話係佢揀咗一啲大事 ，which 係對戲中人有啲影響，就影響咗佢嗰個偷情嘅計劃啦。咁又或者係佢諗住去偷情嘅時候啊，啱啱嗰年嘅嗰個時刻，袁詠儀係帶住個套嚟嘅，咁帶住個套都眼見你，咁但係就帶住套見啦咁。咁都係我覺得佢令到我哋覺得好睇原因，不是因為佢哋偷情，係因為佢係。講住呢兩個人咧，佢哋嘅成長同埋香港嘅一啲大事件嘅經歷。 咁變咗我哋當時係覺得好似成千萬票房嘅喺嗰個年代，係啊。咁又或者仲有就係嗰啲難兄難弟嗰啲故仔啦。唔知點解嘅，我覺得喺九十年代咧，我哋覺得六十年代嘅電影係燦爛嘅。
1: 係，同埋我有少少覺得。有啲人佢其實係唔係追緊嗰個年代，佢係追緊嗰個年代嘅自己嘛。
0: 係，
1: 即係因為例如我以韓國嘅某啲嘅電視劇為例啦，即係韓國有啲好開宗明義就係追仇嘅。
0: 嗯，
1: 即係 for example 呢個請回答系列，請回答1994，請回答1997，請回答1998，佢就開宗明義同你回顧翻嗰年噶嘛，係咪？
0: 係，
1: 咁就會見到當年嗰啲人 for example 追星，咁有個好出名嘅就係嗰個光珠揸住個牌喺度大叫，咁啲人就會諗翻起喺嗰個時間
0: 嘅自己，
1: 我都係好似佢咁樣，例如睇緊 HOT 嘅表演咁樣，即係呢個係大家想睇翻嗰個年代嘅自己，所以有時都甚至可能同個年代背景唔係100%，
0: 係
1: 同嗰個時代嘅自己有啲關係，即係有啲似例如台灣。那些年咁，那些年甚至唔需要有个确切嘅年份。
0: 系啊，
1: 你就系大家喺度追紧我喺校园嘅时候好清洁嘅嗰啲时光。
0: 佢任何一个年代都得嘅，
1: 系啊，
0: 只不过一个大人，佢喺度谂翻我自己中学嘅时候系咁。
1: 嗯，
0: 大家都经历过嘅，大家都中学过噶嘛。咁喺中学过嘅时候系点咧？咁嗰个都系一个令大家会投入感情嘅戏咯。
1: 嗯，历史也
2: 流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周三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月中到访北京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未恢复，石油通航必然成为两国元首会谈的一项重要议题。中国今个月开始正式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傅聪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记者会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已经影响全球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应该尽快恢复全面通航。他强调，伊朗需要取消对海峡航行的限制，而美国就需要解除其海上封锁。对于中美关系，傅聪重申世界之大，足以同时容纳中美两国共同发展，双边关系不必是零和博弈。相信只要双方能够互相尊重，并且坚持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双边关系就能够蓬勃发展。美国进一步打击伊朗资金链，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三间外汇兑换公司和一个中国码头，又警告国际船只，若果支付伊朗要求的霍尔木兹海峡过路费，将会面临后果。财政部话，伊朗的影子银行网络每年处理价值几百亿美元的贸易，大部分是伊朗在海外销售石油和石化产品的收益。财政部话，受到制裁的青岛海业油码头公司已经进口几千万桶伊朗原油，协助伊朗创造几十亿美元收入。有关码头位于北京东南，属黄海重要航运枢纽的青岛港。路透社报道，伦敦高等法院裁定南韩三星公司需要一次过赔偿3.9亿美元，大约30.5亿港元，以获得使用中兴通讯手机专利许可。今次裁决的金额高过三星主张的2亿美元上限，但低于中兴要求的7.3亿美元，双方暂时都未有回应。内地五一黄金周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过2484万人次，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国家铁路集团预计今日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客运列车超过1200列。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火车票已经累计发售超过1亿张，热门抵达城市集中在北京、杭州、广州、上海、深圳和长沙等地。运输署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至今，整体交通大致畅顺，署方呼吁市民及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视察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听取团队汇报各口岸和主要车站交通以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他感谢同事紧守岗位，与本地及跨境公共运输营办商密切联系，密切监察乘客需求，适时加大运力，方便市民和旅客出行。大埔宏福苑居民首轮上楼执拾即将完成，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有最少800户希望再上楼，亦都有住户想延长上楼的时间。政府理解居民想尽量攞返物品，但亦都要考虑实际环境，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安排第二轮上楼。卓永兴在电视节目说，有50多户考虑到单位情况和年纪，在首轮已经表明不上楼，亦都有住户攞返几十袋的物品，反映住户执拾的进度和需求都各有不同。政府会研究怎样令上楼安排最为畅顺，并就人手支援作适当配合，将会视乎第二轮上楼的情况，再考虑会不会安排下一轮上楼。 政府就未受火灾波及嘅大埔宏福苑宏志阁提出收购方案，前提系六月底之前有至少七成半嘅业主确认出售业权。财政司副司长黄美伦表示，初步有七成七业主表示愿意出售业权，相信居民并非轻率决定，好少会出现弹弓手临时改变决定嘅情况。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

0: 展望听日日间炎夜，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一、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朝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新城地产街，
7: 主持林洁莹。
8: 又是星期六咧，新城地产街嘅时间啦。咁啊，五月头咧，其实五一黄金周咧，市面上面都热闹咗嘅。今集咧，我哋会同咧就系发展商方面咧讲下咧，内地方面嘅房产市场嘅情况啦，亦都会咧探讨下香港嘅房产政策方面嘅走向嘅。
6: 楼市焦点，
8: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楼市焦点啦。五一黄金周咧呢段时间啦，假期期间咧，市面上面热闹好多噶啦。咁啊，请埋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咧内地方面嘅市道情况啊。请埋呢位嘉宾就系广东省地产商会副会长尹德辉啦。
9: Hello，Daniel，Hello，
8: 嗯，系啦。嗱，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即系呢段时间咧，我哋出去街就热闹咗啦。即系5月2日啦，今日啦，咁啊，黄金周咧就正式开始咗啦。咁内地有1年5日嘅假期啦。咁想问下咧，即系一般嚟讲咧，内地放呢长假期咧，其实内地嘅发展商方面有冇部署嘅咧？
9: 有噶，因为嗱，好老实，卖楼嘅嘢都好讲心情嘅。咁如果即系成个社会悲情咧，就冇人买楼嘅。咁所以咧，如果系经济好，有假期，其实真系手松啲嘅。老公睇中，老婆心情唔靓，你都买唔到啦。
8: 我都当然啦。
9: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就五一咧，嗱，当然。我谂今时今日咧，我哋要讲几样嘢嘅，就系话喺20-30年前，真系每年都有啲咩金九银十啊，咩金山银四啊，有啲好得意嘅呢啲咁嘅俗语，其实就好似香港啲股票咁，哦，传统啊年头就会淡，过完年又会旺，即系有啲咁嘅嘢传出嚟。其实我谂呢个咧就系因为唔系个个都系财经专家啊嘛，咁好多时咧就会系一啲行家将咁多年嘅一啲业绩将佢 term 咗，即系做一个专业。名词令到大家知道，哦，金九银十，即系话九月十月金就梗系贵过银啦，所以九同十都系会卖得好好，咁就用呢啲咁嘅名词去做。咁但系好老实，而家今时今日因为地产已经唔系唯一嘅选择啦，因为国内嘅人佢哋有好多嘅投资选择，咁另外好老实，佢哋赚咗咁多钱。都中意周圍去嘛，咁所以咧，而家你會覺得咧，就係去到五一咧，發展商就唔會好大羅大鼓去做嘢。不過其實有做嘅，但係因為知道點咧，大部分人都係咩咧？我諗14亿人去咗6-7亿都係去旅行噶嘛。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喺五一咧。会有发展商低调咁推盘，但系就唔会嘥好多钱去推，因为你明知，譬如你以前你出个广告有10个人睇，而家出个广告得3个人睇，咁所以咧就你会见到咧发展商会继续做，因为咧嗰个时候卖楼都系好嘅，但系咧就唔会以前大锣大鼓去做咯，咁所以而家你话五一你问我冇卖楼，我系话有嘅，但系咧可能喺全盛时候，而家可能得翻全盛时候嘅20-30%，譬如一啲大嘅发展商横掂都有个售楼部咁鬼大，
8: 咪继续开咯，
9: 系啦，继续开咪当一。个景点俾佢哋都系旅游啫，有啲人诶、哎，我唔想去逼长城啊，我唔想去逼乜嘢，咪走去售楼部叹下茶，俾人招呼下，
8: 睇楼都一个好活动嚟嘅。嗱、咁啊，新华社教咗时候咧，都发表过个评论啦，就形容而家内地嘅楼市咧就系金三银四啦，暖意初显啊。咁、你点样睇而家内地嗰个楼市嘅状况咧？特别系即系过去几年，其实内地嘅楼价咧都真系由高位跌咗唔少啦，而且一啲即系限乜嘅政策咧，差唔多都松绑晒咁滞啦。而家嘅情况系点咧？
9: 首先答你啲政策先，基本上。冇绑咯，
8: 系啦，冇晒，松晒绑。
9: 你买

0: 就得噶啦。
1: 啊，你系外国人，本地人，有冇仔女？第一间、第二间冇。
2: 但系大家话过去一年咧，其实都唔系几推得喐喎。
1: 系
2: 咯。
1: 嗱，咁就真系问题嚟。首先第一个答咗系政策啊嘛，冇嘢绑噶啦，你跳啦，你自由噶啦。咁点解你都？
2: 但系你都唔喐，
1: 喐唔到咧？咁其实有几个原因嘅。睇大陆楼市咧，我谂我都再三强调咧，大家真系要上啲睇，就唔好话一个平均数，因为一个三十几个省。14亿人口几百个市的地方，你怎可能我想我怎
2: 可以看用平均数、啊、
1: 我给个平均数你，我只是在骗你啫，是不是？那所以呢，其实我们 一般呢就看分叫一线、二线、三线啦。通常我们会讲北上广深啦，即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啦。那跟着二线呢，就是譬如一些譬如浙江啊、苏州啊。
2: 大湾区那一堆都是。
1: 大湾区都是。那但是呢，即是怎样都好呢，我们都要这样分。因为其实我想楼市跟什么有关呢？跟经济有关。经济同咩有关呢？搵搵到食有关啊嘛，仲有冇投资嘅作用又会有关啦。因为地产其实得几样嘢嘅啫，第一就爱嚟住啦，咁主席都讲爱嚟住唔系炒啦嘛，已经讲咗多年。第二呢，咁主席最近咧就冇提你呢句啦，咁有啲人咧就唔爱嚟炒，保值啫。咁第三咧就系、是、其实楼市嗱，我哋而家专讲住宅先。如果大家留意咧，住宅。一线嘅住宅，即系我谂咁多年我都成日强调，如果系一线嘅住宅咧，就唔怕买，因为咧大家睇翻成个经济点咧，当大家毕业，大家想做好啲。食好啲，一定係涌去一线城市、二线城市㗎啦。
2: 嗰度先有商机嘛。
1: 係啦，咁所以呢，其实嗰度亦都比得起食得起。所以呢，其实一线城市最近你见到嘅好消息大部分都嚟自一线城市嘅。有啲话一日日光族啊，清晒啊、甚至乎啊，如果你有睇新聞呢，深圳嘅楼盘因为减价胡椒喷雾嘛。咁有啲人问我、喂。阿 Danny 真定假噶？
2: 系咪夸张咗啊？
1: 嗱，混乱系有嘅，喷咗出嚟系咪胡椒喷雾？我唔敢讲啦。咁但系咧就即系我谂喷出嚟嘅都唔系舒服嘅，喷你水都唔舒服啦。
2: 但系就带出咗咧，即系买楼咧开始咧有个热闹同埋混乱情况啦。
1: 冇错啦，嗱，其实咧我讲个情况先，我谂大家都想知。嗱，其实佢原本咧就大概系六七万一平方米，即系港纸嘅
2: 六七
1: 千
2: 啦，
1: 一尺，
2: 冇错。
1: 佢大减。减到二三千，
2: 又真系相差好远。
1: 系啊，所以嗰日咧真系排大队啦，打蛇饼啦。点
2: 解有呢个情况咧？个减价减得咁幅度咁大咧？
1: 嗱，讲真，我谂大家你知啦，即系国内玩开咩小红书都知咧。第一吸眼球，令到你。唔想食你都去食一次啦，
2: 即可能系小部分单位系咁。
1: 小部分单位，话大佬你全个本嚟，
2: 即好似我哋开个价叫震撼价咁。
1: 震撼价其实咧，佢系10%到系咁样啫。咁但系嗱，到又咁讲，如果你唔排队，点买到10%咧？
2: 咪就
1: 系
2: 咯，
1: 唔争啊，点买到10%咧？所以佢系成功嘅。不过过咗火，最后呢单嘢，政府系有夹佢卖楼啫，搞到混乱就唔系几好睇啦。
2: 内地最怕即系社会混乱嘅情况啊！你
1: 任何嘢都唔可以凌驾稳定。咁所以咧，其实无论中。香港都是的，所以最后那个地产商被人警告和不给他买过了火了，其实他宣传到
2: 部署上面都真的要小心，
1: 他其实部署是啱的，拿 10% 单位买到这样，你不要说他，我都想抢。
2: 其实香港都有这些情况，有时候我们见到市况不是这么好的时候，头一批单位可能不是这么多的，几十个，但是用一个震撼价甚至比二手市场更低的价钱震惊的，你的市场都
1: 有。但他今次呢是厉害到是什么呢？以倍数去减、通常香港呢就譬如第一手
2: 赚少少啦，
1: 减十零系咁多噶啦，好巴闭噶啦，已经再送少少嘢，但系佢梗系唔系，系三分一或者减一半价，咁梗抢啦！你嗰间房系咩？喺深圳租俾人都有所谓啦，咁样咁所以嗰、那个即系其实我想带出咩咧？其实一线城市最近睇上海嘅销售、深圳嘅销售、北京嘅销售、广州嘅销售都唔错嘅。
2: 其实我之前咧都有同啲嘉宾去倾过啦，佢哋话上海、北京嗰啲，如果一减价咧，其实你睇到个成交方面咧系多咗嘅。实际嘅情况系咪都系北京、上海嘅复苏力度比较大咧？
1: 其实咧就不如我哋又参考香港啦。最近就有啲人话：，哇，云生，系咪楼市好翻？我话用咩情况嚟睇啦？交易量、成个环境、成个气氛系好咗。但系嗱，我系发展商嘛，我想话个真相俾你听。当你个价一手价回翻八至十年前，然之后嚟好，咁系咪算好咧？嗱，咁好老实，睇下你系边个持份者。如果你买楼嘅，梗系好啦，我。睇见个楼市跌咗成两三成，
2: 唔系啊，买楼嘅人咧都仲系唔好噶，仲希望你再跌啲。
1: 系，但系佢知道你都差唔多啦嘛，咁所以咧最近香港系好咗嘅。第二咧就系、是、其实国内一样嘅情况，就系、是、呢几年个个都睇个市跌，越跌就越唔买，越唔买就越跌。

0: 跟住咧就出咗
1: 成
0: 嗰個信心問題。咁、嗯、但係當一線大家都係覺得，嗯，我唔抵唔買住，咁以前一路儲，唔抵唔買住，一路儲，唔抵唔買住、嗯。
1: 但係始終有啲需求㗎。
0: 係啦，當某個位得嘅時候，再加有啲宣傳，再加有啲狀況出現咗咧，撞緊咩狀況咧？頭先講啦。咩政策都冇啦，乜嘢捆绑你嘅都冇啦。咁、
1: 嗯、
0: 有啲人就开始谂，咦，我有啲钱喎，系咪都买多间抽下租？系咪买多间俾个仔等佢吓、啊？即系将来有多啲嘢。
1: 而家喺内地嗰个租务回报系点嘅咧？有啲话落嚟香港嘅租务回报买可能仲会好啲。
0: 嗱，其实国内嚟讲咧，不嬲嘅租务回报唔系好啊。嗱、
1: 嗯，
0: 我大胆讲，由我第一日翻大陆、
1: 嗯，
0: 到今日。
1: 嗯，
0: 其实如果我话俾你听个租务回报咧，其实就真系有少少系唔道理嘅，因为点解咧？国内咧有几样嘢好麻烦嘅，第一就系、是收租难啦，
1: 嗯、
0: 住嘅人个质素唔知点啦、
1: 嗯，
0: 第三咧就系话好多时要唔要打税啊嗰啲都系有啲系比较模糊嘅。咁、嗯、香港咧当时香港其实个回报率唔高嘅，一不嬲都系二点几啊，当楼市最劲嗰时啊。三就會已經話，即係要即係要多謝你。咁但係其實國內咧一路嚟講都話有六啊七啦。咁但係嗱，你諗清楚，第一佢走之後你要抌啲錢落去做裝修啦。第二咧就係又唔知道要唔要打嗰啲咩增值税啊嗰啲咁麻煩嘢。咁、
1: 嗯、
0: 第三咧就係賣樓嘅時候同政府要分錢有增值税。咁嗰時其實香港買樓嗰個回報咧就我哋幫下手工嘅啫。嗯我哋不嬲以前嘅嗰个租金都唔够冚工㗎嘛，以前啊、
1: 嗯嗯、
0: 但係今时今日跌咗两三成之后呢，我哋回报率虽然去到四喺香港、
1: 嗯、
0: 但係都原来够工㗎喇，因为个楼价跌咗成两三成㗎嘛。好啦，搭返你头先个国内回报率呢，其实当个楼价跌到咁呢，个回报率系升咗嘅、
1: 嗯
0: 升咗几%嘅，譬如有啲去到八啊九都有嘅。咁但係最紧要系咩呢，就係、是、如果香港人买咗国内嘅楼，咁系边个负责打你呢，这个就已经犯过、嗯、你收咗少回报率啦。
1: 啲都系管理方面嘅问题吓，休息翻嚟咧，会从咧经济嘅角度咧睇下咧内地楼市嘅走向系点。
2: 我系李雅怡医生，养和医院儿科部嘅顾问医生。我喺呢度呼吁各位家长记得带小朋友去接种疫苗，因为接种疫苗咧系预防疾病嘅最好方法，可以减低感染啦、发病率同埋死亡率。咁如果有疑问咧，记得同医生商量，唔好净系从网上去找寻呢啲知识，记得去打疫苗啊！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楼市焦点，
1: 楼市焦点啊！呢一 part 翻嚟咧，继续有尹德辉喺度嘅。休息之前咧，我哋讲紧咧内地嗰个房产市场嘅情况啦，特别系我哋重翻内地嘅经济啦。咁啊，见到咧内地咧旧年嘅 GDP 咧都保到五啦。咁啊，今年咧其实都有个战争嘅因素喺度影响啦，美国啦，同埋伊朗以及以色列嗰个战争啦，仲有咧就系关税嗰个问题，仍然都系困扰住个市场。你睇内地个经济状况系点咧？
0: 嗱，首先咧，头先你头先提咗个数字叫做五啦 GDP， 我就大陆都由九几年做到而家，我想讲一讲咧就睇住我觉得中国真係好叻，因为点解呢、嗯、当时我諗个 GDP 呢，我諗坐底都1.几%呢係 from 我哋 relay 嘅嘢嘅以前。嗯、但係呢最近呢我啱啱先做咗 research 睇到呢，原来我哋地产业或者地产有关嘅行业呢、嗯、贡献嘅 GDP 呢其实而家去到0.几㗎咋。
1: 嗯。
0: 老陈冇咗一半。

0: 嗱咁講，冇咗一半唔係代表壞事嘅，因為點解咧？
1: 又唔好咁集中。
0: 係啦，唔好咁集中，因為以前咧地產衰 GDP 就衰，地產好 GDP 就好，其實係唔好嘅行為嚟嘅。咁而家咧，我覺得中國真係好叻，就係、呢幾十年佢將嗰個 GDP 咧好 diversify， 好分化得好緊要。咁我哋開心嘅，其實你唔好淨係指意我哋啊咁大壓力。嗱、有個問題嘅，因為你指意我咧，你就會施加好多嘢控制我哋嘅，所以
1: 收緊。
0: 所以呢十幾廿年咧，我哋係逢係有收緊。必然有我哋地产嘅，甚至乎开到口讲啦，喂，你哋房啊，我嚟住啊，唔好炒啊，大家好明啊，呢句名句。真係最近先鬆咗綁，咁我諗中央都開始覺得就係而家你乖啦，你而家咧唔會亂嚟啦，你亦都唔會高高低低影響我哋令到我哋又高又低啊，咁變咗我自己講，即係話咧，我哋呢個行業其實喺個經濟無論個貢獻啊或者穩定性咧，應該佢都放心，所以最近先唔施加我哋任何嘅嘢咯，咁我覺得呢個係好事嚟，其實。
1: 當然我哋見到內地多個城市下調咗個房貸利率啦、契税等等啦，咁呢啲係咪都係真係推動咗買家喺一啲一線城市方面嗰個入市意欲咧？
0: 頭先講咧，我哋以前你知啦，一放就亂啊嘛，咁佢即刻又箍翻咧，咁你箍你不外乎幾個源頭嘅啫，買家令到你好難買，
1: 係
0: 第二唔借錢俾你，係啦。做阻你入市都系啦，或者令到你入都得，不过好重皮咯。你谂清楚啊，系啦，一样啦。咁但系咧，第二种方法咧就系对我哋啦，从业员啦，唔借钱俾你咯，贵啲咯，或者控制你啲政策咯，要你做多啲嘢先俾买啦。咁好啦，而家全部冇晒之后咧，去翻正常嘅就系，我谂第一件事就系咁讲啦。头先我讲啦 ，GDP 咧，我哋都系好重要嘅，仲系即系虽然我哋冇一点几，而家都有零点几，都唔想我哋死噶，系咪先？而且我哋个额大啊。
1: 占比下我哋讲
0: 系啦，我哋讲占比嗱，你记住 GDP 系一路大大大落去噶，咁所以个比例细咗唔代表成个额细噶，因为嚿饼大咗嘛吓，咁、你揩嘢细咗，但系个比例细咗唔代表你揩嘢细咗啦。咁、其实咧就最近去减息啊，最近去令到你嗰个首付低啲啊，其实都系。絕對係一個促進作用啦，咁即係咩意思呢？即係政府都唔想我哋死，亦都唔想你買唔到樓嘅。咁所以咧，最近咧佢俾一啲好優惠嘅嘢你，就係話第一，你可以俾少啲首付啦；第二個利息亦都低啲啦，供樓冇咁壓力啦。因為其實老老實咧，如果供樓壓力大咧，就肯逼死你嘅啫。因為點咧？供下供咪劈咗佢咯，
1: 供下供下
0: 斷供咯，踢炸貨出嚟。你估中央想睇到咩？唔想，
1: 仲懟冧個市啊？
0: 咪咯，咁樣所以其實佢覺得而家係時候唔需要一刀一刀劈落嚟啦。但係當然亦都唔会话，俾晒库信你坐啦。咁所以最近所做嘅一连串嘢，都系一个对我哋行业一个放心嘅一个措施咯。都系咁讲，即系话，我又唔系促进你，但我唔系打压你。如果你自自然然嘅，你顺住个经济行嘅，
1: 循序渐进嘅，
0: 我哋会支持嘅。其实而家所有嘢都系
1: 咁啊。当然咧，国家咧都着力紧咧，推紧咧就十五五规划啦。咁香港呢边咧，其实就五年规划都要咧配合翻國家嘅發展啦，你睇房地產行業咧個政策喺十五五規劃當中，又應該個發展方向係點咧？
0: 我哋喺大陸做咗耐咧，其實我哋對嗰個十五規劃係非常非常重視嘅，每一隻字都代表嘢嘅。今年對房地產佢講咗幾樣嘢，第一住好啲，第二個社區要好啲，第三屋嘅質量要好啲。第四，令到大家幸福感高啲。大家聽完曬，嗱，其實有啲人咧之前聽咗講嘢咧，都賺咗少錢嘅，因為而家做發展商或者而家地產唔係用量啊，即係以前啊，
1: 要重質。
0: 以前嗰啲咧就係買咗棒棒射完，推出街賺錢，講完完咯。有冇話啲嘢靚？冇講。有冇話質素好？冇講。最主要就係快快快，量量量。但係而家十五規劃佢講明就係好好好好好。咩意思呢？要住得好，嗱，住得好有几样嘢啦，唔好太细啦。第二，质量要好啦。第三，社区有配套啦。第四，服务好啦。有咁好之后，你个心自然开心，就会幸福感，咪会觉得中国好咯，觉得国家对你好咯，觉得个社会好咯。所以其实呢句句嘢系鼓励咗几个行业嘅。第一，唔系发展商啊，听清楚，物业管理同物业管理有关嘅行业。嗱，例如咩呢 ？AI、IT 嘅嘢。科技嘢，
1: 物管都要进步，
0: 物管都要进步，所以咧，当十五规划出咗咧，我就专瞄究竟嗰个对房地产写咗咩字，完全冇提对发展商嘅嘢，完全冇提经济嘅嘢，净系提住好啲，社区好啲，质量好啲，幸福感高啲。其实我谂政府明显话俾你听，未来五年啦，我唔敢讲再耐啲啦。一定有几个行业是要做好的，第一物管的素质，第二促进物管素质好的东西，包括 IT 啊科技，例如用多些 CCTV 啦。

0: 買車又好啲啦，又車位多啲啦。嗱，頭先一連串就係 read 咗幾個好啲好啲之後衍生出嚟嘅。如果你又留意十五規劃出咗之後咧，頭先相關嘅股票都係向上嘅。
1: 嗯，因為有政策方面扶持啊嘛。
0: 冇錯啦，就唔係物管股上。
1: 嗱，又係嗰句啦，如果買股咧，因應翻自己嘅情況嚇，考慮自己嘅風險同埋個 timing 咧都好重要㗎。咁啊，頭先又講好多內地啦，我知道你都中港兩邊走啦。其實咧，香港呢邊咧，你又係發展商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搞作啦。最近你都搞咗家族辦公室啦，點解又會有呢個決定咧？
0: 好老實，廿幾三十年前翻大陸做地產，
1: 嗯、
0: 啊都揾到啲啦。跟住十年前開始翻香港做地產，
1: 一路嗰陣時樓市直通車都係
0: 啦，一路由直通車通到而家啦，
1: 通到落嚟，到
0: 而家高鐵嚟，而家都唔係直通車啦。
1: 冇
0: 錯，就一路睇到地產係一個真係好行業，自己係讀呢樣啦。但好老實咧，我諗世界係冇一樣嘢係唔變嘅，我諗人都會老啊嘛。咁所以咧，其實好多年前咧就已經係多元化啦。香港啊，十五區定咗我哋係咩啊？國際金融中心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喺呢幾年咧，其實我哋係有做一啲金融類嘅，譬如family office 家族辦公室啦。其实不嬲都有嘅，就系、是、譬如我举例一间上市公司，佢每年分咗啲钱，派咗啲息，咁挤上去上面一个信托公司或者一间投资公司去做。咁以前就冇特别政策去照顾呢一啲咁嘅体系。阿许局长系啦，今年有啦，讲到明，如果你呢啲控股公司，你嘅钱坐喺香港去做总部，你就会得到一啲好优惠嘅税啊，或者啲政策扶持，呢啲咪叫做家族办公室咯。而且咧。好大程度上，大家都明啦咩叫家族辦公室呢，因為你就你嘅錢賺咗之後，你懟上去做慈善好，做基金好，都係你家族咁嘅錢嘛。咁入面真係喺度做緊嘢噶嘛，好似個 office 嘅運作啊嘛，所以咪叫家族辦公室咯。咁最主要嘅目的咧，就是、第一幫你去管住一啲錢，令你傳承啦。第二咧就係、是、話一啲子女嘅教育啊，或者唔好俾啲難聽啲，唔好俾佢敗咗你啲錢啦。除了做这个之外，因为家族办公室给了多钱你管，你就要做资产管理的。你除了要管，还要帮他们变大、保本、增值、投资，还要照顾下一代。
1: 今天多谢云德辉，多谢。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下昼三点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MY Beats。 职安局劳工处提你，成日坐唔喐会增加心脏病同埋中风嘅风险，无论 OL 定司机，记得喐多啲，健康啲啦。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进一步打击伊朗，至今年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三家外汇兑换公司以及一个中国码头，又警告国际船只如果支付伊朗要求的霍尔木兹海峡过路费，将会面临后果。财政部指伊朗的影子银行网络每年处理价值几百亿美元的贸易，大部分是伊朗在海外销售石油和石化产品的收益。财政部指受制裁的青岛海页油码头有限公司已经进口几千万桶伊朗原油，协助伊朗创造几十亿美元收入。有关码头位于北京东南，属

0: 黄海重要航运枢纽嘅青岛港。去年美国对同一个地区嘅另一家公司青岛港海业董家口油品有限公司实施同样嘅制裁。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财政部宣布制裁消息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只是相距两个礼拜，引起关注。奥斯卡主办机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修订参赛规则，明确规定各族演技和编剧奖项的作品必须由人类执行，禁止人工智能生成的角色或者剧本参赛。新例将于明年3月举行的奥斯卡金像奖正式生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学院指出电影制作过程可以使用 AI 工具辅助，但是 AI 生成的演员不得获得提名，剧本亦必须由人类撰写。评审时或者会要求制作方提供额外资讯，以核实作品的人类创作身份。条例背景源于有业界人士担忧人类劳动力或者会被生成式 AI 取代。去年有一个由 AI 生成的虚拟女演员首度亮相，引发当地的工会联合强烈反弹。运输署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至今整体交通大致畅顺，署方呼吁市民及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视察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听取团队汇报各口岸和主要车站的交通以及公共运输服务的情况。他感谢同事紧守岗位和本地及跨境公共运输商紧密的联系，密切监察乘客的需求，适时加大运力，方便市民和旅客出行。署方在社交平台又指出，港珠澳大桥、落马洲管制站以及深圳湾口岸会视乎情况实施特别交通管理安排，包括启动公共交通专用通道，确保公共交通服务畅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随着国家在仲裁方面更加开放，相信香港仲裁机构有更多机会参与内地业务。林定国早前到访北京，他在电台节目表示曾经拜访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多个中央部委和仲裁机构，内地仲裁机构亦都希望来港参与仲裁业务。他指两地法律背景差异，内地机构的处事方式和程序和本地不同，但最重要的是达到协同和兼容互补，令外界更愿意使用国家的服务解决争议。林定国说，为了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枢纽和调解之都的地位，正检讨相关法律，保持法律服务的竞争力，并且会加强交流，吸引发展中国家使用本地法律服务。粉岭绕道东段明早8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的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并且会做好香港首份5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依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

0: 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楼市焦点。
7: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楼市焦点呢一 part 翻嚟咧，请到呢两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房屋政策方面嘅话题啊！请埋呢两位嘉宾就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嘅执行总监啊，叶文琪 Ryan 啊 ，Hello 你好，仲有咧就系长益地产总裁啊 Lawrence 汪敦劲啊，多谢两位先。咁啊，两位咧上到嚟咧，咁啊而家咧去到咧5月份啦，咁啊市面上面咧呢轮咧都热闹咗噶啦，因为多咗内地旅客咧系五月黄金周呢段时间嚟到我哋呢度啦。咁啊想问下啦，两位觉得楼市方面嘅气氛热唔热闹咧？或者阿 Ryan 讲先啦。
8: 我哋覺得起碼今年嚟講咧係旺咗嘅。我哋睇翻啲數據咧，即係無論係嗰、那個成交量啦，或者係個樓價，其實今年頭幾個月都係上升咗啦。咁啊，再睇翻其實我哋見到嗰、那個貨尾單位嘅數量咧，其實喺去年開始咧都已經係一路係下跌緊啊，由最高峰去到21,000個單位咁啊。其實而家跌到得17,800個貨尾，咁、所以似乎嗰、那個去貨速度咧，其實都係快咗好多啦。你見到其實最近一手係嘛好多開盤咧一日就搶曬，咁、所以見到似乎嗰、那個無論係成交啊，無論係一個市場信心啊，都似乎係翻緊嚟啦。
7: Lawrence 讲紧咧，即系好多新盘咧，真系咧发展商咧积极咁推啦，话咧5月份咧预料有成咧超过成2,000伙嘅单位应市啦，8个盘咧就趁住呢个势咧就推出个市场啦。你自己接触翻啲买家或者你喺前线点睇咧？
9: 呢、這个即系尤其是楼花嗰、那个好似再次咗啦。嗰、那个我谂要留意就系话同内地购买力都有一个好处嚟。呢两日咧，小红书咧就。我啲 post 咧打蛇饼 post 咧就好大回响，内地啲亲戚打电话出嚟咧就话喂，你哋香港啲楼好旺啊，呢个打晒蛇饼。我谂
7: 啱啱过嗰个周末啊，
9: 系啦，呢啲亦系一个事实嘅，其中一个画面啦，即系市场嘢好咗，咁内地购买力去嗰个仲未见底嘅，而香港人亦知道。香港嘅楼市咧有比之前更充裕嘅购买力咧，咁亦会即系有心买楼，亦会而家会入市，即系一二手都系好咗，咁都系同我哋即系上年话哦揾到谷底啊，咩啊5、6月嗰时话揾到即系所谓双底谷底，咁而家个市场正正系一个即系所谓一波升市咧，去到中间啦，我觉得仲有几个月啊，
7: 连续咧即系今年翻嚟咧，似乎咧问啲嘉宾佢对个市况都相当之乐观啦。我想问下 Ryan 啦，其实咧做研究方面咧，你睇翻咧而家市方面咧有冇啲咩挑战咧？特别系呢一弯嗰个推动力，其实嚟自啲乜嘢源头咧？
8: 我觉得有几个源头啦，即系一个就系头先汪 Sir 讲到嗰、那个。內地買家，你睇翻啲數據，其實而家內地買家咧，其實嗰、那個。

0: 佔比都好多嘅。我哋都分析翻啲數據，其實唔同市場咧嗰、那個佔比唔同嘅、
1: 嗯。
0: 如果係一手嘅豪宅市場咧，嗰、那個佔比差唔多去到六成。咁、
1: 嗯、
0: 如果係一啲二手嘅豪宅市場，或者是一手的大众住宅市场呢，那个占比就去到三成几，反而是一些二手的大众住宅市场呢，那个占比就低一点，就是大概一成多少，
1: 即是以香港用家为主。
0: 以香港用家为主。所以你看到其实内地买家第一偏好豪宅啦，第二就是偏好新楼。所以似乎那個即係樓市的復甦咧，會有一些即係不同市場嗰個步伐會不同啦。即係一些就是以內地買家為主導，咁當然另一部分咧就是即係香港用家啊，或者是可能嗰個換樓的需求啦。特別我哋上年嗰、那個財政預算案將400萬樓下樓印花税去到即係去到100蚊之後咧，咁其實是叫做激活咗一個換樓需求嘅。因為多咗人買呢個400萬樓下樓，咁一啲現有嘅業主可以將佢樓放翻出嚟，咁亦都可以買翻啲大啲嘅單位。咁所以呢度係一個換樓嘅需求。咁不過我自己咁睇咧，就係、是、其實那個息口咧都係緊要嘅。因為舊年年尾其實大家都預期今年係會繼續減息，
1: 但係今年2月28日之後咧睇法又唔同曬啦。
0: 今年2月28日，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伊朗戰爭之後咧，其實大家見到嗰個油價升幅啦，嗰、那個通脹，
1: 即係美以伊戰爭啊，
0: 係啦，睇下啲係啦，即係唔同名。呢個油價升幅，見到個通脹其實有機會係翻緊上嚟。咁你通脹上咗嚟嘅時候咧，其實美聯儲你要再繼續減息咧，其實嗰個難度係好大嘅，甚至有啲人話：喂，今年會唔會有機會加翻咧？咁所以其實嗰個息口走勢咧，其實係有機會係我哋即係樓市嘅其中一個風險咯，我覺得。
1: Lawrence 點睇咧？特別係即係仲要係聯儲局嘅主席阿鮑威爾咧，個任期去到5月15日咧之後就屆滿啦，咁其實就換新主席啦。咁息口嘅方向同個樓市嘅關係又點咧？
2: 我就一直都唔擺太多即係預算去在美國嘅加減息對香港影響，因為第一我一向都覺得唔會太多嘅，即係無論加減，因為佢又多債啦，咁即係佢話佢加好多，我又唔擔心。咁你話你減，我都唔，佢經濟咁亦好難去作個減。反而咧，我一直都認為咧，即係影響香港嘅息口咧，其實係 H on 較多。H on 係根據
1: 即係用 HIBOR
2: 係啦 ，H on 係根據香港嘅資金流充唔充裕而決定。而事實上近呢幾年咧 ，H on 相對係穩定。咁當然啦，我哋而家處境，香港處境咧就的而且確資金係穩定增加。咁所以呢個特性咧，會令到我哋會有又會有得 package 會出利用H on 去做一個 package。咁封頂啊，或者之類，咁我相信息口仍然我哋有條件保持喺實際上嚟講咧，唔會大有咩大上落。如果我哋資金保持而家咁充足，甚至我覺得會繼續會增加落去咧，譬如 M3 啊咁，你會繼續增加落去咧。我哋香港嘅息口咧，其實係可以相對平啦。
1: 我想知道咧，即係兩位點樣睇而家個房屋政策，特別係個市而家好翻啦，個交投情況亦都暢旺翻啦，庫存亦都慢慢咁減少緊。而家係咪其實樓市方面都唔適宜再做啲咩動作咧？
2: 我就覺得先講樓花先啦，即係你話房屋政策，樓花咧。我认为市民要或者准买家要搞清楚发展商点睇呢啲所谓货尾。因为呢就市道唔好嘅时候呢货尾就係、是、一个负担嚟㗎。个心係想清咗佢。咁、但问题同样係一个库存。市道好嘅时候呢呢、这个就係生金蛋嘅鸡嚟。
1: 要释售係咪
2: 係会释售。咁而家显然到市道改善呢发展商对货尾嗰个态度呢都係
1: 有冇释售嘅情况呢你自己睇。
2: 有释售情况其实就係佢已经冇用一啲客人嘅价。
1: 即係震撼嘅开价。
2: 震撼开价都通常係而事实上你理想开价即係慢买。即係而家係相对慢啲去买一个好啲嘅价钱。如果个市道再好啲嘅时候呢发展商就会封盘啦。即係你以为你会去唔会清晒。咁在乎佢每个发展商嗰、那个分别啦即係嗰个多唔多资金啊同埋多唔多地啦。咁我相信正在改变緊显然係发展商态度正在改变緊。另一方面就係话如果你话房屋政策喺上车即係上车房屋政策政府做得几好嘅。你见好多 package 啦即係公屋又有得公屋居屋嗰、那个。
1: 有六字居啦有白居易啦亦都有居屋。
2: 系啦，又有即系白居易去喺二手去做啦。咁 嗰個上車階梯，甚至乎換樓階梯都做得唔錯嘅，尤其是喺草根。咁當然啦，有一啲我哋見到有啲板塊，銀碼大嘅板塊咧，轉樓率咧係可以改善嘅。譬如我講，譬如有啲私樓去800萬以上嘅私樓咧，佢轉樓率好低嘅。咁呢啲轉樓率低咧，其實下邊即係換樓上嚟咧，好容易唔夠盤嘅。咁即係希望政府唔使資助呢啲樓，但可能活化佢，令到佢哋可以有保持住，即係有基層細單位上嚟嘅轉樓率。咁嗰個市場先最健康嘅。如果唔係咧，嗰邊上邊成交少，咁即係轉樓少，即係俾人下邊買嘅盤少。咁其實有啲工程咧，我哋始終做唔到咯。即係而家已經做得唔錯啦。
0: 即係香港樓其實有兩個特性嘅，一個就係、當然就係、大家住嗰個基本需求啦，咁但其實香港樓都係有一個叫做投資需求咁咯。咁我哋過去幾年跌市就俾人話俾大家知咧，其實雖然你嗰個樓價下跌可以令嗰個負擔能力提升，咁但係同一方面咧，因為我哋香港有一半人係業主，咁所以亦都令到一半人業主嗰個嘅資產其實係蒸發咗兩至三成。咁呢個咧，對於嗰個經濟又好，對於市民購買力又好咧，其實都係有一個
1: 心情都有影響，
0: 心情都係有影響。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喺政府或者一個公共政策角度咧，其實樓市最好就係一個平穩輕微向上嘅一個狀態。咁點樣去處理一啲負擔能力問題咧？就係、是、透過去即係增加個公營房屋嗰個供應啦。事實上，政府而家係做到嘅因為我哋嘅數據顯示咧，其實公營房屋個供應量咧，其實喺未來五年係一個收成期每年有我唔計緊嘅公屋其實每年都有36000個單位平均。咁呢個係比政府29000個單位即係長期房屋長遠房屋策略29000個單位呢、這個嘅公營房屋供應目標咧，其實係為高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覺得嗰、那個私樓咧，其實係要保持一個叫做平穩向上，唔好大升，因為你大升咧都係對嗰個穩定性有影響。咁所以係一個平穩向上嘅狀態係最好咯。咁其實我哋都之前都出咗個報告啦，其實我哋都睇咗個指標嘅，就叫一個庫存月數。咩為之庫存月數咧？就係、是我先睇而家有幾多庫存庫存就係、是已經落成同埋興建緊，但係就未賣出嘅單位。咁然後我再用呢、這個庫存再除以月均嘅銷售量，即係話呢啲庫存要平均幾多個月先賣得曬咧？咁就我哋出咗一個叫庫存月數嘅一個指標。咁其實呢、這個庫存月數指標咧，其實已經由2023年最高位超過100個月。啊，即係話當時咧，2023年其實你要100個月先買得曬所有嘅庫存，即係包括落成咗同埋興建緊未買嘅單位，已經去到2025年年尾咧，已經回落去到49個月。咁我哋覺得咩為之係一個比較合理嘅一個月數咧？我哋就覺得係36至48個月，即係3至4年。因為大家都知啦，我哋香港起一個住宅樓盤大概咧就要3至4年嘅時間。咁你如果個庫存月數係超過4年咧，就即係話你而家啲庫存都未清曬，新嘅樓盤就已經落成啦。咁所以我哋覺得一個3至4年嘅一個庫存月數係一個理想嘅，
1: 即係比較銜接得好啲，
0: 比較銜接到一個理想一個供求平衡嘅一個數字咯。咁所以我哋覺得政府就係要追住呢個數字啦，即係我哋要去密切留意呢、這個庫存月數，去到調節翻政府嗰、那個土地供應嗰個嘅快慢因為其實而家同埋幾年前有一個好大分別咧，就係、是、幾年前政府冇地啊嘛。而家我哋有北都又有咁多新發展區，其實我哋而家政府係有地喺袋嘅。咁有地喺袋嘅情況底下咧，就可以去真係根據嗰個市場個供求平衡，去靈活咁樣調節佢一個即係賣地嘅節奏咯。
1: 政府都講咗啦，賣地方面咧，即係今個財政年度會有9幅嘅住宅地咧係推出嚟啦，但係都會咧係審慎咧因應翻市場情況咧係推出嘅。喺呢一位我哋先休息一陣。
3: 生命嘅本質究竟係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静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忙夜忙，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4: 挥
3: 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3: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5: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嘅生活空间。
6: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嘅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5: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7: 楼市焦点。
1: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我哋继续有两位嘉宾就系叶文琪啦，同埋汪敦敬 Lawrence 喺度嘅。咁喺休息之前咧，讲咗咧即系而家个房屋政策方面嘅走向同埋楼市嘅情况啦。特别系咧，我哋讲紧公私营房屋嘅比例啊。嗱，啱啱呢个礼拜咧，其实4月30号咧就已经开始咧申请咧六字居啦、白居二同埋咧就系新一期嘅居屋啦。嗰度成咧7000几个单位啦，六字居同埋呢个白居二。咁我想问下 Lawrence 啊，其实头先都讲啦，即系公私营房屋比例而家个私楼方面嘅情况好翻啲，有冇需要转变？
2: 我觉得。差唔多，即系而家算系相对平衡，市道又随时变嘅，咁就我谂过，我都认为转唔转都得嘅，即系话可唔转都得嘅，因为嗰个市场系咁上下，即系你话6455546，咁其实都可以因应即系政府去自己嗰个需要，但系你话市场系差唔多，因为咧我谂而家。影响市场最重要，我反而唔系唔系个分配或者一啲新旧地皮，系嗰个转流率啊，经营得好唔好？近年嗰个政府喺公屋度或者换楼上车，咁佢制造咗啲转流率系做得唔错嘅，即系转流率如果可以贯彻稳定咧，个市场就会有足够嘅。盘流动，如果足够盘流动有乜好处呢？可以令到个市场咧正常啲升跌。其实楼价要可以比正常升，亦要容许佢遇到风险嘅时候咧正常跌，即系话一个唔系泡沫爆破嘅正常升跌。因为咧正常升跌系平常事咧，先可以充分即系所谓财富转移啊。咁当你升嘅时睇得好好，跌嘅时候睇得好差，差到啲都冇人入市嘅。咁
1: 信心问题呢、
2: 這个系啊，因为财富就转移唔到咯。咁即系政府嘅责任就话俾一个信心。市民就嗱，我哋而家可能对炒风系好关注啊。咁但系问题咧就系、是，如果转流即系每个板块嘅业主都可以卖楼出嚟再向上咧，其实我哋供应咧任何时候都够，因为我哋二手库存都好多。问题就个政策系咪可以 appreciate 到佢哋出嚟享受嗰个楼市成果？
1: 我哋成日讲咧转流方面，有一个话公屋咧转流咧可以转向六字居或者居屋啦。咁我知道以往社会都好聚焦咧，就系公私型房屋方面。怎样去即系协调翻，令到个转流率咧会高啲啦。咁或者湾人咧，你哋都有讲噶嘛，追落后啊，补缺口咁。随住而家私人市场而家回稳翻咧，个焦点系咪可以放翻去公营房屋嘅政策方面？嗰个聚焦可能会可以做得多啲咧。
0: 系啊，我觉得其实嗰、那个7:3个比例咧，亦都唔需要点转嘅，因为即系老实讲，而家我哋个私楼虽然我哋喺高位就算而家回升咗，咁但系都跌咗差唔多20%啦。咁但系其实就算系咁咧，其实。你睇翻，如果你對比翻香港人嗰、那個平均入息數字咧，其實都係絕大部分都未必負擔到，所以仍然係
1: 你呢句可能都講出咗咧唔少打工仔嘅心聲啊。
0: 咁所以仍然係要有足夠數量嘅公營房屋單位咧。去即係俾我哋香港人，我就覺得其實係可以喺公營房屋入邊嗰個公屋同埋居屋個比例。再調整啦，而家咧就係7:3/7:3，即係話70%公營入邊70%係公屋。咁係咪可以再調整係即係公屋嘅比例係減少咧？即係可以由7:3減到6:4，甚至乎5:5，即係話我哋嗰個居屋個比例咧係調整翻啲。
1: 居屋都包埋六字居係嘛？
0: 居屋都包埋六字居，即係資助出售房屋個比例咧係提升翻啲。咁呢個亦都係可以俾我哋香港人多啲可負擔。 嘅一個上車嘅。
1: 但係有一個講法就係擔心，即係咁嘅情況之下咧，令到咧輪候公屋嗰條隊咧，其實因為供應可能相對地會少咗，因為可能地盤都係嗰啲嚟啊嘛。呢、這個情況會唔會即係都有啲平衡方面點樣去做咯？
0: 我覺得有兩點嘅。第一點就係因為其實我哋公營房屋。

0: 整體個量咧係提升咗，未來五年係收成期嘛，即係每年有36000個單位，仲未計我哋有30000個嘅簡約公屋喎，咁所以似乎嗰個第一個整體個量咧。已經係提升了公屋的輪候時間呢、其實是會繼續回落的，今年之內幾大機會呢其實是跌穿五年，第一就是個整體的量 是提升了，第二就是其實現有公屋的居民，其實剛才汪 Sir 講到都有換樓上車的需求的嘛、所以其實他們透過綠表買了綠置居，買了居屋之後，其實他都可以將現有公屋單位騰出來給輪候冊的人的，所以我們認為對於那個輪候冊影響其實就不是很大了。咁不過其實頭先有另一點我想提咧，就係雖然我覺得即係公司型七三嘅比例係唔需要轉，咁但係咧其實係要唔應該係每個地區都七三嘅，即係我哋係應該
1: 因應唔同地區，
0: 因應唔同地區有個調整，即係譬如我哋北都有啲地方，我哋譬如新田搞創科嘅，咁啊有機會其實嗰啲地方咧私樓係要多啲啦，咁所以咧雖然整體係七三，咁但係咧都係要因應嗰個唔同地區嗰個嘅特色去到做一啲調整咯。
2: 我喺公屋嗰度咧都。做了很多研究是個轉流率，在轉流率的影響才大，因為之前公屋轉流率 最差的時候是 1% 左右，1% 是一個很不理想的數字，這個是有了很大步的改善，改善了就夠數，夠數就說加快了那個即是上車，因為事實上如果保持現在那個即是政策呢，我們上車呢那個條隊是會減，
1: 現在平均輪候是 5.1 年，
2: 是啦，咁佢中間如果再搵部分是俾一啲本來輪候公屋嘅人係鼓勵到佢上車買樓買居屋，咁呢個呢亦係一個即係減咗條隊嘅情況，所以我諗轉流率運作先最重要啦。
1: 頭先咧，有班人咧都有提到咧，即係北都方面嗰個發展啦。其實而家就做緊咧兩個月嘅公眾諮詢，就住北都個專屬法例嘅建議啦。咁想問一下 Ryan 咧，你點睇？即係嚟緊北都嗰個規劃發展嘅重點應該係點樣去部署咧？
0: 其實我覺得北都有而家睇咧，其實有兩個重點嘅，一個重點就係、是固然係新田啦，即係政府都會喺。新田科技城去成立一間公司，咁不過個重點就係、究竟我哋嗰個新田科技城公司係咪真係可以引入一啲重點企業啊？即係究竟邊啲企業係會落户咧？咁樣，因為其實住宅係配套嚟噶嘛，即係你一定係要有企業落户，
1: 呢個首要
0: 啊！有人才、有員工、有老闆去嗰度
1: 先推動到嗰區，
0: 先推動到嗰區噶嘛。如果唔係，你起咗住宅都冇人住。咁第二個重點咧，我覺得就係、大學城啦、因為大學城咧，其實係或者大學教育咧，其實係我哋而家呢一刻真係眼見見到有需求嘅一個項目，
1: 亦都係好有前景。
0: 大學城係咪可以第一加快咧？第二係咪有空間係將一個規模去擴大咧？咁因為其實你除咗大學之外，你都有一連串嘅配套，包括學生宿舍啊，甚至乎中小學係咪多啲國際學校？咁呢啲其實全部我都覺得係。而家呢一刻已经大家见到是有需求的事项。
1: 今天多谢两位先，多谢晒。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下昼四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就未受火灾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提出售购方案，前提是6月底之前有至少七成半业主确认出售业权。财政司副司长黄慧伦表示，初步有七成七业主表示愿意出售业权，不相信居民并非轻率决定，很少会出现弹弓手临时改变决定的情况。黄慧伦在电台节目指出，方案是你情我愿，假如最终只有三至四成业主愿意出售业权，代表大部分人希望保留单位，当局会尊重居民决定。他说解说专队正向业主解释方案的利弊，有信心能够收集到至少七成半业权，即使日后需要立法收回余下的单位，亦会有助相关工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等，业主在6月底之前交返同意书，将来 可以第一批揀樓。他說近年居屋供應穩步上升，推出特設銷售計劃之後，新一期居屋仍然有7000多伙，強調會做好平衡，希望市民安心。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日前开始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政府已经禁止进口另类吸烟产品4年，市场上没有合法购买途径，四年间的访港旅客数字亦都逐步增加，而新加坡和泰国等全球30多个国家亦都有相关禁令，看不到对当地旅游业有什么影响。林文聪在电台节目表示，当局自年初至今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包括在口岸、航班以及内地社交媒体加强宣传，而内地亦都有广泛报道。他强调，新规例实施初期会加强巡查人多和违例情况较严重地方，控烟酒办设有有投诉热线，接获投诉之后会采取特别巡查和即时票控，不作事先警告，以加强阻吓力。未来亦都会考虑将法例扩展至到非公众地方。正在越南访问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都河内和越南总理范明正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将加强在能源和关键矿产等经济安全保障合作。高市早苗在会谈开始时表示，日方极为重视同越南的关系，越南作为供应链的重要据点正持续强劲增长，日方希望能够同越南进一步强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实现并进化自由而且开放印太构想开展合作，让地区变得更加强硬同埋繁荣。范明正表示，希望就双方共同关心嘅领域讨论点样让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深入而且具实质性，并探讨强化嘅具体措施。两国并签署咗六项协议，涵盖基础设施、气候行动、农业技术、数字化同太空合作等领域。预计高市早苗稍后将会越共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结束越南行程之后，高市早苗将会转到澳洲访问。东方航空一架内陆班机今日抵达上海之后，同登机桥发生局部碰撞，机上乘客安全。网传现场画面显示，飞机左侧机翼撞上登机桥之后倒退，又再向前，多次发生碰撞，登机桥入口挤压至变形脱落。东方航空公布，公司一架由成都双流飞往上海虹桥的航班降落之后，在缓速滑行靠近停泊机位过程中发生机械故障，机组立即按程序处置，最终飞机和登机桥发生局部碰撞，机上旅客安全，已有序下机。东航为事件致歉，具体原因正调查。陷入困境的美国廉航精神航空宣布，已经开始有序地逐步停止运营。精神航空表示，所有航班都已经取消，已经建议乘客不要前往机场。特朗普政府之前曾经考虑向精神航空提供$5亿，以换取该公司破产重组之后可以购买至多90%股份的认股权证，但主要债权人拒绝了这项交易，因为如果精神航空未来破产，该交易将会令到政府的债权享有优先权。这间航空公司的经营多年来一直举步维艰，而伊朗冲突导致航空燃油价格上涨，更加令它雪上加霜。这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10: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 记得喺6月

0: 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
3: 讲钱讲故事。
4: 主持陈以提，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4: 逢星期六下午5点，
3: 一起讲钱讲故事。

0: 阅读城市，叶咏诗。
1: 每次两位嘉宾主持出现咧，亦都系代表住我哋会讲下历史建筑嘅保育话题嘅 Wendy 同埋 Candy。Hello，
2: 大家好。
1: 来自 HK Icon 嘅两位朋友啦，就系、是、香港文物建筑保护之学会嘅朋友，吓我读得啱啦今次。咦，我哋之前咧，较早之前咧，我哋都一齐出街玩咗一个同历史建筑有关嘅游戏，咁我哋都可以今集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成日都话啊，历史建筑点样去理解佢咧、阅读佢咧，同埋知道佢嘅唔同嘅价值喺边度咧？如果就咁讲或者就咁睇资料咧，就真系好闷嘅。可以有一啲有趣嘅遊戲，令人哋親身地去發掘、去記得，咁同埋去認識咧就更加好。咁所以喺咁嘅機遇之下，我哋又見到，咦咁啱坊間有人係做緊呢樣嘢，咁我哋一定唔會錯過呢個機會啦。就一齊相約去咗邊度玩呢個遊戲咧 ，Wendy。
2: 好啊，咁我哋咧就係去咗呢個上環嘅荷里活道一個公園，就做一個戲點啦。咁吸引到我去嘗試呢個遊戲，同埋邀請兩位一齊同我一齊去做呢樣嘢嘅原因咧，首先就因為我本身我工作上邊咧都需要去做一啲即係展覽啊或者展示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就成日都好想即係去探索一下唔同嘅诠释嘅方式啦，因为往往咧，我哋去博物馆睇展览啦，好单向，我自己觉得都系博物馆佢嘅展示摆啲咩资料喺度咧，咁个人就接收咗或者听咗，咁就完结咗啦。咁但系即系如果可以透过一啲比较互动，甚至乎系嗰个参加者自己系要出一啲力嘅，佢要做一啲观察嘅，先至可以得到一啲嘅即系资讯咧，咁我觉得相对地就有趣得多啦。
1: 系咁，介绍下我哋究竟系经历咗一个咩嘅游戏啦？我哋就系由荷里活道嘅公园作为第一点，咁跟住咧陆陆续续有其余三点咧，都系喺附近嘅一啲历史建筑或者系地点啦。咁咧就其实做之前咧就需要报名啦，当然，但系报名之后咧就会收到一系列嘅我哋叫文件啦吓，或者地图啊，或者系一啲资讯包，咁我就要首先自己 download 咗先嘅，咁跟住咧就攞住呢啲嘅资料咧就去到每一点咧就叫做一啲任务啦，根据佢唔同嘅instruction 咁就去一步一步去完成佢想你所需要做嘅嘢，做完之后咧应该去到最后咧你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咧，我就经历咗一个咁样嘅旅程啦！啊，究竟我当初嘅选择系啱定唔啱嘅咧？吓，导致我有啲乜嘢唔同嘅人生结果咧？应该系咁嘅。咁但系问题就嚟啦，咁同历史建筑有咩关系咧？Candy， 你可唔可以拆解一下咧？
3: 咁啱啱去四个点嘅开始啦，其实都唔系净系同历史建筑有关，其实同香港嘅历史事件有关。咁我哋头先讲紧嗰个 area 咧，可能大家都会了解到，就系当其时太平山街个鼠疫好严重嘅地方。咁好有趣地咧，今次嘅设计咧，佢哋特登用一个好似一个报纸咁嘅形式啦，咁去联系住四个唔同嘅我哋要去嘅点咧，或者个站啦。咁每一站咧，我哋都根据个报纸上面嘅。

0: 嘢咧有啲任务要去完成嘅，咁第一站我哋讲咗就系荷里活公园啦，
1: 荷里活道公园
0: 系荷里活道公园啦。第二站咧就系港福二池啦，咁港福二池亦都系当年咧有鼠疫嘅时候咧起咗之后，我哋帮一啲吓死异乡嘅华人啦，等佢有一个即系灵位嘅安葬嘅地方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都透过唔止净系历史建筑物啦，仲要了解埋呢个历史事件发生过嘅事件啦，去拆解我哋要揾嘅答案嘅。
1: 系咁啊，其实之后仲有嘅就系呢个嘅而家就叫医学博物馆啦。咁但系当时建立嘅时候，当然亦都系同鼠疫呢段历史有关系嘅一个病理学研究所啦。咁亦都系早期即系研发疫苗嘅地方，咁亦都系到最后咧要去到金堂底嘅吓，咁所以四个点咧，其实佢哋本身自己都好丰富，咁但系嗰、那个我谂挑战啦，就系点样去串联一个有意思嘅故事，同埋透过一个互动有趣嘅游戏，令到参加者啊觉得我真系唔去嗰度唔得咧，我就如果唔去嗰度，我就玩唔到呢个游戏啦。咁但系我哋玩完之后咧，咦，我哋三个都发觉。原来唔系一定要去嗰个点，我哋都可以玩到嗰个游戏噶，系嘛？
0: 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系我哋太熟悉嗰啲，
1: 即系我哋系例外嚟嘅，即系可能比著一啲冇接触过嘅朋友或者唔知道背景嘅朋友，可能就会有一个唔同嘅感受，系咪咧？
0: 同埋我谂佢哋担心嗰个难度咧，咁佢哋除咗头先我哋讲有个好似布置咁样嘅形式之外咧，其实我哋有啲 QR code 咧，有啲录音嘅，咁录音入面其实都俾咗好清晰嘅。提示啊，甚至乎解釋得都有，即係好詳細，好詳細入面會有啲可能答案，你可以抽絲剝繭咁就令到你揾到啲答案。咁我覺得係因為咁嘅，即係就住個難度嘅原因，所以我哋又了解個背景啦，所以可能聽咗個錄音咧，都已經好多答案呼之欲出啦，已經咁樣。
1: 係咁，所以咧，如果話啊要去在地玩嘅呢啲遊戲嘅設計咧，係咪都需要諗嘅就係、是、啊，究竟我去到嗰個地方或者一個地點嘅時候，有啲乜嘢我係需要嗰個參加者係要去到嗰度，你先會揾到答案嘅咧？抽絲剝繭又好，又或者解謎又好，否則的話咧，哦，原來你個錄音已經將個答案講埋出嚟啦，或者我喺其他我根本。咁睇一啲资讯包，我已经可以拆解到嘅话，我个人就唔需要去到嗰个理解嗰个地方噶咯。
2: 系啊，冇错，即系我谂我哋三个咧最大嘅即系感受就系、是，如果可以系一啲你要望住个建筑物，可能睇到观察佢有某一啲嘅特色，先至可以攞到答案嘅，咁就正咯。对于我哋嚟讲，
1: 系譬如一啲中式嘅建筑啦，譬如头先讲到广福二池咁样，系咪可以设计到就系话你一定要去到嗰度？靠你嘅肉眼嘅观察，可能某一啲嘅建筑嘅部件，又或者啲图案，或者系啲牌匾，甚至某啲字，你要去到嗰度咧，你先至可以揾到啊，佢点解或者有冇出现过嘅咁样，咁就会有趣啲啦。否则的话就系、是，我唔使去啦，我净系喺我上屋企上网我都可以揾到嘅。咁点解我要玩呢？即系我不停完成咗呢个游戏之后，我就成日问呢个问题啊，点解我要去？在地去玩呢、這个原来啲答案已经俾咗我嘅一个游戏咧，咁样。
0: 但换转咧，我又感觉到有个有趣嘅地方，就好似令到我哋三个有一个早上咁去一齐去 explore 啦，一个地方系啦，经历一啲嘢，同埋去探索下一啲地方咁样。咁我觉得如果即系设计上面再可以有多啲在地啲嘅元素嘅话，其实可能对一啲唔认识香港嘅旅游人士嚟讲，都会系一个几好去认识一笪地方嘅一个唔同嘅旅游方法。我自己觉得
1: 咁，所以咧嗱，设计呢一类嘅一啲游戏嘅时候咧，点样去拿捏嗰个程度都几。难噶嗬，究竟你嗰个接收嘅即系受众群，你系谂住一啲普罗市民大众冇乜背景嘅，希望佢哋有一个初步嘅理解啊，定系好似我哋呢三个咁奄尖声嘅？
2: 萬般挑剔
1: 係啦，嗰只啊，定係唔係？其實係希望即係趣味性令到更加多係啦，即係或者即係在學嘅學生都可以咧。咁呢個都要諗清楚喎。
0: 係啊，因為個觀眾群好唔同嘅話咧，你嘅切入點，甚至乎你用嘅字眼啊、表達嘅方式啊，都會好唔同。譬如你如果小朋友可能唔係好適合攞太多用手機 QR code 去掃嘅嘢啊，咁啊要可能家長帶住啊。咁我哋都有頭即係完咗都有討論。如果有个 guide 好似一个角色咁样融入埋响嗰个游戏入面，我觉得会更加有趣。
1: 系咁呢个游戏嘅设计，即系我哋经历嘅就呢个版本啫。但系以我哋所知咧，就系其实之前咧都真系喺在地

0: 个历史建筑里面咧都做过一系列一啲比较有创意嘅导赏嘅方法嘅，可能就系用咗一个戏剧嘅形式啦，有啲角色嘅扮演啦，令到啲参加者身处其中嘅时候咧，可能个感受就会特别唔同啲啦吓。我哋系用咗一个 2.0 版本，1.0 我哋就冇经历过吓，咁可能即系呢样嘢就有啲落差啦。咁但系讲开话呢啲游戏嘅设计，点样可以在地地令到参加嘅朋友认识多啲嗰个地方或者系历史建筑呢，原来都有唔少例子嘅。本地嘅喺香港嘅有做过啦，另外喺唔同地方都有一啲得意嘅例子。我哋休息一阵，转头返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1: Music on board。
2: 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艰难初次相遇、相爱、结婚同迅速成名如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0: 阅读城市，叶咏诗。
1: 今集我哋嘅主题想讲下游戏中认识历史建筑啦，吓咁诶，有边个唔中意玩游戏咧？但个前提系要好玩先得。同埋玩完咧，我哋成日都话啊，有啲咩系记得嘅咧？我 take away 系乜嘢咧？咁样咁，所以我哋头先介绍咗最近我哋参与咗一个游戏嘅玩法之后咧，哦，原来啊做一啲资料搜集啦，都有唔少嘅呢类嘅游戏系出过嘅，譬如阿 Candy 今日。在你面前带来了一个跟天后庙有关的游戏。
2: 是啊，咁啱我哋都讲呢啲主题通常都以穿越为主，因为我哋都係讲返历史嘛。咁天后嗰个呢就係、是、应该就三年前㗎啦、出嘅一个套装呢叫做。因为点解我叫套装，因为佢入面呢配合玩呢个游戏呢其实呢都幾複雜，因為首先佢本身係講緊天后誕，以天后誕為一個主題啦。咁就個遊戲入面咧，會帶你去咗幾間唔同嘅天后廟。咁每一間天后廟咧，你首先下一間去邊咧，你都要由你出發嗰個點開始去揾嘅咁樣啦。
1: 事前知嘅，
2: 事前知嘅，
1: 好刺激啊！
2: 係啦，咁你解到個謎咧，先至會知道你下一站去邊咁樣。咁甚至乎咧，唔係就搭車咁簡單，係要搭船嘅嚇。咁所以咧，都係一個我嗰陣時。即係計過啦，大概係要即係唔止半地，係啦，你即係可能大半日咁樣啦嚇，過咗大半日，咁先至可以玩得曬。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去配合你點樣去解謎啦。除咗係有一啲謎語之外，佢會有一啲符號要你去破解啦。跟住之後，亦都會有一個咧，好似羅庚咁嘅物體啦。咁大家即係而家我攞住喺手咧，就係一個有好似羅庚咁樣，有啲數字啊，有甲乙丙丁啊，即系嗰啲咁样嘅符号，
1: 天干地支啊，
2: 天干地支系啦，
1: 方位
2: 系啦。咁跟住咧，你解啱个number之后咧，对啱位咧就会有啲字会俾咗你，
1: 逐只字拆解啦，
2: 逐只字拆解，跟住就可以去下一集咁、所以你就要即系要跟住一本书去玩一日。咁但系透过嗰阵时个设计师都好刻意将天后诞嘅文化历史同埋啲天后庙嘅关系咧融入喺个游戏入面嘅。咁所以就係啦，你大家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即係試一下。
1: 咁但係呢個遊戲呢係咪都係需要你在地？我其實成日都話嗰個在地感好緊要啊嘛，係咪一定要去到譬如我第一個開始嘅嗰點嘅天后廟，我先至可以拆解到呢啲嘅謎，我先至可以繼續落去？否則的話，我係做唔到嘅。我喺屋企，我唔可以攞住呢個套裝咁樣自己拆解唔到嘅。
2: 係冇錯，某一啲點咧，佢真係要喺個地方度，佢話埋俾你聽。

0: 有更全面的了解啦，希望是做到这件事的。
1: 同埋呢佢有啲係在地啦、有啲呢就係唔係在地嘅时候你搭车嘅时候就可以玩囉。咁、所以都几佢都设计得几有心思嘅。
0: 係咁当然啦就係、是、有一个程度嘅问题因为头先我哋尝试去睇下佢啲 instruction 究竟要我哋点样去拆解解埋嗰啲字原来都几複雜嘅都要需要一啲时间嘅。咁所以唔同嘅程度有唔同嘅一个设计嘅方法啦。咁除咗我哋讲话香港有呢一类嘅同历史建筑啊、文化历史有关嘅游戏之外咧，咦 ，Candy 今日都带咗一本咧喺上海带翻嚟嘅，哇！呢本书咁样，但系里面咧其实又系一啲游戏，大家可以去玩。
1: 系啦，呢本书咧又好得意啦，即系嗱，我最初买嘅时候咧，我系唔知入面内容讲乜嘢，咁但系咧佢就系一个叫做时空穿越旅行，咁我就觉得好有趣啦。咁其实咧就系讲喺上海某一啲街角啦，佢就跨咗有大概五六栋。我唔知七八栋嘅历史建筑咁都喺外滩附近嘅。咁嗰啲历史建筑呢咁佢每一个地方可能会有啲头像啦有一啲建筑嘅特色啦甚至乎有一啲牌啦係讲嗰个历史建筑物几时起呀、等等背景介绍啦。咁呢一个本书呢最有趣嘅地方呢佢係有第一教你点样玩啦、第二呢係有唔同空格呢係俾你去到现场观察之后呢自己再画返啲嘢上去。甚至乎呢同埋连埋本书呢佢有一个pack 咧就是叫做道具同贴纸 pack， 佢就有一啲旧地图啦，有一啲旧嘅广告啦，甚至乎有啲人物嘅贴纸啦。咁所以佢就会你贴咗嗰个人物，譬如你去到嗰个建筑物见到个头像，咁你就要贴翻嗰个贴纸嘅头像落去你本书入面。咁而佢本书入面亦都有介绍究竟呢个头像系边个啊？究竟系个历史背景系点啊？同呢个建筑物嘅关系系点？
0: 系印刷非常精美，设计亦都好考心思吓、变咗一本 journal 咁样，好自己。去参与去完成一本 journal 咁样，就算你唔攞出街玩，你系望到啲旧地图啊，呢啲贴纸啊，或者系旧嘅一啲剪报咁样嘅复印啊，你都觉得可以成为自己收藏嘅一个物品，
1: 系好精美
0: 物品啦吓。咦，咁我哋讲咗咁耐啦，我哋呢个 HK Icon 嘅朋友会唔会谂住自己做翻一个咧？
2: 已经蠢蠢欲动啦，
0: 因为其实嗰个潜力好大嘅，我觉得
1: 系啊系啊，同埋咧香港嘅唔同嘅历史建筑咧嘅特色呢如果透过可以其实唔系要画得好复杂嘅、但系咧透过纸笔可能嗰个互动咧，令到提高你对嗰个建筑物嘅观察啊，或者啲工艺上面嘅特色系点样咧？我觉得认识会深一层次。
0: 系啊，加油啊！系啊，会支持你哋做呢样嘢噶。系啊，
1: 好好，到时出咗我哋就嚟介绍啊。
0: 冇错冇错。咁啊，今集讲到呢度啊，下次两位翻嚟咧再讲下其他历史建筑嘅保育话题。
3: FM 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下午4: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伊朗军方表示，由于证据表明美国并未遵守任何协议或者条例，美伊对伊朗的战争好可能会再次爆发。伊朗军方副司令阿萨迪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表声明中表示，美国官员的行动和言论主要受媒体操控，其首要的目的是阻止油价下跌，其次是摆脱他们自己造成的困境。他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应对美国人任何新的冒险或者愚蠢的行为。另外，伊朗礼拜六处决两名据报在美国在美伊战争期间为以色列情报机构从事间谍活动的男子，据报两人涉及收集重要政府的官员、宗教人士和地方领导人的详细信息，以及提供核设施等敏感信息。日本和越南达成协议，向越南采购原油，确保日本医疗用品生产线不受当前能源运输危机影响。到访越南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礼拜六和越南总理黎明兴会谈大约一个小时，达成有关的协议。 双方亦同意在关键

0: 矿产同人工智能的领域开展合作。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双方计划由越南宜山炼油厂采购原油，等日本医疗企业有稳定的原料供应，由石油提炼的石老油经化学合成和加工，可以制成针筒、导管、手套、静脉注射胶袋等。报道话，今次是高市早苗早前提出亚洲能源供应伙伴关系框架下的首个项目。两国领导人亦都就中东和南海等地区的局势交换意见，重申合作维护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目标在今年中招标，明年中批出合约，预计2033年完工通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入面鼓励投标者加快或者尽早分阶段落成项目，并且会要求专营公司在设计上保留日后延伸至慈云山和宝林的可行性。当局已经拟定项目的财务安排，详情将会适时公布。陈美宝在网志指出，为了合适新型集体运输系统公开招标的同时，当局亦都会积极推动设立全新规管框架，不单止让系统营运商清楚掌握政府的要求，亦能够因时制宜、全面立体和具效率地作出规管。他说，擬議规管框架分为四个层级，可以兼容不同技术、系统和营运商，为实践政策创新作超前部署，等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所需要的硬软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到位。大埔宏福苑居民首轮上楼執拾即将完成，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有最少800户希望再上楼，亦有住户想延长上楼时间。政府理解居民想尽量攞返物件，但系亦都要考虑实际环境。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安排第二轮上楼。卓永兴在电视节目说，有50几户考虑到单位情况和年纪，在首轮已经表明不会上楼，亦有住户拿回几十袋物品，反映住户执拾的进度和需求都各有不同。政府会研究怎样令上楼安排最为畅顺，并会就人手支援作出适当的配合，将会视乎第二轮上楼的情况，再考虑会不会安排下一轮上楼。另外，宏福苑援助基金共有47亿元，卓永兴表示，各项资助预计开支12亿元，并且就收购单位业权预留28亿元，相信余下的7亿元足以应付有需要的支出。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明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的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0: 联同我陈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2: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2: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2: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4: 阅读城市李思成、
5: 叶咏诗
4: 谈文说艺。
5: 李思成每次同你谈文说艺，我都觉得好开心啊！多谢你啊！
6: 多谢。
5: 咁啊，请你讲下笑说斋 Instagram 俾大家知道
6: 啊！我哋个 Instagram 系我哋笑说斋英文名啊 ，Chamber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R O F Y O U N G S N O W。
5: 系啦，上次我哋就有提过啦，啊，点解黑白一啲简约啊、优雅咁令大家开心咧？咁似乎都系美学上边有一啲嘅原因噶。
6: 系啦，嗱。先讲个空间先吓，咁你睇翻嗰个我哋小说斋喺岭南嗰个展览，就系话个题目系飞光飞光，飞系飞跃个飞啊 ，flying。其实个空间咧，好多时要靠个光话俾我哋听，嗰度有个空间。咁因为一个视觉艺术。冇咗光，边有视觉艺术？黑晒，冇嘢噶嘛。咁个空间就系靠呢个光暗嘅安排，去话俾我哋听佢嗰个大细。但当然一个系所谓 illusion， 即系一个幻觉嚟嘅啫吓。咁空间你睇翻嗰个岭南，就有讲到嗰、那个。空间的空间咁样变咗係有一个叫咩虚壳啦，呢个字我第一次听
5: 虚壳。
6: 咁大家知道空间其实是一个好深奥嘅哲学或者自然嘅现象嚟。即係我哋处理个时空就係空间啫。但我哋时空以外咁、那个空间用咩承载佢呢，咁喺道家就叫虚壳。而我哋佛家咧就叫做虚空，唔系空虚啊，虚空，虚伪个虚，空白个空，虚空 akasa 梵文，佢系咩嚟嘅咧？因为系超越时空嘅嘢咧，就算道家虚壳解释唔到，我哋呢个 akasa 解释唔到，但佛家就有比较逻辑性，就系话我哋系咩都讲因果噶嘛。其实那个虚壳，如果讲得科学啲就系，佢系嗰个空间个因嚟嘅。如果冇咗嗰个虚空咧，就唔会有呢个空间。咁、我最初学嗰阵时候，我就唔理佢，我就当咗佢系承载空间个载体，其实都冇分别噶吓。咁呢咁哲学性，我哋唔好。

0: 喺今日个电台都讲，但系大家要知道就系个空间感好紧要。譬如，你去美国去啲好大 collector 啲屋企，我而家开始就系变咗佢哋，即系你想买嘢咪见到你嚟买咧，咁佢哋可以成间屋，即系我有一次 visit 一个老人家，我哋好似唔系好够长，咁我嗰时笑佢咧。咁到而家我自己都，我太太都话：，咦，点解啲墙唔够啊？开始俾你搞到。咁、个做法当然佢因为每一件艺术品都有佢嗰个深度，佢变咗系制造咗好多个唔同嘅界面啊、但其实最靓，但亦都多人最奢侈咧。你香港点可能有间咁大间嘅屋啊？即系你系我有时去到啲。大陆嗰啲，譬如安徽嗰啲大屋啦，我话呢啲真系正，啲墙系30尺高，全部木嘅，要钉啲画上去，咁啊，但系冇可能噶嘛。咁如果你睇翻嗰啲现代建筑，都系一大幅10几尺打横，10尺打高20尺。佢系放一两幅画，但系嗱呢啲系好奢华嘅嘢嚟，所以其实空间人选香港寸金尺土咧，根本上冇可能普通人系有呢个奢华，咁所以你就知道空间几紧要，系一个好难得嘅好贵嘅嘢，因为佢制造到嗰、那个呢、這个空灵吓，就是、个差值空灵。呢啲所谓宋朝美学嘅感觉出嚟，而所以我哋要对空间要有若干嘅认识。咁空间就通常系靠嗰、那个嗱，我有几幅图摆上去嘅。空间通常就系靠嗰个光去决定或者影响我哋对空间嘅感觉。第一个就叫 object distance， 即系话。嗰两件物件佢嘅距离其实系受光嘅影响嘅吓。如果你好光，咁咧你会觉得咦远咗嘅吓。如果你好黑，咁又觉得嗰样嘢近咗吓。嗰啲系所谓 illusion， 就系呢啲美学嘅嘢。第二个就叫 relative size relationship， 亦都系靠光暗咧，令到一啲嘢其实一样咁大细，但系。你会觉得佢大嘅，譬如你睇过啊《胡金铨侠侣》啊，突然间嗰个佛祖出现，佢当然系大过嗰个侠好多，但佢射好多光落去咧，哇！你觉得嗰个大侠咧就变咗好渺小，其实个比例可能1:5，但系你如果嗰、那个其中一个物体佢好光嘅时候咧。你变咗，你觉得佢好渺小。就算喺宗教话，例如点解啲圣人永远都好鬼光，因为令到佢觉得佢伟大同埋高嘅吓。呢个都个 object depth 都有噶，个光暗都令到你嗰、那个深度咧系影响嘅。咁甚至有啲系你睇翻第三幅图就是、个 shape contour， 就系甚至将啲光令到嗰件嘢系。唔同形状改变嘅形状都得㗎、即係你唔同打光呢你都知道啦。嗰、那个嘢本应可能四四方方一嚿嘢，但你觉得咦佢唔係正方形或者咁样。同埋光暗都系制造到有少少嗰个动感喺度㗎。即係如果你唔同个光暗，譬如一光一暗你觉得佢喐緊其实冇喐到。即係例如呢啲咁。所以大家知道个光暗好紧要。点解你影相，我哋普通人拿住嗰个 iPhone 咧，一定唔够打灯，
1: 系
0: 嗰个摄影师影嗰啲嘢咁靓，就因为个光暗咧系影响到个空间嘅处理嘅。
1: 咦，你讲到呢个例子，我忽然间谂起我哋本地一个著名摄影师兼导演阿李咗世啊，阿何凡先生，
0: 系啦，
1: 佢一系列嗰啲黑白相就
0: 是，你睇何凡嗰啲墙啊，
1: 系
0: 一幅黑一幅墙，打咗一个光落去，嗰幅墙好似俾嗰个人咧系宇宙嘅啫，其实佢只系一幅墙嚟添，
1: 嗰、就是那个人就喺个黑暗嗰个位嗰度，
0: 系啦，嗰幅系经典啦，嗰幅系经典啦吓，咁啊，即系变咗大家谂下 个光暗好紧要吓，即系个光暗嘅处理，任何嘅艺术都系光暗处理好紧要。咁我哋中国画就有好处啦，因为墨有五色啊嘛，就系佢个浓淡干湿，个浓淡主要系影响到嗰个光暗，即系如果你好浓嘅墨同埋好淡嘅墨，咁 relatively 比例上。嗰、那个淡嘅墨就代表光，嗰、那个浓嘅墨就代表黑。咁喺啲黑白嘅好复杂嘅运用之下咧，就会有好多美感上嘅辐射。
1: 系啊，所以黑白之间都有好多嘢可以啊可能性出现。我哋转头翻嚟再讲。
2: 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喺岭南大学校舍内嘅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5: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4: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5: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4: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8: 阅读城市，李思成、
9: 叶咏诗，
8: 谈文说艺。
1: 李思成，黑白之间其实都有好多好多无限咁多嘅可能性，
0: 系系，
1: 好有趣啊！呢、這个
0: 其实一样嘅啫，同嗰个颜色吓。咁、就你如果习惯，你见到我都系唔系黑啊白嘅。咁可能睇得嗰啲水墨画多啩。咁、好啦。平衡都好紧要，因为平衡嘅通常系靓嘅，但唔系我哋谂到嗰只平衡，即系话
1: 唔系50-50嗰只，
0: 系唔系50-50啫，系啦。有时平衡有好多因素啊嘛，即系你系譬如耶稣一出，譬如嚟我呢、這个录影。录音室，耶稣出可能佢细矮过我哋，但系我哋会觉得佢几百尺咁高，我哋两个都平衡唔到佢，即系变咗呢啲都好紧要啊！即系佢代表个咩符号咧？即系佢嗰个我哋叫做 mark， 我哋梵文有个名嘅，其实嗰个 nimitta， 即系话佢嗰个墨头啊，佢个宗教嗰个墨。头，那个重量是不得了，就算我哋10个人加埋都唔够佢1/10咁重啊！咁嗰啲都系平衡里边，但平衡我以前都讲下，但我都想再重复，因为好紧要。咁如果嗱，一讲西画呢啲系中国画冇嘅，我谂我嘅最大对观众嘅贡献就系我学过西画啦，咁以前系学西画添。就我唔系学画画，即系我学画论啊，即系美学嘅画论，就变咗我知道啲光影啊呢啲嘢系点。但系当我中意咗中国画之后，咧发觉佢哋仲先进过 我因为马论通常都是十七世纪以后啦，是先进的十七世纪吓，好先进。咁变咗我哋，但佢又冇一个好，你睇完嗰啲咩黄宾虹论话或者佢哋好写意，你知道中国嘢、嗯。你讲完之后，你有少少心领神会，但你叫我讲翻出嚟咧。唔好用佢啲字，你讲唔到。
1: 意会啊，我哋成日都话。
0: 意会咗之后咧、啊，但你讲唔到喎。
1: 系。
0: 咁但系西方唔同啦、
1: 嗯。
0: 你可以重复到佢啲嘢。
1: 系好实在。
0: 系好实在啲嘅，系啦，即系 explicit， 我哋所谓。咁变咗我哋就先学咗西方嗰套嘢、嗯，然后就将我哋中国嗰个意境融入去咧，就我觉得系一个，我讲咗几个 talk 都爆，啲人都话得意。其实个得意个话埋俾你听个 secret 就系、是。就中华西港嘅啫嘛，
1: 贯通融汇到系啊，
0: 咁变咗你哋都可以试下噶嘛，系咪？咁呢啲西话啲理论书好多啦，即系你要成个书局旅游。咁当然我都有几个好嘅先生，所以点解我个艺名叫李思成？有好先生，我哋先学到嘢、
1: 嗯；
0: 先生唔好咧，就学唔到嘢嘅。咁同埋对嗰个学问嘅尊重啊，咁我本身就喺居士人冇讲，咁今次法光法师去咗台湾讲，哇，真系讲到好深今次，而人哋系大部分唔敢话全部啦，大部分都睇个样似明，咁变咗一个好嘅先生，同埋对好嘅先生嘅尊重，佢、
1: 嗯、
0: 有啲女法师系趴喺度拜佢。咁即系香港比较少，即系佢觉得哇，你教到啲咁好嘅嘢，我要多谢你。咁、嗯、变咗我哋都系要多谢先生。咁我就多谢嗰几位澳洲籍嘅女士啊，佢哋系哈佛毕业嘅，就教我啲 art theory。
1: 嗯，
0: 咁个对称平衡系有不对称同对称，但系对称都分几种吓、啊，就唔系话。一个四方框一边，另外四方框一边，唔系净系咁嘅。咁嚟讲个三幅图，你睇一睇咧，一个嗰块叶啊，就系、是、一个我哋叫做 bisymmetry， 即系中文我哋叫相对称，即系五十五十嘅对称吓。咁、另外一种叫左右对称，其实我都唔认左右啱啊 ，lateral 即系一个横向或者
1: 横
0: 向嘅对称，咁就
1: 系
0: 我哋嗰个八卦啦。咁、个八卦有咩好处呢？你切边度呢，佢都好似系平衡嘅。
1: 系
0: 啊，仲绝位做咧，加嗰两个黑点同白点。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
0: 嗰、就我哋叫呢个就 lateral symmetry、
1: 嗯。
0: 而西方嘅书竟然都系用我哋呢个作为标准。
1: 嗯，
0: 咁你所以睇下嗰个哲学性同我哋中国嘅美感啊！呢本书我谂点都十九世纪讲噶啦，咁佢竟然用咗我哋个中国嘅八卦作为个 lateral symmetry 嘅最典型。咁、另一种叫做 radial symmetry， 系呢个喺西画常有，尤其宗教画放射式嘅吓。咁、就三种，当然有第二啲，但系主要系呢三种。咁有啲系。不平衡对称咧就系点咧？我哋有两幅图，一个就系好似个嗰啲丝梭，即系
1: 天秤咁样啊。
0: 天秤或者个丝梭叫咩？嗰个叫咩？
1: 摇摇板
0: 系啦。咁你着两个二十磅嘅 B B 细路仔，咁佢梗系平衡啦。咁、但系如果一个系四百磅，唔系啊四十磅，一个系十磅，咁啊唔平衡啊。但唔系喺美学上未必。
1: 嗯，都可以做到平衡。
0: 譬如嗰个肥嗰个着个好、或者大份嗰个着一个好浅色嘅衫，而细嗰个着一啲好浓烈嘅衫咧，咁、喺视觉上，即系物理学佢唔平衡唔到啦，佢梗系嗰个向嗰、那个重嗰个人倾斜啦。但系如果我用唔同嘅颜色，好似我呢个图咁。我用个浅粉红色，呢个系另外一个四倍嘅个体积吓，唔系体积啊，面积四倍，体积系十六倍啊。咁佢可以一个深红色咧，你望落去，咦，好舒服、啊，都系平衡。咁但系呢个就系话嗰个不对称系物理学上系不平衡，但系喺视觉美学上系平衡。
1: 系、哇，真系好巧妙。咁我哋嚟到呢度又听下音乐先。
0: 好，咁我哋拣咗一只歌叫《Sleep》。Sliding away.
1: 好，咁我哋下个礼拜继续有李思成嘅谈文说艺。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雪斋特约谈文说艺。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午五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针对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5000个驻军一事，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回应表示，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皮斯托里乌斯说，德国在这方面正走在正确轨道上，具体举措包括扩编德国联邦国防军，加大并加快装备采购力度，以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皮斯托里乌斯透露，目前驻德美军人数接近40000。他指出，美军驻扎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符合欧洲的利益，亦都符合美国的利益。不过他补充表示，美国从欧洲包括德国撤军是可以预见的。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从北约盟国德国撤回5000个驻军。面对华府对国防开支的严厉批评，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北约成员国已经承诺为自身防务承担更多责任，但受限于预算紧张和军事能力差距巨大，欧洲要满足自身的安全需求，预计仍然需要几年时间。乌克兰政府在星期五宣布启动军队改革方案。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为了确保军人的待遇和风险成正比，一线作战人员具备领导经验和高效表现的官兵薪酬将获得几倍增长。泽连斯基特别强调，要体现对前线步兵

0: 的尊重，政府将引入特殊合约机制，根据战斗任务执行情况，步兵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专项补贴。此外，政改改革亦都首次引入明确嘅服务期限，政府将会从今年起针对早期被动员嘅人员实施分阶段退伍。泽连斯基透露，改革框架已经喺四月达成共识，五月将完成细节定稿，并预计喺六月正式实施。伊朗軍方表示，由於證據表明美國並未遵守任何協議或條約，美伊對伊朗的戰爭好可能會再次爆發。伊朗軍方副司令阿薩迪在伊朗法爾斯通訊社發表聲明表示，美國官員的行動和言論主要是受到媒體操控，其首要目的是阻止油價下跌，其次是擺脫他們自己造成的困境。他強調，伊朗武裝部隊已經做好充分準備應對美國人的任何新的冒險或愚蠢行為。另外，伊朗星期六處決兩個據報在美以伊戰爭期間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从事间谍活动的男子，据报两人涉及收集重要政府官员、宗教人士和地方领导人的详细信息，以及提供核设施等敏感信息。粉岭绕道东段听朝早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的用地和经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并会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凌汉豪在通车仪式致辞时指出，绕道通车之后，上水和粉岭居民进出九龙的车程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并配合区内今年陆续落成入伙的首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能够应对未来人口增加而加重的交通负荷。造价大约70亿元的绕道全长4公里，由石湖新村沿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途经农药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随着国家在仲裁方面更加开放，相信香港仲裁机构有更多机会参与内地业务。林定国早前到访北京，他在电台节目中表示，曾经拜访最高人民法院和多个中央部委和仲裁机构，内地仲裁机构亦都希望来港参与仲裁业务。他说，两地法律背景差异，内地机构的处事方式和程序和本地不同，但最重要的是达到协同和兼容互补，令外界更加愿意使用国家争议解决服务。林定国说，为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枢纽和调解之都的地位，正检讨相关法律，保持法律服务竞争力，并会加强交流，吸引发展中国家使用本地法律服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明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

0: 如果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 搵嚟搞村，搵嚟五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喺呢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4: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讲钱，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云泰、善之文，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讲钱讲故事，我是 Esther 陈怡婷。首先要请出的是郑宏泰博士。Hello， 郑博士。
2: 你好。
1: 咁我哋咧之前咧就有一系列嘅节目咧，都系环绕住博士嘅作品啦，就呢、是、个《财神到海外华人与香港金融中心建立》嘅呢本书，里面咧其实就描绘咗好多嘅呢啲海外华人佢哋嘅家族喺香港，可能佢哋去经营唔同嘅生意，佢哋嘅兴衰事啦，咁有啲嘅失败嘅个案啦，有啲佢哋仲即系涉及呢一个嘅非法嘅一啲活动，咁所以最终都冇办法翻身啦。咁样我哋听咗好几个呢啲嘅故事，咁今日咧我哋会。由呢个海外信托银行开始讲起，咁海外信托银行咧非常之大嘅一间公司啦，咁佢背后系有一个点样嘅家族咧？
2: 嗱，呢个家族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本身咧就都系照佢咁嘅讲法啦，都系叫做白手兴家嘅一个人物，就喺槟城嗰边出身嘅。
1: 槟城
2: 系啦，即系马来西亚嗰边系啦，但当年嚟讲就属于叫做英国嘅殖民地啦，咁。但佢出生咗之后呢，细个一段时间呢就返去大陆读书。
1: 嗯。
2: 读完书先返去
1: 又返去槟城。
2: 係啦。所以你呢一种嘅家族呢，你要注意呢，佢有呢种能力可以喺嗰度出生，跟住又可以细个返去家乡读书。即係话佢有一定嘅财力嘅，佢唔系穷嘅。
1: OK， 点解咁样分析？
2: 因为第一就系可以喺嗰度出生呢，咁即係话佢爸爸妈妈喺嗰度啦。咁、如果以前嘅话呢，你唔係孤家寡人去外边嘅话呢，有家人去嘅话，尤其是有老婆去呢、即係代表佢有一定嘅经济基础
1: 㗎。就可以支撑成家人一齐喺出面生活。
2: 係啦。
1: 哦。
2: 咁、所以佢跟住仲可以送佢返去，略为大啲之后送佢返去读书。
1: 嗯。
2: 就因为佢想强化返个中文嗰个部分啦。咁、所以即係话呢一个呢都係反映佢有基础嘅。
1: 嗯。
2: 咁返到家乡嗰时呢就碰着嗰阵时咧，就日军侵华，咁跟住咧，佢就翻去马来西亚啦。咁即系话嗰阵时咧，本身呢个嘅人咧，即系奠基人咧，就叫张明添。
1: 嗯，
2: 我哋依家香港咧，佢张明添中学咧，就佢当年捐钱出嚟嘅。
1: 哦，原来系咁。
2: 系啦，主要嘅足迹噶啦，系佢入边嘅最主要嘅足迹。
1: 嗯，
2: 咁所以即系话佢1919年出世嘅话咧，喺嗰个时间咧，即系日军侵华嗰阵时，佢十几岁。
1: 嗯，
2: 翻去马来西亚之后咧，就冇继续读书啦，
1: 啊，
2: 就开始做嘢啦。
1: O K， 咁即系 even 佢屋企家境可能都几好，但系佢都几早出嚟做嘢。
2: 系啦，但系当然佢唔系打工啦，一出嚟就系讲做生意啦。咁呢个都系反。

0: 然家族已经有一定的财产啦。
1: 嗯。
0: 啊、而在那段时期呢，当然啦，我们知道三七年抗日，跟着呢就有一段时期呢，就是东南亚都是和平的。
1: 嗯。
0: 啊、直至到1941。咁即系嗰个时间咧，就系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咁佢咧就开始会面对呢种压力啦。咁但系嗰阵时咧，其实佢个生意咧已经唔错噶啦，亦都已经结咗婚吓，有咗仔女。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你可以见到个创业咧，应该就系相当之顺利嘅。
1: 嗯，因为我听讲咧，佢哋唔单止喺槟城有佢哋嘅生意啦，成个东南亚都建立咗一定嘅版图嘅、嗯，好似话喺新加坡啊、泰国啊，佢哋都有佢哋嘅网络咁样样。
0: 系啦，嗱，你带出一个问题就系佢娶个老婆咧，其实就系泰国嘅华侨嘅后代，咁即系话佢嗰边有生意啦，亦都有网络啦。跟住因为以前嘅槟城咧，就都系属于次一级噶啦，所以佢一生意一好咧，就一定去新加坡。
1: 嗯，
0: 咁所以起码就已经有几点咧，有佢嘅生意喺度发展。但最重要咧，喺个战后咧，其实佢都系放眼香港。
1: 点解咧？又
0: 因喺嗰个年代咧，我哋都有一个特殊嘅情况。你知道咧，50年代咧，其实咧就有好多内地嘅移民走咗嚟香港。但同时间咧喺东南亚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华人咧翻去香港。
1: 嗯，
0: 喺嗰边想更好嘅平台去发展嘅生意，呢、這个就正正系东南亚一带咧，其实都有一个政局上面嘅变化。
1: 嗯，
0: 嗰个变化就系同去殖民地之下咧有一个政治角力，开始好多殖民地咧要求独立。
1: 嗯，
0: 咁内部咧就出现好多啲政治嘅角力。
1: 嗯，
0: 有啲嘅华商觉得有危险，或者系觉得多元化啲投资，所以香港系其中一个考虑点，佢想落脚嘅。
1: 嗯，即系喺佢哋眼中，可能香港系相对稳定一啲，又或者起码我啲鸡蛋唔好净系摆喺一个篮咁样样。
0: 两者都正确。
1: 所以佢哋就会喺香港都有所发展啦。咁咁喺香港佢都发展埋佢哋嘅生意之后啦，因为佢哋系做银行噶嘛。咁佢哋咪即系其实有一张非常之大嘅可能成个南洋嘅金融嘅图谱。
0: 系你绝对正确。所以呢个亦都系话佢点解要选择香港呢？南洋嘅侨汇咧。最后需要透过香港咧转翻入去内地，中国内地。咁、所以香港嘅重要点亦都喺呢度啦。
1: 嗯，咁但系咧，我哋喺提呢个海外信托银行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咧之前咧讲呢个多明尼加财务嘅时候，都有轻轻提过嘅。就喺之前叶春麟嗰个支票轮案咧，好似都同呢个海外信托嘅危机系有啲关系。咁、其实两者之间系一个点样嘅联系？
0: 嗰、那个联系当然去到后期噶啦，呢、這个。即是说这间银行已经壮大起上来很犀利的了。咁其中的客户很明显就跟叶春麟有关系啦。咁即是说那个情况之后呢，就是因为开头做生意的时候呢，他是利用了一些的，因为有牵涉海外的生意啦。咁贸易上面有一些的支付一些的汇款啊层面上面呢，就会有些时差的问题。咁於是乎，如果佢好多銀行都有做呢種貼現嘅生意嘅，即係話我俾張支票你嚇，跟住咧呢張支票擺喺銀行貼現，我先可以先攞咗錢先。咁呢種咁嘅安排咧，原本係好正常嘅運作嚟嘅，冇發生事故嗰陣時，咁佢就可以乘機多啲做生意咯。後來好似葉春玲呢啲咧，其實出現咗問題啦，
1: 有啲投機取巧。
0: 係啦，即係話佢發出嚟嗰張支票咧，後邊真係冇錢嘅，作假嘅。咁但系嗰张支票弹咗票，系嘛？咁于是要冚嗱呢个问题之下咧，就会开始出现一啲好严重嘅操纵或者造假。但系呢一个部分咧，我哋可以最后咧去探讨，即系话如果你睇呢间银行嘅发展嘅话咧，佢喺香港发展得非常之顺利，亦都非常之不断咁壮大起上嚟。呢、這个张明添咧本身都系非常之有才华嘅人嚟嘅，加上海外嘅网络佢都非常厉害。而配合到佢有啲好多啲貿易，橡膠又好，其他嘅生意又好，尤其是你知道東南亞有好多啲物資噶嘛，咁呢啲咁嘅生意，呢種貿易生意咧，都刺激咗佢嘅生意咧，香港咧就越做越大。
1: 哦，即係佢唔係淨係做銀行業嘅，佢係做好多唔同嘅生意嘅。
0: 係啦，例如話包括佢其中一個重要嘅就係做酒店。佢其實喺呢個嘅後來擴張嗰時咧，亦都有做呢個嘅。矿即系采矿
1: 吓，
0: 咁亦都有做地产。地产咧一起咧就成个屋村嗰种啦，即系唔系单栋噶啦。咁所以都系非常之厉害嘅生意嚟嘅。
1: 但我而家即刻就会谂，如果佢嘅生意系咁多元，亦都喺咁多嘅范畴都做得咁好嘅话，

0: 唔应该咁容易冧噶。
1: 系，其实咧就系你可以咁讲，佢冧嗰时咧系好多层面上面咧，嗰、那个做出嚟个支票轮啊，系非常之庞大的，
0: 太庞大，
1: 太庞大啦。因为嗰你可以想象，支票轮有个特点咧，就一张票冚一张票，不断咁冚上去。累积起上嚟个数目咧就相当之巨大。
0: 我哋之前有啲听众咧听咗节目之后咧，又写翻 comment 俾我话，佢哋都系第一次听支票轮呢种手法啦。又佢哋话会唔知点解联想到庞氏骗局，都系咁样一层搭一层。
1: 类似啱啦。
0: 咁所以最后嗰个连锁效应就好大啦，就连一间咁大嘅公司，一单间咁大嘅企业，佢都可能会 hold 唔住嘅。
1: 系啊，你可以想象佢呢间银行咧，其实。佢系张明添，我称之为香港银行之王，因为佢一个人咧系hold 住几间银行嘅。喺当时喺佢去世之前，嗱，海外信托银行啦，香港工商银行啦，叫做华人银行啦，另一个相连嘅银行就系恒隆银行啦，一个人可以 hold 住
0: 恒隆都关佢事嘅，原来
1: 系啦，所以喺当时嘅香港嚟讲。可以做到咁多间银行嘅主席系极之少有嘅，所以佢又系非常之厉害嘅。
0: 但系点解咧？如果有呢个能力发展咁庞大嘅银行业务，唔系全部都 under 一间公司，将嗰间公司撞到可能超级大，而系要分咁多间公司、咁多间银行咁去管理啊？
1: 因为佢唔同时间收购咗第啲银行。
0: 哦，
1: 系啦。但当然佢最大嘅问题就系佢后来佢死咗啦，个银行要交落个仔度，问题就出现了。
2: 讲钱讲故事，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讲钱讲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暂定有声，主持陈以太、郑文泰、善之文，声音导航，
3: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好，翻嚟咧，我哋讲钱讲故事，系 Esther 陈以太，同埋我哋有郑文泰博士喺度啊。Hello， 郑博士，
1: 你好 ，Esther。
0: 咁啱啱咧就讲到咧，话呢一个嘅海外信托银行以及咧好几间佢哋家族去掌控嘅企业咧，都系因为有呢个张明添呢个人才啦。咁佢就令到佢哋嘅商业王国一路壮大啦，亦都系郑博士形容咧，可能系香港嘅银行之王添嘅。咁但系咧，王咧就要找继承人嘅。咁佢嘅继承人系咪就无以为继咧？
1: 其实都系噶，不过揾继承人咧，你知道喺我哋华恒家族企业入边咧，经常都系个极富。争议又非常之有挑战性嘅
0: 细集，
1: 系啦，
0: 要细集。
1: 我哋唔系叫细集啦，总之就要父传子，系啦，一直传翻俾自己嘅仔女。咁佢其实亦都你可以见到咧，佢一早已经安排自己嘅仔咧，包括女啦吓，佢个女都喺银行入边做嘢，佢太太都喺银行入边做嘢。亦都当然亦都有另一个仔咧，就负责泰国嘅业务，就分开嘅。我相信咧，就可能唔同阿妈生嘅都唔定。虽然实际资料唔多，亦都有啲地方讲佢有情妇，但系好多地

0: 方咧唔係有實際嘅資料可以證明，但係呢一種情況喺早期嘅華人，尤其是巨商入邊咧，其實係冇乜特殊嘅，係common嘅。但係問題就係話佢有個仔已經諗住佢做繼承嗰陣時咧，其實都已經刻意安排嘅啦，例如話送去好嘅學校。读翻同银行相关嘅嘢，系咪？跟住翻嚟之后咧，就扎扎冧入去
1: 历练啦，又有啲
0: 系啦，所以入去银行开始做嘢啦，由低做起啦，甚至派顾名大臣睇实佢啦，系咪？
1: 仲有顾名大臣添啊，天啊！
0: 系，
1: 同埋佢仲要由低做起，咁听落嚟其实已经做足晒培训噶咯。
0: 系啦，但系问题
1: 都唔得咩？
0: 都唔得，就系因为有阵时候一个领导才能咧，系唔系培训可以出咗嚟嘅？呢、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就系张明添，我哋头先咁讲咧，佢生意极之多嘅，佢系真系一个我觉得系经营之神嗰种嚟噶，即系话佢唔单止做银行、做金融、财务公司、做工业做橡胶做酒店，甚至佢曾经喺香港股票市场开发嗰阵时咧，想创立交易所，只不过当时系啦、当时佢已经成立咗第五间交易所，但只不过政府停了他，即是说这个不再发牌照了，所以香港当时有四会就停在那里，他间叫国际交易所不成功。你可想知道他是非常厉害，他成日都形容他自己呢，三分一时间就在香港，三分一时间就在南洋，三分一时间就飞来飞去，即是说他是极之忙，而是不断去开拓生意的。
1: 我这样听呢，我会觉得首先张明添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先，即是他有很多他的目标，他会很努力地去达成，他也有很厉害的一个营商的能力和天赋。那可能这些人才是真的很多年都难遇一个的，所以如果他的仔呢是没有他那么厉害，也是未必可以想象的。那但是你觉得他的可能领导的能力或者他的领导方式和他的仔那个差异在哪里，令到他的仔仔没办法成绩到呢？ Even 已经做足了准备。
0: 是啊，
1: 他仔仔想不想做的？
0: 他的仔想做，
1: 想的
0: 是啦，但是才华就平庸啦，你可以这么说，相对于爸爸那么厉害肯定是很难，因为刚才两个这么说，张明添这些可能就是万中无一，他尤其是有个习惯，就所有做的 networking 又好，商务的很多时候都记在一个脑袋，是啦，即是没有写下一些记录，或者没有留下一些东西等些仔可以跟得到，例如
1: 他有盘算这样，
0: 是啦，即全部都记在自己的心里，尤其是去跟例如假设中东那些游王接触的人物关系，跟马来西亚那些 的酋长那些什么，全部都是这种是我们叫做 personalized 的 network。
1: 我咁谂啦，佢自己亦都有好多经验，系佢咁多年从商所累积嘅。咁呢一个经验咧，佢冇办法直接 pass down， 然后嗰个思维亦都冇办法直接 pass down。咁佢同佢嗰啲营商对象，头先你讲嗰啲游王，咁之间可能都会有啲人脉关系网。咁嗰、那个中间嗰个关系，亦都冇办法就咁直接传俾个仔咁。咁佢仔要忽然之间接住咁多嘢，系好困难嘅，确实都
0: 系啦，就正正系咁。咁所以咧，呢个就系变咗系个仔接班咗之后咧，系面对好多困难。尤其是原来有好多数咧，系当年支票论嘅关系咧，爸爸已经做咗啦。
1: 即系你意思系违法地做咗？
0: 系啦，咁所以佢要接班嗰阵时咧，要去做某啲嘢咧，就只可以冚。咁于是乎咧，就变咗犯法啦。
1: 咁即系，所以其实张明添虽然留咗一个好劲嘅王国，但系佢都留低咗少少烂摊子，都唔系少少添，都大大烂摊子。
0: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话本身佢当年去到发展到后期咧，其实个生意已经有问题啦。但系佢可能喺度谂紧唔同嘅方法想解决，所以佢系死喺路上边嘅。当时佢喺马来西亚仲计划要点样走去中东，点样发展安曼嗰边嘅生意，但系就喺酒店嗰阵时系自己。
1: 嘅
0: 酒店啊，系啦，突然间就话个资料讲就系跌倒撞到个头，跟住就过身啦。
1: 哦，咁即系话其实佢都唔系一个好顺畅嘅交接啦，同佢个仔仔之间，即系佢都冇谂过系咁措手不及就要去继承嘅，其实根本
0: 啱。
1: 咁所以忽然之间佢个仔仔上位之后，系明显见到佢哋嘅生意就已经滑坡吗？立即断崖
0: 系都唔系。因为未爆出来，即是未爆出来，即是张明添死的时候是82年，所以他爆出来就是因为 冚唔到嗰陣時咧，其實主要就係當時嘅香港個商業環境都。

0: 即係真係去到業務有咁大問題爆發嘅時候，應該已經去到85年啊嘛，係咪？即係根據我睇咗博士本書，應該去到85年啦。咁究竟85年嘅時候發生啲咩事咧？我哋下一集翻嚟再講。
1: 講錢，講故事。

0: 下昼五点半。
1: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和埋懒人钟先好开工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伊朗军方表示，由于证据表明美国并未遵守任何协议或者条约，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很可能会再次爆发。伊朗军方副司令阿萨迪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官员的行动和言论主要受媒体操控，其首要的目的是阻止油价下跌，其次是摆脱他们自己造成的困境。他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应对美国人的任何新的冒险或者愚蠢的行为。另外，伊朗礼拜六处决两名据报在美国同伊朗战争期间为以色列情报机构从事间谍活动的男子，据报两人涉及收集重要政府官员、宗教人士和地方领导人的详细信息，以及提供核设施等敏感信息。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朗人权领袖穆罕默迪的家属基金会发表声明，表示穆罕默迪在狱中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出现严重心脏危机，并两度失去知觉，已经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现年53岁的穆罕默迪目前仍然在服刑之中。家属说，穆罕默迪连日来饱受高血压以及严重呕吐的困扰，最终在礼拜五的早晨晕倒。尽管医疗团队曾经建议将他转往德克兰由专科团队诊治，但是最终狱方只是将他送往当地医院。家属担心今次转

0: 选可能为时已晚。穆罕默迪202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时他因为倡导女性权利和废除死刑而被关押，过去十几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狱中度过。内地五一黄金周第二日，截至下午四点，入境处录得近692000人次出入境，访港内地旅客有近233000人次，香港居民出境就有242000人次。其中内地旅客主要经落马洲支线、高铁西九龙站以及罗湖管制站入境，分别录得大约64000、44000以及37000几人次。香港居民就主要经罗湖管制站、落马洲支线以及深圳湾出境，分别有大约54000、48000以及37000人次。运输署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至今整体交通大致畅顺，署方呼吁市民及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视察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听取团队汇报各口岸和主要车站的交通以及公共运输服务的情况。他感谢同事紧守岗位，和本地及跨境公共运输营办商紧密联系，密切监察乘客的需求，适时加大运力，方便市民和旅客出行。署方在社交平台又指出，港珠澳大桥、落马洲管制站以及深圳湾口岸会视乎情况实施特别交通管理安排，包括启动公共交通专用通道，确保公共交通服务顺畅。政府就未受火灾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提出收购方案，前提是6月底前有最少75%的业主确认出售业权。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初步有77%的业主表明愿意出售业权，相信居民并非轻率决定，很少会出现弹弓手临时改变决定的情况。黄伟纶在电台节目说，方案是你情我愿，假如最终只有3-4%的业主愿意出售业权，代表大部分人希望保留单位，当局会尊重居民决定。他说，解说专队正向业主解释方案的利弊，有信心能够收集到最少75%的业权，即使日后需要立法收回余下的单位，亦都会有助相关的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明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是啊，不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元奖赏添。
7: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0: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 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云泰、善智文，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好，再翻嚟咧，我哋讲钱讲故事嘅时间，我系 Esther 陈以太，我哋要请出善智文 Thomas。
3: Hello Esther。
2: 冇几耐之前我在另一个节目咧访问了一位咖啡师啦，咁咧佢就话其实佢对于而家咧某啲连锁嘅咖啡品牌咧都有好大嘅一啲感觉嘅。佢话以前咧佢可能就会好执着咧想睇下究竟大家嗰个咖啡品质嘅分别咁啦，但佢话佢而家咧就好想学佢嗰套商业模式。有冇咁容易学到呢？嗱，尤其以呢个瑞幸作为一个例子啦，大家都可能睇感感受到分店开到好夸张嘅，分分钟追到便利店嘅开店嘅速度嘅。我哋公司附近，我屋企楼下都有开咗新嘅铺头。
3: 呢度有啊？
2: 系啊，
3: 系
2: 斜对面就有啦，而家系啊，
3: 只船嘅斜对面。
2: 冇错，冇、
3: okay,
2: 错。
3: OK，
2: 咁就想问一下。这个状况怎样样造成？我们知道瑞幸用了18个月创到全球最快 IPO 的那个纪录，究竟它有什么策略令你做到现在这种所谓的商业神话？
3: 是先讲为什么我们今天聊起这个瑞幸这件事，主要原因就是因为3月头的时候我们见到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就是瑞幸宣布了就是他们的大股东大正资本收购 Blue Bottle，收购蓝瓶，所全球门市啊，即系收购蓝瓶咖啡。如果大家唔知道蓝瓶咖啡系咩咧，咁上网查一查啦。
2: 香港都有
3: 多，我哋会都会讲埋蓝瓶咖啡嘅。但系瑞幸系一个中，即系中国资本啦，中国嘅资本，佢以大约系4亿嘅美金咧，收购全球嘅蓝瓶咖啡嘅分店。零售啦，即系零售，所有嘅零售业务，呢、這个咧就令到我重新再谂翻咧，即系你头先所讲，瑞幸点解会咁成功咧？蓝瓶咖啡咧，可以咁讲系精品咖啡里边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 icon 嚟嘅。
2: 系啊，
3: 即系我哋讲话，如果我哋去朝圣吓，即系因为你知道，
2: 我都有朝过嘅日本
3: 啊 ，Blue Bottle 系咪？系啊，即系如果大家去东京朝圣啊，最近呢、這个這个香港都有咖啡节，不过冇 Blue Bottle。Blue Bottle， 即系你去日本朝圣嘅时候，你好多人都会去清澄白河嗰间 Blue Bottle 咧去睇下啦、坐下啦、排下啦等等嘅。即系呢个咁 elegant 嘅一个品牌咧，点解会俾瑞幸咧系买到咧？咁呢个就系我今次想同大家分享嘅其中一个最主要嘅动机。
2: 我记得我嗰阵时喺东京嘅时候，走去呢个 Blue Bottle 度朝圣嘅时候，我都有谂
3: 清澄白河啊嘛。
2: 系我嗰阵时就有谂，咦？精品咖啡呢件事喺我嘅心目之中啦，佢好高端咧 ，suppose 应该系嗰啲独立嘅铺头嚟嘅，但系佢竟然可以又做到一啲连锁，然后佢又要保到大家心目之中呢个 Blue Bottle 嘅嗰个形象，我觉得系好困难嘅。咁你头先话，瑞幸而家收购咗佢啦，咁我觉得即系佢间唔系话瑞幸收购咗佢啦，嗰、那个背后嘅资本，
3: 大正资本
2: 系啦，收购咗佢啦。我觉得咁呢个大正资本也是好犀利，佢手头上坐拥咗咖啡连锁线嘅两个极端。咁好犀利，佢保咗嗰个版图。
3: 系好多金融分析嘅人，即系分析嘅内行嘅分析师咧，都其实用咗呢个 analogy 嘅，就系话点解大正咧，即系呢个瑞幸嘅大股东咧，要出手买 Blue Bottle 咧，就是、正正就系因为 Esther 你讲嗰样嘢，就系佢哋自己嘅专长，即系瑞幸咧，系企喺一个平民咖啡或者、我哋讲嘛，速成唔系叫速成咖啡，佢系一个普及咖啡嘅一个门市嚟嘅，佢用大堆头啊平价咁样销，而系佢哋嘅品牌入边或者佢哋嘅 product line 入边咧，就系缺少咗一个叫做精品咖啡嘅品牌或者系门市，即系佢哋做唔到啊，暂时都未做到，佢哋未有嗰种 know how。我好多人都估咧，就系佢哋透过咁样嘅收购咧，去令到佢哋嗰个业务咧有一个增长点。呢、這个增长点咧，好可能唔系喺东南亚添，就系、是、aim at 喺欧洲啦，喺美国啦，因为由美国嚟噶嘛 ，Blue Bottle。咁所以其实欧美。用呢个方法，佢哋可能会重新入翻去一个欧美嘅市场里边，
2: 同埋都算系呢一个嘅咖啡连锁市场里面一个本身同自己

0: 差异化做得很明显的对手，而家呢个对手直接变咗自己人啦，咁都几厉害。但系咧，如果我哋要由两个方面去睇呢件事点解会发生，即系收购呢件事点解会发生，可以好简单咁分由瑞幸角度去睇，同埋由呢个 Blue Bottle 嘅角度去睇啦。咁我哋先集中睇下瑞幸先。我自己觉得瑞幸好犀利嘅一点咧，系我仲好记得啊，系喺冇几年前咧，都仲讲紧佢系一个必死无疑的品牌，即系嗰阵时又遇到诚信破产问题，又财务造假又成，但系佢喺好短嘅时间里面又债务重组，又换晒啲管理层，又重新忽然之间嗰个消费者嘅信任，明明就系话你破坏咗可能得翻噶嘛，大家又重新埋单噶，究竟系咩事咧？
1: 系其实好简单嚟啫，即系瑞幸因为嗰、那个崛起咧好快速啊，佢哋2017年创立咗个品牌之后咧，2018年已经喺 Nasdaq 度上市，咁呢个神话啦，但系神话嘅背后咧，其实就牵涉咗一啲即系财务嘅危机，同埋其实财务嘅造假，咁所以喺你头先讲嗰个2020年嘅时候咧，嗰、那个数据披露咗出嚟之后咧，面临咗一个诚信破产咁滞嘅，咁所以咧由嗰阵开始，佢哋就喺 Nasdaq 度即系退市啦，吓即系下板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咧，佢哋其中一个最重要嘅股东大正资本咧，就做咗好多嘢去重组咗成个企业，即系佢不特止冇放弃呢个我哋叫做诚信有啲破产嘅品牌，佢重新执翻佢，佢强化咗啲咩嘢啊？呢几年啊，我哋睇到啦，譬如讲下瑞幸嘅成功嘅模式先啦。
0: 好，
1: 第一就系佢系完整嘅用数据化系统咧去推佢嘅零售。咁大家都知噶啦，
0: 应该
1: 系冇错，完全就系佢哋嘅门市咧系App 的预订来的。咁当然而家有 walk in 啦，你可以 walk in 啦。但好多大部分佢哋嘅customer， 佢哋嘅客户呢都系用 App 预订嘅。咁即系比较年轻嘅用户啦，或者客人啦。第二呢就系佢哋呢好懂得用低价呢去抢市场嘅。即系佢哋入个 market 嘅时候啦，譬如香港咁啦。而家香港仲做緊㗎。如果你去香港嘅瑞幸呢，你系未登记佢嘅 App 呢，你登记佢 App 之后第一杯的咖啡呢是大约是15.9。
0: 是同埋就算呢你是不是第一杯啦，你作为他的会员，即是你可以在网上订，同你 walk in 呢那个价钱都差好远。
1: 是。
0: 即是如果你是 walk in 呢，那个价钱呢差不多就是我们对于正常一杯那些咖啡的理解，可能20-30元咁啦。是。咁但是呢好多时只要你是他的会员呢，就有10-0元一杯咖啡。是。哇，你真是就算你不觉得他是最好喝的咖啡，你都会被那个价钱烧到。
1: 是。所以呢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他杀手锏来的，真是。第三样呢就是他好快咁样去扩张门市，但系呢个好快扩张门市咧有一个前提嘅，因为咧其实大家知道啦，2017年瑞幸走出嚟嘅时候，嗰一年间咧，佢其实系打低咗喺中国大陆系打低咗星巴克嘅，咁好多人都去研究咧，就系点解瑞幸可以打低星巴克咧？原来其实就正正就喺个门市上边咧，佢嘅优势好强，佢系啲咩门市嚟咧？佢其实系 take away shop。我哋讲叫做外卖店啊，即系而家简单咧。嗱，你而家去香港嘅瑞幸都系啊，佢个店铺嘅面积好细嘅，基本上咧唔能够容纳咧超过20个人咧喺里边坐低饮咖啡。
0: 佢唔系俾你喺嗰度咩坐低做功课，
1: 即系唔系好似 Pacific Coffee 啊、Starbucks 啊咁样样嘅。所以咧，佢哋喺节约成本上面呢是做到好准确，因为铺面大一定租金好贵啦。佢做咗一个 take away shop 之后呢，人哋用手机去买落订预订，然后嚟 take away 走咗。是一个咁样嘅。咁所以呢佢哋能够好精准咁喺边啲地方设店呢，就係、是、人流高嘅地方同埋商业区。
0: 其实呢一种模式乜唔系啲例如 for example 台湾茶饮店，即系卖珍珠奶茶嗰啲用咗好多年㗎啦。
1: 係，所以好聪明囉。嗱，咩叫 creativity 呢？我以前喺 BU 教过 creativity 嘅。其中一个我同大家即系 share 嘅一个其中一个理念，创新呢唔系乜都冇变出嚟嘅。创新往往都系将某啲旧有嘅东西咧重新组合嘅。嗱，我哋而家见好多所谓嘅创新，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啊，饮食就系创新菜式系乜嘢？咪就系将啲意粉变咗炒河咯，系咁样噶，或者将啲炒河变咗意粉咯。
0: 冇需要一定嘅零度油。
1: 你有冇听过加拿大有一个好出名嘅加拿大喺温哥华有一个好出名嘅热狗店，好出名嘅，系明星嚟嘅，个个去到都会食嘅。

0: 但佢啲熱狗呢，佢啲熱狗係咩呢，就係佢熱狗裏面呢係夾燒牛肉，日本嘅燒牛肉，即係呢個
1: 和牛，
0: 和牛嘅
1: 松板牛、神户牛、
0: 火鍋、
1: 壽喜燒、
0: 壽喜燒牛。
1: 哦，
0: 係啦，我舉呢個例子呢 ,Esther 你即刻明白，呢、這個咪就係創意囉，將以前嘅冇嗰啲嘢重新組合，我只不過換咗呢個 context， 唔係壽喜燒，係一個面包度，喺一个热狗度，于是咧佢嘅热狗有咩咧？烧乌冬，即系有啲
1: 烹
0: 鱼，有啲烹鱼喺上面喐下喐下嗰啲咧，或者烧嗰啲叫咩啊？嗰啲
1: 大阪烧，
0: 大阪烧系咁样夹上去嘅，真噶，唔系讲笑噶，好耐噶啦，十几二十年前已经喺温哥华街边卖到开行噶啦。
1: My God，
0: 系啊，嗱呢个就系瑞幸成功嘅其中一个原因。
2: 讲钱，讲故事。
3: 有个朋友呢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呢一check，哇，原来好严重呢，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呢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呢，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呢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呢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4: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3: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5: 有成果。
3: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4: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做？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9: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类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类事务所，
10: 陈以缇、
9: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0: 艺术、
9: 旅游、
10: 城市
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讲钱讲故事，
1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11: 主持陈以缇、
2: 郑云泰、
11: 善子文，声音导航，
2: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讲钱讲故事啊 ，Esther 陈以缇继续由 Thomas 我哋咧讲紧呢个瑞幸咖啡嘅成功之道。咁呢个瑞幸咖啡咧，佢系行呢个价格战嘅能手啦。咁、但系我成日都有个疑问，即系如果呢招系行得通，佢哋咁样都做到利润嘅话，点解咁多年以嚟净系佢哋用一啲咁低嘅价格去发售佢哋嘅产品呢？其实有冇话对成个行业里面真系嗰啲即系嚟去做坏事嗰种带嚟一定嘅冲击咧？
0: 系，我哋已经知道咧，其实啱啱去到四月咧。瑞幸亦都公布咗香港瑞幸嘅门市已经去到48间，咁呢个都好重要。嗱，讲翻头先我哋讲过咩所谓创意啊个东西之后，嗱，头先我哋讲话2020年佢哋遇到一个好大嘅危机之后咧，大正资本咧嘅主持人咧，其实佢哋系唔系坐以待毙嘅，救翻佢重组之后，佢做咗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佢 keep 住佢成功嗰个所谓嘅，我哋头先由数据化啦，即系 app 啦，另外就系门市啦、低价啦、迅速扩铺啦、抢个 market 啦，另外就系减低门市嘅成本啦，等等，佢做晒之后咧，佢做咗一样好紧要嘅嘢，佢真系喺佢个 product 入边入手、
1: 爆款，
0: 爆款。所以咧，由嗱大家查翻啦，而家你知道瑞幸最王牌嗰个饮品系咩啊？叫生椰 latte。生椰 latte 咧。啱啱收到呢、這个瑞幸嗰个
1: 广告吗？
0: 叫咩 press release、就系今年系佢哋瑞幸出生椰 latte 嘅五周年。
1: 其实咧，佢哋仲做咗一件非常之厉害嘅影响嘅，就系咧喺瑞幸出生椰 latte 之前，我好少饮啲咖啡里面摆 coconut 嘅产品。喂，而家其实好多餐厅都有跟噶。即系有啲可能好似比佢高端好多嘅品牌，都喺佢哋个生日latte红咗之后，开始研发啲类似嘅产品。而我自己印象之中非常之深刻嘅个所谓爆款例子，唔系已经延续到今时

0: 今日嘅呢个生日 latte， 而系之前曾经出过一个叫做酱香 latte 嘅物体，
1: 系
0: 好多人去试服嘅，但佢就真系掀起到一个话题，令到好多人开始咗饮水熊咖啡。
1: 系，佢就话咧，佢个生日 latte 咧吓，即系我都饮过，我就麻麻地中意啊，即系坦白讲，我就唔呃大家，因为我好怕啲好甜嘅嘢。不过我自己觉得佢就第一就系个味道咧好奇特，因为佢个咖啡味同埋嗰个椰子味咧，其实好似沟埋咧，我觉得个咖啡味唔高嘅，但系另一方面咧，就佢已经系卖咗二十亿杯，又无论你几低价都好啦，二十亿杯都系一个数字嚟嘅。第二咧就系发展到而家咧，你睇一睇啊，大家如果你有常去瑞幸咧，睇一睇佢个 product line 啊，即系个页面啊，数唔完噶，佢总共有十。几个 product line， 嗰十几个 product line 里面呢有六成呢是咖啡类，有四成呢是非咖啡类，每一类入面呢有十几个 product 嘅，即是话同一时间呢个门市呢是 serve 緊百几种饮品。佢唔系呢个加奶嗰、那个唔加奶咁叫一种饮品，佢真系另一样嘢嚟嘅。譬如一啲即系真系佢有一啲蔬果汁添嘅吓，即系有啲蔬果汁。而我哋睇翻咧，佢成个 product line 入边咧，差唔多见唔到有传统嘅咖啡，即系好简单。你俾杯纯 latte 我，冇嘅纯 americano 俾我咧。冇嘅，佢一定系加咗啲嘢落去嘅。
0: 佢、系有 Americano 噶，
1: 佢有，但
0: 系唔知点解
1: 系加咗嘢落去嘅。
0: 但系嗰、那个唔，佢有只纯嘅 Americano 嘅，但唔知点解纯咧，反而系贵过佢啲加呢加路嘅嘢。
1: 系，
0: 佢零售柜真冇人买佢嗰个纯 Americano。
1: 所以嗱，大家睇到啦，就系、是、呢、這个就系佢 take 嗰、那个我哋讲话，即系我哋相信市场嘅吓，即系我哋信奉市场嘅市场话俾佢哋听，其实佢嘅客。唔系传统嘅咖啡客嚟嘅，佢嘅客咧系好需要咧喺咖啡嘅 favor 之外咧，再加另外嘅 favor。呢啲嘅另外嘅 favor 咧 mix and match 啦，有啲成功，我估计有好多都唔成功。不过如果而家都有百几个 product 喺个 product line 上边，里边可能占80个系咖啡嘅饮品嘅话咧，咁呢个就好唔简单。
0: 我谂佢哋间公司咧一直以嚟都好敢试嘅，即系无论系尝试用呢啲咁低嘅价钱睇下 work 唔 work 啦。第二就系你头先讲嗰啲比较新嘅 products 啦，佢究竟可唔可行？即系咧，佢哋嗰个餐单如果有咁多产品嘅话，因为我见到佢哋出新嘅产品嗰、那个。速度好快嘅，频率好快嘅，咁我咪出嚟试下咯，唔得我咪收走佢咯，咪切咯。咁其实佢哋不断咁样替换咧，都系有个好处喺度。仲有我唔知道关唔关头先你讲嘅，佢哋想做好多唔同嘅产品时，佢哋其实系有几款咧，你恒常可以买嘅培控嘅嘢食添噶噃。咁我听讲呢个咧，好似系香港某啲铺特有添噶，即系有啲系内地佢哋自己都冇嘅。咁嗰啲嘢食咧，意外地。竟然又 OK， 即系佢系用现成包装俾你嘅，即系佢嗱，你平时去 cafe， 如果你要个 cheesecake， 佢实系攞个碟嚟上俾你噶嘛，佢唔系嘅，佢就
1: 系
0: 一袋
1: 拎走，拎走，你唔好喺度食，系，
0: 我觉得都几得意。
1: 唔系，其实我谂呢个就系你嗱，我哋已经描绘咗佢成个成功嘅策略啦。即系头先 Esther 你都讲咗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是。product line 够长，嗰、那个产品嘅系列够长，有一啲嘅唔成功，佢即刻去转换另一啲嘅成功。呢只果汁唔得，佢换另一只果汁。总之，哇，入到去花里花碌，你总会想试某一啲嘅嘢。即系慢慢，其实佢系捕捉咗呢批商业客嘅口味啦，应该系咁样讲口味啦。同埋最重要就系咩咧？就系、是、用呢个策略，将佢同传统嘅嗰批。所謂叫做快速咖啡啦，或者快餐咖啡啦，分別開來，即係等於即係你同Pacific Coffee 啊，或者係 Starbucks 咧分別開來。你睇下 Starbucks 嘅嗰個 product line 啦，嗰張紙兩行嘅啫嘛，係得嗰二十樣嘢嘅啫。嗰、那個雪櫃裏邊嗰啲嘅糕點咧，都係嗰十零樣嘅啫。但係你頭先講咧，佢就可以好容易咁去變款同埋做轉變。咁我相信咧，我哋唔知佢點解，但係事實證明五年之後佢買 Blue Bottle， 即係話嗰個差唔多置佢於死地嘅一次打擊咧，冇令到佢死咗不得止，就係令到佢更強。更厉害，咁我可以咁讲咧，就系好多人都唔中意

0: 嗌餐咖啡嘅，真系另外一批客嚟嘅，即系嗰啲我哋饮精品咖啡嗰啲，一定秒快餐咖啡，等于以前我哋去巴黎咧，巴黎人系唔饮 Starbucks 噶嘛，
1: 系我知啊，
0: 哇，好厉害噶，佢哋反 Starbucks 嘅情绪咧，好厉害嘅，咁但系到而家好多人都接受咗 Starbucks 啦，又到好似瑞幸咁样样，佢用一个咁嘅方式去 approach 一个我哋。以前唔接触咖啡嘅市场，所以咧瑞幸最成功嘅一样嘢就系咩咧？我睇翻佢十年之间，差唔多而家十年啦。其实佢系令中国大陆本来冇咖啡文化嘅一个地方，充斥住大量嘅咖啡饮品店，呢个系好重要。
2: 讲钱，讲故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黄昏六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一次详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写信通知国会，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但他对伊朗提出的新和平方案并不满意，会继续谈判。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三间收取石油收益的外汇兑换公司，进一步打击伊朗的经济命脉。张美琪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礼拜六，即是他有权使用战争权力法60日法律期限结束当日，写信正式通知国会，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表示他已经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亦无需向国会申请授权。特朗普在白宫见传媒，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巴基斯坦提出最新停火方案，不过他表示对方案不满意，要再看看接下来的状况，双方继续谈判。他又指出伊朗领导层分裂，一派想达成某种协议，另一派想达成另一种协议，令美国处于困难境地。他又证实已经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传媒追问他是不是想炸毁伊朗，特朗普表示从人情角度看，他倾向不会这样做，又说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是更愿意达成协议。特朗普补充不会担心美国弹药供应的问题，因为美军现时拥有的弹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如果有需要就可以取用。与此同时，美国进一步打击伊朗资金链，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三家外汇兑换公司以及一个中国码头公司，又警告国际船只如果支付伊

0: 伊朗要求嘅霍尔木兹海峡过路费将会面临后果。财政部指，伊朗嘅影子银行网络每年处理价值几百亿美元嘅贸易，大部分是伊朗在海外销售石油和石化产品的收益。财政部指受制裁的青岛海业油码头有限公司已经进口几千万桶伊朗原油，协助伊朗创造几十亿美元收入。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财政部今次宣布制裁消息，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只是相距两个礼拜，引起关注。新城财经台记者张美琪报道。
1: 伊朗军方表示，由于证据表明美国并未遵守任何协议或者条约，美伊对伊朗的战争很可能会再次爆发。伊朗军方副司令阿萨迪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表声明中表示，美国官员的行动和言论主要受媒体操控，其首要目的是阻止油价下跌，其次是摆脱他们自己造成的困境。他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美国人任何新的冒险或者愚蠢行为。另外，伊朗星期六处决两名据报在美以伊战争期间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从事间谍活动的男人，据报两人涉及收集重要政府官员、宗教人士和地方领导人的详细信息，以及提供核设施等敏感信息。陷入困境的美国廉航精神航空宣布已经开始逐步有序停止营运。精神航空表示，所有航班都已经取消，已经建议乘客不要前往机场。特朗普政府之前曾经考虑向精神航空提供5亿美元，以换取该公司破产重组后可以购买最多九成股份的认股权证，但主要债权人拒绝了这项交易，因为如果精神航空未来破产，该交易将会令政府的债权享有优先权。精神航空的经营多年来一直举步维艰，伊朗冲突导致燃油价格上涨，令经营雪上加霜。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回5000名驻军，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回应说，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目前正是处于正确轨道，具体举措包括扩大德国联邦国防军编制，加大并且加快采购装备，以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他透露，目前驻德美军有近40000，美军驻扎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符合欧美利益，但美国从欧洲撤军是可以预期到的做法。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从北约盟国德国撤回5000名驻军。面对华府对国防开支的严厉批评，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北约成员国已经承诺为自身防务承担更多责任，但受限于预算紧张和军事能力差距巨大，欧洲要满足的自身安全需求预计仍然需要几年时间。日本和越南达成采购原油协议，确保日本医疗用品生产线不受当前能源运输危机影响。到访越南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越南总理黎明兴会谈大约一个钟头，达成有关协议，并同意在关键矿产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合作。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方计划向越南采购原油，让日本医疗企业有稳定的原料供应。由石油提炼的石老油经化学合成和加工，可以制成针筒、导管、手套等医疗用品。报道指出，今次是高市早苗早前提出亚洲能源供应伙伴关系框架下的首个项目。东方航空一架内陆客机今日抵达上海之后，同登机桥发生局部碰撞，机上乘客安全。网上流传现场画面显示，飞机左侧机翼撞上登机桥之后倒退，又再向前，多次发生碰撞，登机桥入口挤压导致变形脱落。东方航空公布，公司一架由成都双流飞往上海虹桥的班机降落之后，在 缓速滑行靠近停泊机位过程中发生机械故障，机组立即按程序处置，最终飞机同登机桥发生局部碰擦，机上旅客安全已经有序落机。东航为事件致歉，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内地五一黄金周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过2484万人次，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国家铁路集团预计今日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客运列车超过1200列。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火车票已经累计发售超过1亿张，热门抵达城市集中在北京、杭州、广州、上海、深圳和长沙等地。内地五一黄金周第二日，截至晏昼4点，本港入境处录得近692000人次出入境，访港内地旅客有近233000人次，香港居民出境就有242000人次。其中内地旅客主要经落马洲支线、高铁西九龙站和罗湖管制站入境，分别录得大约64000、44000和37000多人次。香港居民就主要经罗湖管制站、深圳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出境，分别有大约54000、48000和37000人次。旅游事务专员张冯永平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包括山顶缆车和旧城中环路线，视察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的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表示，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以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多个景点在人流高峰时段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政府预计在五一黄金周期间，大约有98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800团内地入境旅行团。张冯永平实地了解旅游业监管局人员在景点协助分流内地团的工作。政府表示，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持续加强巡查，并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在热门景点进行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并强调对威逼购物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严厉打击违规行为。大埔宏福苑居民首轮上楼执拾即将完成，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有最少800户希望再上楼，亦都有住户想延长上楼时间。政府理解居民希望尽量取回物品，但亦都要考虑实际环境。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安排第二轮上楼。卓永兴在电视节目说，有50多户考虑到单位情况和年纪，在首轮已经表明不上楼，亦都有住户攞翻几十袋的物品，反映住户执拾的进度和需求都各有不同。政府会视乎第二轮上楼的情况，再考虑会不会安排下一轮上楼。
2: 我们都会再研究一下怎样的上楼的安排是会最畅顺的。即係我哋都要即係顧及咧，譬如話譬如我哋安排邊一座上先啊，一齊做啊之類嗰啲咧。咁點樣喺我哋嗰個人手嗰個支援上咧，嗰個配合可以係做得最好咁樣。咁就時間方面嗰啲咧，我哋都係即係都係要係我哋要統整嚟睇嗰個經驗點樣。800也好，多啲也好，少啲也好咧，其實我哋都會安排得到嘅。我哋係希望嗰個居民佢自己尽量佢可以去攞啦，咁但係有时有啲实际环境呢係会即係客观嘅环境呢，有啲嘢佢攞唔到嘅。
1: 另外，宏福苑援助基金共有47亿元，卓永兴表示各项资助预计开支12亿，并且就收购单位业权预留28亿，相信剩返嘅7亿元足以应付有需要嘅支出。政府就未受火灾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提出收购方案，前提是6月底之前有最少75%业主确认出售业权。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方案是你情我愿，假如最终只有3-4%的业主愿意出售业权，代表大部分人希望保留单位，当局会尊重居民决定。黄伟纶在电台节目指出，初步有77%的业主表示愿意出售业权，有信心能够收集到最少75%业权，即使日后需要立法收回剩翻嘅单位，亦都会有助相关工作。
3: 我哋睇到其实好稳定嘅，即系变咗业主答得我哋，你话好多大人拱手，今日话 即係今日話好啊，聽日話我唔做啦，呢個情況唔多。咁變咗，如果我哋六月尾之前，我哋去到75%，都相當信心。不過呢度我強調一樣嘢，點解一開始嘅時候我哋話解説隊，我哋叫解説。

0: 專隊啊，而唔係推銷隊咧咁。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其實我自己都同翻解説隊嘅隊員，我有一個 briefing， 即係我一個簡介，我自己吞住去同佢哋講嘅，唔使咩數嘅。最重要就係個業主明白翻個利與弊啦。我哋覺得政府嘅方案係好多好嘅地方，希望佢能夠認真考慮啦。最終個決定係佢嘅，因為個業權喺佢身上。
1: 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日前开始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新规例实施初期会加强巡查人多和违例情况较严重的地方，控烟酒办设有投诉热线，接获投诉之后会采取特别巡查和即时票控，不作事先警告以加强阻吓力，未来亦都会考虑将法例扩展至非公众地方。林文聪在电台节目说，政府已经禁止进口另类吸烟产品四年，市场上没有合法的购买途径，四年间访港旅客数字亦都逐步增加，看不到规例对旅游业有什么影响。他又预计统一烟草包装和原税标签会在明年三月同步实施，期望措施可以减低烟包吸引力，令烟民更加留意烟包上面的健康忠告和戒烟资料。粉岭绕道东段听朝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的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并且会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凌汉豪在通车仪式致辞时指出，绕道通车之后，上水和粉岭居民进出九龙的车程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并配合区内今年陆续落成入伙的首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能够应对未来人口增加而加重的交通负荷。造价大约70亿元的绕道全长4公里，由石湖新村、沿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途经龙跃涛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目标今年中招标，出年年中批出合约，预计2033年完工通车，当局会鼓励在标书评审机制入面投标者加快或者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且要求专营公司在设计上保留日后延伸至慈云山和宝林的可行性，当局已经拟定项目的财务安排，详情将会适时公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朝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
8: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9: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0: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2: 2元2折

0: 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2: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3: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4: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嘅银色旅途，同我哋嘅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先，大家好。当然仲有我嘅好拍档林淑敏，你好。
5: 大家好，你好啊，世昌哥哥。
4: 喂，好快一个礼拜啦，当然吓嗱，今个礼拜我哋又准备咗好丰富嘅节目内容咧，送俾我哋嘅听众朋友收听啦吓。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就会有咧阿欧善仪咧，又同我哋讲下一啲健康嘅信息吓。
5: 嗯，系啦，我哋好多时候咧，即系都希望啦，夏日炎炎咧，就希望吓即系减下肥啊，控下糖噶嘛。咁啊，究竟咧？即是有咩方法呢吓，又系咪真系唔要糖就一定系 work 嘅咧吓？咁我谂我哋咧都会即系同阿 Cindy 咧咁啊喺呢一个健康解码嘅环节里面咧就倾一倾啊。
4: 嗱，即系减肥我都要减嘅，不过咧甜嘢我都几中意食嘅。不过你见到我都唔算好肥啊，系咪都控得唔错啊？我唔系控糖啊，控自己啊。好啦，咁啊除咗欧善仪会上嚟咧，仲有咧，我又请咗一位咧我嘅老友记啊。佢以前咧系一位社工啦，咁而家退咗休都好多年。但呢位朋友咧就叫我孔凡伟先生啦吓。佢真系犀利啊！佢退休之后咧，佢就周游列国。即系唔单止话去外地玩啦，好多地方去咗之外咧，又自驾游又去咗中国好多地方玩，同埋咧佢又好中意运动嘅，所以今日咧就唔系讲佢去旅游嘅即系情况，系请佢讲系一个咧，我好想介绍俾啲长者朋友嘅运动，就叫做 walking football，中文就译做咧
5: 健步足球，
4: 系听过未啊你？
5: 之前我听过嘅，
4: 系啦，呢、這个健步足球咧，我觉得几适合咧，一啲退休嘅朋友，尤其是男士啊玩，因为咧香港好多足球迷噶嘛。如果你话而家上到可能60岁啊、60几岁、70岁，你未必即系会咁适合去踢嗰啲大球场嗰啲波啊。但系健步足球咧，5个人就可以踢，室内又可以踢，咁都几好玩嘅。因为我有介绍过嘅，以前喺其他嘅节目。好啦，咁一阵间咧，我哋会请阿孔凡伟先生咧，同我哋介绍下，因为佢一路都有玩开嘅吓。
5: 系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梗系有我哋嘅重中之重，就系呢个励志人生啦。
4: 系啦。今个礼拜嘅励志人生都系请嚟一位好朋友啊，佢本身咧系一个集团嘅主席啦吓，咁啊好多生意做，
5: 但系最重要厂嘅生意，
4: 冇错啦，最重要咧佢有好多嘅公益嘅服务，佢都有去支持噶吓，咁同埋咧佢唔系话一出世就含住金匙噶，佢真系咧喺即系比较辛苦嘅环境长大，但系咧佢同佢太太两位咧。即系叫做大家，即系叫做有商有量， 拼手抵足咁樣咧，去捱出嚟到有今時今日嘅成績嘅。咁佢就係日興集團嘅主席阿何日明先生嚇。咁、阿何生咧，一陣間又會同我哋喺勵志人生裏邊講下佢哇呢大半生嘅奮鬥史。
5: 由天台小學嗰度講起。
4: 六十年代香港都比較即係生活比較貧困嘅，大部分都比較貧困嘅。咁、最主要有得食有得住先最緊要啊嘛。
5: 係，咁我覺得。即系嗰阵时嘅年代嘅人啦吓，咁啊诶，无论系教小学啦，抑或咧可以翻学读书咧，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咁所以咧，即系唔系随手拈来可以得到嘅嘢咧。啊！呢啲咧就會額外珍惜。
4: 所以我哋阿何生一陣間就會講下佢，佢都好似係讀天台小學嘅，係咪啊？咁你諗下，佢以前細個讀天台小學，喂，而家唔係喎，而家住喺九桃山嘅別墅喎。你諗下嗰個對比幾大嚇？咁我哋唔係羨慕佢嘅富貴，我哋係欣賞佢哋嘅能幹同埋刻苦嚇。所以喺勵志人生裏邊，一陣間可以聽下佢呢幾十年嘅奮鬥史啦嚇。喂，除此之外咧，我想问下淑敏咧，你身边多唔多朋友系吸烟嘅咧？
5: 吓，系咁啊！我身边嘅另一半咧，都已经系一个吸烟人士嚟。
4: 因为头先你嗰咔咔一笑咧，我已经知道个答案
5: 了。我都唔知点回应你好。不过咧，我觉得而家咧，即系如果佢要吸烟啦，都已经难咗噶啦。唔知系咪以前咧，即系啲金融界嘅朋友们咧，佢话压力好大啊。咁好多时咧都会系即系有呢啲嘅吸烟习惯。不过我见到都有几多咧，其实随住佢哋真系叫做退下火线，即系退休啦。所谓的退休咧，就真系唔做佢自己证券行嗰份工作，但系佢仲有其他即系朋友会出嚟讲嘢噶，系啦。咁佢反而就真系叫做可能真系嗰种压力冇咁大。咁佢食少咗噶，佢都有
4: 食少咗。我以为戒咗添，系咪啊？我嗱唔知啦。嗱，我本身就唔吸烟啦。当然我身边都有吸烟嘅朋友。咁好多时我见亲佢哋咧，都有时会提下我，你尽量如果可以唔吸就尽量唔吸啦吓。一来啲烟而家又贵，贵都另一个问题。其实吸烟危害健康呢一句说话大家都识噶啦，同埋听得好多噶啦，咁所以对身体真系有影响。我都系为咗佢身体着想，系咪？佢买贵烟唔关我事，啲钱唔系净俾我吓。咁但系吸烟咧，点解我要提呢个问题呢？因为嚟紧嗱，4月30日咧，我哋香港又有一条新嘅吸烟法例啦，由5月1日起就开始執行，同埋咧，今次系会话比较咧严厉地去即系。对付应该用对付啲吸烟人士啊。首先咧，我谂就系咧，嗱，大家知噶啦，好多朋友咧都会有时去下隔篱个地方叫深圳，咁啊翻过嚟买啲烟。但其实而家带烟系带19支嘅啫，一包都唔俾你带嘅，即系你买一包都要攞咁一支出嚟嘅，带19支。咁但系嚟紧呢个新法例咧就好犀利嘅，佢就咧。你哋带烟嗰时候要小心啦，因为而家咧系连嗰啲电子烟啊、咩加热烟啊、咩草本烟 啊等等咧，都唔可以带，甚至咧喺公众地方都唔可以持有。
5: 系，佢话就算咧系随身携带，但系未有攞出嚟食用嘅话咧，都系唔得嘅。
4: 系啊，所以你随身携带，你以为话喂我唔系谂住喺街食噶，我谂住带翻屋企，喂。你如果咁唔好彩喺街俾即系可能警察啦，或者嗰啲控烟办嘅人士睇到，或者即系查你嘅身或者啲袋系有头先我哋讲嗰种嘅类型嘅烟咧，你都系犯咗法噶，都违例噶吓，嗰、那个罚都几重噶。
5: 最高罚款可以罚50,000港元或者系监禁6个月
4: 呢个最高啦，系咪？但系一般咧，
5: 一般就发出3,000元
4: 啦，系咪先？所以咧，我哋即系，可以我就讲可以戒就戒啦。咁仲有咧，就有禁烟区喎，话嗱。有啲餐廳都食得煙嘅，佢可以俾嘅。但以後咧，室內嘅地方，譬如餐廳、商場、office 啦、寫字樓啦嚇，電梯裏邊、酒店大堂，甚至廁所嗱，好多男士匿入廁所食煙嘅，你知唔知啊？有時我去即係出邊嗰啲商場啲廁所咧，咁就算好高檔嘅商場都，你入到去都聞到陣煙味嘅。可能人哋都黏咗個牌喺度話唔準吸煙嘅，但係都聞到陣煙味。不過以後咧，如果你哋喺嗰啲公廁啊，甚至超市啊、大廈大堂啊或者樓梯間食煙咧。 都是违例的，都随时会被检控的。咁当然啦，室外的地方更加好多地方不俾食烟添啦，譬如

0: 吸你啲二手煙噶嘛。第二樣咧就係、是、我都幾唔中意啲人一路行一路吸煙。
1: 嗱呢樣嘢咧，你講嘅第二樣我就即係非常之支持啦，因為咧而家有啲守規矩嘅朋友咧。我啲朋友有時都會嘅，食曬一飯咧，佢哋就會誒、哎，我出去吸支煙。係
0: 啦，佢會行出去。
1: 咁就行去後，有啲叫做環街嗰啲巷啦、因為有時你經過咧，都好多人喺度吸煙嘅。
0: 係
1: 咁啊，有一啲咧，但嗰度都係唔啱噶，嗰啲公眾地方嚟噶嘛。咁、就好似咧，有一啲垃圾桶旁邊咧，即係垃圾桶旁邊都好多人企喺度吸煙嘅，因為嗰啲垃圾桶係有個地方俾你專去燉啲煙啊，嗰、個就可以吸。但我唔知以後。即系五月之后仲可唔可以会喺呢个垃圾桶旁边可以俾你吸烟？大家留意一下呢样嘢，佢冇明确讲啦。咁我又唔系吸烟人士，帮我提大家要小心啫。好啦，仲有咧就系你头先讲话一路行一路吸嗰啲，我就最唔中意。
0: 我哋算唔算系叫做好严厉咧吓？咁、如果咧，所以纵观全球嘅话咧，咁其实咧香港即系今次都叫做几严啦。咁但系其实之前咧，譬如韩国政府咁样咧，咁亦都咧系由四月。底起咧，將呢啲電子煙歸類為香煙，同傳統香煙咧，同傳統嘅香煙咧，同樣咧係受到同樣嘅規管嘅。咁另外英國方面咧，亦都通過咗叫做Tobacco Vapes Bill 啫。咁啊，係喺2009年1月1日以後出生嘅人士咧，亦都係唔可以係終生唔可以合法購買呢一類嘅香煙等等嘅煙草產品嘅。
1: 可能會越嚟越嚴格都唔定啦。
0: 所以咧，最好就係。戒煙，
2: 人色旅途，色旅途。

0: FM 102.4 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黄昏6: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日本奈良县今日在当地时间傍晚6:28发生强烈地震。根据日本气象厅初步数据，震央位于奈良县，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地震规模达5.7级。三重、奈良、和歌山都有地方的最大震动达到4级，京都、大阪就有地方达到3级。局方未有发出海啸警报。五一假期首日，内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3.37亿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根据交通运输部今日公布的数据，在各类交通工具入面，公路运输仍然是旅客的首选，流动量接近3.1亿人次，而铁路增长则最多，发送旅客2484万人次，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 7.5%。 民航客运量则较去年同期轻微下降大约 1%。中国国家铁路集团预计今日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客运列车超过1200列。五一假期火车票已经累计发售超过1亿张。热门抵达城市集中在北京、杭州、广州、上海、深圳、长沙等地。天文台下午4:30发布特别天气提示，预料一道冷锋将于明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星期一早上最低大约21度。天文台表示，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明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该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下个礼拜中期影响华南沿岸，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下个礼拜后期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该区气温逐渐回升。根据天文台9天天气预报，下周初期受东北

0: 为候风影响，下个礼拜一市区气温最低21度，而下个礼拜二为24节气嘅立夏，天气仍然稍凉，市区最低22度。内地五一黄金周嘅第二日，截至下昼4点，入境处录得近692000人次出入境，访港内地旅客有近233000人次，香港居民出境就有242000人次。其中内地旅客主要经落马洲支线、高铁西九龙站以及罗湖管制站入境，分别录得大约64000、44000以及37000几人次。香港居民就主要经罗湖管制站、落马洲支线以及深圳湾出境，分别有大约54000、48000以及37000人次。政府表示，目前各主要旅游的景点以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多个景点在人流高峰的时段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政府预计在五一黄金周期间，大约有980000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800团内地入境的旅行团。旅游事务专员张冯永平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的人流管理措施以及旅客活动情况，并实地了解旅游业监管局人员在景点协助分流内地旅行团的工作。政府表示，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持续加强巡查，并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强调对威逼购物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严厉打击违规行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明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到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和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8: 健康解码，
9: 好啦，又嚟到我哋嘅健康解码嘅环节啦吓，咁啊，淑敏，今日又请咗老友记嚟喎吓，
10: 系我哋今日咧请嚟英国注册运动营养学家欧善仪 Cindy， 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
9: 淑敏，你好似咧我哋去做 show 咧，喺台上高嗰啲
11: ，Cindy 你好，
10: 一见到我即刻要高八度系咪啊？讲嘢
9: 系啊，佢高咗八度啦，
10: 即刻哔哩吧啦，系咪要
9: 高八寸多过高八度啊？
10: 唔系冇办法啦，我每次。见阿 Cindy 喺度，
9: 好兴奋嘅系咪？
10: 每一次都瘦一次，又靓一次，唔系、啊、你真系 fit 咗，
11: 又瘦咗。
10: 系啊，
11: 不過近排就你知道夏天就嚟嚟啦嘛，咁啊啲衫就自自然然少啲布咧，咁就 要加油去即系做多咗运动嘅呢个月度。
9: 咁啊，事实就趁翻嚟嘅阿运动营养学家吓，除咗运动之外，仲要注意营养，唔好中意减肥啊。
10: 我觉得系咪应该要戒下糖啊？戒甜就得咧。
11: 嗱，其实如果喺运动营养嘅层面咧，咁其实睇翻你系啲乜嘢运动啦。即系譬如你话戒糖，咁如果你系一个马拉松嘅运动员，你戒糖咧你就大件事啦。
9: 系啊。
11: 咁其实可能好多普通坐 office 嘅写字楼嘅人，可能真系佢个体能消耗冇咁大嘅，可能即系稍微减低啲嘅碳水化物啦，或者你讲话个糖。糖类即系糖分嘅摄取咧，就可能体重管理，即系个体重控制嗰度可能会好啲，系啦。咁但系咧，其实我今日想讲嘅 topic 咧，都关少少糖分事嘅。咁我又访问下你两位啦，你身边有冇人咧系真系话我要 keep fit 啊，要减肥啊，食生酮饮食啊，或者系戒碳水化合物嘅有冇啊？
10: 有啊有啊，其实 even 我自己都曾经试过戒碳水化合物嘅，不过我觉得咧。都 work 嘅，咁但系我纯粹个人经验啫，但我觉得咧有啲反弹得快，咁同埋咧个人就唔系好开心嘅，
11: 系掹掹整整
10: 系
11: 咪
10: 啊？
11: 系啊，你身边嗰个有冇话喂你近排咁燥底啊？搞咩啊？
10: 咁
11: 样
10: 关个人事嘅啫，
9: 可能系搞到佢身边嗰个燥底都唔变咗，唔系佢啊，
11: 辣到周围都燥底，
9: 系我都有个减肥嘅经验嘅，不过我就唔会系去戒。佢所講嗰啲啦，我係正常飲食嘅，不過係食少咗。
10: 我感覺得幾清噶嗰一排，
11: 係。
10: 但係我本身係一個即係澱粉質嘅愛好者嚟嘅，尤其是麵啊，係啊嗰啲嘢，咁啊係啦，麵包啊呢啲咧，所以咧有啲人話叫我，你如果戒食呢啲澱粉質，因為澱粉質都好似含糖嘅咁樣，咁所以你就會瘦噶啦咁樣。咁我做下就即係都係好似細昌哥哥咁咯，食少啲咯。
9: 食少啲啦，即係乜嘢都係食少啲好嘅。
10: 唔係，但係我要問下呢位營養學家。咁究竟呢一种即係其实啱唔啱嘅呢吓
11: 係冇话啱唔啱嘅，即系其实睇下你个人情况。不过如果譬如我哋普通人嚟讲咧，就即系如果即系长期戒碳水化合物，譬如我头先讲过话，可能即系个情绪会比较即系掹掹整整啲之外咧，系啊，其实咧就即系我自己嘅经验，我试过戒3个月，我去感受下完全 cut 晒碳水化合物，但我又未叫生酮饮食，因为生酮饮食咧，其实除咗系要减晒完全唔食碳水化合物，即系嗰啲粥粉面饭面包嗰啲之外咧，其实系要食好高嘅脂肪嘅，即系占你个总热量嘅70%-80% 嘅热量嘅来源系嚟自脂肪嘅，即系所以其实咧，我见过有啲食谱啦，生酮饮食嘅食谱系要饮油嘅，
10: 我都听过。
11: 咁我咪去到咁极端嗱，我嗰3个月咧就真系净系戒碳水化合物嘅啫，咁系。瘦得好快嘅，咁初头其实第3至5日咧，就会好似有啲好似系咪作感冒啊咁样嘅症状。咁其实因为身体咧就由你嗰个本身系主导系要用葡萄糖嚟做能量嘅主导，即系开始佢要转换啦，系啦，即系因为喺你个3日里边咧，其实都饿得7-7-8-8啦，即系你之前身体储存落嘅，即系譬如肝糖啊，即系glycogen嗰啲咧，咁其实就已经用得7-7-8-8嘅时候咧，身体就会转换，就将呢一个脂肪燃烧，系啦，即系拆出嚟，就去成为。所以你咪觉得减得快咯，但系就第3至5日咧，就好似感冒咁啊，你个人嗰个感。

0: 會抵抗力差咗啊？
1: 其實就我嗰排就可能我自己少接觸人啦，嗰時候我主要湊仔啫嘛，係啊，咁所以就都冇乜特別影響嘅。不過好多時候力不從心嘅感覺，即係我嗰時候去做運動啦，我係排舞跳舞啦，其實好簡單嘅一個即係。迈开少少脚，跳一跳咁样嘅动作啫，哇，真系发软蹄喎只脚，
0: 冇力咯，
1: 即刻跪咗喺度喎，其实系啊，即系后屘跟住我一路读运动营养啦，即系之后我识，即系开始我问我个 professor， 跟住佢话。正常啊，
0: 系
1: 冇力噶，你唔食碳水化物冇气力噶，
0: 系
1: 啊，同埋初头你觉得佢减得好快，但系其实你初头减嘅咧，嗰几日咧，其实系减你身体嘅水分，系啦，你未必系真系燃烧到脂肪嘅，系啊，咁啊。咁我当我过咗三个月之后，咁我其实我正常翻饮食，就好似 Christine 话斋，就反弹得好快，仲、
2: 啊、
1: 肥过之前，我
2: 系啊，
1: 跟住仲难减过之前，
0: 其
1: 实
0: 做咩咧？如果咁样减法，其实系掩眼法嚟啫嘛，即系你减嗰段时间，梗系啦，系咪？乜你日都唔食碳水化合物嘅嘢，粥粉面饭唔食。唔止腳軟添啊，暈埋都隨時隨地可能啊，真
2: 係。不過其實咧，即係 Cindy， 其實我哋即係譬如哥哥姐姐啦，又或者我哋自己普通人啦，年輕力壯，其實係咪真係可以唔食碳水化合物嘅咧？
1: 其实我唔主张嘅，系啦，我唔鼓励嘅，系啦，即系如果你睇翻即系譬如卫生署啊嗰、那个即系健康饮食金字塔啊咁最底层咧都系以我哋全谷类碳水化合物为主，即
0: 系
1: 就算譬如可能哥哥姐姐们可能比如比较关注一啲即系心血管健康嘅，咁好多人譬如听过一啲叫 DASH diet 啦，即系德舒饮食法啦，或者系地中海饮食法啦呢一类，咁可能佢冇咁着重或者冇咁加嗰个碳水化合物，即系粥粉面饭嘅份量，但系佢咧都系会有喺里边嘅，可能就鼓励大家系食多啲一啲植物性嘅食物，系啦，多啲蔬菜生果，系啦，因为咧其实咧我最近咧就即系上个礼拜我就同啲哥哥姐姐们啦吓，即系某一个地区个区议员嗰边就邀请就做咗一个健康讲座啦，其实我即席喺台上边咧，我揸住个咪问。请问大家有冇边个系即系做到每日三份蔬菜两份生果噶？成个大礼堂啊，即系嗰个社区会堂，其实成过百人嘅哥哥姐姐们，得三个人举手。
2: 嗯，
1: 即系其实我觉得系即系我哋而家好大力去推广啊。你就算你睇电视咧，其实你都见到中间会有啲咩二加三，二加三嘅公仔，有啲蔬菜生果公仔跳嚟跳去二加三。咁原来发觉咧，即系喺香港我哋即系城市人啦吓，即系哥哥姐姐们啦，咁其实都有几多人系。即系冇食到啊！你其实坦白讲，
0: 循规蹈矩啊
1: 吓。其实坦白讲，我都好 guilty 啊，我都觉得自己好丑嘅，即系我都唔系日日做到二加三。我又访问下你两位啦，系啦，细昌哥。你唔食嘢过你，
0: 我食嘢唔食嘢维持唔到生命啊嘛，
2: 维持生命啊嘛，
0: 所以我系维持生命，为咗维持生命，我系有食嘢嘅。不过咧，我真系冇你讲嗰种二加三咯，即系我唔会计住自己今日食乜，我只系计住你唔好食啲咁肥腻嘅嘢，即系等于食鸡去皮啊，食烧猪与猪咧就食一件，我唔会唔食噶，我食一件咁样咯，咩都吓，就算烧鹅髀都系啊，抹晒佢啲皮先食嗰啲肉啊咁样咯，
1: 吓所以。嘢咧就话细昌哥咁健康，你睇你点样面色几好，几红润。
2: 不过我自己都有啲经验嘅，一日二加三其实有啲难嘅，因为咧你有时候如果出去食饭嘅话咧，你嘅二加三其实系相对地比较少啲嘅，即系你食完可能你食完个餐之后，咁你饮杯嘢都已经饱咗啦，仲嚟咩水果啊？里面嗰度咧嗰啲菜亦都系未必系好多，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真系即系在职人士咧，系有啲
0: 难度嘅，
1: 系啊，我都记得我以前系即系 full time 喺即系某间诊所嗰度打工嘅时候咧，系啦做嘢嘅时候。真系好难嘅，其实一个餐都好贵啊！而家系啊，咁你如果再额外再嗌多份蔬菜，即系就又会再贵咗咯。
2: 系啦，我纯粹又觉得就食唔晒，
1: 系啊系啊，一就食唔晒，系啦，所以我都明白有呢个困难嘅。人识旅途，识旅途。

0: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净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1: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2: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3: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1: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4: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真龟龟苓膏。
5: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6: 健康解码，好啦，咁啊，头先讲开啦吓，二加三啊，蔬菜嘅问题啊，我最近咧即系都会去超市，有时买一，佢哋而家好兴嗰啲一包
7: 一
6: 包
7: 咁样，
6: 吓一盒盒啦。但系我系唔可能啊，一餐食晒嗰盒菜噶，
7: 吓、
6: 我系会分一半啦吓，好啦，分一半。
7: 即系沙律菜嚟嘅，
6: 唔系普通要煮嘅菜，
7: 要煮嘅菜
6: 吓，煮咗一半。即通常我是就咁烚嗰啲菜啦，我唔落油，唔系炒嗰啲啊。好啦，食咗一餐，但系第二日可能有人约食饭，第三日有人约去街咁，跟住第四日就唔使要啦。嗰盒菜已经咁多日，我唔会食噶啦，佢都变黄啦，系咪？所以我好想好似阿 Cindy 讲，即系做下二加三。但系问题咧，有时繁忙嘅工作啊，或者频密嘅应酬啊，系令到你即系力有不逮嘅吓。
7: 嗯，是啊，非常之明白。但其实呢，原来蔬菜里面呢其实都好多营养素啦、
6: 啊、
7: 就是我哋啲即係老友记们啦、朋友仔们、哥哥姐姐们，所有都系要非常之注意嘅。咁头先呢，即係我譬如喺度讲緊嗰个情绪啦。咁其实呢就好多蔬菜生果里面呢有个好紧要嘅营养素，就係维他命。
6: B
7: 维他命 B 呢，其实呢就是一个、水溶性的维他命啦。即如果我们即譬如一些、热啊，譬如你加热啊，或者可能是即空气的氧气啊，其实呢都会是、减少了个分量的。维他命 B 呢就可能有些朋友仔都有听过、譬如我真的譬如在职人士、哇，在工作很大压力，我皮质醇偏高，有些人其实呢是不是真的肥嘅、佢真系因为可能即系皮质醇个压力太大咧，所以你成日见到佢好似浮浮肿肿咁，
6: 系啦，
7: 即系个人比较肥，咁可能咧即系佢譬如注意多啲饮食，咁啊可能再补充多啲维他命 B 集，咁佢令到佢个皮质醇冇咁高咧，其实咧佢个体型都会得到改善嘅，咁、而即系譬如譬如我讲情绪啦，咁其实维他命 B 里面呢其中一样呢就叫做叶酸。咁其实叶酸呢其实係如果摄取不足，对于患上抑郁症嘅风险係会增加嘅。尤其是係啲长者朋友们。係啦。呢个就係即係啲外国嘅研究去分析嘅。即係人都听过啦，咁即係譬如可能孕妇怀孕期间。
8: 我就係嗰时先识叶酸。
7: 係呀，嗰时候就要补充叶酸啦。咁原来哦，原来长者们呢，原来叶酸唔够呢都会影响到佢情绪嘅。
6: 係咪孕妇係需要多啲叶酸嘅呢？係咪咁嘅意思？
8: 嗰
6: 時
8: 有啲
6: 叶
8: 酸嘅丸係会开俾你㗎
6: 啦。
7: 係
6: 呀，长者都冇怀孕啦，仲要咁多叶酸做乜嘢呀？
7: 咁每一个营养素唔係淨係得即係一个功能嘅。其实身体呢就即係腾腾呱呱腾腾。係啦係啦係啦。
6: Okay, okay.
7: 所以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功效嘅。
8: 佢食緊啲咩维

0: 夏明点解可以转数咁快嘅？
1: 唔好食嘅，
0: 成日喺度搞 get 啊，搞 get。
1: 我医生咧叫我唔好食 supplement 嘅吓，
2: 系、啊，真系唔系人人需要食 supplement 嘅，
1: 系啦，所以冇食噶。
2: 系啊，即系睇翻你，如果你均衡饮食，你饮食里边摄取足够，咁、好多时正有啲人系会做多一步就
1: 系
2: 验血啊。
1: 系，
2: 咁反而验血咧，嗱，我其实我都有验嘅，
1: 几耐验一次先？
2: 我都系间唔时啦。咁我其实咧，我即系人，我次次都。验亲咧，我系维他命 D，、就 D for dog 嗰个 D 啦。头先系 B， 而家系 D，
1: 即
2: 系
1: 缺，
2: 系不足
1: 嘅，系咯，缺
2: 咁其实都多，即系长者朋友们咧系维他命 D。D for dog 系啦，就不足
1: 嘅。咁不足有咩问题先吓？要讲埋
2: 系啊系啊，维他命 D 咁其实免疫系统啦吓，咁啊仲有就系我哋维他命 D 咧系即系帮助锁住嗰个钙质系啦，令到我哋冇咁容易流失嘅。
0: 我有听过咧，有人话喂，如果你缺呢一个维他命 D 啊，即系维他命 dog
2: 系啊，
0: 咁不如你出去晒下太阳啦。
1: 系咯。
0: 其实系咪系
2: 啊系啊系啊，冇错啊冇错、啊。喂，咁我其实我哋咧就唔系一定要即系一定唔够，就要食多啲补充品嘅咁样。咁其实一个最天然嘅方法咧就系晒太阳，但系咧因为其实长者朋友们咧，即系佢晒太阳嘅时候，佢身体再将紫外线嘅 UVB 即系转化为我哋维他命 D 3咧嘅效率咧就冇即系嗰啲后生啊比较年轻嘅朋友咁好嘅，咁、所以可能长者朋友们讲，可能佢哋又觉得即系出去行啊晒啊会比较攰啦吓，可能佢哋通常都系即系留喺室内又会多啲啦、出去嘅时间少啦，咁、其实都鼓励长者朋友们咧就多啲出去晒太阳，就可能要晒耐少少啦，譬如可能。一般嚟讲，可能譬如大概15至20分钟，即系普通我哋而家呢个年纪，可能长者朋友们咧就要再耐啲，可能譬如30至40分钟系啦。咁但系小心啊，譬如嚟紧我哋夏天啦，
1: 系
2: 咁就唔好喺正午
0: 系啦，
2: 唔好喺正午12至1点嘅时间就出去狂暴晒，晒嘅时间太长咧，晒伤自己咧就都要小心嘅。
1: 你讲嘅时间太短啦，12点到1点，其实2点到4点都好晒，
2: 都仲好晒。
1: 系咪啊？早少少吓，十点前啦。
2: 系啊，如果柔和啲嘅，
1: 晏啲就可能4点后啊，5点后啊咁啦。
2: 系啊系啊，咁啊出去行下，做下运动啦，顺便系啦。
1: 因为咧，其实你讲晒太阳咧，for长者嚟讲咧，你系鼓励佢坐定晒啊，因为好似你所讲系唔使一定坐定咁20分钟喺度晒，你估晾衫咩？系咪先？即系行下，即系喺啲公园有太阳嘅地方行下咁样，阴阴地都 OK 嘅。总之有太阳光就得噶啦，系咪啊？
2: 系啊系啊，有太阳晒下，晒下手啊，晒下面啊，系啦，就唔使一定要真系要去到沙滩嗰度着住三点式咁样样嚟晒嘅。
1: 长者三点式
2: 系啊，长者都系三点式噶，冇错。
0: 今日咧就唔该晒 Cindy 啊，留待下次咧再揾阿 Cindy 讲下其他咧关于营养上面嘅话题啊。下个星期见。
3: 银色旅途。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北区医院有病房爆发奈曼古霉素肠球菌感染，除了早前公布的四男一女受到感染之外，今日再多一个75岁男病人确诊，但没有感染症状，有关病人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院方早前表示，一名79岁男病人率先确诊，医院之后展开追踪筛查，再发现其余五宗个案，当中一个94岁女病人早前因为自身疾病离世，院方话所有确诊者都冇出现相关感染症状。北区医院表示会根据既定指引，继续对病人的紧密接触者展开追踪调查，并会执行多项感染控制措施。粉岭绕道东段听朝早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的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并会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凌汉豪在通车仪式致辞时指出，绕道通车之后，上水和粉岭居民进出九龙的车程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并配合区内今年陆续落成的入伙的首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能够应对未来人口增加而加重的交通负荷。造价大约70亿元的绕道全长4公里，由石湖新村沿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途经农药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天文台下午4:30发布特别天气提示，预料一道冷锋将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到星期一早上的最低大约21度。天文台表示，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听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该区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之后一两日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下个星期

0: 中期影响华南沿岸，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下个星期后期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该区气温逐步回升。根据天文台九日天气预报，下星期初期受东北季候风影响，下周一市区气温最低21度，而下个星期二是24节气的立夏，天气仍然稍凉，市区最低22度。针对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5000个驻军一事，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回应说，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皮斯托里乌斯说，德国在这方面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具体举措包括扩编德国联邦国防军，加大并加快装备采购力度，以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皮斯托里乌斯透露，目前驻德美军人数接近40000。他说，美军驻扎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符合欧洲的利益，亦都符合美国的利益。不过他补充表示，美国从欧洲包括德国撤军是可以预见的。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由北约盟国德国撤回5000个驻军。奥斯卡主办机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修订参赛规则，明确规定各族演技和编剧奖项的作品必须由人类执行，禁止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角色或剧本参赛。新例将会在明年3月举行的奥斯卡金像奖正式生效。根据路透社报道，学院指出，电影制作过程可以使用 AI 工具辅助，但 AI 生成的演员不可以获得提名，剧本亦都必须由人类撰写，评审时或会要求制作方提供额外资讯，以核实作品的人类创作身份。修例背景源于有业界人士担忧人类劳动力或会被生成式 AI 取代。去年有一个由 AI 生成的虚拟女演员首度亮相，引发美国演员工会、美国电视和广播艺人联合会强烈反弹。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明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现时针对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政策是否足够呢？政府的鼓励生育以及帮助双职家长方面有什么支援？还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的影响，怎样可以在消闲、学习和健康上取得平衡？
10: 民生无小事，
9: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1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1: 民生无小事，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 喂，淑敏啊，咁啊，头先啊讲过啦，今日咧我又请咗位好朋友嚟，佢系一位退休社工吓，咁啊以前我哋经常有好多合作啦，咁最近咧我就见到佢咧啊玩紧一种长者好啱玩嘅游戏又好啦，你话佢活动又好或者运动又好，就系叫做咧英文叫做 walking football。
2: 咁即系中文直译好简单啦，就叫健步足球啦，即系一路行。嘅足球就唔系跑嘅，系嘛？
1: 我唔知道要唔要跑，因为我就冇玩过。不过我自己本身就同呢个健步足球都有啲渊源嘅，因为佢哋一个机构啦，以前去推行啊，叫推广呢个健步足球嘅时候咧，我有帮过下手啦吓。咁啱先咧，我个老友吓，退休社工阿孔凡伟先生。孔兄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你好，哎、
3: 真系好耐冇同阿世昌兄弟倾偈咯。
1: 系啊，仲加上我拍档阿淑敏啦。
2: Hello 你好啊，
3: 靓女啊。
1: 系啊，因为咧我就好耐冇见你啦，你都退休好多年啦，离开新手助人协会啦
3: 吓。
1: 咁但系咧，我见最近咧喺嗰啲公开平台啦吓、啊，就见到你咧有玩呢一个叫做健步足球喎、
3: 啊。系啊系啊。
1: 咁所以我就觉得咧，值得同我哋新城广播、。银色旅途的听众介绍下，因为我们银色旅途主打50加以后的年纪的朋友，无论他们的生活起居、啊、或者他们的娱乐、啊、消遣、啊、甚至财政，我们都希望在每一方面给他们资料的。讲到玩了，健步足球好像是2011年在英国那里引入的，
3: 是的。咁其實咧喺2011年嗰陣時咧，喺英國咧發明咗一個健步足球啦。咁其實咧，大家都知道咧，英國係一個最中意玩足球嘅一個國家啦。
1: 係啊係啊，
3: 即係差唔多國技嚟噶啦。其實最主要喺嗰陣時咧，係俾一啲復康嘅長者，佢能夠係有翻一啲嘅體育活動嘅，
1: 係
3: 即係我哋社工時常都講咧，一個人全人發展咧就係身心同埋社交，
1: 係係
3: 即係身體啦、心理啦同埋社交嘅發展，就我哋就覺得咧依一樣嘢咧就係好好嘅，咁至到2015年嗰陣時咧，香港嘅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咧，即係 YMCA 咧，咁咧就特登揾人咧，就係過去英國嗰度學習，咁係睇咗之後咧，就係帶翻入嚟香港嚟推行。咁首先推行咧，就係喺一啲嘅長者中心去招人啊。
1: 係。
3: 咁嗰陣時我啱啱咧係亦係 YM 嘅康樂嘅委員會嘅委員啦。咁我就覺得咧依樣嘢咧係好值得係去推廣嘅。點解咧？因為我自己觀察咧，我做咗依、這個即係一啲長者工作咁耐咧，就我哋發覺咧喺如果長者中心咧，好多都係一啲嘅女士參加，即係女士會員係好多嘅，
1: 係啊係啊。
3: 咁男士會員咧有好多咧就可能係或者又唔啱玩啊，或者係其他嘢咧就好少就係去依個中心嘅。咁推行依一个嘅健步足球咧，有个好处咧，就可以吸引到一班嘅男士嘅长者。咁所以咧就系、是、YMCA 咧就系嗰阵时就开始喺香港嚟推行啦。
1: 系，
2: 咁孔生你自己本身有冇玩噶？其实即系嗰个机制系点玩嘅咧？你讲得健步足球会唔会好似我哋头先咁讲系唔使跑噶？
1: 唔使跑。
3: 嗱，第一样嘢咧，佢健步咧。足球咧最主要咧就系佢系唔可以跑，唔准跑嘅、
2: 哦，
1: 真系唔准跑。
2: 真系唔准跑。
1: 如果你去参加啦，
3: 系啦系啦。如果你跑咧，就当系犯规嘅。
1: 犯规啦，肯定。
3: 即系佢系好得意嘅，佢有几个元素咧，就系、是、我觉得系适合长者嘅。第一，佢就系五人制啦、即系佢有啲咧就系打六个嘅，但系通常咧，我哋如果室内都系以五人制嘅，咁场地冇咁大。
1: 系。
3: 第二呢就是因为佢是一个只是行嘅啫，就唔准跑嘅，咁将个速度就减慢。
1: 急步得唔得啊？
3: 你双脚唔可以离地。
1: 哦，
3: 双脚唔可以离地。双脚离地呢又属于犯规嘅。
1: 是。
3: 咁个波呢唔准高波嘅。即是你踢个波呢你唔准系过个肩膊。
1: 嗱，有啲好高㗎嘛。七尺都有噶嘛？如果七尺嗰、那个同有啲得五尺五嗰、那个，咁佢嗰个七尺嗰个波一定过五尺五个头、啊。
3: 我哋通常要平均数咧，同时咧就系一定有裁判嘅，咁就系由裁判咧就系定定究竟呢个波系咪高波咁样嘅。
1: 咁、哦、
3: 同时咧第三样嘢咧就系佢系好减少呢个身体嘅接触碰撞嘅。
1: 嗯，
3: 即系如果你攞咗波之后，如果你夹硬铲波啊，或者系去点
1: 撞人啊嗰啲
3: 啊，嗰啲咧就全部就系属于犯规。
1: 一大型足球会噶嘛，铲波啊，撞埋你啊，咁啊屁股掉下你啊，咁样
3: 系啦。所以咧就系变咗咧，系相对嚟讲咧，系比我哋讲大波啦，即系十一人啊，或者七人嗰啲走嗰啲波咧，就相对嚟讲咧就安全好多嘅。
1: 咁其实唔系好轻松咯，行咁一踢个波入龙门咪得咯。
3: 但系佢点解可以吸引到而家咁多长者玩呢？系咯，最主要咧，其实你睇翻而家香港六七十岁嗰啲男士咧，其实都系喺五六十年代出生。咁佢哋喺嗰段时间咧冇乜嘢玩，
1: 好中意睇波噶嗰啲，
3: 中意睇波就中意踢波。
1: 系，
3: 咁你就系嗰阵时，因为要系搵食啊，咁你就变咗咧就系冇机会咧就能够系继续踢波啦。咁而家最啱啦，有一个比较安全嘅踢波，所以咧就吸引到好多啲长者嚟去玩。
2: 嗯。
1: 同埋佢哋可能而家咧个体能上或者其他嘅状况唔适宜再踢大波啦，系咪啊？咁咪变咗如果有呢、這、一个，喂，即系唔好话佢系一个吉啦，即系有佢俗语话唔见咗个橙都执翻个吉啦，系咪？踢唔到橙都踢下吉啦吓。
3: 系啦，佢最主要咧，第一就佢可以咧就系作一个恒常啲嘅运动，譬如我哋而家一个星期可能踢两次嘅，
1: 系
3: 咁你出下嚟。踢完波就去饮下茶、啊、吹下水啊，咁样咧，其实咧啲长者嚟讲咧，就系、是、我觉得系几啱玩嘅。佢、健步足球咧，另外吸引呢啲中意踢波嘅男士一个原因咧，就系、是、因为其实佢要求嘅技巧都系高嘅、虽然佢系
2: 即系有啲难度嘅，
3: 有啲难度。
2: 系你净系叫佢唔跑都已经系有难度啦，
1: 唔好撞人都有难度啊！嗰阵时我睇波咧，叫啲系咁撞噶嘛。成个飞起都有的被人撞到、
3: 同时因为呢如果你踢波你就知道你不准跑呢你给个波呢传个波你一定要传到脚、你不能够好似喺大波咁传去前面等佢跑去攞、
1: 哦、
3: 变咗你传波要好准、即
1: 系
3: 你要求嗰个技巧亦有一个技巧喺度嘅
1: 咁传波嘅期间对方嗰队嘅队员可唔可以去抢个波嘅咧？
3: 佢可以拦截，但系唔
1: 可以跑啦。
3: 从后拦截，
1: 哦，又有规定。
3: 系啊，即系如果有一个你交个波俾个队友、如果另外一个对方嘅队友喺后边撩个波或者铲个波、就犯规，
1: 有犯规，
3: 有犯规。
2: 哇，咁呢啲同即系我哋普通睇嗰啲足球咧，就真系个规矩好唔同，所以我觉得咧有挑战。啱咩人玩嘅咧吓，即系虽然你话唔俾跑啫，咁但系其实我谂佢都有一定嘅运动量噶。咁系啦，适合啲咩人玩
3: 咧？其实咧就系、是、可以咁讲，最初嗰阵时咧，我哋通常就系六十岁退咗休之后，以我初嗰阵时咧就系六十岁到嘅男士就多嘅。
1: 系
3: 咁而家咧踢下踢下咧。就七十岁都有噶啦，
1: 系
3: 七十岁以上都有，
1: 女士都有，我知道。
3: 而家女士都有啦，
1: 系啊，吓
3: 系啦。咁其实咧，亦可以咁讲咧，就系呢个运动咧，就系可以广泛咁适合中意踢波嘅朋友嘅。即系另外有一个好处咧，你除咗一个训练恒常训练咧， 譬如南青年会或者很多球会呢，我们呢会按时呢是做一些比赛的。
1: 啊，咁都好啊。
3: 变咗呢就大家亦会有不同的

0: 隊就係佢可以有一個
1: 比較
0: 比較。即係我哋初初嗰陣時咧，我哋都唔知啲規矩噶嘛。
1: 嗯。
0: 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係、是、譬如參加啲訓練班，呢個男青年會啊，佢會按時咧係做一啲訓練班，俾、嗯、男士又好，或者係女士又好，都會有啲訓練班。咁至少你知道嗰、那個規矩。
1: 嗯。
0: 即係如果唔係咧，你去比賽嗰陣時咧，你佢好得意嘅，你两饭之后呢你三饭就要离场㗎喎、
1: 哦。哦饭即係規係咪
0: 係啊、嗯、你如果你有三个饭規，你譬如第一个铲人啦，第二个跑步啦我再走多次步呢你就係三饭你就要。
2: 所以我觉得呢个应该係难度高过啲普通足球。
3: 是啊是啊是啊、踢咗个高波出嚟
0: 呀
3: 咁样去高波啦。得闲、
0: 啊
3: 啊啊、就再嚟同我哋介绍其他运动好唔好、
0: 一定一定一定。
2: 唔该晒。
4: 人色旅途。

0: 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3: 易醒啦，
2: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5: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6: 励志人生。继续啊，欢迎你啦，听住我哋嘅银色旅途啦，咁啊，淑敏啊，之前都提过啦，今日请嚟一位好朋友，都系我嘅好朋友嚟嘅吓，咁系一位咧，哇，我觉得佢好犀利啊，佢真系咧可以讲系多才多艺，能文能武，
3: 系
6: 如古如今，点解会咁讲咧吓？你去介绍一下我呢位好嘉宾、好朋友先，好唔好、
3: 好啊！我哋今日咧喺我哋嘅励志人生里面咧，咁啊，请嚟就系日兴粤剧推广工作室及日兴粤剧团嘅创会主席，咁啊，坐喺我哋身边咧就系何日明先生嘅。何生你好，
7: 你好，
6: 阿日明哥你好，
7: 昌哥你好，
6: 唔客气啦。点解我头先好似咧介绍得咁复杂？
3: 系咯，点解又而古而今咧？
6: 嗱，而古而今咧，我可能唔识啊，何日明先生就唔知啦。系嘛？咁啊，明明系一个时装嘅时代青年嚟噶嘛，系咪？点解会而古而今呢？因为佢咧又识唱粤曲啦，又识做大戏啦。Do you know 咩系叫大戏？
3: 大概知嘅、
6: 啊，大概咋？
3: 大概噶咋？所以我觉得今日咧，我其实咧漏咗啲嘢，我应该攞啲 notebook 啊，同埋攞支笔出嚟咧，抄下笔记，认识一下咧呢一种嘅中国文化。
6: 其实咧，我大戏啊，即系中国我哋嘅广东粤剧咯吓。不过好多时咧，啲哥哥姐姐讲过，我去睇大戏啊，咁即系睇粤剧吓。咁啊，何生咧，佢其实系位商人啦，当然，不过而家系退咗休，但系佢系从事咗另外一啲工作嘅，我哋会慢慢同佢倾啦。咁头先讲开话而古而今呢样嘢咧，因为做大戏咧，好多时都系着嗰啲叫做戏服，就是、古装啊嘛。咁我就变成古装人噶啦，可能系变成一位即系风流倜傥嘅公子吓，又或者系哇红豆豆嘅英雄，即系着晒古装嘅。咁但系而家佢喺我哋直播室啦吓，就系时装嚟噶啦，当然做翻现代人啦吓，唔使去寻何记啦吓。哎呀，喂，何生啊！咁今日多谢你先吓，咁嚟到我哋嘅励志人生啦。点解何必偏偏选中你呢？就因为你嘅背景经历，即系我发觉咧，除咗话你嘅工作好多。

0: 多姿多彩啦，好多元化之外啦，你亦都喺我哋励志人生里面咧，真系非常之即系有表现啊！因为真系我哋所要追求嘅对象啊，嗰个对象就
1: 系
0: 访问嘅对象。
2: 嗯，
0: 我哋先讲啦。既然间阿 Christine 即系阿淑敏就介绍咗你系日兴粤剧团嗰方面嘅即系工作啦吓。咁我哋不如先由呢个粤剧讲下先啦，讲下你喂，你点解你又会去做下大戏唱下粤剧咁样嘅咧吓？
2: 粤剧啊，都系我哋退休之后嘅兴趣嚟嘅。
0: 系
2: 啊，当其时我太太就参加咗有啲团体啦，喺油麻地啦吓。渡船街吓嗰、那个国际妇女会里边咧就有好多啲粤曲班有啲做手班当其时有好多啲粤剧前辈喺度教嘅，咁之后就去欣赏佢哋嘅演出啊，咁又上堂学下啦，咁原来接触咗都好好噶，咁之后就开始好有兴趣去加入呢一样传统嘅文化去做推广啊，咁样亦都一路咁样跟啲前辈去学习啊，咁咯。
1: 咦，咁即系阿何生咧，其实可能即系喺粤剧咧就欣赏阿何太嘅粤剧。开始
2: 可以咁讲啦。
1: 咁但系何生，你之前咧，其实你对粤剧嘅认识系点样噶？即系咪会即系本身都中意听下曲啊咁样噶？
2: 以前做嘢咧系冇咩机会接触得到嘅即系以前我话做玩具厂啦，咁样即系都系早出晚归啊，咁样即系周围奔驰啊，可以咁讲吓，咁啊，对于嗰啲何氏二山车啊、代理花梳啊，
0: 佢更加唔知啊，
2: 嗰啲系完全一窍不通。
0: 公车何氏山嘛，
1: 系啊，何车啊嘛，系嘛，
2: 系啊，系啊，
0: 其实呢位何生啊嘛，
1: 都唔系何车啊。
2: 所以学嘅时间咧，面对好多好多嘅困难嘅。
1: 哇，咁啊，何生其实即系又讲真，你就话你退休之后就接触粤剧啦，系咪？咁即系话对你嚟讲又系。另一个新尝试嚟嘅，
2: 可以咁讲，系啊吓，咁同埋粤剧咧，里边包含嗰啲文学唱造念打对于德育各方面咧，同埋对于身体健康都系好好。
0: 练功啊嘛，
2: 练
0: 气啊嘛，
2: 练气
0: 啊，又要练气啊嘛，所以会好练气
2: 啊。系啊，
0: 嗱，呢个粤剧咧要讲咧，真系好多故事讲。
2: 系啊，
0: 点解何生咧？但而家退咗休，咁多样嘢唔去学，又学下粤剧咧？但佢唔系净系呢样嘢嘅，佢仲做好多即系推广一啲，譬如文化啊、艺术啦。运动啦，同埋咧就系去延续令到好多可能会即系被人忽略嘅行业或者工作咧嘅嘢咧，佢可以去叫承传落去传承落去，等人承传翻嚟吓。咁我哋不如咁啦，佢就话退休即系嗱，你退休之前嘅人生咧，我都覺得好勵志啊！如果你唔介意咧，我想從哇，即係從你由細個講起，
2: 哇，一筆鋪咁長。
0: 我哋而家穿著短裙短褲，剪短啲講，
2: 剪短啲，
0: 係啦，先講講啦。因為聽你同我即係之前介紹咧，你其實細個時候家境就唔係咁好，係咪啊？係
2: 啦，係啦。
0: 咁甚至咧就曾經有個時間係停學嚇，後來就要去讀夜校啦。喂，我嗰個年代咧，即係同你比較相距遠啲，即係好多夜校嘅喎。
2: 係啊，
0: 阿 Christine 知唔知㗎？
1: 知嘅。
0: 知嘅，
2: 你都知啊，
1: 系有夜校，系啦，
0: 佢应该系睇电视睇嘅啫，吓我估下，唔系现身说法嘅吓。咁因为点解咧？嗰阵时咧，好多朋友佢哋屋企可能环境比较经济冇咁好啦，好早就出嚟做嘢啊，十四五岁出嚟做嘢，但系即系未话正式读过咩中学毕业啊咁样啦。咁但系有好多嗰啲夜专夜校咧，就俾佢哋可以公余嘅时间去进修嘅。嗱，何生就系其中一位，佢系咁样。自己继续不断去提升自己读书，嗱佢一路做一路读书嘅，系咪？你同大家讲下你点解会有呢个咁嘅念头咧？我有啲同学都读到中学中一、中二就唔读啦，但系佢冇再读噶，专注工作噶。但学生唔系，佢有专注工作又有读书噶。
2: 咁其实做每一样嘢咧， 我

0: 就啊，以为平地，咁啊后尾咧搬咗去晒置区啦，吓葵涌啊、新区啊，嗰时咧好兴啲天台学校嘅，
1: 系
0: 啊，咁啊喺八楼，咁咧就系学校，咁我啊住七楼，
1: 哦，
0: 系啊，咁我啊好好啊，咁啊翻学就好方便，
1: 成日听到啲钟声系嘛，
0: 系啊，咁啊最早翻学就系我啦，
1: 系啊，阿何冇见过孟武啊，
2: 系咯，我仲想讲
1: 系咪啊，
0: 系啊，
1: 搬到去学校楼下，你想唔读都唔得啊。我唔知你上去啊！
0: 嗰阵时小一咋都，
1: 哦，系啊，细个就系嗰阵
0: 读小一咋，
1: 系啊，
0: 咁啊一路读，咁啊一路咁啊同老师啊买下早餐啊咁样，
1: 哦，
0: 系啊，
1: 系佢逼你买，因为你自愿噶。
0: 咁好多时我最早咁啊，系嘛，咁啊老师翻到嚟咁啊最早啊，咁啊何日明你帮我落去买早餐啦。
1: 哦，
0: 系啊，咁啊跑七层楼咁啊，八层楼咁样，跟住下一个老师又翻嚟
1: 又要买一次，
0: 嗰阵时啲学生好乖噶，大家个年代，
1: 咁又真
0: 系咪先啊？系啊，咁啊老师对翻我都好好嘅，咁啊间中啊送黑啊送啲蜡笔啦，送啲铅笔啦，咁俾我嚟
1: 一支铅笔啦，
0: 就系鼓励噶啦，
1: 就使到你走上走落啦，真系啊！不过嗱，呢个就证明阿何日明先生个人啊，真系。任劳任怨，为得人。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晚上七点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MY Beats。 职安局劳工处提你，成日坐唔喐会增加心脏病同埋中风嘅风险，无论 OL 定司机，记得喐多啲，健康啲啦。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克兰认为最新提出将核谈判留待后期阶段的方案是一项重大转变，目的在于促成协议。路透引述该名要求匿名的官员报道，在这个框架之下，关于较为复杂的核问题的谈判被推迟到最后阶段，以营造更有利的氛围。伊朗礼拜五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提交和美国谈判的最新方案。根据该官员说，方案提议战争将会在以色列和美国保证不再发动攻击的前提之下结束。伊朗将开放海峡，美国将解除封锁，之后才会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以换取解除制裁。早前伊朗亦都曾经提交方案，建议首两阶段分别谈判结束战争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才谈判伊朗核问题。但是伊方提议一再遭特朗普拒绝。他礼拜五在白宫表示，他对伊朗的最新提议不满意，但是未详细讲明他反对哪些内容。奥斯卡主办机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修订参赛规则，明确规定角逐演技和编剧奖项的作品必须由人类执行，禁止人工智能生成的角色或者剧本参赛。新例将于明年3月举行的奥斯卡金像奖正式生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学院指出电影制作过程可以使用 AI 工具辅助，但是 AI 生成的演员不得获得提名，剧本亦都必须由人类撰写，评审时或者会要求制作方提供额外资讯，以核实作品的人类创作身份。五一假期首日，内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达到 3.37 亿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4%。根据交通运输部今日公布的数据，在各类交通工具入面，公路运输仍然为旅客的首选，流动量接近 3.1 亿人次。而铁路增长则最多，发送旅客2484万人次，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 7.5%。 民航客运量则较去年同期轻微下降大约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预计今日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客运列车超过1200列。

0: 五一假期火车票已经累计发售超过1亿张，热门抵达城市集中在北京、杭州、广州、上海、深圳、长沙等地。政府表示，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以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多个景点在人流高峰时期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潮。政府预计在五一黄金周期间，大约有98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800团内地入境旅行团。旅游事务专员张冯永平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的人流管理措施以及旅客活动的情况，并实地了解旅游业监管局人员在景点协助分流内地旅行团的工作。政府表示，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持续加强巡查，并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强调对威逼购物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会严厉打击违规行为。政府就未受火灾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提出收购方案，前提是6月底前有最少75%的业主确认出售业权。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初步有77%业主表示愿意出售业权，相信居民并非轻率决定，很少会出现弹弓手临时改变决定的情况。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明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5%。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8: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9: 我是李雅怡医生，养和医院儿科部的顾问医生。我在这里呼吁各位家长记得带小朋友去接种疫苗，因为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的最好方法，可以减低感染、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果有疑问，记得跟医生商量，不要只是从网上去找寻这些知识，记得去打疫苗。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2: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2: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1: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2: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1: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1: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3: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4: 励志人生，好啦，咁啊，继续我哋嘅吓励志人生啦。喂，淑敏啊，头先听阿何生讲咧，原来嗰阵时佢咁鬼乖嘅，真系咧，又帮啲老师买早餐，走上走落几层楼。不过有一样嘢咧，我更加 即係佩服佢嘅。原來佢讀書嘅時候咧，好受歡迎嘅喎。嗰啲先生又中意佢啦，嗰啲同學仔又中意佢啦，又做埋嗰啲咩學生會主席啊，哇，乜嘢班裏邊啲嘢佢都幫手噶，即係課室裏邊嗰啲嘢。你本身係咪
15: 本身
14: 嘅性格係咁嘅咧？
15: 活躍分子嚟嘅咧？
16: 其實我就都唔係太活躍嘅，都係好沉靜嘅。係啊，咁啊，亦都係比較上係感覺啊，老師又覺得乖啦，咁樣係啊。咁啊，變咗嚟講啦，好多時都叫我去做啊，咁樣。咁以前咧，就算啲老師改搬嚟嚇啲試卷啊，
14: 改卷啊，
16: 改卷啊，咁樣嚇搬翻去校務處啊，攞嚟課室啊，咁樣呢啲走趯咧都經常有做嘅呢啲。
14: 唔怪咁健壯啦，原來咁細個已經咁多運動啦，係咪先？係啦，嚇
15: 嚇。係。嗱，我知道即係頭先聽秀昌哥哥講啦，咁啊都有一段時間咧，其實你係辍学啦，叫做吓，即系或者叫停咗学啦。咁个原因又系啲乜嘢？同埋点解会再 pick 一翻咧？
16: 嗰阵时咧，老实讲，家境个个都系咁上下嘅嗰个年代吓，咁就要放学。我妈妈咧就翻工，咁啊得自己照顾自己嘅啫。咁啊细个嘅时间咧，就算翻到嚟打开个饭煲。系嘛，都系冇饭食嘅，
14: 都要自己煮嘅，会唔会
16: 要自己煮噶，系啊，咁啊有时有就自己煮啫，冇咧就睇下隔篱啦，有冇饭有饭焦剩啦，咁啊系啊，咁嗰阵时咧大家都唔介意嘅，有糖水都送过隔篱食嘅。
14: 嗱，话时话咧，嗰个年代咧，嗰啲守望相助嘅精神系好好嘅，
16: 系啊，
14: 即系嗰时香港人咧，大家你帮下我，帮下你啊，咁样嘅，即系同而家咧个个翻到屋企就闩埋道门唔同嘅，
16: 唔同系啊，甚至有啲细路仔，譬如我喺度。媽媽翻咗工，係嘛？做功課，去人屋企度做，去人屋企瞓都得嘅嗰個年代，
14: 嗰時係可以，
16: 係啊，瞓地下啫嘛，係啊，咁隨便嘅。
14: 後來嗱，你讀翻書啦，又開始啊，讀夜校啦。咁其實嗰幾年嘅夜校生活對你以後嗰個人生有咩啟發咩？有冇咧？
16: 其實夜校都相當刻苦嘅。其實一班四十幾人，其實由開學到一路讀咧。啲同学系越嚟越少嘅，
15: 因为好难坚持啊，系嘛？
14: 其实系
16: 系啊，系啊。
15: 咁啊，系你朝早又要翻工，咁你夜晚即系已经放完工已经好攰噶啦嘛。
16: 系啊，
14: 你知唔知
15: 要做功
16: 课？要啊，要做功
14: 课。以前嗰个年代咧，系可以有通宵更嘅工嘅，嗰啲沙厂啊，24小时佢哋唔停噶嘛，啲沙厂系啊。我都有啲同学系噶，佢做两更噶，一日去吓，几辛苦啊！你
15: 嗰阵时，咁嗱，由你即系一路做嘢啦，可以叫半工读啦，系咪？即系又读又读夜校啦。咁呢段时间维持咗几耐啊？
16: 成个中学啊，读晒
15: 即系至少5年我都
14: 有几难去坚持。
15: 系啊，有啲咩凭住咩信念可以坚持到落去？
16: 读书是必须的。
14: 这个很重要。
16: 因为我妈妈就不识字的。爸爸也不识字的。去到房署呢都是打交叉打手指模。
14: 是要签名。
16: 是啊。
14: 打个交叉。
16: 打个交叉是啊手指模这样。但是我的想法呢是啊那你字都不识得多个那你就算去玩啊你都要识得看水牌啊是不是
14: 搭巴士都要看 ABC 啊。
16: 是啊。那呢就是一路这样是努力地完成个中学咯。那完成了个中学之后那个年代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工业课程啊兴趣班啊甚至缝纫啊制衣啊好多啲修车又好咩都好咁学下其他咁就增长下自己嘅知识啊咁样。
14: 咁同你日后呢从事呢个塑胶行业做玩具啦有冇相关呢
16: 塑胶玩具嘅时间呢我本身喺小学嘅时间已经接触㗎啦。嗰陣时每一家每一户呢好兴攞外发嘅胶花啊装嵌啲玩具啊咁。
14: 公仔衫啊。
16: 係啊公仔衫剪线头啊咩都有㗎。咁嗰个小学嘅时间呢你想有零食呢零用钱呢就要自己储一毫子咁唔好斗拎去睇电视啊斗拎去食油炸鬼啊都系靠呢啲咁样因为嗰个年代你父母嚟讲呢都系可能3-2元一日嗰个年代。
14: 工资
16: 就算我做嘢嘅年代都系8元一日。
14: 八蚊
16: 一人啊，咁嚟讲啊，靠自己去啊争取咯，甚至放学有时有啲鱼档唔得闲嘅，帮佢剥下啲虾壳啊，咁样帮手卖鱼啊，系、
14: 哦、
16: 啊，样都试下做、啊，
14: 咁都可以赚到少少钱
16: 啊。卖完之后佢会俾翻一两毫子你咁样吓，咁嗰阵时又可以去食下啲碗仔翅。
15: 咦？不过即系系啦，何生，其实你头先讲啦，咁塑胶行业你就即系读书嘅时候已经接触啦，即
16: 系
15: 细细个都接触啦。咁但系你可以继续打工噶嘛？但我知道你冇打工，你创业
16: 啊，都有打工啊，有打工，打咗十几年嘅塑胶厂后尾去、由最低做到全厂啊嘅负责，都去到打理。以前打工咧就冇分话咩部门嘅，好多时咧边个部门唔够人咧，你就去负责一脚踢，可以咁讲，由啤机装嵌啊，包装外发。包括系去见客攞板啊，
14: 送货都争啲要你出啊，真系可能
16: 送货系啊，谂下上车落车啊咁样啊，打伤啊，所以即系嗰啲 packing 啊，临高临低嗰阵时啊，好兴啊，消防局嚟啊，又要
15: 又搬翻啲嘢，
16: 就要搬翻入去，有鬼啊！真系电梯楼梯都摆晒噶嘛，嗰年代就
15: 咦咁即系嗱，用而家咧，而家好兴嘅一个字眼咧，就叫做。All-rounded， 咩都识嘅。
14: 系啦，其实呢个好啊，即系因为对佢日后创业好有帮助，我觉得，因为佢乜都识，
15: 系咯，成个 operation 都知啊嘛。
16: 系啊，嗰阵时咧，就算机器坏咗，
14: 系啦，
16: 嗰个年代咧都系要自己拆落嚟。
14: 自己收
16: 去维修，要换啤领又好，换乜嘢都好，都系好多时都系即系啲师傅去自己去搞掂嘅，吓。
14: 你讲到呢度咧，你话创业咧，就不能不提一提佢身边嘅一位即系功臣啊，真系咧，佢嘅贤内助，因为贤内助唔单止帮佢打理到屋企井井有条。哇！原來阿何太啊，佢嗰時都有做嘢噶嘛，係嘛？
16: 有，
14: 仲出埋嚟幫佢手，同佢兩個打拼，
15: 一齊創業，
14: 創業你話呢樣嘢咪好難得啦？
15: 咁啊，到底咧，即係呢個成個經過成個階段係點咧？嚇，點樣可以即係大家即係得到一個咁豐盛嘅成果咧？何生，不如我哋轉頭翻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嚇，即係成個過程究竟係點啊？轉頭翻嚟見。
17: 銀色旅途。

0: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1: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2: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0: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3: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

0: 步，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新城 MBO TV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话同步播出。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2: 励志人生。
3: 好啦，咁啊，继续我哋嘅励志人生啦。当然，我哋今日有我哋嘅嘉宾就系何日明先生啦，吓、阿淑敏头先就提过噶啦，即系佢作为女士咧，佢应该就好关心啦。哇，究竟一位女士点可以能够成为贤内助咧？点可以帮丈夫哇打理啲生意？
4: 我觉得呢个唔系贤内助咁简单啊，即系系啦，仲可以帮佢。
3: 我又觉得何太唔系一个女强人嘅样子、，very nice 喎、
4: 又系吓、即系都真系已经好犀利，又系 all right。
3: 系啊，点可以做到？

0: 一位咁成功嘅女士啦，吓屋企又做得好，吓帮丈夫打理佢啲生意又好，就能够两公婆打拼做到好大生意噶。你你开玩具厂喎，你哋吓
1: 啊，非常之多谢嘅，系啊，咁啊冇佢都冇今日啦，可以咁讲。我太太系喺读夜校里边识嘅，
2: 哇，
0: 即系
1: 咁就
0: 缘分天赐啊，
2: 唔怪得知呢个夜校咁紧要啦，
0: 唔肯唔读啦，
1: 咁又唔系。我系毕业之后，大家拍拖十年嘅喎。
0: 哦，即系毕业之后先发展，
1: 先
0: 其实你好有计划，
1: 系啊，
0: 佢有计划啊，
1: 系啊，
0: 佢即系谂住我先，即系将我个学历啊吓，嗰个基础打好先，
2: 系，
0: 跟住我做嘢啦，
2: 系，
0: 咁啊做几年先，跟住好啦，识咗我太太，我就唔可以就咁样过一生噶嘛，
1: 系，
0: 我要创业。
2: 系，
0: 系咪啊？
2: 其实阿何生，你嗰时点解会由即系个厂嗰度跳出嚟，真系开自己开始你嘅事业咧？
1: 系86年啦，可以讲啊，结婚啊，咁咧结婚之后咧，自然就两方面啊，要计算我哋嘅吓日后嘅开支啊，计
0: 划好多嘢啦。
1: 系啊，当其时嚟讲，我虽然做到打工嚟讲，嗰阵时我最记得最高啦，已经系3000多元。
2: 嗯，
1: 定咗，但系就乜嘢都要做，24小时都要做，
0: 系咪？总之发生咩事啊？
1: 就系啦，冇错啦。
0: 但女工嗰啲唔同噶嘛，建计啊嘛，建工计啊嘛，
1: 系啦，冇错，
0: 做得多。买手啲多啲钱咁样啦吓，
1: 佢攞翻屋企做都得。咁啊之后咧，太太亦都好鼓励，不如创业啦。咁啊创业，我自己本身就对于啊玩具嚟讲系比较熟悉。咁喺玩具厂入边咧，我好多时咧就自己去啊设计啲产品啊，俾啲 sales 啊去接单。咁我亦都即係熟咗呢一方面嘅知识，咁亦都知道係市场兴啲咩价位，咁咪做啲产品啊，咁咪尝试去出去接单啊咁样。头一年呢都係好靠太太嚟到即係 back up 啦，去喺出面啊，佢都係翻沙厂啊，翻沙厂放咗工，我然之后先出去啊中环啊尖沙咀嗰度见客啊咁样。
0: 哦，即係佢冇放弃佢份工嘅初。
1: 冇啊，我都攞咗的士牌啦。我都惊住
0: 你放工仲去揸的士啊？唔通有冇啊？
1: 嗰个年代系嘛，你接唔到单就冇生意啦嘛，冇收入啦嘛，系啊，又冇收入啦嘛，佢唔做咁啊吓，结咗婚真系乜都冇，系咪先？
0: 所以咧，我哋有时睇一个人嘅成功咧，研究埋佢点解会咁成功咧？佢喺背面做咗几多嘅即系功夫功课，或者花咗几多嘅心思努力咧，先有今日个成绩咯吓。
2: 系咁，阿何生嗱，其实即系喺你嘅创业阶段里面啦，咁有冇经历过有啲咩风浪？其实应该都好多噶，
0: 系啊，
2: 即系点样去迎刃而解嘅咧？
0: 大起大落噶嘛，
2: 即系好似嗱，你话你86年创业啦，咁87都好似经济麻麻地系嘛？
1: 市场都有唔同嘅起跌啦，有石油危机啊，有好多不同嘅因素啊，但系你创业咧吓，唔理点样，你都要面对所有嘅困难。咁每一个咧都系靠自己咬实牙关嚟咁度过。我试过9个月系冇人工，咩嘢都冇。
0: 你自己冇人工，
1: 我自己冇人工，系靠老婆嗰份工嚟到支撑屋企啊，咁样啊，咁唔系话我冇人工嘅算嘅，咁啊面对啲供应商嚟到
0: 系啦，
1: 追收数啊，各样嘢啊，咁样啊，呢个头一年都系好艰苦嘅，啊后期就即系一路都撑落去咁样，咁啊其实有啲客咧就对我都比较几好嘅，啊咁啊知道我嘅啊情况，亦都有客睇起我即系设计嗰啲产品啊会落单，但系嗰当其时落单我都冇钱买料，咁但系呢洋行咧啲客咧就好好。系啦，俾咗钱我，
0: 俾个 deposit 你先，
1: 系啦 ，deposit 啊，咁样冇钱起帽啊，俾钱你起帽啊，咁样吓，有时啊年关啊，咁样佢啊俾钱你过咗年啊，
0: 咁你即系啲伙计又谂出先吓，
1: 系啊，
0: 好信任佢。
2: 哇，同埋我觉得即系当时即系话就话商业社会啊，咁但系其实即系讲情讲
0: 人情味，
2: 系啦，嗰个系啦，个人情味都几浓厚。
1: 嗰个年代就老实讲，隔篱邻舍都可以。啊，借豉油啊，
0: 系噶，
1: 攞葱啊，
0: 唔系冇米可以去到北几斤啊，咁啊几壳啊，咁
1: 煲个糖水都有得饮嘅，
0: 真噶真噶，系喎，即系唔系？其实都讲翻咧，我觉得唔系故意赞啊，何生应该系。

0: 你平時啊對人係好好，同埋你做生意嘅時候好有信用，嗯、所以啲客先咁信得過你，係咪啊？喂，俾咗啲錢你，你做唔到，佢走咗咁嚇，好、多都係咁噶。我有啲朋友都係俾啲人走數噶，俾咗訂佢幫你起貨，冇起到噶嚇。
1: 何生嗱，即係你做咗生意咁耐，你覺得即係有冇啲咩座右銘喺度咧？做生意其實應該要係點嘅咧？
2: 啊，誠信好緊要啦，
0: 誠信，其實做人都要啦，
2: 係啊，質量啦，
0: 係啊，要
2: 啊，準時啊，各樣嘢嚇，交到貨咁樣。
0: 聽到啦，大家做緊生意朋友記住啊，何生啲金句啊，誠信做人要嘅，質量你對嗰件貨要有自己嘅交代咯，係咪先？係
2: 啊，冇錯，
0: 準時交貨。
2: 因為而家交貨咧，十年後都可以追到你嘅，又發生問題。
0: 是咪啊？
2: 系啊，
0: 质量唔好嘅话，
2: 质量唔好系啊，系啊，
0: 哇，咁耐又追讨，
2: 啊，
0: 香港好多案都系八年到嘅啫，
2: 但系你外国好多嘢都系，
0: 啊，系，你系个生意做到系可以除咗本销，仲要去外国为主，系
2: 咪？啊，主要做外国，系啊，欧美啊，吓，差唔多我哋嘅产品后期发展到全球都有。
0: 系边类玩具啊？你做？
2: 早期咧系做啲跳绳啊。啲万花筒啊，咁后期呢就做咗啲益智嘅 DIY 啊，手工艺嘅产品啦，咁样啊，咁当其时生意都非常之好嘅，
0: 生意非常好，
2: 非常好嘅，即係少人即係諗呢类嘢，当其时
0: 冇咁大
2: 一盒里面你譬如 offer 一万粒嘅猪仔，你可以
1: 猪仔咁样
2: 可以讲话穿猪仔，但係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嘢呢，你係要諗埋说明书俾佢，諗埋配搭俾佢，諗埋配件俾佢，
1: 教埋佢啲，
2: 教埋佢点样做，系啊，咁好多外国人咧就中意买盒翻嚟成家人，
0: 佢哋好有兴趣，
2: 好有兴趣。
0: 我觉得何生个脑筋好叻，即系佢咁早嗰阵时，即系自己创业啦，当然吓，仲可以谂到可以设计好多不同嘅玩具啊，又可以俾人哋又谂埋一份啊 ，DIY 啊咁样样，系咪啊吓？
1: 嗯，所以呢个咧就真系吓，即系做生意。是原来真的要有生意头脑的。
0: 是所以你。
1: 所以我都是乖乖地。
0: 做播音啦。
1: 继续翻工先。不过呢真的跟何生的故事呢咁当然未讲完啦未分享完啦。咁关于呢真的何生怎样由创业啦去到他现在推广粤剧甚至乎推广其他的体育赛事。
0: 好重要在乎呢他是一位退休人士啦已经。在这个进休的年龄啊他都做了很多东西值得大家去效法啦或者是借镜的。我们下个礼拜再跟他谈谈。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八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就赖清德乘搭威士兰国王嘅私人飞机抵达当地，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话，赖清德喺宜兰发生地震之后，只系几个钟头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转进一架外国飞机流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外发言人表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赖清德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已经飞抵斯威士兰，并感谢斯威士兰不畏各项外交和经济压力，透过行动为台湾的国际空间发声。赖清德原定4月22号出访唯一非洲邦交国斯威士兰，但出发前遭到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三国临时取消他的专机飞航许可，而被迫取消行程。但斯威士兰国王姆斯亚第三世派私人飞机到台湾，在未有公开接下接载赖清德回斯威士兰。北约发言人柯特表示，北约正同美国方面沟通，以了解美国计划缩减驻德美军决定的细节。柯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这项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国防投资，并在北约共同安全上承担更大责任。他指出，北约盟国自去年在海牙北约峰会同意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以来，已经提到相关进展。随着北约持续朝向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亦都更强大的北约迈进，联盟仍然有信心履行威慑和防卫职责。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较早时亦都表示，美国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撤军是可以预见，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德国正确编德国联邦国防军加大并加快装备采购力度，以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从北约盟国德国撤回5000个驻军。伊朗媒体报道，今日至少有13个黎巴嫩人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另外有3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在昨日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大规模攻击，摧毁超过50个基础设施，包括指挥中心和军事设施。以军强调，这些设施都被用于针对以色列和以军士兵的袭击，而真主党当日就向行动中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几枚火箭弹。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

0: 布以黎停火延长三个星期，但以色列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继续袭击黎巴嫩。内地五一黄金周第二日，截至到下午四点，入境处录得近692000人次出入境，访港内地旅客有近233000人次，香港居民出境就有242000人次。其中内地旅客主要经落马洲支线、高铁西九龙站以及罗湖管制站入境，分别录得大约64000、44000以及37000多人次。香港居民就主要经罗湖管制站、落马洲支线以及深圳湾出境，分别有大约54000、48000以及37000人次。政府表示，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以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多个景点在人流高峰时段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政府预计在五一黄金周期间，大约有980000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800团内地入境旅行团。旅游事务专员将冯永平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黄金周期间的人流管理措施以及旅客活动情况，并实地了解旅游业监管局人员在景点协助分流内地旅行团的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明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0: 公募同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对退休策划起到咩作用？留意香港退休计划协会30周年特约《退休新视野》，有我主持林淑敏，逢星期三中午12:30至1:00播出。今集嘉宾：景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香港机构业务及退休业务部总监容启宝。
1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2: 大家好，踏入五月份啦！今日我哋妙手人心喺五月份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俾个 like 我哋先。今日讲一个非常之热门嘅话题，又去到蚊呢个环节啦，又嚟啦！我哋上次讲完冇几耐嘅咋？
13: 我唔系咯，我一谂起讲呢个基孔肯雅热，真系冇几耐之前嘅。
12: 系啊，佢又翻嚟啦，因为春天呢个温暖潮湿啦，比较容易啲有蚊嘅出现。咁食物環境衛生署咧，四月份嗰個數據咧就係第二批白文伊蚊嘅有蚊氣指數，有係有或嗰個有啦。嗰個指數咧喺北區咧，上水第一個階段嗰個指數咧已經突破咗20%嘅。

0: 警戒线，这个警戒线究竟是一些什么象征呢？是什么意义呢？对我们社区居民的健康威胁性有多大？医生知不知
1: 道？其实食环署做这件事呢，就是监察一下蚊患有多严重的。咁就咁變咗所謂 20% 咧，即係話佢嗰啲器皿裏邊咧，即係你而家 20% 即係有五個有一個你揾到有百蚊伊蚊嘅啦，因為最緊要係百蚊伊蚊，因為百蚊伊蚊係會除咗咬我哋之外，佢會傳染一啲同蚊有關嘅病咁樣。咁就咁變咗，如果係而家有 20% 或以上咧，其實即係代表咗好普遍咁解咯。咁如果好普遍嘅話，咪即係話要做嘢啦。如果普遍都做唔做嘢，咪又咬你又咬我咁樣就比較麻煩啦。
0: 我真係感覺到，因為有班行山嘅朋友嘅話，佢而家唔行住啦，冬天先行啦，因為呢期有蚊。咁另外咧，我搭巴士咧都有蚊，巴士啊，
1: 有冷氣噶咯，
0: 巴士有蚊，係啦，我真係見過。咁另外就係一啲某啲大型嘅商場，咁嗰啲係啲屋邨型嘅商場都發現過有蚊。好啦，咁平時我哋俾蚊咬咗之後，我哋會自己自自然然好嘅。問題咧就最驚咧嗰粒蚊咧係有啲病毒帶咗俾我哋嘅，即係咁我哋判唔判斷得到噶？其實俾蚊咬咗之後，我哋判唔判斷到？我呢個係有毒嘅，呢個係冇毒嘅咁。
1: 哦，咁啊好難啊！呢個係咯，都係咁嘅樣嘅啫。
0: 係咯，樣係一樣噶嘛。
1: 係啊，嚇咁又咁，所以始終都係預防最緊要啦。咁即係如果而家你話已經有一啲區份係去到20%咧，咁樣咁即係咁其實呢個都係警號啦。咁其實又提醒翻我哋做翻啲最基本嘅嘢啦。因為蚊咧，其實就係有積水就有蚊噶啦，盡量去減少有積水嗰個情況咯。咁同埋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呼籲啦。即係我諗，除咗我哋自己，即係當然係要做功夫啦。咁樣咁亦都即係譬如話，即係我諗聽眾觀眾可能係譬如你做物業管理嘅，或者係做即係一啲清潔嘅行業啊等等咁樣嘅時候咧，即係其實喺個環境嗰度，如果每人行多一步咧，咁就會減少嘅情況，就唔好去到即係真係突然間又有一啲即係古靈精怪的病，例如登革熱啦，或者呢個嘅恐嚇亞熱啦咁樣，咁嘅時候大家又去恐慌，咁啊，咁同埋就即係如果係有啲老人家係自己住嗰啲咧，咁就咁變咗提一提啲老人家啦，或者幫一幫佢手咧，咁樣咁就變咗有陣時就即係特別係老人家都中意種花嘅，即係啲盆栽咧，其實嗰、那個那個底咧好容易係有積水嘅。
0: 咁另外即係如果嗰只蚊真係大病毒咬咗你之後，其實個後果會係點樣？
1: 嗱，睇下佢傳乜嘢咯。嗱，因為通常咧，即係等大家又唔需要恐慌嘅。嗱，其實蚊係好滋擾性嘅呢個事實嚟嘅，係人都怕啦，係嘛？由佢喺你耳邊，你瞓覺嗡嗡聲，跟住咬你又痕到乜嘢咁樣。咁但係呢啲咧就係滋擾嚟嘅啫，即係呢啲對身體又嗰個影響就唔大嘅。其實就咁只不過如果係越嚟越多呢啲蚊嘅時候咧，咁你唔知幾時咧係會有一啲病毒咧，係透過蚊去傳染啊！特別香港係一個即係國際城市啦，咁就咁變咗會有唔同嘅人，即係無論香港人去完第二個地方翻嚟，或者係第二啲地方嚟，咁就咁你當呢個人流咁樣嘅時候咧，會有機會係有一啲唔同嘅帶菌者咧，係會即係入嚟香港，或者香港喺第二度惹咗翻嚟。咁而佢個傳播媒體，如果係蚊嘅話咧，咁你越多蚊，咪就有機會個蚊咬咗嗰個主體，跟住再咬其他人，咪傳染咯。咁你越少蚊，咪即使有人入嚟都唔使驚咯。
0: 好，咁多謝曬陸醫生嚟分享。咁如果一下我哋轉頭翻嚟咧，就會講一下心臟嘅問題啦。另外預告埋第三、第四節咧，我哋都係講皮膚嘅問題。今次咧，我哋會講一下油嘅問題。油系咪净系外观嘅影响呢？其实如果啲油你生咗之后又唔痛又唔痕，唔处理佢又得唔得咧？咁答案梗系唔得啦。咁一阵间转头我哋有阿张光仁医生咧，同我哋慢慢详细讲一下。
2: 妙手人心，
3: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

0: 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 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2: 大家好，妙手人心的环节啦。今天我们是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胡国良医生和我们讲一下心脏的问题。胡医生你好。
3: 是，你好，魏小姐你好。
2: 曾经有位朋友他很自豪地跟我说，他说他的心跳是零舍慢的，他说慢到是什么情况呢？他说他自己身体好，成日做运动，所以他的心跳慢到好像一个职业的运动员这样。他觉得很自豪，心跳慢有没有问题？
3: 心跳慢呢，的确我哋所讲就叫做运动员心脏呢，就係讲緊一个人佢嗰个体能好啦，同埋佢嗰个叫做心跳呢，佢每一下泵出去嗰个嘅
2: 血量
3: 係啦，个需求足以已经係可以满足到身体嗰个需要呢。咁所以有陣时心脏一个好聪明嘅器官嚟嘅，佢就会减慢佢嗰个泵血嘅速度。咁就去到，因为佢感觉即係心脏佢会感觉到基本上一分钟可能每次泵40-50下都已经满足到身体个需求呢，佢就会自动减慢心跳嗰个速度。咁我哋叫呢啲叫运动员心脏囉。
2: 即係佢强大㗎嘛，每次泵出嚟
3: 都够用，
2: 都够用㗎嘛。啊啊、好过啲药嘅要泵几次先够。咁係属于好定唔好？有冇问题？
3: 属于好嘅，因为你调返转可能你都会听过呢，有啲人就係话啊，医生我啱啱做完运动之后呢，就做紧嗰阵时梗系心跳快啦，但我做完之后个心跳都快好耐，10-20分钟先慢慢 cool down 落嚟。咁呢一个反而调翻转系，可能真系讲紧个心，即系心肺功能比较弱少少，或者少啲做运动咯。咁所以我哋调翻转咁睇，就系心跳系偏慢嘅话，讲紧你个心肺嘅功能可能系偏向好嗰方面添。
2: 但如果真系去到慢到一个水平系危险嘅，系嗰个系咩水平？
3: 系啦，咁当然即系我哋中国人好多时都系讲一样嘢叫平衡啦，样嘢都唔可以过量啦，饮水太多亦都可以会中毒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心跳太慢，慢到一个程度咧，的确系有问题嘅。咁我哋一般嚟讲就系讲紧咧，一分钟跳慢过40下嘅心跳咧，一般嚟讲多数都有啲问题咁解嗰啲噶啦。
2: 个问题喺边度？
3: 就是因为佢真係慢到呢，唔能够满足到，即係就算我哋心脏就算佢泵嘅力度係几咁大到呢，过咗每慢过每分钟跳40下嘅话呢，点都满足唔到身体嘅需求㗎啦，多数都係。
2: 咁即係话佢慢得嚟未必有泵到足够嘅血，有啲人可能心脏衰竭，其实佢係慢啦，不过佢每一下唔係话好似个运动员咁泵咁大量嘅血，係咪咁意思？
3: 係啊，咁佢就算佢泵到尽嘅话，你都实在係太慢咁解嗰啲啦。咁所以即係所有嘢都会有个极限咁解嗰啲嘅，即系等于你话揾一路用好一打个比喻，好似一个人咁样慢慢行上去西藏嗰度，咁你用10年嘅时间行，佢唔会缺氧，但系你一路再行到太空嘅话咧，只要你过咗个极限咧，一定都系会缺氧咁解嗰啲噶啦，都系。
2: 通常如果遇着呢啲病人，佢心脏系过慢，当然唔系讲紧运动员嗰一只啦。咁你哋个治疗嘅方法会系点样啊？
3: 咁其实我哋见到如果真系确认系一啲心跳过慢系病态过慢嘅话咧，咁我哋都系第一句，我哋都系一般嚟讲，我哋都系好凝重咁同佢哋讲咧，就系呢个世界上咧就冇一种嘅药物系可以彻底嘅根治噶啦，除咗一啲急救令到你个心跳由慢变翻快，讲紧啲叫急救嘅肾上腺素嗰啲之外咧，咁就冇一种药物系每日食一粒可以解决到噶啦。而我哋事前应该都要排除一啲可以逆转嘅问题，例如验血去到排除甲状腺偏低啦，或者一系列嘅药物，尤其是一啲常见嘅血压药咧，佢都会减慢心跳。当我哋都排除埋呢啲可逆转嘅元素咧，多数都排除咗噶啦。咁我哋基本上，都好凝重咁同我哋病人讲翻上述嗰啲嘅意见啦。咁通常病人一般都好醒目噶啦，因为通常去到嗰步，佢哋都会带埋屋企人嗰啲去到见我哋啦。咁大家听到我哋咁样嘅所谓开场白，大家都明白噶啦。咁我哋之后下一步就会带出，多数都要做手术咁解噶啦。
2: 做手术咩手术？
3: 咁就係叫做一个叫永久嘅起搏器安装嘅手术。咁就有分传统啦，其实因家可以再继续讲，而家有一啲叫做新型嘅微创嘅起搏器啦，係啦。咁其实话新亦都唔係新10年8年到，但如果我哋讲返係即係近呢20-30年，讲返我哋所见所闻，一路即係睇症嗰陣时点样同屋企人讲呢，咁我哋通常都会同你讲就要装一个叫做永久嘅心脏嘅起搏器。咁通常呢件事本身泛指呢，就係讲緊一啲传统要开刀嘅起搏器咁解啦。
2: 真係要装喺个身体入面㗎喎。
3: 去喎，要装喺身体入面，要开刀，要解开个伤口。咁我哋一路会慢慢

0: 希望都是簡潔咁樣講到俾病人同埋屋企人聽啦，一路要戒到戒開個皮膚，皮膚底下嗰個脂肪都要戒開，下低嗰啲嘅脂肪底下嗰啲嘅软组织都要解开，直到见到肌肉为止咁解嘅。
1: 咁呢个心脏嘅起搏器对于心跳过慢嘅病人可以起到咩作用，或者佢最关键嘅作用喺边度？
0: 佢咧就会 sense 到一个人个脉搏如果系过慢咧，佢先至会帮佢咁解嗰啲嘅吓。咁即系等于譬如每分钟我哋通常一般就会 set 心跳咧，我哋可能之前都有其他嘅健康嘅节目都有讲过啦，就系每分钟系要跳60下。或以上嘅，咁好多时呢啲嘅起搏器咧就会 set 定咗，就系佢 sense 到你个心跳系，举个例，笼统啲咁讲，慢过60下，佢就会有个微弱嘅电流刺激个心去到帮你。但系调翻转，当你个心跳嘅话去到100或者去到每分钟跳70下嗰阵时咧，个起搏器咧就会停止运作，去到帮你咁解，就等你自己出翻自己心跳啦。
1: 咦，咁安咗起搏器嗰位病人，佢 feel 唔 feel 到？嗰、那个起搏器系 run 紧
0: 嘅 ，feel 唔到嘅
1: ，feel 唔到
0: 系啦 ，feel 唔到嘅。咁因为基本上嗰个起搏器嗰啲嘅装置入边嗰啲嘅微电流咧，基本上都已经即系推陈出新，研究咗好多年咁样噶啦。暂时都冇听过话病人会感觉到嘅，除非有一啲即系安装起搏器嗰阵时，可能都未必话喺近呢十年八年咁容易听过咧。但系可能十年前、廿零年前，可能有阵时装嗰啲起搏器嗰啲嘅电线咧，可能装嗰个位置唔系咁理想。想嘅话咧，可能会刺激到嗰啲嘅横隔膜嘅，咁可能佢就未必觉得个心跳大，成日觉得好似嗰个上腹嗰度会有啲跳动咁解嘅。
1: 系，咁啊，头先提到有线，系咪所有嘅起搏器都会有条线？有几多条线啊？不如咁。
0: 系啦，我哋先分一分门别类讲一讲，就系所讲，其实我哋一开始装咧就系叫做即系近我哋医学界，全世界医学界依廿几年嚟咧装一个都系叫做我哋俗称叫做传统嘅起搏器，其实就系讲紧叫有线。线嘅起搏器，有线嘅起搏器咧，我哋再分为咧双线头同埋单线头嘅起搏器咁解嗰啲嘅。咁双线头同单线头嘅分别咧，就系咧先讲咗单线头先啦。单线头咧就系嗰条唯一嘅电线咧，一条线有两端噶嘛。咁就系嗰条线嘅第一端就系接触，即系接驳咗去嗰个起搏器嗰个嘅机身嗰度啦。
1: 机身啦，
0: 你会见到呢度有个窿喺度啦。咁就另外嗰一条线，另外嗰端咧就会。摆喺个心脏入边咁解嗰啲噶啦，就系、是、刺激个心脏嘅。咁另外仲有一样叫做双线头嘅起搏器咧，就系讲紧咧，就系嗰两条线嘅同一端咧，就系、是、会接驳落去个起搏器嗰度啦。咁另外嗰两条线嘅另外嗰边咧，一边就会去心脏嘅上半部，我哋叫心房一条线；另外嗰条线嘅另外嗰端咧，就会去做心脏嘅下半部，我哋就叫心室。
1: 咁啊，胡醫生啊，咁即係話起搏器都有幾種嘅分別啦。咁啊我哋頭先都講到有啲係有線嘅，有啲呢就係冇導線嘅。咁兩者之間最大嘅分別喺邊度？
0: 係啦，咁就最主要兩者最大嘅分別，反而就係喺嗰個叫做安裝同埋之後復原嗰個嘅時間性啊，同埋嗰個叫做護理會有啲分別啦。咁就好似呢一幅圖所大家都會見到呢，就係呢一個我手指住嗰個呢，就係一啲叫有線嘅起搏器或者叫傳統嘅起搏器。咁你見到佢個機身呢都有一定嘅大小，好似我而家指住个起搏器，差唔多都有。
1: 系咪实物嚟噶啦？
0: 实物嚟噶啦，实物嘅一对一嘅大小，差唔多你遇都有，差唔多5至6嘅 cm 乘以呢个7至8嘅 cm 咁长。咁所以你要装安装呢啲传统嘅起搏器咧，我哋就要开刀噶啦。咁我哋一般嚟讲就会开一个大约系8至10 cm 嘅一个嘅切口啦。咁跟住之后要切开嗰个皮肤，切开嗰个叫做皮下嘅脂肪，切开皮下脂肪底下嗰啲嘅软组织。但就唔好切到落去肌肉个层面，肌肉系会再深一层，咁就喺个肌肉嘅上面咧，我哋就俗称有安装呢一个嘅起搏器落去，跟住之后就要逐个头先所讲嘅三个 layer 啦，就系讲紧个皮肤啦、皮下嘅脂肪啦，同埋皮下脂肪嘅软组织咧，三个 layer 我哋都要连针连埋佢，咁所以咧复原系会耐少少嘅，因为你要有一个差唔多若干嘅 cm 嘅伤口啦，咁亦都要连针啦，又连得针即系有机会会爆线，有机会感染咁解啦，咁所以一般嚟讲咧，安装完之后我哋都建议病人咧就系头嗰两至三个礼拜咧就避免做一啲叫做手部。过度举高或者经常去到伸展嗰、那个，多数系左手嘅，因为我哋多数装喺左手边个起搏器嗰度举高嗰个左手或者叫过度伸展左边膊头嗰啲嘅运动嘅。咁亦都系因为个伤口会比较大少少咧，咁所以咧。感染嘅风险会比较大啊！感染嘅话咧，就亦都如果要一有嗰个叫起搏器嘅感染咧，咁处理嘅方法咧就系一个比较复杂

0: 嘅情况嚟㗎啦，就唔係话简单去到食抗生素打抗生素打针嗰啲嘅，而係需要将成个起搏器要拎返晒出嚟，个手术要重做嘅。点解呢？因为嗰啲细菌呢好可以经过皮肤走入去个起搏器，经过嗰条电线走入去个心脏嗰度，咁係一件极度严重嘅一个并发症。咁所以一遇到嗰、那个如果个伤口有感染呢，十居期 9.9 呢，成个起搏器要掹咗，要重做，要再同病人解释一次。咁呢个係大家都极之唔希望见到嘅一个局面嚟嘅。咁所以就引申出而家呢就係、是、一个叫做无线嘅起搏器。因为呢佢係一个即相对微创嘅方法呢，佢就係经过呢係大髀内侧嘅一条静脉咧，安放入去嗰、那个心脏嗰度，因为我哋大髀内侧嘅静脉咧系同心脏相连，即系有条路喺度嘅，咁所以变咗咧，继续嗰个伤系细好多，咁就同埋咧嗰个嘅起搏器咧摆咗入去嗰个叫做心脏之后咧，好多时咧病人几个小时已经可以落床，咁亦都唔需要话限制佢哋话哦唔好行路啊，基本上都冇噶啦，因为伤口细咗好多。咁同埋呢就嗰个叫做伤口感染而引起嗰啲嘅并发症就少咗好多嘅。咁所以就变咗即係喺嗰个叫做即係病人安全嗰个嘅情况嗰度就理想好多啦。
1: 哇，传统呢一个同呢一个个 size 都差好远喎。
0: 係啊。
1: 係囉。咁即係话佢哋嘅活动呢一、這个可能都即係你拉重嘢啊或者举高隻手都有啲限制。呢、這个就完全冇呢一个问题。
0: 係啊，基本上第二日都已经俾佢出院咁解㗎啦。
1: 我仲有一个问题啊，你头先话系永久嘅起搏器。咁要唔要换电啊？呢啲都系啲电子产品嚟啊。
0: 系啦，咁咧就你都会见到咧，就算佢即系呢一个都系得相当嘅大细啦。即系就算好似呢啲嘅起搏器度咧，咁我哋想讲翻咧，大约系十零二十年前咧，就主要就系装呢啲传统起搏器咧。咁、一般嚟讲就系大约个电池寿命系八至十年。咁同埋我哋都要同病人讲嘅，就系话佢嗰个。对嗰个起搏器嘅需求有几大？因为有啲人咧，佢系廿四小时都咁慢嘅；有啲人系间歇性慢，即系可能廿四小时里边得一两个小时系过慢嘅话咧，咁呢一类人可能需要嗰个电池嗰个供应就会短啲，咁相对嗰个嘅起搏器嘅寿命就会长啲。但系长极咧都系十至十二年嘅啫。但系而家嗰啲嘅起搏器咧，嗰、那个嘅嘅科技系越嚟越嘅先进嘅话咧，咁无论系有线定系无线嘅起搏器咧，都差唔多去到十四至十六年不等噶啦，嗰啲嘅。电池嗰度，咁过咗十四至十六年都系需要再更换嘅。
1: 嗯，襟用好多啦，
0: 系啦，襟用好多嘅，
1: 科技好进步。
0: 系啊，
1: 今日多谢晒胡医生你接受我哋访问。
0: 唔该晒。
2: 妙手仁心。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就赖清德乘搭威斯兰国王嘅私人飞机抵达当地，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话，赖清德喺宜兰发生地震之后，只系几个钟头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转进一架外国飞机流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外发言人表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赖清德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已经飞抵斯威士兰，并感谢斯威士兰不畏各项外交和经济压力，透过行动为台湾的国际空间发声。赖清德原定4月22号出访唯一非洲邦交国斯威士兰，但出发前遭到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三国临时取消他的专机飞航许可，而被迫取消行程。但斯威士兰国王姆斯亚第三世派私人飞机到台湾，在未有公开接下接载赖清德回斯威士兰。北约发言人柯特表示，北约正同美国方面沟通，以了解美国计划缩减驻德美军决定的细节。柯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这项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国防投资，并在北约共同安全上承担更大责任。他指出，北约盟国自去年在海牙北约峰会同意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以来，已经提到相关进展，随着北约持续朝向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亦都更强大的北约迈进，联盟仍然有信心履行威胁和防卫职责。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较早时亦都表示，美国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撤军是可以预见，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德国正确编德国联邦国防军加大并加快装备采购力度，以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从北约盟国德国撤回5000个驻军。伊朗媒体报道，今日至少有13个黎巴嫩人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另外有3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在昨日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大规模攻击，摧毁超过50个基础设施，包括指挥中心和军事设施。以军强调，这些设施都被用于针对以色列和以军士兵的袭击，而真主党当日就向行动中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几枚火箭弹。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以黎停火延长3个星期，但以色列以黎巴嫩真主

0: 与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继续袭击黎巴嫩。内地五一黄金周第二日，截至到下昼四点，入境处录得近692000人次出入境，访港内地旅客有近233000人次，香港居民出境就有242000人次。其中内地旅客主要经落马洲支线、高铁西九龙站以及罗湖管制站入境，分别录得大约64000、44000以及37000多人次。香港居民就主要经罗湖管制站、落马洲支线以及深圳湾出境，分别有大约54000、48000以及37000人次。政府表示，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以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多个景点在人流高峰时段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政府预计在五一黄金周期间，大约有980000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800团内地入境旅行团。旅游事务专员将冯永平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黄金周期间的人流管理措施以及旅客活动情况，并实地了解旅游业监管局人员在景点协助分流内地旅行团的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明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
5: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6: 挥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7: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6: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6: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2: 继续翻嚟啦，第三节妙手人心。今日咧，我哋又话张光仪医生咧，继续同我哋讲下皮肤嘅问题，讲下油呢个问题。油其实又唔痛啦，又唔痕啦。有啲朋友如果发现咗有油咧，佢哋可以唔处理嘅。咁但系咧，女士通常咧都会嗱嗱声咧处理咗佢。咁啊，即系想请问一下张医生啦，其实我哋唔搞佢得唔得嘅？
3: 油咧其实系一种皮肤病啦。咁佢一开头咧系由 HPV 嘅病毒感染而引起嘅，咁如果你唔处理佢咧，就有即系一啲问题。

0: 題啦。咁第一係咩嘢呢？就係有機會咧會自己全部去唔同嘅地方，例如面嘅油咧可能去咗頸度，
1: 即係自己全到周身都喺度。
0: 係啦，就係可能你捽一捽塊面，又捽一捽個頸，咁你將嗰啲病毒即係移植咗過去，咁就變咗由面去到頸咁樣樣
1: 啦。咁咪即係會傳染啦？即係自己捽捽又會傳染，咁我捽。唔覺意捽咗俾隔離嗰個，咪會捽咗俾佢噶。
0: 誒嗱，即係其實如果係長期摩擦住咧，有機會嘅，即係真係有機會嘅。咁、例如你去按摩啦，你按摩完之後，尤其是如果可能個按摩師即係冇戴手套嘅，咁、佢本身個手有油，咁佢可能同你捽、你身體嘅部位，其實有機會都係會捽埋俾你嘅。咁、就其實油都有分唔同嘅種類啦。咁頭先有講過，即係可能尋常油啦，就通常喺手度揾到啦。
1: 係尋常油啊，
0: 係啦。尋常油咁，如果咧係扁平油咧，即係你啱啱圈住咗嗰個扁平油咧、就通常喺面啊、頸部嗰度揾到咧。咁如果係一啲即係生殖器官嘅病毒油咧，通常喺生殖器官度揾到嘅。咁如果有性交啊、肛交嘅行為咧、摩擦嗰陣咧，其實有機會咧都會傳染到。
1: 哦，即係佢哋係透過接觸而傳染到嘅。
0: 係啦，佢係接觸上傳染到嘅。
1: 嗯，我試過有個朋友佢腳底。又有，佢话佢自己应该系喺泳池公共泳池游水染翻嚟，佢自己估嘅啫。系啦，会唔会都有呢个可能啊？
0: 都有嘅，因为其实即系传染啦，最紧要咧系有两种唔同嘅方法嘅。第一咧就系即系直接嘅接触啦，咁、就好似我头先所讲，我又摸下你，你又摸下我，咁啊变咗有传染嘅地方啦。咁第二咧就系间接去接触。咁、例如佢着完对拖鞋，你又走去着嗰对拖鞋，咁咪变咗你都有即系足底油咁样咯。咁、其实嗰个处理方法咧好简单，好直接嘅，即系都系见到有个病啦，有个诊断啦，处理咗佢。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鼓励处理，唔好即系传染到周围都系、因为除咗头先咧话自我去传染之外咧，其实咧都系有机会系传染俾屋企人啊、朋友啊嗰啲咁样嘅。
1: 咁共用毛巾咪好危险？
0: 其实都唔会危险嘅，但系最好就嗰啲共用毛巾系有洗过啦。如果有适当去洗过咧，处理过佢咧，咁咧就感染嘅机会低啲嘅。咁、但系如果你自己都知道自己有油啦，咁你用完个毛巾就同屋企人分享啦，咁就真系有传播机会。
1: 好，咁如果嗱，譬如你头先讲嗱，毛巾我哋洗咗，咁虽然嗰条毛巾系共用嘅，都冇问题啦。咁譬如我哋讲啊，手部会传染噶嘛。咁我哋平时洗手或者系捽下嗰啲消毒嘅液体，咁其实系咪都可以防御到呢个油嘅传播嘅？
0: 所以一定要做好即系本身即系personal hygiene 啦，即系一定要有一个意识系要有卫生嘅意识。咁咩位置 personal hygiene 咧？就系首先你讲过啦，用一啲消毒嘅方法啦，洗手啦。咁就之前 covid 嗰排咧，有一阵可能我哋都每日洗好多次手，十次八次，洗到只手都有皮肤炎。咁啊咁样样就唔即系建议嘅。咁但系例如你见到佢皮肤可能有油，佢啱啱掂完我，咁可能你自己都去一去洗一洗手，都会有一个用处喺度嘅。
1: 明白。咁系咪通常佢哋自己都会自己好得翻噶？
0: 咁其实咧自我好翻咧呢样嘢咧系所有嘅病都有机会会嘅。咁但系咧，如果佢等个有自己要好翻咧，需要嘅第一时间，第二就系运，咁咪要等运嚟啦。
1: 等运到，
0: 等运到，等运到。
1: 佢会唔会同其他嘅皮肤病都几类似嘅？会唔会俾人哋认唔到佢，或者系认咗系其他嘅皮肤病？通常你点样判断呢？
0: 咁通常咧，即系医生都会用翻啲特别嘅仪器啦，例如系一个即系皮肤镜啦，去睇翻即系个皮肤嗰、那个情况嘅。咁啊，一个诊断咧系好紧要，系要即系睇清楚佢。佢唔系一个普通嘅放大镜，佢可以用唔同嘅波长去睇清楚究竟嗰个皮肤系点样样嘅样。咁亦都可以即系做出一个即系临床嘅判断之余咧，都要问一问个病历嘅。即系第一，佢有冇接触过啲人有油啦；第二，即系佢会唔会之前有其他嘅皮肤病，我哋需要知道啦。咁但系都普遍上啦，如果系即系脚板底嗰啲咧，最容易俾人混淆咧，就可能系啲足底油同埋鸡眼。
1: 鸡眼
0: 系啦，因为睇落去咧都系一嚿嘢喺度脚板底度，都系有啲硬脚，咁所以咧呢啲又会机会有混淆啦。但系鸡眼通常会痛少少嘅，有机会会有少少唔舒服，硬脚，但系就未有机会去即系非常之。痛嗰只可能你行路嗰阵会留意到，可能系直情系刺痛咁嘅情况。
1: 咁鸡眼又系啲咩嚟嘅咧？
0: 咁溪眼其實咧，佢係一啲即係 overgrowth of the skin 啦，即係嗰個皮膚增生嘅情況啦。咁、係因為摩擦得多啊，咁所以先會有噶。咁好多時候嗰啲鞋啊，嗰啲 size 啊，唔係好啱啊。之前我都有睇過，有啲人可能要即係制服。嗰度要著嗰啲鞋，咁所以就唔啱 size， 咁、就著完之後咧就磨到只腳咧就有雞眼，係啦、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即係職業上有需要啦，咁但係就即係好唔好彩，因為你見到其實都皮膚都好厚啦，同埋即係都好唔舒服嘅，咁所以都最好就處理咗佢啦，就唔會咁唔舒服咁樣樣咯。
2: 即係疹嚟啦，係咪啊？可以咁講。
0: 都可以咁講，係係 callus。
2: 其實可唔可以講俾啲觀眾聽眾咁點解會痛嘅咧？
0: 咁其实咧，佢本身即系你皮肤增生啦，有嚿嘢即系揞住佢，因为佢本身唔应该喺度嘅嘢喺度咗，咁、所以就会有唔舒服嘅感觉咯。咁、但系痛咧，其实每个人都有少少唔同嘅 threshold， 有啲人觉得呢样嘢真系非常之好唔舒服，但系有啲人觉得都冇乜事，有啲人可能生。即系足底有都会觉得好唔舒服嘅，咁、所以都会建议处理咗佢，但系唔会话即系即系如果唔处理佢咧，有时候就啲人就会话：我会唔会变癌噶？咁、呢个可能即系普通好担心嘅一样嘢。咁本身咧 HPV 病毒咧有机会系致癌嘅，但系就唔喺只脚底度咯、通常咧都会系即系
2: 女士啦，
0: 女士啦。咁啊，即系政府都有即系鼓倡啦，即系
2: 子宫颈癌。
0: 系啦，子宫颈癌啦。
2: 吓、即系其实都奇怪嘅，即系佢喺身体里边子宫颈嗰个位又有。在皮肤又有面又有手又有脚又有、即其实是病毒里面是有不同的种类还是都是同一款来
0: 的、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开六合彩号码、其实都有少少类似的、如果你看回那些有那些号码是有些不同的、例如
1: 它有 number 的
0: 有 number 的、例如如果是即沉上有、或者是、一些
1: 扁平有、
0: 扁平有通常即是30这样就如果其他那些就可能是124这样、即是我们、那些号码咧，其实都唔系话最重要嘅，唔同六合彩、六合彩嘅紧要嘅对号码啦吓。但系即系最紧要就系处理方式。咁处理方式咧、我哋最紧要系有啲冷冻热灼、二氧化碳一啲嘅、激光治疗啦。咁亦都有啲即系外涂嘅药膏。咁其实呢啲嘅方法咧系好因应佢本身嗰个有嗰、那个品种
1: 啦、位置啦，系嘛？咁一阵间我哋转头翻嚟详细啲讲下处理嘅方法啦。因为坊间其实都会有一啲嘅产品，又话自己可以去到有啊，但系亦都可以系喺诊所会做啊。咁有啲咩分别咧？咁我哋转头翻嚟可以再同大家详细讲下。
3: 妙手人心。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在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的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些行山径还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道在行山径电话收不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
3: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 我继续翻嚟咧，我哋讲下油嘅处理方法啦。一旦真系出现咗油，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处理咧？张医生，我见到啲大嘅药房咧，其实佢哋都有一啲嘅药膏啊、药水啊，系可以自己买翻屋企，跟住自己去搽噶。呢一个咁嘅方法，你觉得点样咧？
0: 嗱，其实咧搽嘅药膏咧，我哋永远咧如果有效嘅话咧，永远都系会建议搽药膏先嘅，尤其是皮肤病，因为副作用啊各样都少啲。不过如果你系讲有嘅情况咧，我哋未必会鼓励净系用一啲即系搽嘅一啲药膏。个原因系咧，如果你要搽咧，真系要每日搽啦，要搽好耐啦，而且咧你要买啱嗰一只，即系酸性嘅物品，就唔可以乱买，即系唔系嘅话就有机会拿到啊灼伤。
1: 仲要你系自己要判断到嘅嗰粒一定系有、可能其实会系其他嘢嚟噶嘛，
0: 绝对
1: 系咪啊？所以你自己当咗自己医生系判断咗嗰个有，跟住自己买啲药。药膏去查，其实都不是一个建议的方法啦。
0: 即系我哋都是不鼓励的，
1: 系咯，系啊。
2: 首先都是乱症先啦，即系我自己都有啲皮脂腺增生咧，都有不少人话：哎呀，你生有啊，快啲搞啊咁样。
1: 系啊，你啲医生朋友嚟噶，应该佢哋变错症啊。
2: 系啊，有啲系医生啦，但系多数都唔系医生嘅，即系见到你生粒粒就话系咁样咯。咁呢度即系我谂，我哋作为医生，首先建议病人一定系断啱症先。
1: 系啦，呢个好重要。咁啊，除咗最基本就系搽药膏啊、搽药水啦，咁但系仲有其他嘅方法嘅，有咩？而家比较普遍啲嘅、普及啲嘅方法。
0: 第一咧就系即系热灼啦，咁热灼就辣鸡咁样样啦，咁用热能去通常处理一啲体积比较大嘅油咁样样。
1: 佢可以大到几多啊？
0: 咁
1: 都好细粒嘅啫，应该系。
0: 绝对系你讲紧你系可能面上嘅油啦，嗰啲就比较细粒啲啦。咁但系如果系生殖器官嗰啲病毒油咧。俗称椰菜花咧，就比较大少少嘅体积，咁所以可以用一啲热灼嘅方法去处理咗佢。
2: 痛嘅喎，
1: 嗰啲痛嘅系咪啊？
0: 就唔会系最舒服嘅感觉咯。
1: 咁打麻醉使唔使要麻醉？
0: 通常我哋都会有局部麻醉嘅。
1: OK， 咁如果系面部咧，面部会唔会用热灼呢种方式噶？
0: 其实面部都如果体积比较大少少嘅油都可以用热灼嘅，咁但系如果想精准多少少，可以用二氧化碳嘅激光治疗咯。咁就本身二氧化碳嘅激光治疗咧，就可以精准多少少瞄准嗰个油去处理嗰个问题。咁嗰、那个热灼咧都可以用热能嘅，咁唔同嘅方法去处理个问题啦，即系捉到老鼠嘅就系猫咁样
1: 样啦。
0: 所以就方法好多嘅，咁最紧要处理到个问题咯。
1: 咦，咁会唔会有拉噶？
0: 其实拉咧，所有嘅任何嘅一啲小手术都有机会有的。但系咧，最紧要咧就系第一唔好过度用热量啦，唔好灼伤佢啦。如果你烧伤咗佢之后咧，话佢有拉咧，咁呢个咧其实就系唔啱。
1: 另一个问题
0: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用一个适当嘅热量咧，而佢有拉咧，咁呢样嘢就系即系唔想有嘅。咁亦都我哋有唔同嘅方法可以减少嘅。例如如果佢即系做完手术之后，真系有发炎，要尽早处理，就唔好等佢化晒炎之后咧先搞佢，因为咁样就会有拉啦。
1: 明白。
2: 仲有冇一种方法咧，即系好似用啲刀去批佢咁样嘅？
0: 其实咧刀去批佢嘅方法咧，好适合于鸡眼啦，因为佢本身系一个 overgrowth of skin， 即系佢嗰个皮肤增生系啦。咁你减少咗个皮肤增生，咁就会搞掂咗嗰个情况，可以处理咗佢啦。咁但系如果我哋本身讲翻有咧，如果你去批佢，除非佢即系体积好大啦，咁亦都通常唔系即系最traditionally 最传统会用的方法啦。
1: 好，咁会唔会复发嘅咧？那个位置？
0: 其实油嚟讲咧，有几样嘢会影响佢复发嘅。第一咧，就系究竟你有冇足够去处理佢啦。如果你一开头都辣唔清嘅，
1: 仲有啲。
0: 有啲殘餘嘅，係啦，咁啊有機會會復發啦。咁但其實都唔係真係復發，因為你冇處理曬佢。
1: 但係其實可能佢出好多嘅喎，喺一個範圍，係咪啊？我當我頸先算啦。咁你冇辦法，每一粒你都清走噶嘛，總有啲殘餘噶嘛。
0: 咁盡量去清曬佢咯。即係例如，如果你頸嗰度有30粒嘅，咁可能我哋將個頸分開一半，一次就分開就整咗15粒先。咁另外一次就整咗埋另外嗰15粒咁樣樣咯。咁但係咧，如果有時間去處理，最好係一次過處理曬啦，即係冇話唔可以嘅。
1: 咁啊，就睇下個醫生可唔可以幫你一次過處理曬，同埋你介唔介意一次過處理曬啦。
0: 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唔系一个问题嚟嘅，亦都即系其实即系效率好紧要。咁如果你一次过可以处理嘅嘢，你分开两次冇话唔得嘅。咁但系即系。如果一次过可以即系资源分配啦，咁资源分配，如果我哋一次过可以做到嘅嘢，最好就即系清晒佢。
1: 但我见过有个同事咧，佢话佢去处理啲油啦，跟住翻嚟咧，发现系一点点都几明显噶。
0: 嗯，即系可能你做完之后你

0: 結焦啊，係咪要？
1: 係 downtime， 真係要 downtime。你如果唔差過就唔可以好翻，即係你做完都有一個復原嘅一個時間。咁、所以佢可能做出嚟啊紅邦邦啊，
0: 或者個粒啊特別深色咗啊，
1: 係啦。咁但係佢會退嘅，正常嚟講。咁、如果佢唔退嘅話咧，就有機會係因為佢就係做得唔好啊，或者有啲併發症啊咁樣樣。咁、但係咧，即係你做完咧有少少即係可能你嗰幾日唔好約人去即係玩啊，
0: 唔好街啊，
2: 唔好
0: 去
2: 街啊，唔好做典禮啊，美珍唔好做
0: MC 啊，
1: 係啦，唔好。做司仪咁样样啦，即系可能你嗰几日就即系预留翻啲时间，系需要佢复原，因为佢真系要慢慢修复。即系等于你生完小朋友，你都唔会即刻第二日就去，即系
0: 去 party
1: 咁样系啦。
0: 啊，我又听过啲人去打雀斑咧，就话打完之后咧唔能够唔知几多日唔可以晒嘅，如果晒咧就会再深色啲咁样嘅。咁佢有冇呢个问题噶？
1: 其實你所講的就是 post-inflammatory 的 hyperpigmentation 啦，即係發炎完之後，佢咧就個色素會沉澱咗，變咗深色咗。咁其實呢樣嘢咧，所有嘅即係病都有機會會發生嘅。咁但係咧，即係打斑嚟講咧，就個機會再大少少咯。尤其是有的時候咧，即係因為打斑佢有唔同嘅波長啦，有唔同嘅方法去打啦。咁就如果係生友啊，任何做完即係皮膚嘅手術，都會建議搽翻防曬啊。同埋盡量即係避開個太陽嘅。
0: 太陽好。咁我哋頭先講到第一節講咗佢點樣去傳染啦。咁同天氣有冇關係嘅呢個病？
1: 其實咧有咧，佢最中意咧就係一啲好潮濕。
0: 又係濕疹咁樣。
1: 係啦，個環境其實濕疹有時候即係冬天都會有。咁但係。唯一有咧就真係佢係好中意潮濕同埋悶熱，因為佢個 HBV 病毒係最繁殖得最快同埋最好嘅，咁所以咧就最好就唔好即係喺一啲濕熱嘅地方度，即係例如公共游泳池度分享拖鞋，因為呢啲係一啲高危嘅一啲情況，亦都係有機會會感染到咯。你好少會聽到啲人可能會就咁咪摸下個欄杆，你有摸過我有摸過，然之後就即係傳染到，因為嗰度唔濕，亦都係即係鐵嚟嘅，咁啊凍凍地咁樣樣。咁但係如果你係講話游泳池嗰度咧，哇又濕，個天氣你唔夠熱，你都唔會去游水啦。咁所以佢當佢嗰個病毒係有嗰個數量嗰陣，係咪有機會傳染去大
2: 啲？天氣就快熱啦，咁啊大家小心啲啦。
0: 係啊，
2: 同埋去 gym 都一樣啦，即係因為喺換衫嘅地方咧，即係我以前去咧，發覺個個都係。就咁赤腳踩地下嘅，咁呢樣嘢就唔係幾好啦。你傳染我，我傳染你，咁呢個我諗大家聽眾觀眾小心啲咧。
0: 係啊，自從咧我個朋友腳板底出咗呢個油，佢話喺泳池啦，佢自己講。话喺泳池染翻嚟之后咧，其实我去而家啲酒店咧，我都会着翻拖鞋啦，去运动场咁啊换衫喺更衣室啦，都会系笠住自己对鞋啦，保护得几多就几多啦，都系嗰句系啦。咁啊，今日多谢晒张光仁医生接受我哋嘅访问啦 ，thank you，
1: 多谢 Michelle， 多谢陆医生。
3: 妙手人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九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赖清德乘搭斯韦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后只是几个钟头，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转进一架外国飞机流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外发言人表示，奉劝斯韦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无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赖清德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已经飞抵斯韦士兰，并感谢斯韦士兰不畏各项外交和经济压力，透过行动为台湾的国际空间发声。赖清德原定上个月22号出访唯一非洲邦交国斯韦士兰，但出发前遭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三国临时取消他转机飞航许可，而被迫取消行程。但是斯韦士兰国王姆斯雅第三世派出私人飞机到台湾，在事前未有公开下接载赖清德到斯韦士兰。就美国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五间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并实施资产冻结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在今日发布禁令，规定不可以承认、执行或遵守相关制裁措施。商务部批评美方的制裁行为不单止限制了中国企业正常的经贸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次发布禁令是依据阻断外国法律和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采取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重申，中方始终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的单边制裁。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克兰认为他最新提出将核谈判留待最后期阶段的方案是一项重大转变，目的是促成协议。路透引述该名要求匿名官员报道，在这个框架下，关于较为复杂的核问题的谈判被推迟到最后阶段，以营造更有利的氛围。伊朗星期五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提交同美国谈判的最新方案。根据该官员说，方案提议战争将会在以色列同美国保证不再发动攻击的前提下结束，伊朗将开放海峡，美国将解除封锁，之后才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以换取解除制裁。早前伊朗亦都曾经提交方案，建议首两阶段分别谈判结束战争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才谈判伊朗核问题。但伊方提议一再遭特朗普拒绝，他星期五在白宫表示他对伊朗的最新提议不满意，说伊方提出的要求无法接受，但未详细说明他反对哪一些内容。粉岭绕道东段听朝早八点通车。粉岭发展局局长令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的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并会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令汉豪在通车仪式致辞时指出，绕道通车之后，上水和粉岭居民进出九龙的车程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并配合区内今年陆续落成入伙的首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能够应对未来人口增加而加重的交通负荷。 造价约70亿元的绕道全长4公里，由石湖新村远五桶河畔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途经龙跃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明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
8: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9: 搵嚟搞村，搵嚟五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回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9: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10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你写真啦。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12: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1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3: 日间睇港股，
1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4: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13: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4: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13: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3: 陈俊文、朱家明。

0: 指纳指话你知，
1: 从中医角度关注都市健康问题，龙本方特药，中医药救市。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3: 好快咗咧，就开始我哋星期六嘅健康地球人嘅时间吓，咁啊有两个钟头啦，每半小时就系有一个主题，希望咧每一个主题都系能够讲中我哋嘅听众佢哋嘅需要啦。咁我梗系要揾啲专家拍档啦，好似阿梁秋容医师咁，就系我个专家拍档啦。佢就系作为一个中医师同我拍住档咧，就讲一啲病嘅话题。每一集咧，我哋都请嚟中医师咧，亦都真系就住个主题一齐倾下噶。梁医师你好，
4: 你好刘远芬，咁啊就即系每一集讲嘅主题咧，成日我哋都希望揾啲常见病啦，系啦，咁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常见病咧，好多时咧可能同饮食有关系啦，或者可能同个情志情绪有关系啦，又或者甚至乎咧可能同本身啊，你个身体唔好啊，你好少锻炼啊，好少运动啊，好少去即系护养自己身体，于是乎脏腑功能差啦，个问题就开始出现啦。
3: 我想问下你咧，通常咧即系你每日把脉咁多啦，帮病人系咪？有边个特别把落去？哇！你真系特别强壮，真系特别靓啊！你嗰、那个无论系嗰个望闻问切底下，各样都系满分咁样咧。
4: 可能我屋企人咯、
3: 啊，真
4: 系把个平安脉啊嗰种咯。但系大部分嚟到嘅病友好多都好好奇啊，医师我个脉系点啊？咁啊，通常都系沉啦、细啦、无力啦，即系可能即系背后系引申紧某啲嘅脏腑嘅问题。但系其实病人一听就知道哦，即系好虚啦、好亏啦咁都系。嘅，即系通常
3: 多数都系亏，
4: 都系呢啲啦，呢啲先至会嚟到我诊所度见到我哋啊，咁样先至去真系好好地处理自己嘅身体。
3: 同埋咧，因为咧每一次咧，有时中医师讲啲嘢，我未必会明白。譬如如果我最初咧，我睇到呢位医师今日拣个题目，因为通常我知道咧，佢哋每一次拣，我哋都俾佢哋拣。点解咧？因为佢哋接触病人最多，特别系佢哋喺近期可能佢遇到嘅病人，咦比较多讲呢方面喎。咁我哋就好想等啲听众都有所共鸣啦。咁但有时佢哋讲嗰啲病，我真系唔知佢讲紧咩病。好似今日讲呢个字我都争啲唔识读，
4: 争啲唔识读啊！
3: 系啊，
4: 咁今日讲咩咧？今日我哋讲系脾满啊，脾就系病字部，跟住里面一个否字，是否个否，脾满系啊。咁脾满呢个咩问题咧？咁喺直播室里面咧，我哋今日请嚟卫善中医嘅李慧玲中医师同我哋讲下噶。李医师你好，
5: 两位主持人你好，
3: 你好。李医师如果俾我拆嘅话咧，我就唯有咁拆啦。佢即系病字旁，然后跟住否，佢应该系冇病咯。系咪先啦？冇咗个病嘛，否喺里边啱唔啱啊？但系佢系叫做脾病，系咪？咁又应该我系乱噏一通噶啦，你快啲纠正我啦。
5: 嗱，脾满喺中医入边咧，系指以心下脾塞啦、胸膈胀满、促之无形、按之柔软、压之不痛为主要症状嘅病症。咁简单啲嚟讲，就系一种胃部持续嘅胀满感啦。但系揿落去咧系柔软，亦都唔痛嘅。有时可能有啲冇胃口。或者胃气的情况，而这个病往往同饮食情志的因素相关的。
3: Okay.
5: 在西医学里面好像一些慢性胃炎、功能性消化不良、胃下垂这些病呢，如果主要症状是以上腹部胀满为主的、也都属于中医脾满的范畴。
3: Okay. 其实真的胃不舒服。简单啲咁样讲，系咪胃胀啦、胃满啦，硬系觉得系啦，顶住啊，唔舒服嗰种咁嘅感觉，系咪？
5: 系啦。
3: 咁系咪把脉就知啊？即系话其实你都系一样，系望闻问切啦嘛。病人同你讲啊，医师我个胃唔系几舒服，都系好简单咁讲嘅啫。咁点样为之叫脾满？就系凡佢觉得胃唔舒服，都系。跌咗入呢一个范畴里边嘅，
5: 通常就系以胃胀为主嘅。咁有啲病人佢嗰个描述，可能佢都系讲紧，即系佢都形容得唔系好清楚，只系觉得个胃系有啲唔舒服，但系又未至于去胃痛嘅情况，即系可能有时食完嘢啊，觉得胃胀啊，或者系有时觉得个胃顶住啊，有啲滞满嘅感觉，系啦。
4: 嗯，系咁嗱，李医师头先你都讲啦，即系有未去到胃痛嘅程度嘅，就是、觉得顶住啦、胀住啦，有啲唔系好舒服嘅感觉啦。一般嘅香港人咧，好多时都有嘅，即系食无定时啊，或者佢食得好多、好紧要啊，唔注重啊咁。咁譬如呢一种嘅脾满啦，其实胃胀嘅情况去到咩程度，我哋真系。

0: 需要去到正视佢，又或者其实哦，有呢个情况可能就系你清淡啲咁咪冇嘢咯咁。咁但系有啲嘅情况唔得，你呢啲其实咧可能食清淡都冇用嘅，要真系好好地去医治佢嘅。佢点样去判断嗰个严重嘅程度啊？
1: 如果一般系嗰个胃胀嘅情况，可能只系短期嘅，可能几日啊，或者一个礼拜到啊，即系可能有时食嘢啊食得比较多啊，或者系有时可能食啲自助餐啊，可能嗰下可能有几日个胃。可能有啲唔舒服，但系过咗个几日之后，通常可能会慢慢舒缓翻，系啦。咁就呢啲情况就可能短期嘅话就可以，即系可能食啲中药啊，或者系等佢自己饮食调节翻啊，咁佢都会可能会即系会舒缓翻，会缓解翻。但系如果一啲可能长期都持续系有胃胀嘅情况，或者成日。可能有胃气啊，或者系胃酸倒流啊呢啲情况嘅话，咁就要注意翻，最好系早啲去睇医生啦。
2: 嗯，咁我想问下你意思咧，其实我听你咁讲啦，即系如果你话啊几日唔舒服咁，多数都系似乎都系同佢食系有关，似乎一路咁听，例如咩自助餐啊，或者食得太多胀气啊咁样。咁呢个所谓嘅脾病或者脾闷咧，事实上佢系一个后天因素，唔应该系先天噶，嗬，系咪啊？
1: 呢个脾闷其实亦都有啲系属于先天嘅因素，系啦，可能佢有啲人本身系脾胃比较虚弱啦，系啦，消化功能系比较差啲，可能食少少嘢就已经觉得容易胃胀，亦都有啲可能系先天系脾胃比较系属于阴虚嘅，咁有中意食一啲比较煎炸或者辣嘢呢啲燥热嘅嘢咧，令到佢有啲虚火内生啦，系啦，咁令到胃液不足啦，咁影响嗰个脾胃嘅功能，咁就可能会导致呢个胃胀嘅情况。
2: 系，同埋因为我哋好挨得噶嘛，成日都同阿张医师讲，佢啲病人都系一样嗬，即系佢哋觉得喂，个个人都系，我哋最中意讲，个个人都系咁噶啦，个个人都系胀胀地噶啦，即系紧唔紧张嘅咧？呢个病要唔要紧张？因为其实我哋系真系啊食啲消化饼啊啊就搞得佢掂嘅咧？
1: 其实就要睇翻个情况，因为其实胃胀咁啊，有啲人系真系会长期。都容易胃胀影响到佢嗰个生活个质量嘅，系啦，因为有时即系无论系可能一日三餐入边，可能每次食完嘢啊，佢都会好胃胀啦，同埋系好多胃气啊，系啦，咁啊一路胀住都唔舒服咁样，咁啊最好都系要去即系及早治疗翻呢个问题会比较好，
0: 系，尤其是即系讲真食嘢好重要噶嘛，即系如果你餐餐都因为你个胃胀啊胃气顶住啊，你要就住食，其实都好惨。好痛苦，都系要积极好好去处理呢个脾闷嘅问题。咁大家如果就住咧，阿李医师提过嘅，即系胃胀啦、胃顶啦，可能食完嘢之后，经常都有咁嘅情况，反反复复都一路都好似处理唔好。想同阿医师倾下或者跟进下自己嘅情况咧，可以打电话上嚟先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1，18341041。
3: 当事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是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4: 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怎样以清静的心情自处？在烦嚣的闹市之中，日忙夜忙，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的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3: 翻返嚟健康地球人嘅时间，喺直播室里面咧，继续有卫善中医嘅李慧玲中医师，今日同我哋讲下脾闷呢个话题。咁啊，头先我哋喺即系广告之前都有提过啊，脾闷咧，其实香港都好常见噶，因为嗰种嘅胃胀啊、胃顶啊，或者平时可能即系觉得消化好似慢啲啊，咁食嘢要就住咧，其实好似又唔死得人嘅，马上地系啊。但系我哋可能都会即系都会想知道嘅就系李医师，会唔会有啲嘅情况咧，即系？譬如可能严重嘅胃病或者严重嘅即系消化系统嘅问题，其实一开始都系好似脾闷咁嘅状态，胃胀啊、胃顶啊，如果唔好好处理，其实可以严重到发展一啲嘅即系消化系统嘅问题，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噶？
4: 都会有嘅，如果严重啲，可能仲会出现一啲胃痛啊，或者呕吐啊，或者大便又出血啊，或者系一啲。大便比较异常啊，即可能便秘或者肚屙嘅情况都会有嘅，咁所以都要留意翻，系啦，如果长时间胃胀加上有呢啲情况嘅出现，咁更加要可能做一啲检查，可能胃镜啊嗰啲，系啦，了解清楚翻自己个情况嘅。
5: 嗯，我想问下李医师咧，其实头先你都讲啦，即基本上我哋都系同好似虽然有啲先天不足，但系其实同后天食翻嚟咧都系有好大嘅关系嘅，系咪我哋注重生活？就可以处理得到，或者如果在中医师做治疗上面咧，系点样针对不同嘅？你哋都会讲不同嘅症型啦，咁点样去针对佢哋去做啲咩啊？
4: 咁喺中医嚟讲，就会将脾闷分为系啦，首先有饮食内停啦，系啦，痰湿中阻啦，湿热阻胃啦，肝胃不和啦，脾胃虚弱同埋胃阴不足型嘅。咁我哋会睇翻每个症型佢个特点啦，系啦，好似饮食内停咁咧，咁佢通常就系食完嘢会更加胀啦，系啦，咁个肚揿落去可能会更加唔舒服。咁呕气嘅时候可能有啲食物嘅酸苦嘅气味，系啦，咁有时可能伴有一啲胃酸倒流啊、呕吐啊、肚屙或者便秘啦，系啦，排气可能都会比较臭，系啦，好似一啲可能聚餐比较多嘅时候啊，或者食自助餐过饱嘅时候咧，就会容易咁样啦。
5: 嗯，
4: 咁痰湿中阻嘅话，就通常个人会觉得容易攰啦，系啦，个人觉得重啦，或者眼瞓啦，系啦，亦都冇乜胃口啦、口痰啦，系啦，而湿热阻胃嘅表现就系比较胃胀啦、口干，但系唔想饮水啦、口苦啦，系啦，利胎通常比较黄利嘅，系啦，咁肝胃不和嘅表现就系通常系。情况更加严重，或者伴随一啲胸胁胀满啊，系啦，经常叹气啊，呕吐苦水嘅症状。咁脾胃虚弱嘅表现就系胃胀经常会反复发作啦，系啦，有时好有时坏啦，系啦，中意饮暖水啦，食热嘢啦，系啦，用手揿一下咧又会舒服一啲，系啦。咁胃口可能都冇咁好，或者系唔想食嘢嘅。咁大便可能都唔成形啦，个人又容易觉得攰啦。系啦，咁胃阴不足嘅表现就通常系肚饿啦，但唔想食嘢，系啦，伴随一啲口干啊、便秘嘅情况嘅。咁一般就都会采取一个中药嘅治疗方法嘅，系啦。通常如果系实证嘅话，可能用啲消食导剂啊、除湿化痰啊、利气解郁啊、清热去湿等嘅方法。咁一啲虚症就主要系健脾益胃啊，或者养阴益胃嘅方法。咁如果系两者虚实夹杂嘅话，就要 双即系两者都要兼顾翻嘅。
5: 系，其实我觉得头先咧，我直情好似一个填充题咁样咯，或者系选择我想听。但我觉得听下我有几个嘅，
6: 系啊，冇错咩？即系你会配对到自己身体嘅几个，
5: 即系咩饮暖水啊，跟住成日都会觉得胀啊，唔舒服啊，又攰奶奶啊，
6: 系
5: 啦。
6: 咁啊，你意思系其实咧都有头先你讲咗啦，其实都讲紧六个啦，六个唔同嘅即系阵型啊、表现啊咁样。咁好似刘婉芬咁讲，其实系咪即系好多嘅病人都系唔止一款嘅，可能系会系诶夹杂住几款。
5: 我哋叫 crossover， 英文叫做系交替嘅。
4: 系啊，即系临床上面见到比较多，其实都系即系两者都有，即系既有可能脾胃虚弱，又兼有啲湿热阻胃嘅情况。咁所以喺治疗上就要兼顾翻两方面嘅情况，即系既要健脾胃，亦都要清湿热咁样嘅。
5: 系，当然啦，我相信咧，如果真系要去到医师去处理嘅时候咧，其实即系话佢其实食少啲啊，食清啲啦，已经冇办法处理得到啦。咁但系咧，你都系讲系食翻嚟噶嘛？如果喺要揾医师嗰个部分就交俾医师你帮我哋去处理啦。但系喺生活上面有咩佢真系，喂，我成日都听人讲，我应该食多啲咩？我成日都问。老友是不是应该吃少啲咩呢？唔是应该吃多啲咩呢？尤其是在你啱啱讲的呢啲即係脾病嘅里面。
4: 是啦，咁其实飲食嘅因素其实係非常之相关嘅，即係对于呢个脾闷嘅病。咁一般情况下，即係其实由于都市人个生活节奏都係比较急促啦，工作忙碌啦，压力又比较大呢，通常佢哋都会影响到佢哋正常嗰个飲食嘅規律。即係可能有啲人食早餐比较急啊，或者系唔食早餐啊，系啦，晏昼食饭又多数喺街外食饭啊，又比较多一啲煎炸油腻嘅嘢。咁晚餐个时间可能因为收工个时间影响到又延迟咗啦。咁呢啲饮食习惯长久以嚟都会对脾胃造成一个损伤，咁会出现一啲胃胀嘅情况。咁我哋就建议其实最好就三餐定时定量啦，每一餐都唔好食得太饱，大概就七分饱到系啦。而晚餐如果系太夜食嘅话，都唔好食太饱太多啦，系啦。咁同埋食完饭之后冇即刻瞓啦，或者系食饭前两个钟就尽量避免再食嘢啦。咁饮食方面就最好要清淡为主啦，系啦。咁少食啲煎炸油腻嘅食物啦，同埋一啲冻嘢啊、辣嘢咁样啦。系啦，咁除咗飲食方面之外，其實仲有一啲其他嘅因素都可以注意翻嘅，就係、是、例如個情緒啊，係啦，即係要保持心情愉快啊，避免緊張啊、壓力嘅情緒啦、啊，係啦。另外亦都可以適當咁運動啦、啊，去增強翻自己個體質。
5: 係。
4: 咁但係食完嘢之後就避免一啲劇烈嘅運動。
5: O K，
6: 係。好似劉婉芬咁講，有冇啲嘢可以食一食，食多少少去幫助舒緩一下嗰個頂嘅感覺嘅咧？
4: 其实最主要反而是食少啲，
6: 都系唔好搞咁多嘢啦。
5: 不过我觉得头先阿医师一路讲嘅时候，我真系谂下，而家我哋好多唔同嘅学说嘅、你话要三餐要定时啦，但我而家系好兴断食嘅，咩十六八啦。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讲，我就嚟精神分裂噶啦，已经开始唔知道乜嘢系啱，
6: 唔知信边个，
5: 系啊系啊，唔知乜嘢系啱。饭又唔食啦，净系食肉啦，因为我哋有生酮饮食啊嘛。你对于呢啲咧，我相信阿医师，你啲病人系咪有时都会咁样问你噶？
4: 呢、這个就比较少，但有啲系反而系可能因为减肥啦，佢、就可能真系唔食某一餐，或者系以沙律即系嗰啲代正餐。咁、其实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即系呢个饮食习惯其实都唔系咁好嘅，即系都会损伤到个脾胃。咁因为始终。三餐嚟讲最好都系要定时定量啦，同埋如果食一啲沙律啊嗰啲，其实都系属于生冷冻嘢，都系冇咁好嘅。
5: 所以我觉得做人真系好难嘅，即系搵唔到方向。
6: 首要就系你个脾胃好，你先至好选择即系唔同嘅饮食嘅方法咯。如果你脾胃都唔好嘅，你仲去做 A 啊、B 啊、C 啊唔同嘅嘢，咁可能真系会唔啱自己嘅体质都唔出奇。咁啊，听咗咁多咧，如果大家咧即系就住你医师提嘅脾闷啦、胃胀啊、胃嘅唔舒服啊等等有任何疑问，想同你医师

0: 洗煲，唔洗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是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1: FM 102.4至106.3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晚上9:30，
5: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同埋懒人钟先好开工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赖清德乘搭斯韦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后只是几个钟头，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转进一架外国飞机流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外发言人表示，奉劝斯韦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冇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赖清德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他已经飞抵斯威士兰，并感谢斯威士兰不畏各项外交和经济压力，透过行动为台湾的国际空间发声。赖清德原定上个月22号出访唯一非洲邦交国斯威士兰，但出发前遭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三国临时取消他转机飞航许可，而被迫取消行程。但是斯威士兰国王姆斯亚第三世派出私人飞机到台湾，在事前未有公开下接载赖清德到斯威士兰。就美国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五间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并实施资产冻结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在今日发布禁令，规定不可以承认执行或遵守相关制裁措施。商务部批评美方的制裁行为不单止限制了中国企业正常的经贸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次发布禁令是依据阻断外国法律和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采取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重申，中方始终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的单边制裁。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克兰认为他最新提出将核谈判留待最后期阶段的方案是一项重大转变，目的是促成协议。路透引述该名要求匿名官员报道，在这个框架下，关于较为复杂的核问题的谈判被推迟到最后阶段，以营造更有利的氛围。伊朗星期五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提交同美国谈判的最新方案。根据该官员说，方案提议战争将会在以色列同美国保证不再发动攻击的前提下结束，伊朗将开放海峡，美国将解除封锁，之后才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以换取解除制裁。早前伊朗亦都曾经提交方案，建议首两阶段分别谈判结束战争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才谈判伊朗核问题。但伊方提议一再遭特朗普拒绝，他星期五在白宫表示他对伊朗的最新提议不满意，说伊方提出的要求无法接受，但未详细说明他反对哪些内容。粉岭绕道东段听朝早8:00通车。粉岭发展局局长令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的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并会做好香港首份5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令汉豪在通车仪式致辞时指出，绕道通车之后，上水和粉岭居民进出九龙的车程可以节省

0: 大約十分鐘，並配合區內今年陸續落成入伙的首個公屋項目鳳凰嶺村，能夠應對未來人口增加而加重的交通負荷。造價約70億元的繞道全長4公里，由石湖新村遠五桶河畔繞過粉嶺北新發展區，途經龍躍頭交匯處，連接粉嶺公路九龍坑段，是北部都會區首個落成的大型運輸基建項目。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明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
2: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嘅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5: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5: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6: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元奖赏添。
5: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6: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
9: 来到健康地球人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跟我这位的药学专家李康善教授好好聊聊。其实我经常跟我教授说，我真的不是讲少的，是我很期待每个礼拜都可以跟他聊聊，是讲跟药有关的话题。暂时我见到在坊间里很多人都吃药，这样药那样药，也都有一个极端，很多人都很怕吃药，自己呢好胆你唔得㗎喎，呢、这个係掩耳盗铃。因为咁啦，你话俾我听，因为我做健康节目啊，好似懒权威咁，你做啲乜嘢係会改善你而家差嘅情况，你承诺自己啲乜嘢去俾一个咩嘅时间，跟住再决定下一步要点样行。如果你话你咩都唔做，我迟啲会好㗎啦。我谂阿教授呢，
10: 我有啲情况之下会嘅。但係我相信好多朋友可能你个啲朋友唔係话你上咗年纪、而係好多上咗年纪嘅朋友呢，唔多唔少成日都幻想住自己仲係年轻嘅时候呢、想不约而遇呢就比较难。所以我哋好开头、我估差唔多成年之后我哋都讲啲药都係帮下手嘅。咁当然可以唔食就唔食啦。
9: 可以嘅话可以。
10: 但係嗰、个主动权呢，好多时候会唔会系喺返我哋个人身上啦，定抑或系都系询问返一啲医疗界嘅专家，我估例如医生最简单、就可能会比较稳健一啲嘅。
9: 系 即系我好同意阿教授讲，我哋做呢个节目嘅原因就系，喂，你可以唔使食药就好啦，咁样不断咁宣传呢个信息，就系、是、你有一个预防嘅意识噶嘛。但系如果话有一日你系冇得拣，你系必然要食，如果你唔食嘅话咧，对你嘅健康有影响，甚至乎对你嘅生命、对你嘅可能好多个病嘅诱发咧，系会有一个好大嘅风险。咁你只可以系权衡。我哋成日都讲系两害取其轻嘅啫，教授。
10: 系啊。
9: 点解我咁肉紧咧？最近咧，我又同我朋友有倾开偈啦，佢话佢就做咗一个身体嘅检查，做完出嚟咧，佢就睇到佢一啲血管嘅问题，例如佢做咗一个嘅即系显影剂去睇佢嘅心脏血管啦、颈动脉啦，嗰、那个血管嘅状态系点？心血管咧未出，但系颈动脉嘅报告咧就出咗嚟啦。咁啊，发觉原来佢塞咗50%，咁个医生就话啦，俾咗一个建议佢，佢因为佢个报告仲等紧一路出啊嘛，佢就话啦，睇埋你嘅即系心血管嗰个嘅显影剂打出嚟之后，你嘅血管嘅状态点啦？另外咧就睇埋你嘅胆固醇啦，呢个都系好典型嘅，我哋喺香港嘅医疗制度底下对胆固醇嗰种嘅睇法啦，咁样睇下佢高唔高咯。咁啊，仲有就系如果你可以嘅话咧，照下个脑啦，睇下你个脑里边有冇啲畸形嘅状态啊，各样嘢咁样。因为我哋讲紧颈动脉系上个脑噶嘛。嗱，好老实讲啦，我就好想问下大家啦。如果个颈动脉上血上去个脑，我哋最担心系咩？我谂一定系讲中风咯，系咪啊，教授？
10: 如果佢系塞咗一半啦，咁起码都唔系塞晒啦，仲上得到啦。但系我估都唔，我估好大情况之下，佢血压会高噶啦，因为窄咗嘛，咁你逼啲血上去，出翻嚟都系高血压。咁因为高血压嘅时候咧，喺呢个情况。脑血冇错，咁所谓脑中风咧，就系脑血管呢啲受损破裂，咁我相信个机会就会比较高。
9: 系，
10: 但系一半都仲好，仲 OK 嘅。
9: 系，
10: 我好相信佢个心脏科医生会咁同佢讲。
9: 系，即系你仲可以去谂方法啦，系唔系话要系咪要通波仔？我唔知道喺颈动脉上面系咪用紧呢啲方法，我唔系太识啊。
10: 少啲，通常暂时用呢啲。所谓通波仔都是在心脏的血管或者一些大动脉，如果它积到这么犀利，它胆固醇的指数可能都会很高，血压又高，我相信个医生都会第一时间叫它即系食一啲处方药噶啦。
9: 其实咧，即系建议就系咁样嘅。点解今日我同我教授倾咧？我发觉原来好多人对于食药呢样嘢咧，好想唔食。有几个可能性啦，因为你一食药，即系你身体唔好咯。吓，俾你啲 friend 知道，哇！你食咁多药嘅，咁呢个第一样嘢啦，自己过唔到自己个关。第二样嘢就好心，好担心会依赖啊。同埋第三样嘢就系、是。可能我会改变呢，可能我会有其他奇迹会发生，例如会唔会我而家睇緊啲医师，或者你知中医同我哋而家好近，可能佢用好多唔同嘅手法，我可以唔使食药，我可以逆转呢咁。咁我就听到嗰个医生俾佢嘅建议就你睇埋心脏血管嘅显影啦，仲有你嘅胆固醇高唔高啦，同埋啱啱讲嗰样嘢，佢如果唔几样嘢都唔理想呢，其实你得两你要做两个选择。应该话你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咧就是，喂，你嘅胆固醇一定要食胆固醇药啦，你有血压高，你一定要食血压高啦，系咪啊？你都解释咗啦，教授。另外佢就话啦，亦都可能要食薄血药。听到之后咧，佢呢位朋友好抗拒，咁我就话奇迹系唔会发生嘅，即系你会唔会谂你会做啲咩咧？咁，但系好多人就系未必有，好多嘢都系要决心噶。好难嘅，要改变生活习惯系好难嘅。咁我想问下教授，点解我一听到要食药，我哋会咁鬼死抗拒，何即刻想推开佢嘅？
10: 呢个又比较奇怪，因为咧，我识好多朋友喺嗰啲金融界咧，做股票呢啲啊，
9: 喺我哋财经台，
10: 系咯，佢哋每日生活好紧张，好刺激，咁但系呢一班财经。人士呢就非常亦都非常注重身体，但就非常依赖药物。佢哋差唔多有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唔系太好，即系差唔多好似系 炫耀咁上下，
9: 即系炫耀自己食咗咩样啦、
10: 啊。我食几多几多粒诶，呢笔图啊咁。
9: O K，
10: 咁所以呢度有少少奇怪。但系咧，如果话食薄血药啊，甚至系。

0: 亞視不靈啊嗰啲咧，我估第一樣嘢我哋要知道，希望知道多啲就係點解要食嗰隻藥啦。咁好有咁嘅原因。咁另外當然就係亦都想知道，喂嗰隻藥有。除了有咁嘅用，仲有啲咩副作用啦？我哋一路都喺度讲，
1: 冇错冇错。
0: 喂，我哋要小心啲咩啊？咁我唔系太清楚佢正式俾边只博血药啦。但系如果系阿士不灵嘅话咧，我相信除咗阿士不灵，应该系有只 warfarin 嘅。阿士不灵咧，事实上咧就系避免咗嗰啲血块形成嘅，两只博血药都有咁嘅功效嘅。咁喺咁啲血如果唔停嘅时候，冇一个停咗
1: 嘅
0: 血块咧，冇阻住个流动就唔会塞啦，或者塞嘅机会降低咗啦。咁所以咧，其实食嗰只博血药咧，一般嚟讲比较上咗年纪嘅咧，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做一个预防，都可以食嘅。
1: 咦？呢个系。对我一个做健康节目嘅人嚟讲咧，对于药呢样嘢咧，佢如果佢系未有呢样嘢，系咪都可以做个预防？我系一个 question mark 吓。当然啦，我唔够胆质疑啊教授，因为佢对药嘅认识一定系比好多人都高。但系我都好想听下佢嘅，点解用一个咁嘅角度？同埋我一阵间咧，教授喂有排讲啊，有关呢个博血同药同埋阿士不灵，好多我哋嘅听众都食紧嘅。其实两者有咩分别咧？两个药有咩副作用咧？食咁多药加埋胆固醇加埋血压，会唔会爆标嘅咧？对于药物嗰、那个所谓嘅副作用，哇！一阵翻嚟慢慢倾。
2: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3: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4: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2: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5: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

0: 现时针对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政策是否足够呢？政府的鼓励生育以及帮助双职家长方面有什么支援？还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的影响，怎样可以在消闲、学习和健康上取得平衡？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4: 刚才我听到我拍档李康善教授这个药学专家讲，在他认识的金融界的里面很多时候反而是很愿意，喂，我吃了几多药，哎呀，我现在没什么东西，你知道我们很搏杀的，唯有这样顶住。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的朋友，一听到要吃药想千百万个理由都想不吃的，但其实是不是真的有得给他选呢？教授，我就真系好唔明白噶。其实我哋嘅身体咧，我哋系要管理佢嘅，可唔可以俾一个平衡、一个中庸嘅角度噶？
5: 最好啦，但系我哋开正话都讲咗，始终药物都系帮我哋嘅。咁、如果真系服咗药，又或者生活上边有啲改变，令到我哋个体质亦都好咗。咁嘅时候，嗰啲指标如果都好嘅，可能会有机会可以停药。但系有啲药咧，我哋就觉得，起码我自己个人都觉得系有利嘅。就正话，例如我哋讲阿司匹林，
4: 你觉得呢只药系有利嘅？
5: 系一个选择当中好神奇嘅故事嚟嘅。阿司匹林有咗，我相信60、80年都有。

0: 六十几八十年，
1: 咁啊，开头主要都系用嚟做退烧药。
0: 哦，小芬玲系退烧药嚟嘅，
1: 退烧药。
0: 咁而家有冇用嚟做退烧噶？
1: 比较少，
0: 系因为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听过系破见息痛咁样。
1: 系啊，
0: 嗯，
1: 咁咧就。嗱，呢啲通常都系品牌效应嘅啫。咁头痛啦，又止头痛啦，又退烧啦，咁咁但系咧，如果我冇记错咧，大概系喺80年代到咧，应该系都系喺美国，就系佢哋发现咗阿司匹林有另外一个功效。咁呢个功效咧，对我哋个身体嘅体质系有帮助。有好处，咁呢个好处呢就係、除咗我哋正话讲嗰个
0: 血块嘅
1: 薄血嗰个作用啦、所谓薄血呢就係、防止嗰啲血凝固，即係有损伤嗰啲血会凝、流下会凝。咁如果体内有损伤啲血咪会有个血块啦，咁佢尽量减少呢啲血块嘅发生。咁所以喺心血管嗰个病例嗰度呢，佢係绝对有帮助嘅。咁但係呢即係我哋唔入去嗰啲太学科性嘅讨论啦，佢对我哋一般嘅体质都系有好处嘅。
0: 咩意思？对我哋一般嘅体质，
1: 对我哋嘅抵抗力啊，对我哋嘅白血球嗰、那个抗菌嘅能力啊，都有提升。
0: 但我哋平常我哋唔会好普通通就啊，我哋为咗要增强个免疫力，我哋食阿司匹林啦。
1: 唔会嘅，佢发现咗呢一样嘢之后咧，因为。当时八十年代，我相信阿司匹林嗰个专利咧已经过咗噶啦。咁嗰间药厂咧，就通街都系阿司匹林噶啦。今时今日都系嘅。咁我大概唔系记得太清楚，到底系80年代尾啊，定系90年代初？咁呢间药厂咧就重金将个。权利买翻翻嚟，佢本来已经判咗出去，哎，你哋做啦，咁另外一个解释得到佢会比较有啲普遍嘅功效嘅咧，就系你如果走去药房嗰度咧，你一定揾到嘅，唔需要医生处方。
0: 即系呢个阿司匹林嘅样，
1: 冇错啦，已经去到咁嘅地步噶啦，咁咧就好清楚嘅，我相信就算我哋啲听众、或者我哋而家就算走过去对面嗰啲药房嗰度，
0: 但我要买只钢阿司匹林
1: 有嘅，咁咧就应该系有一只咧，阿司匹林咧就喺嗰、那个标签嗰度咧有个心喺度嘅添，
0: 系有个心脏
1: 系啦，有个咁嘅标记，咁咧就应该系81 milligram
0: 吓，
1: 81毫克，
0: 毫克，
1: 咁咧就话明呢个剂量咧就系、对我哋保护我哋个心血管系有帮助，咁咧就唔需要医生处方嘅，已经去到咁嘅地步咧，即系话嗰个功效系普遍都认同，咁所以喺呢个环节嗰度咧食呢一只药，我相信事实上对我哋心血管嗰个健康系有帮助，但系接落嚟咧就系、食呢只药有咩问题咧？咁好多人食咗咧就作呕嘅，咁再食耐啲嘅意思咧系1-2个星期嘅啫，就唔止系想作呕作闷，就可能会有胃痛，因为阿司匹林呢只药咧对我哋个胃黏膜咧嗰个伤害系几大嘅，咁所以咧初期嗰啲人就咁食一粒白色嘅药丸咧就唔知啊嘛，咁后来啲数据出嚟咧，喂食呢只药会伤胃，咁真系伤胃，咁严重嘅可以出血嘅，咁点好咧？咁哇佢又喺另一方面又有保护作用。咁通常做药嗰啲人咧，就会谂一个方案，
0: 护胃嘅方法，
1: 冇错啦，就令到佢唔伤害个胃，但系又保护到个心脏。所以咧，当各位去睇呢只药嘅时候咧，最好就睇清楚佢系写明嘅，enteric coating， 即系话中文我唔知道点样用，但系英文咧即系话等佢喺肠嗰度先溶解，喺个胃嗰度咧系唔溶嘅。
0: 即系佢喺买嘅时候，可能佢都如果佢一次佢喺普通嘅药房啦。

0: 去买嘅时候都可以问下啊嗰个药剂师嘅意见啦。
1: 当然
0: 啦，系咪呢个就系最安全嘅方法？
1: 系啦，嗰个 enteric coated 嗰只咧，因为佢加多咗啲嘢喺度保护佢，等佢喺个胃度冇作用，去到肠先吸收咧。会比价钱会比较高啲，但喺呢个环节千祈唔好贪平。
0: OK OK， 因为时间关系啦，即系我知道好多人都讲啊，即系好想再听多啲，我自己都系一样。因为譬如你讲到即系而家个做药方面咧，已经系将佢呢个唔得，咁我再包啲嘢落去，咁但系咪等于佢就已经变成完美嘅咧？下个礼拜我哋会继续再讲啦，阿司匹林啦，甚至乎我哋讲下佢同坊间都有一种叫薄血药啊嘛，佢哋两者有咩唔同咧？再如果我加埋要食呢个胆固醇打再加食血压，而家好多人都系咁噶。对佢身体其实个影响有几多呢？下个礼拜我哋再倾，多谢你嘅教授，我哋要等下个礼拜先再倾。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10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3日，政府表示今日开放宏泰阁中层的5个楼层同埋宏盛阁低层的10个楼层，共有119户457个居民返回单位，整体秩序良好，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小时23分钟。在支援个案方面，综合讯问处今日收到12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遗失现金同金饰，警方成功协助4宗个案寻回失物，另外有4宗怀疑财物已经遭焚毁，余下4宗就冇搜掠痕迹。此外，今日录得3宗身体不适以及1宗寻求心理辅导的求助个案。北区医院有病房爆发内曼古霉素肠球菌感染，除了早前公布的4男1女受感染之外，今日再多一个75岁男病人确诊，但没有感染症状，有关病人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院方早前表示一名79岁男病人率先确诊，医院随后展开追踪筛查，再发现其余5宗个案，当中一个94岁女病人早前因为自身疾病离世，院方指出所有确诊者都没有出现相关感染症状，北区医院表示会根据指定指引继续对病人的紧密接触者展开追踪调查，并会执行多项感染控制措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目标今年中招标，明年中批出合约，预计2033年完工通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中鼓励投标者加快或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要求专营公司在设计上保留日后延伸至慈云山和宝林的可行性。当局已经拟定项目的财务安排，详情将适时公布。隶属于也门政府的也门海岸警卫队公布，接报一艘游轮在该国舍卜沃省沿海海域遭遇武装劫持，通报话根据初步信息，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登上该艘游轮并实施控制，随后将其驶往亚丁湾方向，怀疑向索马里沿海移动。事件发生之后，也门海岸警卫队已经启动行动，从亚丁派出2艘巡逻艇，并从舍卜沃增派小型巡逻船展开搜寻和跟踪，相关行动仍在持续推进。同时，也门方面已经同在亚丁湾活动的国际伙伴和相关机构展开协调，目前已经确认邮轮位置，正继续跟踪。北约发言人哈特表示，北约正同美国方面沟通，以了解美国计划缩减驻德美军决定的细节。哈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这项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国防投资，并在北约共同安全上承担更大责任。他指出，北约盟国自去年在海牙北约峰会同意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以来，已经提到相关进展，随着北约持续朝向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亦都更强大的北约迈进，联盟仍然有信心履行威胁和防卫职责。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较早时都表示，美国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撤军是可预见，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德国联邦国防军加大并加快装

0: 备采购力度以及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从北约盟国德国撤回5000个驻军。奥斯卡主办机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修订参赛规则，明确规定各族演技及编剧奖项的作品必须由人类执行，禁止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角色或剧本参赛。新例将会在明年3月举行的奥斯卡金像奖正式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出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明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估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登介热同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1: 银色旅途，
1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13: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3: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4: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林超英、李石宏。
15: 好啦，咁啊，又系长知识嘅时间啦，前辈。前辈坐咗喺度啊，咁啊呢位咧就系前天文台台长，就系林超英先生，咁啊我哋叫超英哥，仲有咧就系李石宏，我个好拍档。好啦，咁啊，
16: 阿婉芬姐姐，即系你咁点解叫我做前辈啊？
15: 我真系冇办法噶，前辈，因为嗱，好真心讲，因为佢早排咧就抌咗一篇文章或者一个视频出嚟，咁佢就好简单啫，净系讲沙地阿拉伯水浸，
16: 系，
15: 咁我当时就唔系太过理解啦，我。咁后来我谂下，咦唔系喎，沙地阿拉伯沙漠嚟嘅喎，
16: 系咯，点解外名沙地咁啊，沙地啊，咁点解会有水浸？
15: 系啦，我即刻谂，咦，其实超英哥原来系想话帮我听，傻婆，沙地阿拉伯水浸。

0: 佢会水浸噶，即系即刻谂起都同天气有关啦，即系。
1: 系啦，冇错，沙地阿拉伯其实成个国家仔其实系沙漠嚟噶嘛，即系当然我哋内地亦做沙乌地阿拉伯嘅，即系咁。但其实你都佢其实你都知道噶，就算嗰啲阿拉伯酋长国啊，嗰啲咩呢个卡塔啊、
2: 卡塔尔
1: 啊，咩啊科威特啊、巴林啊，全部都系沙漠地带嚟噶嘛，系嘛？咁点解条新闻会话佢英文 severe flooding？ 严重嘅水浸，仲好 奇怪、啊、，closest schools in Saudi Arabia， 佢话。好似香港咁落雨落到停课，
2: 系即系可能啲路系系咧唔通啦。
1: 系啊，咁咧，然后个你一望你吓沙地阿拉伯成条街浸晒，好似条河咁。
0: 好想问
1: 有乜嘢唔妥啊？
0: 你作为做天文即系咁咁耐啦，有冇见过沙地阿拉伯会水浸噶？有冇试过？
1: 即系以前咧闻所未闻，不过咧前呢一两年咧，其实就呢个杜拜。即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呢都浸过的。浸到有啲视频呢见到就係啲水浸住啲落台上。即係、
0: 哎、
1: 搞错啊、沙漠落台跟住街嗰啲水流系咁冲。其实呢其实是2025定2024我一下唔记得。
0: 喺
1: 呢两年之内。其实啊，呢、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咧都落过一场好大嘅雨，咁咧冇理由噶，系嘛？咁我咧就前嗰轮去参加过啲学术会议，咁、咧原来内地有人咧特登去研究过呢个题目，
0: 即系点解呢啲地方？
1: 点解比较干旱嘅地方、其实中国都有啲干旱地方，
2: 系啊系啊。
1: 就算兰州以前都系比较干嘅地方啦，吓、兰州都试过一年落到好大雨嘅吓，咁即系内地咧有啲地方就系去到青海都可以落雨落到冧山嘅，咁就系集中而好大嘅雨喺一啲干旱地区，咁佢去研究，咁佢咧就有研究到呢、這个呢、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嗰场雨，佢就系话就系其实咁巧。低层譬如有啲水汽喺个阿拉伯海度吹入嚟，咁、但系成日都有水吹入嚟噶啦，点解以前又唔落雨呢？又要咁巧个天上边上空咧有啲嘢行过咧、就即系有啲波浪行过咧，好似抽气机咁抽啲气上去，咁先要落雨。咁、但系以前都有呢啲嘢噶，但系咧佢话今次就唔系、上边啲嘢行过，好似抽气机咁抽下边啲水咧，两个 lock 实咗，即系锁实咗。即系如果上边嗰一褪名又唔落雨，下边个褪名又唔落雨啊嘛，咁就系啱啱会锁实，时间长过以前。咁跟住个问题，梗系问咁点解会咁咧？嗱，原来呢样嘢咧就同气候变化有关
2: 系。系、啊，
1: 其实都系前两三年，因为两年到西班牙落过场好大嘅雨，你记唔记得？
0: 记得。
1: 由西班牙，
0: 我哋做节目都有讲。
1: 系啊，系啊，佢就系、其实咧，佢哋喺呢个欧洲嘅南边咧，其实就以前嗰笪地方同阿拉沙地同呢个撒哈拉大沙漠，其实都喺嗰个干旱带。所以以前我哋成日都知嘅，即系意大利南边啊，西班牙南边，其实都系干嘅。
2: 系
1: 又系落场大雨落到死人啦、又系同样情况，又系上边嘅嘢同下边嘅嘢平时就唔会锁死嘅，但系而家锁死咗。哦，气候变化原来有个后果就系咧，咁咪以前咧赤道同埋南北极嗰个气温差距好大嘅。咁但系而家全球变暖咯，然后变暖得嚟好得意喎，就系南北极嗰啲地方变暖得快过赤道四倍嘅。
0: 即系佢变暖快，
1: 系佢暖得快啊，所以佢咪搞搞下咪两边嗰个温度差距细咗啦。
2: 系，
1: 咁喺我哋气象学入边咧，动力气象学入边咧，这个气温度差距细咗咧，天上嗰啲气流就会行得慢啲嘅。呢啲即系点解就唔好问啦，因为佢哋要读嘅研书啊。咁就这个气流原来一慢咧，咁天上其实啲气流都好似条河咁拐下弯，拐下弯嘅。咁平时以前咧，呢啲河呢啲拐弯啊，会一路褪，一路向东褪嘅。但系咧，当呢、气候变化搞出嚟，温度差距嘅时候，这个气流这个水流气流流得好慢，结果啲波浪有时流下流下咧，甩咗下边，佢变咗个波漩涡，个漩涡唔喐，个漩涡唔喐，于是咧呢个世界多咗啲嘢企喺度，就咁样落大雨啦。
0: 即系企喺度嗰个系雨云嚟嘅，
1: 唔系上边天。

0: 上有个波浪咧，好似个抽气机咁咧，抽下边啲水上去。以前咧， okay. 以前呢个抽气机咧系会由西向东嚼一声过咗嘅、嗯，所以佢攞长远就冇咗、
1: 嗯。
0: 但系而家咧，佢傻傻地会企喺度。
2: 系咁我好想问下你咧，嗱，真心讲，即系你讲杜拜好，而家嘅沙特阿拉伯好啦。嗯，就好似我哋讲以前欧洲啲人系唔教冷气嘅，系咪？
0: 冇错啦，
2: 因为根本佢个历史就话俾听系唔需要防呢啲嘢噶嘛。
0: 系啊，
2: 咁佢哋哇，其实好大件事噶。
0: 佢哋而家咁样嗱，头先咧我哋就讲呢个移动缓慢就落出雨啊。
1: 嗯，
0: 佢另外一种移动缓慢就系热就会继续热多几日，咁先至犀利啊嘛。所以欧洲越嚟越要对付热啦。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 94.28% 认同呢、這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
6: 好高，
5: 因为 96.43， 仲有一个咧都系成 96% 嘅超过，就系、是、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6: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5: 5566822999即刻打嚟，
7: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
11: 带你
10: 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6: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林超英、李石宏。
13: 呢、这个节目咧，听得其中最多嘅就系气候变化、气候暖化。咁头先又讲，哇，沙地阿拉伯，咁我哋就觉得沙，即系嗰啲系沙漠地方啦。咁就哇，你反而系惊唔够水啦。咁而家又多得滞啦。咁可能啲基建其实配合唔到啊嘛。咁所以咪即系咁大雨，持续大雨就散唔到。咁头先休息之前有提过啦，即系譬如好多国家本身都冇咁热，咁又热咗，又热得耐咗。咁似乎大家又要再諗下，即係譬如話好多嘢點樣去應對呢個變化咯。
2: 同、埋你講緊，即係而家我哋喺我哋嚟講係熱天啊嘛，熱天嘅開始啦嘛。
0: 係啊，
2: 即係好真心講，我有啲朋友一齊碰埋一齊就係你開冷氣未啊？開咗啦。甚至乎你知唔知道咧？近期咧，因為又落雨啊、我見到咧有譬如話喺內地生活嘅朋友都會經常收到咧，當地政府佢會發出一啲信號嘅、就話大家記住夜晚唔好開窗，要關咗佢，因為有飛蟻，燈要開少啲。咁、所以頭先我即係講呢樣嘢嘅原因就係、咁你冇

0: 辦法唔開冷氣嘅喎、哦。即使你覺得都仲可以忍下，但係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你就即使落咗沙網都好咧。嗯，其實都冇辦法唔咁樣做
1: 咯。哦，嗱，嗰個另一個話題咧，我就慢慢研究啦。即、嗯、但其實落沙網 OK 嘅，我屋企都係沙網嘅、嗯、沙網窗，咁咪可以少啲蚊啦。
0: 是，
1: 但係我話少啲蚊，唔係冇蚊
0: 啊，飛蟻嚇，
1: 咁咧，咁嗰啲蟻咧，其實你係可以處理佢嘅。我哋啊，我哋嗰陣時後生嗰陣時就係整個燈膽吊喺個盆水上邊，嗰啲蟻就自投羅網啦。即係其實你哋而家你哋忘記咗古老嘅有效方法啫。即係你千祈唔好。即系而家咧，所有政府都非常负责任咁样咧，提醒你做一啲嘢咧，保佢戴定头盔，令到你希望万无一失。
2: 嗯，
1: 但系其实有好多原始嘅方法噶。我哋嗰阵时点解唔惊飞蚁嘅？
0: 嗯，
1: 点解而家惊啊？啊，点解？
0: 因为嗰啲飞蚁入咗去变咗白蚁，
1: 系
0: 就会
1: 咁。以前都会噶，以前我啲系木楼嚟嘅添噶。
0: 点解啊？
1: 以前我住嗰啲系木楼嚟
0: 嘅。点解啊？
1: 吓，因为我哋以前会用人脑去处理佢咯。
2: 嗯，
1: 而家咧，大家就系听。第三者叫你做乜嘢你就做咯、嗯，你唔用你自己个脑咯。
0: 今时今日你会点做啊？
1: 我个沙网枪 OK 解决咗所有问题，
0: 但唔系一定嘅，我都有沙网，但系都飞得到嘅。
1: 有啊，
0: 因为你开关噶嘛，有时候会系开一开嗰一关啦。
1: 唔系，我哋嗰个沙网枪佢永远都喺度个波。
0: 但系你唔系
2: 即系开枪嗰时候可能开到个沙网
0: 噶嘛？咁、哦、你会入起个沙网走噶嘛？
1: 咁嗰一秒钟你只眼唔会睇嘅咩？你唔好将、啊、你唔好将所有、啊、你唔好即系而家咧，我哋而家俾啲负责任嘅政府令到我哋咧觉得要零风险。
0: 唔紧要，我就咁其实
1: 我教育咗你噶啦。
0: 系啊，我受教嘛，系咪？我梗系我成日都受话川哥教，好 OK 嘅。不过我觉得有机会我哋可以讲下古老嘅方法，
1: 点
0: 样防治？
1: 以我哋其实以前好简单噶咋、啊
2: 嗯，
1: 一盆水上面摆个灯胆，你知啦，我哋旧时啲灯胆一条电线咁吊喺度啫嘛，咪放落嚟。嗰只飞蚁咪自投罗网啦，成盆水都系嘢，一只都冇走漏。我哋嗰阵时系住木楼噶，我哋全栋楼咧个地板全部系木噶。
0: Yes sir，
1: 系几条木梁托住。我喺嗰度住咗好多年，完全冇白蚁嘅问题。点解咧？你有人住喺度啊嘛，冇人我唔保证。
0: 系
1: 啦，嗱，我哋讲翻啦，即
0: 系
1: 其实而家欧洲咧，以前嗰几个欧洲以前都冇冷气噶。搞下熱到佢都要諗冷氣啦、
2: 嗯嗯，
1: 但係佢一有冷氣咧，就發覺敗發電廠都冇預有咁多電。
2: 是是
1: 是好啦，而家當你有發電廠，冇煤，冇天然氣。而家歐洲好多國家，自從烏克蘭戰爭之後，成日都叫人哋慳電啦、
2: 嗯。
1: 我哋亞洲地區其實好傷嘅。我哋亞洲地區今次喺伊朗戰事之後咧，係出現好嚴重問題嘅、
0: 嗯。
1: 有某個國家嗰啲航嗰啲飛機淨係要停飛，
2: 嗯、
1: 因為咧佢飛去出邊咧，人哋唔俾油佢、
0: 嗯嗯，
1: 要自己孭油去，但佢自己唔夠油嚇、啊，即係有好多嚴重問題。咁我哋喺亞洲啲國家點算咧？呢段時間。真系第一件事就叫大家开少啲冷气，或者开冷气温度调高啲。
0: 所以头先你啱啱讲，想对应翻而家喺个天气开始慢慢热嘅时候，嗯、每个地方佢哋都有开冷气嘅温度政策嘅。
1: 系啊，其实咧，我好耐以前同大家讲过噶啦、嗯，我系不厌其详再讲。其实喺日本夏季系设定喺28度嘅，佢哋啲写字楼、大公司啊、政府部门、嗯、全部都设28度，
2: 怪得知好似冇冷气咁啦。
0: 而家仲系咩？喺日本、
2: 啊，但系啊，去嗰啲车站咧，好似冇冷气。不过我觉得佢可以做好啲，即系冷气温度未必最大问题，其实系唔通风。
1: 嗱、嗯，呢、這个其实香港人咧，一觉得热咧就话人哋焗嘅。
2: 系
1: 咁、啊、我系做气象噶嘛，我哋气象冇焗呢样嘢，实际上好多时啲人一暖咧就觉得冇风、
0: 嗯
2: 嗯。
1: 其实而家最紧要就系我哋真系围住做啲
2: 气
1: 流动嘅空气，我成日都系温柔的气流。
2: 我而家譬如话，就算我而家可能一个星呢一个阶段啊，一个星期都未必开到一晚冷气瞓觉吓。咁、啊、主要系因为如果你话风扇，咁可能一把唔够嘅，咁大少少嘅空间我会两把，跟住
1: 冇错，
2: 即系好似唱双簧咁，大家扯嚟扯。咁搅动个风咧，你会觉得舒服啲，同埋就算湿气咧，嗰啲湿嗰啲空气都打散咗咯。
1: 系啦，关键就做温柔的气流，
2: 系
1: 因为大风吹住你都唔舒服啊嘛。
2: 系啊，
1: 其实咧，自从伊朗战争以嚟咧，各个国家地区都改咗佢哋嗰啲要求嘅，譬如越南，而、
0: 嗯、
1: 家就周围要求26度以上，
0: 嗯、
1: 泰国咧就26、27度，马来西亚咧就佢哋就。

0: 设定住家，佢讲住家冷气咧就设喺24到26度、
1: 嗯，
0: 新加坡咧佢就最低25度，咁即系你都见到喐下都系讲紧25、26，
1: 即系内地就系26度到，
0: 内地就20，内地咧就夏季就不低于26度，佢另外加咗佢冬季就不高于20度
1: 嘅，因为佢哋成日都会开暖气
0: 嘅，系啊，要暖气，暖气又唔使咁暖，冷气又唔使咁冷，因为你人体自己识适应噶嘛，我哋啲老祖宗几热几冻都要顶噶啦，我哋而家只不过放弃咗自己，靠人哋提供个气温俾你，
1: 同埋如果喺嗰个所谓嘅冻上面咧，有好多解决嘅方法嘅，即系。熱煎啦，或者點樣鋪個一啲布落去，即係好多方法。但熱就辛苦好多。
0: 熱咧，咁我哋華南嘅人咪沖涼，沖涼沖多兩次涼咯，咁咪涼，即係因為一沖一次涼咧，抽咗你好多熱氣嘅，咁咪舒服啲咯。但係咧，沖涼就唔該你沖嘅時間短啲啦，因為一嗰啲水咧。就要好大个泵泵嚟噶，运水其实用好多电嘅。另外就而家香港啲后生仔或者中年人，因为好多人冲热水凉噶，夏天都冲热水凉噶，我都唔明。冷气咧25度都啱嗌热，但系咧冲热水凉就要冲到30几度，都唔合理噶。我想我喺呢度
1: 冲凉冲几多度啊？
0: 我呢轮冲。叫室温水咯，room temperature 即系水喉水，嗱你唔好叫做冻水啊，嗰啲唔系冻水，嗰啲系天然温度水。
2: 其实根本系冇冻水呢件事，有即系冲凉房系得室温水同埋呢个
0: 加热嘅水啦，系嘛？咁其实嗰条水喉嗰啲水。点会系冻咧？香港冇冻噶嘛，佢仲热过你啲冷气，咁所以咧，我同大家以后唔好话叫做冲冻水凉，即系冲水喉水凉啫。哇，因为加热你唔知道啊，而家热水嗰个嘢咧成慢火噶，6分钟就1度噶啦，
1: 1度电
0: 啊，我一日先用4度电，哇，冲个凉去咗1度电，梗系咁，所以咧。大家呢段时间咧，为咗地球好咧，冲短啲凉就尽量用室温水，咁咧就帮到地球啦。
1: 我好明白嘅，但系好多嘢都我未做得到，加油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加油，OK。我所以我冇嘢可以应得到佢。时间嚟都要差唔多啦，咁啊，同阿川哥同埋李世宏倾到呢度，转头翻嚟咧就同阿法师倾下偈吓。

0: 晚上10: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再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3日，政府表示今日开放宏泰阁中层的5个楼层同埋宏盛阁低层的10个楼层，共有119户457个居民返回单位，整体秩序良好，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小时23分钟。在支援个案方面，综合讯问处今日收到12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遗失现金和金饰，警方成功协助4宗个案寻回失物，另外有4宗怀疑财物已经遭焚毁，余下4宗就冇搜掠痕迹。此外，今日录得3宗身体不适以及1宗寻求心理辅导的求助个案。北区医院有病房爆发内曼谷霉素肠球菌感染，除了早前公布的4男1女受感染之外，今日再多一个75岁男病人确诊，但没有感染症状，有关病人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院方早前表示一名79岁男病人率先确诊，医院随后展开追踪筛查，再发现其余5宗个案，当中一个94岁女病人早前因为自身疾病离世，院方指出所有确诊者都没有出现相关感染症状，北区医院表示会根据指定指引继续对病人的紧密接触者展开追踪调查，并会执行多项感染控制措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目标今年中招标，明年中批出合约，预计2033年完工通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中鼓励投标者加快或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要求专营公司在设计上保留日后延伸至慈云山和宝林的可行性。当局已经拟定项目的财务安排，详情将适时公布。隶属于也门政府的也门海岸警卫队公布，接报一艘邮轮在该国舍卜沃省沿海海域遭遇武装劫持，通报话根据初步信息，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登上该艘邮轮并实施控制，随后将其驶往亚丁湾方向，怀疑向索马里沿海移动。事件发生之后，也门海岸警卫队已经启动行动，从亚丁派出两艘巡逻艇，并从舍卜沃增派小型巡逻船展开搜寻和跟踪，相关行动仍在持续推进。同时，也门方面已经同在亚丁湾活动的国际伙伴和相关机构展开协调，目前已经确认邮轮位置，正继续跟踪。北约发言人哈特表示，北约正同美国方面沟通，以了解美国计划缩减驻德美军决定的细节。哈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这项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国防投资，并在北约共同安全上承担更大责任。他指出，北约盟国自去年在海牙北约峰会同意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以来，已经看到相关进展。随着北约持续朝向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亦都更强大的北约迈进，联盟仍然有信心履行威慑和防卫职责。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较早时都表示，美国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撤军是可预见，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德国联邦国防军加大并加快装备采购力度，以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从北约盟国德国撤回5000个驻军。奥斯卡主办机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修订参赛规则，明确规定各族演技及编剧奖项的作品必须由人类执行，禁止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角色或剧本参赛。新例将会在明年3月举行的奥斯卡金像奖正式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

0: 101.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出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明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
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信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5: 到我加入去谈的时候，怎知他妈妈爸爸觉得我们参与太多他的家事了、最后呢突然之间帮他退学。那一刻呢，我是非常之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我做得不好。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0: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6: 第二届
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0: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

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2: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3: 嚟到同阿法师倾下偈嘅好时间啦，法师你好，
4: 你好啊，刘彦芬。
3: 今日呢排就讲六祖坛经，当然啦，法师除咗讲六祖坛经咧，每一次咧，阿法师嚟到就系同我讲，两分啊，你有冇嘢想同我讲下嘅？我法师好多嘢想同你讲，不过我哋好多时候咧，法师啊，因为我哋喺世间啊嘛，好自然就同世间产生关系嘅吓，无论人啊、事啊、各样嘢咁样，我就同阿法师讲话，有时咧见得太多，即系坏嘅、好嘅。特别我哋对于我哋话冇理由啩，点解会咁啊？有时咧开始会觉得哇，原来真系会咁噶，但好无可奈何。譬如我同阿法师讲话，譬如我最近睇到宏福院佢哋进行紧灵讯啦，已经有一段时间啦，咁不断咁透露好多资料，咁我唔够胆断章取义，因为我冇成个灵讯完全由一跟到尾。不过喺中间里边听到警方同消防佢哋点样去接收一啲报警嘅人，然后点样去透过传真啦，透过打电话去通知对方，喂而家唔掂啊，好多人投诉啦咁。原来当嗰个机系有挤塞嘅时候，好多嘢系会出现，冇办法传递。咁、我个内心就会谂，我哋可能太少从我哋真正对人咩叫善待别人、关心别人，真系唔系从你个工作嘅角度出发，而系从人嘅角度出发，谂少咗，真系谂少咗。
4: 可能我哋过往太多嘢习惯咗啊，过往得过往得，就冇预备到一时间啲灾难性嘅事情啊，或者一啲新嘅发展啊，咁咪慢慢慢慢咪落到呢啲咁嘅出事嘅位咯。
3: 系，同埋我哋都好讲翻就系话，我个部门系咁噶嘛，我冇做错、啊，成条路系咁行，我冇做错。我喺度谂就系、当然日后啊，特首成日都讲噶啦，就是、我哋一定会追究噶咁。对我嚟讲，人命已经出咗嚟啦，伤害已经出咗嚟啦，追究当然系必然噶啦。但另一方面，有冇喺呢啲事里边真系对人有多啲爱？唔系净系讲关爱队嗰个名叫关爱队，而系真系从你做政策又好，你去做一个不同部门之间嘅配合都好，唔系只系话我部门已经做咗我自己嘅嘢啦。
4: 即系呢个就系其实话我要追究，要追究，其实就大家好惊追究。咁好惊追究嘅时候咧，就一定按本子办事。
3: 系。
4: 按本子办事咧，你出咩事都好啦，我冇错，
3: 唔关我事噶，
4: 因为我按本子办事。
3: 系啊，系。
4: 咁但系你按本子办事都可以撞大板噶嘛？咁所以就系即系嗰个到底个制度点样可以灵活啲，但系又要有人负责，但系负责之时你又要去要公道啊！即系你点样去公道？咁呢个就真系有啲艺术喺里边啊！
3: 同埋我喺度谂，你成日都喺节目当中提醒我哋，对其他人对自己都要慈悲啊嘛！
4: 啊、
3: 我会反思，我自己常常都透过呢啲事反思、啊、当我好愤怒，当我好激气嘅时候，我都要反思，唉，慈悲喺边个位呢？我得唔得呢？有冇呢种耐性呢？咁样
4: 当然呢个荔湾宏福院其实慈悲就好可能系嗰啲悭皮啊，或者悭咗几多啊，喺嗰啲走咗啲即系本嚟唔应该系咁嘅，又悭咗嗰啲啊，咁应该即系一般人嚟睇啊，应该系错嗰啲咯，即系
3: 呢个
4: 系啊系啊系
3: 啊。咁所以即系所以头先阿法师问我有咩喂有咩事嘅讲下咁样，唔系我觉得即系除咗你有事，因为我哋都系土生土长香港人，嗰、个情感梗系会好执着于好。好想知道我哋可唔可以过得好啲，可唔可以对大家都可以生活得好啲、容易啲，因为香港唔系一个容易生活嘅地方。
4: 一定啊，咁香港因为而家又同国内即系咁近啦，又一起合作啦，咁即系我哋呢啲系。 殖民地時代嘅人咧，殖民地嘅嘢就基本上冇用冇用。你睇翻英國啲嘢就唔會變噶嘛，幾多年嚟啦唔會變。嗱而家唔得啦，個社會同埋個世界不斷啦，又有 AI 之後，令到大家啲嘢不斷更新，不斷更新。嗯、即係你而家啲嘢，你而家四個人做嘅，而家一個 AI、嗯、一個人加嘅 AI 就做到啦嚇。咁、啊、你變咗慢慢慢慢，你就啲嘢一定要變同埋更新。咁、嗯、但係點樣變同更新裏邊有一個還有人性同埋關懷咧？呢、這個真係
3: 超難嘅部分啊！法師
4: 要 學習咯，因為你冇得唔做啊。AI 就你中唔中意佢都嚟咗噶啦。咁同埋你點樣用咗個 AI 之中，你有更多嘅人性同埋關心。咁好多工作冇咗啦嘛。咁好多工作冇咗，咁嗰啲喂人哋都要食飯噶嘛。咁你咁嗰啲人就點算咧？咁呢啲就冚唪都要即係。而家美國有反 AI 呢個潮噶嘛？
3: 係冇錯。同埋我覺得有時候咧，就係因為我哋可以有機會被人取代，所以我哋對我哋或者低級過我哋嘅人，更加會成日都提醒佢哋，你可以隨時被取代，或者我哋嘅説話可以行得好盡。多少少同理心都係好困難嘅，因為佢都係被人逼嘅其中一個分子。我記得我哋曾經都有講過，我哋只能夠提醒自己。我都是一样，我都是提醒自己，对其他人要慈悲，对自己都要慈悲，希望自己时时刻刻都记住，总要留一点在里面。
4: 是
3: 是
4: 是。
3: 是不是法师？
4: 将来个社会又话成日嗰阵时话读书话要读电脑啊，咁而家读电脑啊冇用啦，咁而家可能兴咧读翻呢个文艺创作啊，
3: 文艺创作，
4: 莎士比亚即系哲学啊，宗教啊，呢啲 AI 冇办法取代嘅嘢咯。
3: 不过有时候我觉得咧，其实 AI 就好似系解决紧我哋生活一啲嘅问题，但系你话最当权嘅人咧，其实佢可能透过 AI 即系佢个工具嚟嘅啫，但系个心里边谂乜嘢咧，就变得可以可学、可善、可恶咯。譬如你见到特朗普突然间挑战教宗啦，甚至佢同阿耶稣，喂，其实我好似耶稣一样。
4: 我就是耶稣，我就是神啦。
3: 系啦，即系呢个实在系呢、這个就已经唔系同 AI 有关啦嘛。唔系，嗰张图片系 AI 合成嘅，系啦，
4: 同埋有
3: 好多，同埋而家好多搞鬼嘅嘢就系 AI 合成嘅。佢哋又会讲普通话，讲咩话，即系佢哋所有嘅国家领导人都识讲啦。

0: 冇错啦。咁呢啲就系、是、即系切就呢、是這个因为受住呢个 AI 嘅好处嘅影响咧，令我哋一得啖笑。嗯、但系一个邪恶嘅心咧，如果佢仲系一个最高权力，佢只会去运用。但系你话佢背后更所想所思咧，就系嚟自佢自己咯，系咪？
1: 系啊，系啊，到头嚟做抉择嗰个人都系要负责嘅。
0: 嗯，得唔得咧？其实佢系同上帝差唔多，同耶稣一样咁样。
1: 喂，喺我哋佛教嚟讲，
0: 好威啊！我觉得
1: 唔系，我喺佛教嚟讲，譬如我见到刘远芬，刘远芬就系佛啦。咁
0: 系系，咪有时你都会咁讲噶。
1: 苏苏东坡同阿佛印禅师啊嘛，
0: 咪咯，你都讲过呢个偈噶呢个。
1: 系啊，咁你心中嗰个就计嗰个，你见到啲咩就咩咯。
0: 系啊，但耶稣系原谅人70。几多七十个七次啊？定系咩啊？我唔记得啦。
1: 我唔
0: 系
1: 好熟。
0: 系咁，但系你觉得呢件事有冇引发啲咩嘅好玩嘅地方咧？吓，
1: 依
0: 家翻嚟讲，虽然讲要讲六祖坛经，但呢个我都想听下你有冇啲好玩嘅角度啊嘛，笑下啫。
2: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3: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4: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5: 通讯事务管理局致力推动香港的 5G 发展， 5G 提供高速、大容量及低时延通讯，配合各种创科应用，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例如以 5G 支援遥距手术和诊症，遥距智能监控地盘安全，传送声话同步的超高清视像，实现万物互联，令生活变得更美好。 5G 启发无限可能，详情请浏览 5g.gov.hk。
6: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0: 有时我哋太正经真系唔得嘅，做人嘅嘢要讲下少啊，好玩啊。
1: 咁、okay, 我呢个阿特朗普同埋阿教宗嗰单嘢有咩好笑咧？其实就系、這个天主教喺美国其实即系耷咗好耐。
0: 嗯嗯，
1: 就是、因为呢件事，阿教宗同阿特朗普嗌交，忽然间啲教堂就多翻啲人。
0: 好正我觉得
1: 系啊，所以好难讲啊，即系你啲嘢，即系令点样令到一个，即系佢嗰个形象忽然间鲜明咗啊、嗯嗯！即系天主教啊吓，咁佢又唔系咁，
0: 同埋教宗嘅回应又系重要，
1: 系啊，咁佢又嗰份坚持翻佢自己咩系佢对神嘅信仰啊，嗰、嗯、份正义啊咁、
0: 嗯。你冇攞嚟话，你冇攞嚟做借口啊！我俾听啊，
1: 系啦，咁所以都系即系所有嘢都有两边嘅，系啊。咁就唔可以话边个啱边个嘛，好啦。
0: 系我好中意你讲，即系我好中意教宗个回应，其中一个就系、是、你唔好攞阿神嘅名义周时周围去佢辣着火头。
1: 系
0: 啊，呢个得啊，我觉得呢个好得啊。
1: 系因为特朗普用神嘅名义话神支持佢打仗啊嘛。
0: 系
1: 咁啊，教宗话喂神唔会打仗嘅。
0: 有时我都系分唔清楚，有好多时候我都听好多即系教徒都会讲呢个系神嘅旨意嚟嘅吓。咁啊，唔作讨论。不过我觉得原来人啦、啊，好得意啊，好澎湃啊。
1: 因为我觉得神食好过死猫，
0: 好澎湃啊。咁可能佢好饱啊，咁样食咁多系咪先？同埋如果佢系无所不能嘅上帝或者系神嘅话，我谂佢心里边好清楚，佢系冇办法改变得到。佢哋一定要咁样做嘅话，佢冇办法改变得到，阻止得到。
1: 啊，系啊，系
0: 咪啊？呢个人心嚟噶嘛？
1: 我哋讲翻六祖坛经嗰阵，
0: 唔系冇咗嗰阵，因为法师担心我去唔到美国，咁放心啊，我唔打算嘅。OK。

0: 好啦，咁啊，法师啊，我哋讲翻《六祖坛经》
1: 啊。系啊，我哋上次讲到话，六祖去到见到阿五祖啊嘛，五祖问你：喂，你呢个咁嘅南蛮走嚟做咩啊？咁啊，六祖话：佢话啊，人就有南北嘅，佛性就冇南北啊嘛。咁啊，五祖话：啊，你呢个人太醒啦，你中位咧咁，
0: 即系中位。
1: 咁即系唔好，即系佢意思，你呢系就呢啲系嗱，你呢个人咁串嘅，讲啲嘢咁高调嘅，咁你就你即系中下米磨下你先啦，
0: 磨练下你嘅心，
1: 磨练下你嘅心，等你喺大众之中去慢慢生存下，咁等大家明白你接受你。我哋而家都系噶，即系你譬如话有人，譬如话你嚟话你去宝林去我哋嗰度出家咁，哇，我你嚟出家好咯，咁啊，我唔知你得唔得噶嘛，我又唔知你中唔中意我，我又唔知啱啊，咁我就你帮手啦，做喺度住下先啦，咁帮手做乜嘢扫下地啊，即系煮下饭啊，咁
0: 呢啲都系常态嚟噶系嘛？
1: 常态，因为我哋都系跟翻阿六祖呢个模式啊，因为点解咧？你即系同一个人一齐相处。咁呢度認識佢㗎嘛。咁認識佢就最好就係你喺度一齊合作做下嘢啦。咁你做下嘢嘅時候，咁你喺寺院做，譬如你嚟我寺院做嘢，我哋又冇糧出俾你嘅。咁即係好明顯係做義工啦。咁你做義工嘅過程，咁就變咗你同大眾喺度磨合囉。
0: 有冇飯食㗎？
1: 有。
0: 有冇住宿㗎？
1: 有。
0: 係咪可以提供㗎？
1: 有咁，但你要跟翻我哋，即系五点几六点咪起身啊，咁啊，跟住夜晚啊，又比较有蚊叮啊，咁又要扫地啊，咁啊，你生活得咁啊 ，OK 嘅，系啦，即系所以系啦，我哋咁啊，阿五祖就叫咗六祖去做，咁做咗之后啊，咁过咗一段时间，五祖话：，哎，我唔揾你，点解啊？因为惊人见啲同师兄弟见你，惊你嚣张啊，咁啊，六祖话：，哎，我都明嘅。咁我哋上次讲到呢度，咁之后啦，过咗一段时间咧，就五祖又同大众啲师兄弟讲嘅，嚟你哋啲人咧就吓，唔好净系喺度日日求福报，即系通常去寺院啲人就求福报啊，服侍大众啊咁。佢话咧，如果你唔识自性，日日求福报咧，其实就冇用嘅，
0: 即系一个交换咁系咪？我做呢啲嘢，我就希望将来有呢啲福
1: 系啦，有个福啊，即系譬如话我要布施咗，咁我做咗呢啲嘢，咁我就希望我将来啊点样果报好啲啦。咁啊，五祖就话你唔好咁样样，即系你由呢一个有得失心去做布施同埋福报咧，咁你都会喺沉沦于生死啊。因为生死系你有业报，嗱业报系好嘅业报、坏嘅业报，你都要报噶嘛。咁所以佢话你如果要了生死轮回，你一定要见自性，见到自性之后咧，你先至会出生死轮回，你先至可以断咗呢个迷思啊。咁所以话你如果系沉迷咗，你佢呢句话自性若迷，福何可救？即系如果你迷咗自性，你有福都救你唔到噶咁嘅意思喎。咁所以啊，咁话唔做话，你哋不如大家翻去，大家作一手计，作一手计咧就呈上嚟睇我。话俾我知到底你系境界系如何？咁佢嘅讲句一句嘢咧，阿五祖讲佢话如果你系如果一个人系见自性咧，佢话轮刀上阵啊，亦得见之。即系你孭住把刀上去打阵嘅时候咧，你见自性嗰个咁嘅嗰个见解啊，都喺度。即系
0: 嗰个所谓自性系咪就系自己啊？
1: 即系自性咧，其实就系、是、即系我成日咪讲芝士蛋糕嘅，即系你啊肥啦，好味啦，肥啦咁系嘛？咁如果你成日话呢个好味，嗰、那个唔好味咧，就成日见到大家就分别啲芝士蛋糕好唔好味系嘛？咁啊争啊拗啊咁。咁但系如果你话我见芝士蛋糕，我净系见到芝士蛋糕嘅自性，佢嗰种肥性。咁我如果已经食咗好多芝士蛋糕，我知道。芝蛋糕嗰种肥性咧，你唔使同我讲，你唔使解释啊！我一早已经知道芝蛋糕肥嘅，咁即系我见到任何芝蛋糕咧，我都唔使解释噶啦。咁我一定就知道佢肥。咁佢话如果你见到人嘅自性嗰个空性咧，你如果系好清楚呢个空性咧，你去到边度咧，你都唔会执着嘅。咁即系佢话即系轮刀上阵咧，揸住把刀去打仗嘅时候咧，因为你咁明白理解嗰个自性咧，你都唔会起咗呢一个分别心。咁所以就係、是、譬如话一个妈妈咁，一个妈妈锡个仔呢，佢唔使起心动念㗎嘛。咁佢成日都会锡佢呀，个仔一有危险呢，佢就冲过去揽住佢㗎嘛。咁呢个就係轮刀上阵嘅时候呢，妈妈爱子之心呢都唔会变。咁五祖就同啲徒弟讲，喂你哋呢嗱去讲返俾我哋听，你哋对嗰个自性嘅理解，嗱你就唔可以抄咯，你又唔可以学人嚟咯，你讲翻你自己心嗰啲见解，咁呢个就系我哋五祖就话你哋

0: 唔好去抄人哋嗰啲，你抄人哋嗰啲唔算数，你唔系自己自心里面嗰种见证。咁所以佢就话嗱，你哋不如咧就去讲啦，作翻手计，讲翻你个心对自性、嗯、人性嗰个一切事物嗰个根本嘅自性嚟俾我睇下你啦。嗯，
1: 其实咧，我成日都问阿法师，当佢讲经嘅时候，
0: 嗯，
1: 佢一定有原因去选择，点解佢会讲六祖坛经啦？咁曾经阿法师你都有讲过，即系如果你要成佛嘅话咧，其实你都系一个必读嘅经书之一嚟嘅，呢个系咪啊？
0: 系啊，其实咁又唔系嘅，你读好多经书
1: 都可以成佛嘅。
0: 嗱，因为本本经有佢本身自己嘅重点啊，譬如金刚经啊，什么都得噶嘛。嗯、但系六祖坛经系我哋中国人嘅经啊嘛，
1: 嗯，
0: 六祖系我哋广东人啊嘛，
1: 系。
0: 咁同埋佢嗰种对我哋六祖坛经啊，对我哋中国嘅禅宗啊，好有影响嘛。咁同埋佢嘅里边嗰啲内容咧，好生活化，
1: 系。
0: 咁所以就对后人嚟讲，好有启发性。
1: 好啊，咁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再即系特别，我其实对于个自性上面，我想阿法师可以讲多啲。
0: 嗯，
1: 我哋容唔容易会见到自性嘅咧？吓，咁啊，如果见到有咩好处咧 ？OK， 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再慢慢倾好嘛。唔该晒法师，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baby, savage。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晚上十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赖清德乘搭斯威士兰国王嘅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话，赖清德喺宜兰发生地震后只系几个钟头，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转进一架外国飞机流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发言人表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唔好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赖清德较早时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佢已经飞抵斯威士兰，并感谢斯威士兰不畏各项外交同经济压力，透过行动为台湾嘅国际空间发声。赖清德原定上个月22号出访唯一非洲邦交国斯威士兰，但出发之前遭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三国临时取消佢转机飞航许可，而被迫取消行程。但斯威士兰国王姆斯瓦第三世派出私人飞机到台湾，在事前未有公开下接载赖清德到斯威士兰。南韩外交部公布，南韩外交部长赵显艾曼应约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通电话，双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向赵显介绍了伊朗就美伊谈判等情况的立场。赵显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稳定对全球安全和经济的影响，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和稳定。他指出，包括南韩在内的多国船舶仍然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入面，所有相关船只的安全通行需要得到保障，双方商定将就相关事宜继续保持沟通。巴郡前行政总裁巴菲特赞扬继任人阿贝尔的接班100%成功，自巴菲特掌舵60年来首次退居幕后举行的巴郡股东会，亦都是巴菲特接班人阿贝尔的首场公开压力测试。巴菲特坐在观众席第一排，他接过咪讲，全为比阿贝尔是巴郡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100%成功，并表示阿贝尔完成了他过去所做过的一切工作，甚至做得更多，是正确的人选。阿贝尔透露，他将他$1,500万的税后薪酬全部用于购买巴郡股票，并计划在在任职期间每年都这样做。除了巴菲特出席的股东亦都盛光熠熠，包括著名演员标梅利和将会在9月卸下苹果行政总裁职务的库克。但有记者现场观察发现，和巴菲特主持期间相比，今年排队的人潮明显变少。粉岭绕道东段听朝早8点通车。发展局局长令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的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并会做好香港首份5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令汉豪在通车仪式致辞时指出，绕道通车之后，上水和粉岭居民进出九龙的车程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并配合区内今年陆续落成入伙的首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能够应对未来人口增加而加重的交通负荷。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目标今年中招标，明年中批出合约，预计2033年完工通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中鼓励投标者加快或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要求专营公司在设计上面保留日后延伸至慈云山和宝林的可行性。当局已经拟定项目的财务安排，详情将适时公布。陈美宝在网志 指出，为了合适新型集体运输系统公开招标的同时，当局亦都积极推动设立全新规管框架，不但让系统营运商清楚掌握政府要求，亦都能够因时制宜，全面立体和具效率地作出规管。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
1: 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
1: 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明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围绕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有些人太早了解，
9: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 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12: 原来没更好的一天。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13: 银色旅途。
15: 恩语之声送上恩语同路人，
16: 无论散聚恩。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恩与同路人》。今集有我梁文基同埋刘慧娴女士，阿 Connie 咧同我一起咧再做主持。咁啊 ，Connie 啊，我想问下你啦。咁啊，我哋每一集都会听唔同嘅人讲唔同嘅故事噶。咁你自己最中意听边方面嘅故事呢？
2: 其实个个故事咧，我都系刻骨铭心嘅。
1: 嗯，
2: 所以梁校长，我系好中意做呢一个访问，因为每一个嘉宾都有个故事咧，都系可以鼓励到我哋信仰上面更加扎实嘅。
1: 系啊，非常之好。今日我哋邀请到咧系一位嘉宾，就系萧轩医生，欢迎你啊，萧医生。
2: 萧医生欢迎你，
3: 多谢你的邀请。
1: 咁啊，萧医生咧就作为一个医生啦，咁但系我哋刚才已经讲紧啦，你嘅成长同埋你嘅信仰之路咧，都对你有好大嘅影响嘅，系咪啊？
3: 嗯，好大影响。
1: 系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同我哋？
3: 可以啊，我其实系喺上海出世嘅，咁我5个月嘅时候咧，阿爸阿妈就带我嚟香港，咁、就。

0: 咁细个其实都系好贫穷嘅，我记得我阿妈成日都话咧，系一日咧就净系有10蚊买餸，呢个芽菜啊、豆腐啊，咁样就三餐噶啦。咁就所以成长里面咧，就其实都压力都几大嘅，系啦。咁我慢慢知道啦，因为咧其实就我外公系医生啊。咁但系后来间医院就冇咗啦。咁我妈妈咧，佢原本都可以做医生，但系咧都冇机会。咁再加上咧，就系、是、我嘅细佬细我5年啦。咁佢系中度弱智嘅小朋友嚟嘅。咁我作为长子咧，咁慢慢咧，我觉得咧啊，原来咧系都有一个嘅重担啊，喺学业上面，即系上一代嘅期望啦。咁当然阿爸阿妈系非常之爱锡我啦。咁所以咧。慢慢去到中学嘅时候呢，我好记得呢，有一次呢就係、是、我要去考试之前，咁但係嗰个压力呢係大到呢，我喺厕所呢嗰个洗手盆嗰度呕血，咁成个洗手盆都係血，咁嗰时呢我阿妈又伸个头入嚟，咁佢话阿仔你咩事呀、啊、咁样，咁我话阿妈冇乜嘢，呕血㗎啫，可以出门㗎啦咁样，咁我阿妈话哦，咁得啦，唔好迟到啊！考试咁样，咁呢个情况咧就系、是、一个好深刻，系因为咧啊，原来咧系啊阿妈好，当然好爱锡我啦，但系同一时间咧，原来当其时我自己同埋屋企人咧都系即系考试大过天嘅，
1: 系
0: 咁，所以其实咧我依家诊断翻自己以前，因为依家我家庭医生咧，咁诊断翻自己年少嘅时候咧。哇！原来咧，其实嗰时我都有抑郁症啦、焦虑症啦，同埋呢个叫身心症嘅，因为情绪同埋个胃病咧，咁依家我哋就叫身心症啦。咁、但系信仰当然对我人即系嗰个影响系非常之大。嗰时我其实都系理科，我就好理性嘅。咁嗰时我觉得其实。即系喺一间官校嘅里面吓，咁、就原本就真系冇乜接触信仰嘅，但
1: 系
0: 又好得意喎，官校里面咧又有一个基督徒团契，咁佢哋咧就搞咗一个嘅报道会，咁我里面就去谂咧，就系、是、其实我都唔系好想，唔
1: 系
0: 好需要一个宗教嘅，但我又转念，我又谂啊，其实如果呢个嘅上帝系真实嘅。即系创天造地至高嘅上帝，咁我唔认识佢就傻啦，系咪？咁、我就转念就觉得，哇唔系啊，几大都要认识佢，咁、样开始个信仰咯。
1: 哦，你就喺官校嘅团契里面认识耶稣嘅，
0: 冇错。
1: 咁你爸爸妈妈咧有冇信主呢？
0: 冇嘅，其实嗰阵时中学咧，尤其我妈妈就非常之反对，因为佢好惊我入咗教咧就。即系走歪咗，咁所以咧嗰时我都好惊咁样同我阿妈讲，咁我阿妈嘅反应咧就系话你行你嘅路，我行我嘅路，咁系去到我读医啦，后来毕业啦，做咗医生啦，第一年咧嗰时我阿妈咧患病就系、是、胰脏癌啊，但系嗰段时候我同佢同行嘅里面咧，我阿妈个心境咧慢慢嚟到转变。咁、又最尾呢就喺嗰段时间呢佢就决志信耶稣嘅。係啦，咁嗰时係一个好感动嘅转变。係啦，因为原本呢我係好想用医疗嘅方式呢嚟到帮我阿妈嘅。嗰时係2003年尾去到2004年。嗰时呢我喺玛丽医院啦，咁就揾晒啲肿瘤科啊、外科啊、麻醉科、痛症啊、放射科嘅嗰啲嘅顾问医生啊、教授啊，帮我阿妈。咁但係嗰时个胰脏癌呢就係、是、唔能够做手术。咁我记得呢有一个关键嘅转捩点呢就係、是我一次呢好奇特地呢连续三晚 on call 喺医院。咁call 到第三晚呢都已经系个人都好即系唔知自己做啲咩啦，几乎。咁一凌晨两三点返到医生嘅办公室呢，其实呢我好想为我阿妈祈祷，嗰次佢都喺玛丽医院。咁但呢我想祈祷呢但系祈唔到。直头呢一句说话都讲唔到，因为个心情太过可能好沉重啦，但好奇妙呢就係、是、我听到一句嘅说话喺我心里面。我觉得都係上帝同我讲嘅，佢话呢耶稣为你哋所钉嘅十

0: 指甲咧，唔系徒然。
1: 嗯。
0: 咁嗰一刻之后咧，我就开始改变咧，我就每一日我都同阿妈祈祷啦，
1: 嗯，
0: 同佢喺公园散步啦，
1: 嗯，
0: 将我屋企咧整到好似一个半个病房，又吊一啲营养液啊等等。后来我阿妈嗰段时间改变，佢话阿仔，我知道咧你好想喺永恒里面我哋可以相见，
1: 嗯，
0: 所以我已经自己悔改决志信耶稣。哦，
1: 咁
0: 所以阿妈咧就嗰阵时先信耶稣嘅。
1: 但我又想问下，你嘅信仰路里面有冇咩转折嘅地方咧？即系例如好似系咪真系都好平顺咁一路翻教会啊咁样咧？
0: 唔系噶，其实一开始都已经好艰难，因为中学啦、大学啦，其实我都唔系恒常可以翻到教会嘅。
1: 系啊，做医生系比较难，因为你当值唔同时间啦。
0: 系，同埋最主要就系因为当其时即系屋企有好大嘅反对。
1: 哦，
0: 我记得嗰阵时咧，我系即系匿埋睇圣经嘅。系啊，匿埋睇圣经嗰时咧，我即系偷偷地喺个即系书台嗰度咧睇圣经吓。但如果阿妈喺个碌架床上面望到睇圣经咧，佢就掘住我，所以咧都系好困难嘅。其实，咁但系嗰个困难咧，亦都让我咧就好珍惜咧喺校园里面嘅团契。无论系中学啦，亦或系大学啦。咁我觉得咧，即系有啲弟兄姊妹可以一齐同行咧，系对我系好大嘅帮助咯。
1: 系啊，呢、這个一定系咧，对人一个人嘅成长，唔止系要我哋话要有肢体嘅生活，系咪啊？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我哋再下一节再听阿苏医生嘅分享。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首先呢，我哋就介绍咗阿孙轩医生啦。咁关于呢，佢点样去信耶稣，同埋去嗰度呢嚟到去同信仰嗰度嚟到成长。咁我想问下你，咁呢医学院嘅时候呢，你个压力个情况系点样㗎？大唔大？大到你会唔会系离开教会或者离开信仰咁嘅呢？
1: 其实压力系真系大嘅，因为入到去医学院呢，咁即系个个成绩都好嘅。咁但系你会发现咧，系有好多模型嘅比较啦，譬如有啲同学咧，即系叫做系影印机式嘅记忆咁啊，即系咁，所以你系非常之战惊嘅咁样啊。咁就我好记得咧，就嗰阵时咧，我哋喺香港大学医学院咧旧嘅建筑物，咁我哋嗰时好似白老鼠咧，就要去考一啲即系模拟嘅个案考试。咁我哋全班咧170多人咧就排晒队咧，就好似上刑场咁样嘅。咁所以个压力大到不得了，我前面嗰啲同学见住咧，差唔多个只手咧都震紧嘅，个只手都震。咁我自己只手都震啦。咁但系调翻转咧，其实又好得意，喺医学院咧好多信主嘅，同埋咧唔单止唔系会离开教会，反而咧系好火热，好兴旺嘅。啊！嗰阵时我哋喺校园咧，我哋有一啲叫做我有者喜乐报道周，系日日都报道，系好火热。同埋咧，就喺个港大嘅沙宣道会堂出边咧，有啲其他学系啊、宿舍啊，大家一齐咧弹住吉他，啲人等紧上校巴咧，就同佢哋传福音噶啦，去分享啊，好喜乐。同埋咧，系个信仰俾我哋嘅支持咧，系非常之大嘅。
0: 系啊，头先睇到你分享嘅时候，你话好喜乐啊，传福音嗰时，我听到都好兴奋啊。哦，咁你跟住妈妈信耶稣之后就过身啦吓，咁你喺个医路上面咧，有冇遇到樽颈位之类嘅嘢咧？
1: 好多樽颈位系，其实当然，其实第一年毕咗业做实习之后做医生啦，跟住妈妈就癌症啦。咁嗰个其实系一个好大嘅冲击，亦都系好大嘅即系要叫自己谦卑啊。因为你啱啱第一年出嚟做医生啊，你即系满怀呢个嘅悬壶济世嘅心智吓，谂住有一番作为，但系原来咧自己至亲嘅家人癌症。咁嗰时咧喺同一条嘅走廊，玛丽医院旧院嘅病房啊，我喺走廊嘅呢一边咧，我就着住件袍巡房。但我除咗件袍，去走廊嘅另外嗰边咧，
0: 病人家属
1: 就系、是、病人家属，就系、是、坐喺阿妈嘅床边。咁所以大约半年到嘅时间咧，其实系一个好让自己要去谦卑，去知道其实医病救人。或者护理，其实呢样嘢呢是上帝的恩赐。就算我们是医生，就算很多是教授名医，其实都没有东西可以夸口。一切呢都是上帝的恩典。啊、所以我想是很艰难。尤其当2004年我妈呢就在玛丽医院的 D5 病房，是一个修正的外科病房过身。咁嗰陣時呢亦都当然亦都有一个好奇妙嘅经历啦，因为我同阿爸呢就喺阿妈嘅床边呢去陪住佢呢，即係送佢返天家。咁嗰陣時有一位心脏科嘅顾问医生呢，好好嘅，都係主内嘅弟兄，佢成日都会探我阿妈，有一位嘅陈医生。咁佢忽然间嚟到床边，其实我冇通知佢，但佢嚟到，跟住佢拉开嗰个帘，咁佢又嚟陪住我哋。咁当我妈妈咧就嗰个嘅心电图成为一条平线之后咧，因为陈医生话我行医好多年，但系呢一幕咧，我觉得咧系好有属天嘅平安。因为我知道神嘅同在系喺呢一度，我知道神已经接咗你妈妈咧翻去天父嘅怀抱。哇！佢忽然间咁样嚟到讲一句咁嘅说话咧，我同阿爸咧都受到好大嘅安慰。
0: 哇！真系好感动啊吓。你系医生，而嗰个医生冇通知你，亦都冇联络你，就亲自嚟到讲安慰你。

0: 你哋吓，
1: 哇，真系好难得。
0: 嗯，
1: 哇，咁跟住你系几时又开始出嚟系自立诊所啊？咁到而家咁又面对嗰啲挑战啊，同埋神嘅恩典啊，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我系2005年嘅十月咧，就开始咗我哋嘅仁爱家庭医务所嘅。咁其实咧喺2003年沙士啦，我同我教会里面嘅传道人咧，都有一个感动咧，就系藉住家庭医学，亦都藉住咧就系基督信仰啦，进入社区里面服侍嘅。咁所以2005年嘅十月咧，我哋就开始咗呢个嘅诊所嘅服侍啦。咁啊，一眨眼咧都超过20年啦，系啦。咁啊，喺呢个过程嘅当中，其实我觉得上帝系好大嘅恩典吓。咁因为家庭医学咧就系身心社灵啦吓。咁喺呢一个嘅诊所里面，我可以好近咁样咧接触啲街坊，譬如周围啲铺头啦，有时上啲病人屋企去睇症啦，有时同隔篱啲茶餐厅啲叔叔倾下偈咧，又可以关心佢哋嘅健康啦，咁亦都同周边嘅教会啊、机构啊有好多嘅合作啦。咁所以咧，我好感恩就系我哋嘅诊所咧系好街坊，同埋咧好好多街坊都认识我哋，咁亦都透过家庭医生呢个角色呢，因为我哋通常首先梗係照顾身体啦，但我发现呢，其实喺社区里面呢，有超过50%嘅病人呢，其实佢哋嘅病征呢都係同佢哋嘅情绪啦、家人关系啦、职场压力啦有关，亦都同心灵嘅状况有关。所以喺过往呢20年里面呢，咁我都好感恩可以同好多嘅病人呢一起度过一啲身心社灵全人医治嘅过程。
0: 嗯，有冇咩特别嘅挑战你有印象觉得最难处理呢？
2: 我好多好多嘅挑战嘅。哎呀，我记得头10年呢，我个诊所就系地铺喺条街度嘅。咁有好多时呢，都有啲街坊呢，其实可能佢係真係已经係精神上係有状况。佢入到嚟呢，佢唔係真係睇医生㗎。佢就入嚟话我可唔可以嚟量下冷气呀咁样。咁我哋都好欢迎佢，咁我同佢倾偈咁样。咁所以亦都係嗰段时间呢，我先至慢慢开始发现呢，原来上帝俾我有一份呢，就係去关心情绪病患同埋精神病患嘅街坊，係由倾偈开始。咁当然亦都需要好多嘅进修啊、装备，譬如话我自己都係读家庭治疗。咁后来亦都有两位辅导员呢嚟到去帮手。咁有好多经历嘅，因为嗰时地铺呢，咁就即係譬如试过爆屎渠啦，试过有啲猫喺我哋个假天花上面，我要去即係点样处理啲猫啦，咁好多呢啲实务上面嘅情况啦，係啦。咁所以后来呢，之后嗰10年呢，我就上咗去商场2楼嘅。咁喺呢个过程里面，我哋接触嘅病人呢就越嚟越复杂。系啦，即系有时即系其实都唔系话一个半个症，而系话身心症啦、情绪病啦，或者整个家庭系生病了。咁所以喺呢个过程里面咧，我都好多嘅学习啦，好多嘅经历啦，同我嘅团队啦，亦都同社区里面嘅一啲嘅教会啊，或者一啲嘅机构咧，大家要一齐嚟到合作。有好多时又需要上门啊，或者是真是好多的要行额外的一段路，才可以呢稍微呢去送上一杯凉水啊给这些病患者。
0: 嗯，真是不容易啊，在一个这么复杂的社区里面，是不是一要照顾不同人的不同的身心灵的需要。
3: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们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4: 102.4-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晚上11点

0: 国王嘅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话，赖清德喺宜兰发生地震后只系几个钟头，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转进一架外国飞机流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发言人表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唔好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赖清德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他已经飞抵斯威士兰，并感谢斯威士兰不畏各项外交和经济压力，透过行动为台湾的国际空间发声。赖清德原定上个月22号出访唯一非洲邦交国斯威士兰，但出发之前遭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三国临时取消他转机飞航许可，而被迫取消行程。但斯威士兰国王姆斯瓦第三世派出私人飞机到台湾，在事前未有公开下接载赖清德到斯威士兰。南韩外交部公布，南韩外交部长赵显艾曼应约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通电话，双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向赵显介绍了伊朗就美伊谈判等情况的立场。赵显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稳定对全球安全和经济的影响，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和稳定。他指出，包括南韩在内的多国船舶仍然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入面，所有相关船只的安全通行需要得到保障，双方商定将就相关事宜继续保持沟通。巴郡前行政总裁巴菲特赞扬继任人阿贝尔的接班100%成功。自巴菲特掌舵60年来首次退居幕后举行的巴郡股东会，亦都是巴菲特接班人阿贝尔的首场公开压力测试。巴菲特坐在观众席第一排，他接过咪讲，全位比阿贝尔是巴郡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100%成功，并表示阿贝尔完成了他过去所做过的一切工作，甚至做得更多，是正确的人选。阿贝尔透露，他将他$1,500万的税后薪酬全部用于购买巴郡股票，并计划在在任职期间每年都这样做。除了巴菲特出席的股东亦都盛光熠熠，包括著名演员标梅利和将会在9月卸下苹果行政总裁职务的库克。但有记者现场观察发现，和巴菲特主持期间相比，今年排队的人潮明显变少。粉岭绕道东段听朝早8点通车。发展局局长令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的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并会做好香港首份5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令汉豪在通车仪式致辞时指出，绕道通车之后，上水和粉岭居民进出九龙的车程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并配合区内今年陆续落成入伙的首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能够应对未来人口增加而加重的交通负荷。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目标今年中招标，明年中批出合约，预计2033年完工通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中，鼓励投标者加快或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要求专营公司在设计上面保留日后延伸至慈云山和宝林的可行性。当局已经拟定项目的财务安排，详情将适时公布。陈美宝在网址指出，为了合适新型集体运输系统公开招标的同时，当局亦都积极推动设立全新规管框架，不但让系统营运商清楚掌握政府要求，亦都能够因时制宜，全面立体和具效率地作出规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明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4: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4: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又回来恩语同路人，今天的嘉宾是萧圈医生。刚才我们听到萧医生讲的，其实他在日中都遇上不同的困难和挑战，但是你都一日是处理完经过了。如果今天你再要遇上人生的低谷的时候，萧医生你会怎样去面对呢？
2: 我想起呢，在圣经诗篇呢有一句话呢是给我很大的帮助。它里面大约的意思呢就是说呢，你以往人生的经历或者低谷呢，是成为你今日的最好的辅导者。最好的辅导者。我记得其实呢，我的低谷呢是当我妈妈过了身之后呢，那种的哀伤呢才是我心灵里面最深的低谷。而那种哀伤呢是持续了呢，我自己很清楚呢有十年那么久的。为什么我知道这个的是一个哀伤呢？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呢，啲人都会邀请我来到去分享啊，可能去教会啊等。但是呢，我发现在那十年里面我渗出来的其实都是呢有一种哀伤的味道。
1: 明白。
2: 是啊。咁当妈妈过身之后呢，我觉得我心里面呢好似有

0: 個嘅窿啊。我覺得唔係淨係失去咗一個嘅親人，亦都係失去咗一部分嘅自己。
1: 嗯
0: 啊，咁我記得咧，我有一次咧就喺瑪麗醫院工作完啦，咁我就落到去咧沙灣徑啊，即係話咧係海邊咁樣。咁我喺嗰一刻咧，我好深刻感受咧，就係、是、其實喺人生裏面咧。冇乜嘢可以夸口，
1: 嗯，
0: 人生咧其实冇乜嘢咧系真正自己系拥有嘅，咁、
1: 嗯、
0: 所以喺嗰一次咧，我感受到神系同我好近，嗯、所以喺沙湾嘅我行翻上嚟嘅时候咧，我就感受到哇，原来咧人生好似一个英文嗰个 U 字，那个 U 字母，
1: 系、
0: 嗯，即系话咧你好似落到去一个最低谷嘅地方。但原来神在最低谷那里跟你相遇、
1: 嗯、
0: 然后神的手呢会慢慢提升你好像个 U 字的、嗯、另外那边呢慢慢上回来、
1: 嗯、
0: 那在往后的人生的当中呢甚至未来每一次当我再一次落到一个低谷呢我相信以往这些经历呢其实都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
1: 嗯、
0: 其实在2024年呢我都有另外一次嘅低谷嘅、
1: 嗯、
0: 就因为呢我都有好繁重嘅工作啦诊所啲症越嚟越复杂啦咁、
1: 嗯、
0: 我亦都喺医疗界呢我哋有一个嘅机构叫香港基督徒医生网络係、
1: 嗯、
0: 一个慈善机构去服侍医疗界唔、嗯、同嘅医院啊社群啊咁样咁亦、
1: 嗯、
0: 都呢有义工网络、嗯、就係、是、去喺街坊啊外展啊咁样咁屋企有三个小朋友啦係啦都唔係好大係啦咁依家呢就係17岁14岁同埋八岁，咁啊，2024年咧，我就有一个低谷咧，就系、是、经历一次嘅 burn out 啊。咁、
1: 嗯、
0: 其实咧，我哋有好多人咧都经历过 burn out， 咁我自己都经历 burn out 嘅意思咧，就有一个耗竭、
1: 嗯，
0: 就好似内心里面嗰个嘅蜡烛嗰个火咧，好似就嚟熄灭咁样、
1: 嗯
0: 啊。你会觉得好多嘢咧，你都系即系好殷勤咁样做。但是你不觉得好像很新鲜啊、
1: 嗯、
0: 很有热诚啊、
1: 嗯、
0: 你觉得好像你只是按你过往的经验而去做、
1: 嗯、
0: 好像你里面那个的喜悦呢好像没有。我记得呢那个的 burnout 耗竭呢、
1: 嗯、
0: 甚至呢去到有一个点呢连身体都有症状。
1: 哦、
0: 我记得呢是有一次呢就有个奇英报道大会啊咁啊、嗯、之前那晚呢我忽然间咧个身体有好多症状，天旋地转、哦。到第二日朝头早咧，我直头系晕眩到一个地步咧、
1: 嗯，
0: 我系起唔到身啊，瞓咗喺度起唔到身。咁、
1: 嗯、
0: 我谂住争啲就打电话去话今日嚟唔到噶啦咁样。啊、
1: 嗯，
0: 但系上帝又好奇妙，佢就话俾我听一句说话，佢话我嘅恩典够你用，
1: 嗯、
0: 我嘅能力咧喺软弱嘅人身上显得完全。啊，好奇妙咧，我慢慢咧就开始咧。企到起身，混元开始减少，仲要自己揸车去到会场。哇！结果嗰日非常之好，嗰啲老人家咧，好似流水一样涌出嚟咧，去信耶稣。哇！咁又真系好深嘅软弱，但系好大嘅经历到神嘅工作。咁所以呢个系最近嘅一次嘅低谷咯，吓2024年。
1: 嗯，如果咧，我想请你俾一啲鼓励，而家面对紧困难嘅人。或者在低谷里面行走的人，你会有什么跟他们分享一下，或者有什么可以鼓励他们？
0: 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呢，其实很深刻呢，有两句的圣经的金句。
1: 嗯、
0: 第一句呢，即我不是完全去引用，但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如果觉得自己没有病呢，就不会寻求帮助，不会去看医生。
1: 嗯嗯，
0: 我自己作为医生呢，我每一次的软弱啦，无论是中学时候的呕血啦、
1: mm-hmm.
0: 啊、大学时候呢手都震晒呀，那些是焦虑呀、
1: mm-hmm.
0: 啊、或者经历呢是亲人离世之后各种的哀伤，或者后来的身心症啊、burn out 啊、耗竭啊，每一个阶段呢我都好深知道自己是软弱的。咁所以咧，我好想鼓励咧，正系喺困难困境里面嘅朋友咧，其实我哋每个人嘅人生咧，都系好似有一个嘅旷野。
1: 嗯，
0: 喺旷野里面咧，你就面对紧你嘅软弱，可能系身体啦， 可能是情绪，可能是家人的关系，心灵，各种各样。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旷野，在旷野里面我们不知道几时走到尽头。但是那个好消息就是，旷野就是神迹诞生的地方。每一个微小的日常生活，你能够吃一啖饭，能够有一个感恩的意念，能够走出家的门口，其实呢都是云柱火柱同你一起。无论你有没有信仰呢，其实旷野都是神迹诞生的地方。我自己都亲身咁经历，好多时候在软弱里面呢，其实不是医疗去帮晒所有嘢，而是在旷野里面我们可以遇见神，我们可以经历到呢上帝长阔高深的爱。咁另外一个金句呢，就係、是、即係对我人生嚟讲最重要嘅，就係头先我都提过少少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呢，上帝话呢，我嘅恩典够你用，因为我嘅能力係喺人嘅软弱上显得完全。咁保罗呢就话啦，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嘅软弱，好叫基督嘅能力覆庇我。咁所以我嘅鼓励就係、是、我哋唔需要怕去接触同埋拥抱我哋自己嘅软弱，我哋可以将软弱呢去交俾神，神会用佢嘅能力呢去遮盖我哋。喺软弱里面呢，我哋可以经历神嘅真实。
1: 好多谢啊，小医生咧，刚才俾我哋一啲好好嘅鼓励，我哋可以正面去睇我哋人生嘅挑战啊，或者各样嘅困难。我哋下一节再听你嘅分享。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4: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5: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齐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号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3: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6: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首先在上一节的访问，我们就听到萧医生就告诉我们恩典够你用。现在我又想问一下你，现在很多年轻的人是做医生和读医科，现在好像我去到医院那里去看医生都是年轻人。我想问一下你，这条路够不易行，那你有什么鼓励啊，有什么建议啊，给今天呢这些年轻人的梦想做医生，好像你说的要行医来到去帮助人，那你有什么的提议给他们呢？
2: 我很喜欢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断都是跟年轻的医生和医学生呢，是每一年都跟他们同行过往这二十几年。那我最深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因为其实我想无论自己或者学校、医院或者个社会呢，其实对我哋医生呢当然係有好好高嘅要求。所以呢好多时候呢，我哋嗰个嘅专注呢係摆喺呢知识啦、技能啦、或者个训练。当然呢啲係非常之重要的。但我好想去分享嘅呢，就係我哋自己个心灵呢其实都係同样地重要嘅。在过往我都接触过好多嘅，无论师兄师姐啊，或者师弟师妹呢，好多时候呢，因为我哋实在系好大嘅重担，以至呢好多时候其实我哋不知不觉忽略咗我哋自己嘅心灵。咁呢个呢，我觉得系好重要，因为医生自己嘅心灵健康都好重要。其实正如我自己嘅经历，其实每一个医生都有自己嘅软弱嘅。咁所以呢，我好觉得呢，我哋嘅软弱呢都好需要有一啲真诚嘅空间嚟到去体会啦，或者同一啲嘅资深友一起嚟到去分享个心啦。甚至有啲时候呢，我都好鼓励我哋一啲嘅医生嘅同事呢，我哋唔好怕呢去寻求一啲专业嘅帮助。唔好怕。因为好多时候呢，我哋作为医生呢，我哋以为我哋自己可以帮到自己，其实唔系嘅。医生都有好多嘅盲点，所以我哋好需要谦卑。呢、这个都系我自己喺好痛苦嘅过程慢慢去学习嘅一个功课。咁所以无论我哋系咩专业呢，我哋都需要呢去承认我哋自己嘅需要，去寻求呢系专业嘅帮助。这个是非常之重要。
1: 嗯，是可以反映返头先你讲话，当你着起白袍的时候，你就是医生。咁就喺另外一边呢，就係嚟到去睇病人啦。但到去你妈妈病房嘅时候，你剥咗个衫时呢，其实你就係病人嗰个家属。咁所以你一路都提醒，就係要谦卑同埋要顾及自己嘅心灵，都要系嚟到去寻求一啲帮助啊！真系一个好鼓励。咁而家好多前线嘅医生咧，我都从电视啊或者访问啲之中咧，我都知道佢哋咧即系好努力，但系都好多挣扎嘅。咁你又点样去鼓励下佢哋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中咧，系得到一啲嘅舒缓啊、鼓励啊，同埋即系啲方法咁样咧吓？
2: 我自己觉得咧，即系每一日咧，无论系几咁忙碌都好啦。当我哋完咗嗰日嘅工作呢，我哋好需要呢，就係第一同我哋珍贵嘅家人有好有質素嘅相处嘅时间。第二呢，我哋好需要呢，我自己称之为呢一个安息之所，就係让我哋嘅心灵啦，我哋里面嘅情绪啦，因为每天每日真係好多挑战，好多嘅挣扎，其实我哋内心都会有愤怒嘅，都会有即系无奈啊，悲伤啊，其实咧好多感受嘅，医生里面都系一样。我哋好需要一个安息之所咧，让我哋嘅心灵咧可以慢慢慢慢将里面所有嘅重担咧都卸到落嚟。咁我自己嘅做法咧，就系翻到屋企食完饭，啲小朋友瞓晒觉啦，咁我就会可能播少少一啲诗歌嘅音乐，纯音乐嚟嘅。咁然后咧，我就体会翻咧嗰一日嘅里面，哇！原来真系接触咗好多人啊！哇！原来咧自己嘅心咧都有好疲乏嘅嗰个嘅时刻，咁我咧就慢慢慢慢俾自己嘅心落嚟。咁呢个过程里面咧，就唔系一个知识啊、分析啊、理性啊嘅时间，而系一个情感嘅时间， 亦都系有个同自己咧连结，甚至如果我哋有信仰咧，就系同天父嘅爱去连结嘅时间。咁所以日与夜咧，纵使我哋一生成日都要当值啊，夜晚啊，但系咧我哋都需要一个生命嘅节奏，一个节奏就好似我哋个心脏嘅跳动咧，原来咧首先嗰一下咧，我哋叫做咧一个嘅 relaxing phase， 即系个心咧系松落嚟嘅，松落嚟。然后啲血咧就可以翻入去个心里面 refill， 即系重注注满翻佢心。咁呢个咧就是、我哋夜晚好需要嗰个嘅阶段。咁以至我哋日头系新嘅开始，咁、那个心一崩出嚟嗰下，嗰、那个力量咧就好饱满啦。咁所以呢个系生命嘅节奏嚟嘅。点解我哋好多时候我哋都会有 burnout， 即系耗竭呢？其实就系因为呢一种嘅节奏咧，慢慢越嚟越模糊啊。嗱，我哋可能翻到屋企，我哋只系系咁碌紧手机，或者可能睇紧一啲嘅网上嘅节目，但其实嗰个并不是咧一个真正心灵里面可以进入安息，可以接触翻自己情感嘅一个过程。换句话，觉得我哋眯埋眼瞓觉咧，只不过身体好攰，但其实我哋个心灵同埋情绪咧系未落格，即系俗称系未落格，
3: 未消化，
2: 系啊，未消化。所以有啲时候我哋就开始失眠啦，有啲时候我哋有梦啦，啊，有啲时候我哋朝头早起身，我哋觉得好似冇瞓过。咁其实咧系因为咧，我哋未有一个心灵里面，我哋叫 debriefing， 即系一个。

0: 一个消化，一个清空，一个沉淀，一个进入安息之所的过程。其实上帝创造我们很奇妙，我们的心脏呢，身体的心脏那个运作，每一下心跳放松晒，然后注满，然后再泵出来呢，这个也都正正是述说给我们听，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日的生命呢，都好像一下心跳这样，是有一个节奏。当我们保持和有些时候可能是找回这个节奏呢，我们的生命呢就会保持健康，保持平安喜乐。
1: 即是一个独处的时间，洗涤下自己的身心灵，然后呢就是回复回那种的能力，然后就可以继续向前行。
0: 没错
1: 哇，真的好好有那个让人怎样去恢复，不是叫你去忘记下，咁跟住恢复之后就交托俾上帝吓，咁、就可以继续去服侍人。好、多谢你啊，
2: 多谢晒，我终于明白咩叫做一个好嘅身心灵嘅医生，就唔系单止医病症嘅，就系、是、整个人嘅情绪啊、心灵嘅需要啊，各样啊，唔系净系身体嘅需要。多谢你，萧医生。
0: 多谢。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恩语同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午夜十二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多兰认为他最新提出将核谈判留待后期阶段的方案是一项重大转变，目的是促成协议。

0: 路透引述该名要求匿名官员报道，在这个框架下，关于较为复杂的核问题的谈判被推迟到最后阶段，以营造更有利的氛围。伊朗星期五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提交同美国谈判的最新方案。根据该官员说，方案提议战争将在以色列同美国保证不再发动攻击的前提下结束，伊朗将开放海峡，美国将解除封锁，之后才就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以换取解除制裁。早前伊朗亦都曾经提交方案，建议头两个阶段分别谈判结束战争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才谈判伊朗核问题。但伊方提议一再遭特朗普拒绝，他星期五在白宫表示他对伊朗的最新提议不满意，说伊方提出的要求无法接受，但未详细说明他反对这些内容。南韩外交部公布，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埃曼应约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通电话，双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向赵显介绍了伊朗就伊美战谈判等情况的立场。赵显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稳定对全球安全和经济的影响，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和稳定。赵显说，包括南韩在内的多国船舶仍然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内，所有相关船只的安全通行需要得到保障，双方商定将会就相关事宜继续保持沟通。北约发言人哈特表示，北约正在度同美国方面沟通，以了解美国计划缩减驻德美军决定的细节。哈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项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国防投资，并在北约共同安全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他指出，北约盟国自去年在海牙北约峰会同意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以内，已经提到相关进展。随着北约持续朝向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亦都更强大的北约迈进，联盟仍然有信心履行威慑和防卫职责。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较早时亦都表示，美国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撤军是可预见，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德国正确编德国联邦国防军加大并加快装备采购力度，以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从北约盟国德国撤回5000个驻军。河南省宁宝市一间足疗店失火，造成6人死亡。宁宝市消防救援局公布，上周大约6:30接报市内一间足疗店起火，有人员被困，救援人员6分钟后到场，迅速开展救人救火，在上周6:56扑灭明火，从现场搜救出6个被困人员，送院抢救无效死亡，另外有5人获救无受伤，现场发现浓烈的烟熏痕迹，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大埔宏福苑最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3日，政府表示今日开放旺泰国中层的5个楼层和旺盛国低层的10个楼层，共有119户457个居民返回单位，整体秩序良好，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小时23分钟。在支援个案方面，综合询问处收到12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遗失现金和金饰，警方成功协助4宗个案寻回失物，另外有4宗怀疑财物已经遭焚毁，余下4宗就冇搜掠痕迹。此外，今日录得3宗身体不适，同埋1宗寻求心理辅助嘅求助个案。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侦破一宗涉及两个入境旅客的贩毒案件，共检获约12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约230万元，以及9支未完税香烟。两名被捕人士同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星期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
2: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
6: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7: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MBO TV、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8: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0: 原味生活馆，李石宏。
11: 今晚嘅原味生活馆咧 ，Clement 请嚟呢位嘉宾咧，佢好几年前都嚟过噶啦。咁当阵时咧就分享佢自己嘅一啲成长嘅故仔啦。今晚咧佢就话啊，我可以咧分享我嘅专业啦，同埋我平时做紧啲工作咧，都同听众咧好有关系嘅。先请佢出嚟先，就系、是、马志辉 Ivan。
12: Hello，Hello， 大家好。
11: 系啦，咁你就系几年前嚟过啦。咁你就系一位社工啦，做咗几耐啊？
12: 哇，如果讲我喺我呢个机构啦，咁我是香港教育大学瑞展学院入边度做啦，咁其实我喺大学毕业嘅时候，我2010年大学毕业啦，咁、就已经喺呢度做，即系已经做咗16年，咁我就中间又读咗社工啦，咁就都做咗大概10年左右咯，咁、一路都系服务自闭症嘅学生咯。
11: 哦，咁你系特别好想做呢个群体啊，定系话阴差阳错入咗行，跟住就一路咁样做落去？
12: 上次上嚟分享嘅时候就系讲，嗰阵时系阴差阳错嘅。嗰阵时我又中，因为通常你叫心理学毕业嘅同学啦，咁、你出嚟做嘢都系一系就 research，
11: 系
12: 一系咧就可能喺学校度做。咁、但系我又唔好中意做 research，、我又中意做小朋友工作，咁就入咗嚟呢度做。咁一做就做咗咁多年，因为我自己都系咯，越嚟越认识自闭症嘅呢一批嘅小朋友嘅时候，都更加想为佢哋发声，可以讲多少少，
11: 即系至少你系唔怕自闭症嘅人士啦，即系你会觉得好麻烦先啦，好怕先啦，系嘛？即系不过你读得心理学，你都系帮唔同嘅人解决佢嘅问题咧，实系有啲问题
12: 都可以咁讲嘅，可以咁讲。咁每一个人都有佢嘅需要嘅，
11: 系即系譬如睇啲家长啊、学童啊或者学校啦、通常讲开自闭症就好。

0: 而就未必会直接讲自闭症，可能就一般就系会用 SEN 嚟形容啦，咁、样咁就好似概括晒所有嘢咁，系啦。你作为专业人士，你又会点睇咧？
1: 我会咁谂啦，就系、是、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讲就系、是、哦系啊，呢、這个小朋友就系你见到佢可能有情绪或者有啲需要嘅时候，就好容易会就咁讲咗哦系啊，佢 SEN 小朋友嚟嘅咁，
0: 好似已经系一个标签系归纳咗佢诶，总之佢系唔系正常嗰个行列噶啦，
1: 可以咁讲。咁、但系我想讲唔系话你讲佢 SEN 系一个问题嚟嘅，而系我会即刻去谂嘅就系、是、啊，其实 SEN 有好多种类。SEN 系譬如自闭症系其一啦，跟住有 ADHD 啦，即系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症啦，跟住之后可能视障嘅朋友或者系听障嘅学生，咁佢都系属于系 SEN 嘅种类入边。咁、但系你再去想象嘅时候，其实你就咁讲话佢系 SEN， 咁、自闭症。嘅學生佢需要佢嘅困難係咪等同於視障或者等同於聽障、
0: 啦？
1: 完全唔同啊！咁而就咁純係歸納咗落去就咁叫做 SEN 咁我明嗰個歸納嘅嗰樣嘢，但係如果我哋可以更加可以跳進到佢哋嘅角度去明白佢哋經歷緊啲乜咧，咁就會更加幫到呢一批嘅同學仔，呢一批小朋友。
0: 嗱，咁又俾大家認識下咩叫自閉症啦。一般我哋平時講笑咁講，自閉就係、即係總之係自己一個人啦，唔中意接觸人啦，咁係咪就係自閉症咧？
1: 其實咧好多依家 slang 啊，都會講就係話，自閉下先，
0: 唔好咁自閉啦，
1: 係啊，或者就係我今晚唔想 social， 我想自閉一下咁。咁但係其實完全唔係咁，自閉症係一個先天性嘅發展障礙，即係話佢好簡單講啦，佢天生就已經係有呢一個嘅特質。咁通常自閉症咧就係、自閉症人士啦，佢哋都有幾大嘅一個困難啦。第一個就係社交啦，一個就係佢溝通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固執狹窄興趣嘅呢一種嘅情況。
0: 一般就會覺得好似係一啲好負面嘅標籤啦。咁你又係點睇咧？
1: 我又唔觉得系一啲所谓好负面嘅一啲嘅标签，因为我会相信咧，就系每一个人佢天生都有自己叻与唔叻，或者每一个人天生都有佢自己嘅需要或者系困难。咁只不过系自闭症人士，佢喺某一方面佢有一个困难嘅时候，而佢能够可以理解得到，可以帮得到佢嘅时候，咁就已经非常好咁咯。
0: 即系唔同人都有佢嘅唔同嘅特质咁样啦，即系冇即系一定系咁样叫做啱或者唔啱咁样。因为我记得咧，啱啱出嚟做嘢嗰阵时候咧，写嗰啲 CV 啊，或者自己介绍自己嘅时候咧，个个都系讲自己外向嘅。因为仿佛咧就内向就系一啲唔好嘅标签啦，就系觉得喂老细一定请宁愿请外向嘅人，唔中意请内向嘅人啦，咁所以个个都话自己外向啊，好高高荣啊，咁其实又唔系咁样。咁包括我自己都曾经试过，同埋我自己都唔系一个好外向嘅人啦。但可能大家都想象唔到做电台嘅人原来系内向噶嘛。其实但而家个社会系。大家个理解系丰富咗、多咗、立体咗嘅。
1: 我又如果譬如你讲外向、内向啦，就系、有阵时都会成日都会啲人会问嘅，就系、咁自闭症人士系咪等同于好矮，即系好内向嘅？
0: 系，
1: 因为成日我哋会讲嘅就系、匿埋屋企唔想 social， 就系等同于自闭一下啊嘛。
0: 中文个译名有冇误导咧？
1: 其实我会觉得，因为自闭症嘅人士，首先自闭症。是一个人啦，咁而每一个人佢都会
0: 系
1: 有 I 有 E 啲嘅人，咁而你用翻呢一个咁样去谂嘅时候，所以自闭症嘅人士其实都会有好 I， 亦都会有好 E 啊。而自闭症呢一样嘢去讲紧嘅佢嘅社交困难，唔系佢想 social 定唔想 social， 唔系讲紧呢一样嘢，而系讲紧佢可能唔理解乜嘢叫社交，或者喺个社交嘅技巧上面，让到佢喺人际相处度出现咗一啲嘅问题。简单一个比喻。等同于就系社交困难，就系可能就系戴眼镜咁样，可能近视，
0: 系
1: 可能你本身就系你有近视嘅一个情况，你睇唔到。咁但系如果譬如你戴咗眼镜，咁就可以帮得到你睇得到更加清楚。而自闭症就系等同于近视咯。如果你能够喺社交上帮到佢呢啲嘅部分，佢就能够可以喐得到多少少。
0: 系有冇啲大数据或者个环境啊趋势嘅概况嘅数字俾大家知道，系咪而家越嚟越多啊？定系点样样？会唔会同我哋而家嘅生活习惯啊、饮食啊有关系啊？定系还是 其实一路都咁多嘅，不过而家大家意识强咗，咪觉得咯，知道多咗，有人有自闭症。
1: 或者我讲个数据先咯，即系依家譬如2025年美国最新嘅数字系讲紧每31个人当中系有一个人系会确诊咗自闭症。咁系咪以前嘅人比较少，定系以前定系点咧？我自己估啦，就系会因为一路都系有喺度，但系可能因为确诊嘅数据啊，或者因为你要做咗评估先能够确诊得到噶嘛，咁可能就系以前嘅时候。未咁清楚，或者未咁了解，或者未有咁多人去做评估，咁样而去知咯。
0: 系，其实戴眼镜都系，有阵时候我听啲人讲，点解而家啲细路仔咧越嚟越多戴眼镜咧？其实我觉得可能以前可能啲细路仔冇出声话佢睇唔到嘛，你冇帮佢验眼，冇帮佢配眼镜咁样，
1: 可能系啊，系啊，女紧
0: 系有冇话诶咩国家咩种族会多啲啊，男啊女啊嘅比例又会多啲咁样。
1: 国家种族我又真系唔够胆讲，男女比例其实男仔系多好多。
0: 嗱、哦，男仔好似系，即系身边话即系有自闭症嘅需要嘅人咧，好似系男嘅真系多啲。
1: 系啊，通常即系如果你话数据上大约啦，就系、是、四个男仔对一个女仔左右咯、哦。其实好容易理解到嘅、因为自闭症嘅人士其实通常啦，就系比较叻嘅就系佢个逻辑上面。
0: 哦，
1: 咁佢逻辑而一般嘅男性啦，个逻辑推理都系会比较强。而相反女仔咧，就系佢个感受嘅能力会比较强嘅。咁、而自闭症嘅人士，佢嘅感觉即系 feel 人哋或者知道人哋嘅谂法，都未必系比较叻咯呢一样嘢。
0: 嗱喺度讲嘅时候咧，可能大家都好想认识多啲咩叫自闭症啦。咁又或者一啲小朋友如果有自闭症嘅时候，会遇到咩困难啊？又或者自己个小朋友系有自闭症嘅时候，做家长又可以点咧？一阵间转头翻嚟继续捉住咧 ，Ivan 问。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3: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2: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3: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2: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原味生活馆，李石宏。
0: 今晚的原味生活馆 Clement 就请来一位社工，就是马志辉 Ivan。 他是专做一些跟自闭症相关的工作的，包括可能是帮助一些自闭症的学童，或者教育一些有自闭症小朋友的家长。那就啱了，先问下你，自闭症的小朋友会遇到啲乜嘢嘅困难呢？
1: 如果简单地讲啦，就是最主要嘅困难是社交同埋佢哋喺沟通上面一啲嘅困难啦。可能如果简单地每样都讲下。
0: 好啊。
1: 如果譬如你话喺社交困难，其实好多时候我哋一諗就係话啊，自闭症小朋友呢就有啊係啊，或者就係呢个小朋友社交困难啊，佢就係自闭症㗎啦咁。咁但係我哋要去諗嘅就係、是、啊，究竟乜嘢叫做社交困难呢？其实係。咁首先我哋要讲咗咩叫社交先。如果我简单咁问你，
0: 同人做朋友啦，系嘛？
1: 同人做朋友，
0: 系啊，相处咯。
1: 啊，可以系咁讲啊，即系你想象，我成日用一个比喻会去咁嘅，就系、是，譬如你想象啦，就我哋每一个人天生都有一个雷达。爱嚟帮你咧，就系、是、侦测住周围嘅人系点样，去侦测咧住呢个场合对你嘅期望系点。咁你有阵时咧，你嘅社交雷达咧开到好着噶， 譬如当啦，就系、是、当我去 interview 嘅时候，我去见工，嗯、我上台表演嘅时候，或者可能咧就系、是、我开紧会嘅时候，我写 paper 就一定开到好着噶，
0: 即系 feel 下嗰、那个老细中唔中意自己上台，睇下啲观众想唔想见到自己，欢唔欢迎自己，
1: 冇错。又或者就系、是、譬如当你开会嘅时候，你 present 紧有啲嘢，你个写 paper 开到好着，就系、是、你要谂究竟，喂，我讲呢样嘢啱唔啱嘅，或者我讲呢样嘢你明唔明咧？
0: 有冇人望住我？系咪听紧我讲嘢，定系笃紧手机做其他嘢？
1: 又或者譬如我依家同紧你讲嘢，我社交雷达都开到好着噶，因为我解释紧啲嘢，睇下你明唔明啊嘛。咁但系譬如你另外一边嘅社交雷达唔开就系几时咧？就系、是、你想象啦，就系、是、当我自己一个喺屋企。咁、我社交雷达咪冇咁开咯。又或者喂唔系、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我有工人姐姐喺度，又或者我老婆都喺度。咁我社交雷达都可能要少少开嘅，但如果得你自己一个咧、哦，你社交雷达就可以好唔使开啦。
0: 我成日喺条街度都删咗嘅，因为我谂住喺条街度唔会无啦啦有人识得我或者会同我讲嘢，
1: 就
0: 删咗
1: 系嘛，
0: 系删咗，但系。就会无啦啦，可能有啲人会同我打招呼，咁我就突然间系啊，
1: 咁你雷达就着咗啦，就即刻着咗啦。咁我谂就系一般大部分嘅人啦，就系可能个社交雷达都能够可能调节得到，或者你喺唔同嘅场合，你都会 feel 到嗰个场合嗰个人应该系点。但系对自闭症人士嚟讲，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困难嚟嘅。你想象啦，就系自闭症人士可能细个啲嘅时候啦，佢个社交雷达可能唔系好开嘅。唔好开嘅意思系乜咧？唔系话佢专登唔开，而系佢真系冇开到，佢真系 feel 唔到，即系话佢唔能够可能 feel 到，好 feel 到人哋嘅感受。自己谂到做乜就做乜。譬如咧，有啲细个小朋友就系佢一见到咧好得意噶，好搞笑噶。一见到老人家，跟住之后咧，咁因为佢哋知识好丰富嘅，特别有一批嘅即系叫做能力高啲嘅自闭症嘅小朋友啦。咁啊，见到个老人家就。见到佢好老啦，跟住就问啦：咦，婆婆啊，点解你仲未死嘅？
0: 哦，咁大逆不道啦，
1: 咁大逆不道啦。咁你喺社交上就大件事啊。但如果你能够从小朋友嘅角度去理解，其实佢系发生紧啲咩事咧，就系、
0: 是、思考紧。
1: 思考紧咯，就系佢喺度谂紧嗱，譬如婆婆当啦，嗰、那个婆婆就90岁，咁跟住之后一般人咧，可能我唔知道香港系咪平均年龄87岁啦，但好似大概系咁样啦。咁
0: 佢就明啦，
1: 佢就谂咦？婆婆点解你可以你90岁87岁系平均啊？点解你可以突3岁嘅？喂，我真系好想知道，婆婆你有咩秘诀啊？你点解做到佢呢个岁数？
0: 系一个求知，但佢冇谂过会冒犯人，
1: 冇错。咁而佢就会再去谂，咁你几时会死啊？你个 end point 系几时啊？
0: 点先可以令到你死啊？咁
1: 咁佢就会好想知就系点解？而佢哋个数据又好叻啊，因为佢哋好记得好多嘅资料。咁但喺社交上就出现咗问题啦。咁而当佢好想去知好多嘢嘅时候，又或者佢觉得啲嘢唔 make sense， 或者啲嘢唔合理嘅时候，咁就冇咗社交呢个部分，等同于就係、是、譬如你用返大人嚟咁讲啦，你大人譬如你返工你对住老细，老细可能讲嘢都唔 make sense， 咁但係你死人
0: 应该你咁都可以做老细呀，咁
1: 但係你唔会直接讲，咁但係跟住之后如果譬如你社交雷达冇开嘅时候，你咪直接讲佢有几唔 make sense，你讲嘅其实呢你咁样讲系完全唔合理喎，因为咁係啦，咁就社交雷达喺呢度出现个状况，呢个系细啲嘅情况。但如果譬如你话去到大啲嘅，我会想象啦，就係好多自闭症嘅小朋友啦。因为当佢越大嘅时候，佢成长一路越多撞板啦，或者喺社交上出现好多挫败啦，咁都会令到佢哋好多唔同嘅经历啦，好多即係唔开心啦，跟住之后就越嚟越紧张啦，越嚟越焦虑啦。当佢喺个社交雷达就系长期都可能会开到好着，咁就会令到佢好 oversensitive 啦。
0: 同埋会唔会人哋嗰个反应对佢都系有挫败啊、负面啊，即系总之，次次我都撞板，次次我都好似激嬲人咁，跟住就会越嚟越紧张。
1: 或者就系佢好想去 join in 一啲嘅朋友圈，
0: 好想交朋友。点解人哋都咁开心一齐玩咁样？我又想讲一齐。
1: 跟住咁可能人哋讲，因为自闭症小朋友好逻辑。成日都会咁，可能佢会听到妈咪就咁讲，就话嗱，你带啲嘢翻去食咧，或者咧你就做呢一样嘢 A B C 咁样，咁佢就记咗 A B C 啦。咁我做咗 A B C 咯，咁点解都系唔得？点解佢哋都会唔侵我玩啦？或者点解佢哋都会系咁啊？咁可能好多呢啲嘅误解啦。咁当佢越大嘅时候，都唔单止系同学啦，或者可能老师啦，或者唔同嘅误解啦，而令到佢哋都越嚟越。撞板撞得太多咯，好多嘅。
0: 咁你哋社工又可以点帮佢哋咧？有冇得搞嘅咧？
1: 其实我谂喺个社交上，我成日形容我自己嘅工作系咁嘅，就系我哋好似一个导盲犬嘅一个工作，
0: 嗯，
1: 即系导盲犬就
0: 系即系佢睇唔到，
1: 系啦，佢就可能视障人士咧就可能睇唔到，睇唔到嘢，导盲犬就帮佢啦。
0: 系
1: 咁，我哋嘅工作系点乜咧？就喺社交上嘅导盲犬，
0: 即系佢冇咁嘅意识，但系你话俾佢听，其实系咁帮佢明白，
1: 或者当佢理解唔到，帮佢 feel 唔到嘅时候，我哋唔系帮佢决定佢应该点做咯，而系我哋去让到佢知道啊，其实咧喺呢个情况入边，嗰个人系咁谂嘅。喺呢个情况入边，原来佢系有呢个感受。
0: 即系既然佢理解唔到，就俾啲可能系好似公式咁去记。
1: 又唔系咁讲，而系因为我自己会好深信啦，每一个人佢都有佢嘅自己嘅能力去为佢选择。自己条路系点行，去做每一个决定，即使佢系乜嘢人都。

0: 好，是自闭症定不是自闭症的人士都好，我哋嘅工作咧就系可能佢只系因为头先所讲咪个比喻就系近视咁嘅，咁佢睇唔到，咁佢唔知道点决定，
1: 系系，
0: 咁唔系我哋会帮佢决定啊嘛，而系我哋让到佢睇到，佢咪能够自己决定咯。咁所以我嘅工作就系好似个导盲犬咁啦，让佢可以睇得到，
1: 即系解读一啲人哋嘅反应，点解会咁，
0: 可以咁讲，或者可以希望喺一啲嘅社交嘅训练上啦，可以让到佢哋。之后都能够可以自己有自己嘅方法去睇得到。
1: 即系既然自闭症可能系先天嘅，不能够避免嘅，咁但系后天点样可以其他人从旁可以帮到佢哋过得好啲呢？
0: 可以咁讲，因为我成日会觉得啦，就系自闭症嘅社交嘅困难啦，就系等同于即系依家啦，就系成个方向都会讲紧叫 neurodiversity 啊，即系讲紧其实自闭症唔系一个病嚟嘅，自闭症系一个特。质嚟嘅，咁你每一个人其实先天或者天生都有一啲叻啲或者冇咁叻嘅一啲嘅地方嘅，咁可能有啲人就系佢数学比较叻啲，有啲人可能佢语文能力叻啲，有啲人运动叻啲，有啲人艺术叻啲咁，咁。自闭症人士只不过喺社交上佢冇咁叻，而社交系其中一种嘅能力嚟噶嘛，咁。但系我哋会好多时候就睇到社交上冇咁叻，又或者我哋觉得喂社交系天生嘅呢一样嘢，但系其实唔系咯。咁而自闭症人士都系有好多位都好叻嘅。其实
1: 嗱，我哋讲咗点样帮自闭症嘅人士啦，咁但系啊，佢哋家长又点样咧？咁你都系会做呢方面嘅工作嘛？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再倾。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Baseball。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午夜12:30，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一道冷锋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

0: 报接报指一栋位于荃湾青山公路荃湾段的大厦有两个住宅单位怀疑遭到爆窃，警方到场经初步点算后，两宗案件中共约6000元的现金被盗，案件交由荃湾警区重案组第二队接手跟进。警方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包括瑞眼计划下安装的闭路电视，经过情报分析之后，星期五在打鼓岭区和落马洲区以涉嫌爆窃拘捕一名52岁的内地男子和一名45岁的内地女子，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重申爆窃是严重罪行，根据现行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14年，呼吁市民切勿以身试法。国际方面，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克兰认为他提出的最新方案将核谈判留待后期阶段是一项重大的转变，目的是要促成协议。路透社引述该名要求匿名的官员报道，在这个框架之下，关于较为复杂的核问题的谈判被推迟到最后的阶段，以营造更有利的氛围。伊朗星期五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提交同美国谈判的最新方案。根据该名官员指出，方案提议战争将在以色列和美国保证不再发动攻击的前提下结束，伊朗将会开放海峡，美国将会解除封锁，之后就会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以换取解除制裁。早前伊朗亦曾经提交方案，建议首两阶段分别谈判结束战争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第三阶段才是谈判核问题，但是伊方提议一再遭到特朗普拒绝。他星期五在白宫说，对伊朗的最新提议不满意，指伊方提出的要求是没办法接受，但是详细情形他就没说。有传媒报道，白宫特使威特科夫星期一提出一份美伊谈判修正案清单，重点是将核问题重新纳入谈判框架。南韩外交部公布，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傍晚应约同伊朗外交部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双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北约发言人哈特表示，北约正是同美国方面沟通，以了解美国计划缩减驻德国的美军决定的细节。哈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该项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国防投资，并在北约共同安全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他指出，北约的盟国自去年在海牙北约峰会同意将国防开支提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以上，以看齐相关的进展。随着北约持续朝向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亦都更强大的北约迈进，联盟仍然是有信心会履行威慑与防卫的职责。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较早时候亦都表示，美国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撤军是可以预见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德国正是扩大编制德国联邦国防军，加大并加快装备采购力度，以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从北约盟国的德国撤回5000名的驻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渐下降，去到午夜最低大概23度。指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概是21至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的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88%。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有个朋友呢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呢一check，哇，原来好严重呢，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呢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呢，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係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呢我哋有6级嘅，有啲呢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5: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4: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
6: 有成果。
4: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5: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做嘢？
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8: 其实每收到这些讯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原味生活馆，李石宏。
9: 繼續同我哋今晚嘅嘉賓啦，馬志輝 Ivan 傾偈啦。咁頭先休息之前咧，你都俾我哋認識多咗好多有關自閉症啦，同埋自閉症嘅人士啦，佢哋係有咩問題咧，咩困惑咁樣啦。咁又問下你啊，你都有做好多接觸家長嘅工作啦。啲家長係咪唔係咁容易接受啲仔女咧係有自閉症啊？甚至乎可能好多係用逃避嘅方法咁樣。
11: 我唔夠胆讲好大部分系啦，因为即系越嚟越多，即系坊间都认识多咗自闭症啦，又或者就系一啲早期识别啦，都会帮助到家长可以快啲去做评估，咁而之后条路可以帮得到佢哋点样帮到小朋友多啲啦。咁但系我想象啦，就系作为一个家长啦，我都系一个家长啦，如果譬如好快地知道小朋友有呢个状况，都真係好难好难去接受囉、即使係几明白呢一样嘢都好。
9: 因为剛才我哋讲话社会上好多标签喎，即可能约定造成你自己都觉得哎呀，系咪我个仔女有自闭症就好似差个人咁样㗎嘛。咁、所以就想好似想拒绝我，或者唔想去面对。
11: 我又唔夠胆讲係会觉得佢係差个人。如果譬如我想象我小朋友系自闭症啦，咁我唔觉得佢会系差个人嘅。但係我会担心嘅佢可能佢会经历一啲喺社交上嘅一啲嘅困难。

0: 或者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睇法不同而让到可能他被人虾或者他不被理解、
1: 嗯、
0: 我会担心这些部分比较多咯。
1: 嗯，所以其实始终都是尽早去面对或者去找一些帮助呢就好过累积的问题咯，即是好像大个吵到哇大个即爆到已经是搞不定了顶不顺先至来去处理就太迟了嘛、
0: 嗯。我会觉得是这样啦，就是当他如果越细个佢能够可以学呢一方面喺社交上嘅嘢啦，一定会帮到佢理解到更加多嘅，譬如人哋嘅感受又好啊，人哋嘅角度又好啊，喺呢啲社交嘅技巧上会容易帮到佢同人相处。咁可能出现情绪嘅状况啦，都可能会相对少啲。但系如果譬如当佢一路成长嘅时候，可能当头先我哋都有倾过好自我嘅呢个角度啦、
1: 嗯。
0: 如果譬如当好自我，好多容易好壮又未必好能够去理解或者冇呢啲嘅技巧嘅时候，我会好担心就係当佢越大嘅经历嘅唔开心会越多囉。咁、
1: 嗯、
0: 好自然就会当佢越经历得多嘅时候就可能会让到佢焦虑又多囉，又或者係会越嚟越唔想同人一起囉。
1: 系，我哋而家讲緊话而家呢个世代嘅人係越嚟越自我嘛，咁点样分嘅呢？自我同自卑症係呀。
0: 哇！呢、這、一个
1: 分
0: 嘅，呢、這个好深啊！呢、這、一个问题，即系其中一个嘅自闭症嘅困难，自闭症人士嘅困难啦，就系讲紧自我。我都唔系好识得去分一般人嘅自我或者同自闭症人士嘅自我系咪唔同咧？我只可以讲就系自闭症人士嘅自我系佢唔系专登净系停喺自己嘅角度，
1: 嗯、
0: 而系佢真系。唔能够去理解，譬如细个小朋友佢可能或者到大个佢都未必好能够理解到人哋嘅眉头眼额㗎、
1: 嗯。
0: 即係可能就係、是、喂你皱埋个眉即係发生咩事啊，或者可能即係头先讲两极㗎嘛，一系就冇留意到。一系就可能諗多晒令到自己好多嘅紧张咁囉。
1: 嗯，咁头先有讲话你会支援嗰啲自闭症人士嘅家长啦。咁係囉，即係通常你会点样帮佢哋，係咪教佢哋啲技巧啊咁样嘅。
0: 可以咁讲嘅，我会觉得呢就係社交技巧係一个部分啦。而点样去帮到小朋友可以更加留意到佢自己喺社交上出现嘅乜嘢状况，呢个係更加重要嘅。嗯，是话唔系就咁纯系社交技巧，嗱你咧遇到呢个情况咧，你就咁做就 OK， 即系等同于，譬如我用一个例子去讲啊，头先咪讲话老人家死，即系讲老人家死嘅呢样嘢，咁可能咧就系、是、即系我哋就系针对自闭症小朋友，可能讲嘢好直接啊嘛，喺呢一方面，咁、如果譬如你纯系就咁去教佢，就系话喂你咧就系讲人死唔得咁，咁、但又唔可以咁讲，我用一个例子咁样去解释，
1: 好啊，
0: 即系譬如就系、是、以前咧有一个小朋友好搞笑。佢就又好直接啦，咁就讲咗同邻居讲妈咪几多岁咁样，
1: 哦，
0: 咁就好尴尬啦。妈咪就话啦：，喂，唔讲得噶，妈咪
1: 有咩问题啊？咁系啊，事实嚟噶嘛，
0: 佢就记住啦。就是几多岁唔讲啦，跟住咁佢咧就
1: 佢几多岁佢又唔讲啦，
0: 类似啦。咁佢去睇医生嘅时候，医生就问
1: 讲得噶，
0: 小朋友你几多岁啊？妈咪嗌我话唔讲得，
1: 系
0: 咁啊，妈咪更嬲啦。咁对佢嚟
1: 玩嘢啊，
0: 咁咁对佢嚟讲就。点啊咁咁，但系我会想象啦，我哋要帮呢个小朋友嘅时候，就系其实去提高佢个社交嘅位移程度，即系喺嗰一个情况入边，究竟佢有冇位移得到呢一件事？呢个第一啦，第二佢究竟系应该点样去决定？唔系我哋帮佢决定嘛，唔系佢就咁记住就系讲还肥还瘦或者还死或者几岁讲唔讲得？唔系纯系唔讲得，而系你点样去谂咯呢一个方面咯。咁但系因为我会觉得系。好阔嘅一样嘢，譬如我哋头先一路讲緊都係社交嘅呢个部分。
1: 是是，
0: 但你仲有好多唔同嘅部分。譬如沟通都係对自闭症人士嚟讲係一个好大嘅困难，特别係我哋讲緊非言语嘅呢个沟通，即係讲说话背后嘅意思。譬如我哋最近就係、是、有一个细细个喺度上堂嘅学生啦，咁、到依家读緊大学，跟住之后返返嚟喺我哋度做 part time。咁、佢就再讲返啦，就係、是、由细到大都原来唔知道人哋讲反话。或者反问你，原来我是不用答的。
1: 哦，即是他听不到个语气，只听到字面，
0: 冇错
1: 意思。
0: 咁、而呢一样嘢对自闭症人士嚟讲好大嘅困难、因为我自己即系除咗对自闭症小朋友同家长之外，我都做好多入学校嘅工作咧、就系唔系净系对自闭症，而系我哋入去做好多宣传。

0: 等到人哋知道咩叫自闭症，希望可以由细到大认识嘅时候减少到真系欺凌嘅呢啲情况。我成日喺入边都用一个例子嘅，就系、是、当老师成日都咁讲嘅，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就系、是、你嘈够未啊？出嚟讲啊！咁
1: 未？诶，我即刻攞支麦先，继续讲。
0: 咁你想象就系、是，譬如我用我嚟做例子啊。咁我细个我曳嘅，真系好曳嘅。咁、老师话嘈够未啊？出嚟讲。咁我就
1: 未、
0: 啊，好啊。哦，咁、好嘅。我出嚟讲咯，咁好啦，咁你纯系就咁讲嘅时候，其实我个背后就系我不满咯，
1: 系，
0: 因为我不满老师去即系话我，
1: 而家你叫我噶，
0: 系啦，我就强权去挑战翻佢、但系对自闭症嘅人士嚟讲，可能佢听到就系学你话斋好字面，
1: 系系，
0: 就系你嘈够未，你出嚟讲，佢可能听到就系你嘈完未咯。就是你出嚟讲啦，即系不如你邀请你出嚟讲啦。
1: 咁
0: 纯系字面嘅意思咁，啊好啊，出嚟讲啊咁，咁就大件事啦。老师就会觉得就
1: 系、
0: 是、喂，即系你玩嘢啦，即系你唔尊重啦，即系你挑战啦咁。咁、但系对自闭症嘅人士嚟讲，其实唔系咯，佢唔系真心要去挑战你，而系佢真系唔明啊讲说话，所以引申到喺社交上出现好多呢啲情况噶、你想象就系我哋有好多乱粒吹水，其实系冇营养嘅乱粒嘅一啲嘅嘢，咁、又可能讽刺啦、比喻啦，或者系讲笑啦，咁、可能就系有好多呢啲背后都未必咁容易理解咯。
1: 我就谂起我头先过嚟嘅时候咧，做节目之前咧，听到喺条街度有几个少年人咧。他们自己的对话就是、有一个人你不要再踩到我的脚啊，如果我打死你啊。
0: 是。
1: 那自闭症的这样哇这么大件事打死我。
0: 可能就是小个，如果很小个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哇这么大件事。
1: 是啊是啊，
0: 但可能呢当他大多少少或者初小的时候，那他可能就会觉得人家话他错。跟住之后就会变得情绪会很大。因为即对错对自闭症小朋友来讲都一个困难嘅一样嘢，因为头先啊，我哋唔系开麦嘅时候咪倾咗阵嘅，就系、是、自闭症小朋友好两极嘅，好多时候，即系无论谂法上啦，或者情绪上啦，咁好多时候零一跳就跳到去一百个位咯。咁、譬如佢听到呢一句，佢会觉得人哋就系可能话紧佢，可能一般人咧就系会见到呢个场合对住呢个人都诶、算数啦，即系系啦咁。咁但系对自闭症小朋友嚟讲，如果好击中咗佢嘅时候咧。咁佢就一跳跳一百嘅时候就係囉，会好大情绪。我谂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家长好遇到大嘅困难。
1: 嗱 ,Ivan, 我哋休息一阵先啦，转头返嚟呢讲下你一份工作，你呢个机构又系做啲乜嘢
2: 㗎。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3: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八点至八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节目重温。
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5: 原味生活馆，李石宏。
1: Ivan 啊，咁我哋一路倾啦，即系好多关于自闭症嘅资讯啦，咁就介绍下你而家工作紧嘅机构啊。
0: 好啊，即系我哋机构啦，就系香港教育大学辖下嘅瑞展学院啦。咁我哋一路都主力就系帮紧就读紧一般学校，即系主流学校入边嘅自闭症嘅普系障碍学生啦。咁、我哋服务嘅对象啦，就系由小学啦，去到中学，甚至嚟紧我哋都会扩展去到读大专啦，或者读大学甚至系职称嘅年轻人都会。
1: 系咁头先就听到教育大学啦，咁会唔会一定要即系同你哋学校有关嘅人士先可以接触你哋嘅服务嘅咧？
0: 其实又唔使嘅，只要咧就系、是、小朋友佢系确诊咗系自闭症谱系障碍啦，同埋咧就系、是、就读紧一般嘅学校嘅时候，都能够可以参加我哋嘅服务嘅。
1: 咁系咪即系要先做一个评估先？咁即系确认咗你系跌咗入去呢、这个自闭症谱系嘅范围之内，咁先有资格咧？
0: 系啊，冇错。咁通常一般嘅小朋友都会去揾临床心理学家啦，或者精神科医生啦，咁样去做评估咯。咁只要确诊咗，读紧主流学校，咁就能够参与我哋服务。
1: 咁系咪一定要学校转介

0: 系啊，定系还是点？定系可能个家长自己有咁嘅意识，同个小朋友去做咗评估，然之后就可以揾你哋
1: 嘅。其实系噶，只要做咗评估嘅时候，就可以直接去揾我哋噶咯。
0: 嗯，嗱，你哋就由2004年开始啦，咁不经不觉都超过20年，咁系咯，即系呢20多年间咧，其实你哋嘅服务有冇啲咩转变啊？即系呢20年间，其实嗰个需求啊，又系点样样啊？
1: 其实咧，2004年开始成立嘅时候咧，咁就系因为坊间啦，就是、以前个名咧就叫亚视保家证啦。咁2004年嘅时候，就坊间都比较少系专系针对亚视保家证嘅小朋友需要困难嘅一啲嘅服务咁样啦。我哋一路做啦，就系、是、过往我哋都好主力就系帮紧初小嘅小朋友嘅。
0: 系，系咪因为即系读幼稚园啊，可能啲问题浮现咗多啲，咁就开始多人评估，咁就会揾、
1: 又或者咁讲，嗰时创办人点解会开始呢一样嘢咧？咁就系一嚟啦，坊间就系比较少啲，就系、是、针对住以前叫做亚视保家证，即系一啲读紧主流学校嘅自闭症嘅学生啦。咁而小学以上嘅服务系好少嘅，当年，以前通常咧嘅服务咧就系针对住自闭症啦，而同时间系喺幼稚园嘅时期嘅。系啦，咁我哋创办人就开始咗，就系因为见到坊间就系喂冇呢一类型嘅服务，咁就因此开展咗咁咯。咁我哋过往20年其实都系好一心一意，净系对住读紧主流学校自闭症嘅学生。咁我哋过往啦，我哋主力都系小学啦为主嘅小朋友，咁但系因为我哋上年啦，其实就升格咗啦，咁我哋以前个名就叫睿展计划啦，咁就升格咗就成为咗睿展学院啦。咁、我哋嚟紧其实想做紧嘅嘢咧，就系唔系净系小学嘅小朋友啦、而系希望都可以做多少少中学嘅呢个部分啦，同时间可以变成大专啦，读大学啦。职称嘅自闭症嘅人士都可以帮得到手，
0: 因为唔系个个咁幸运咁早认识到或者接触到你哋噶嘛，有啲可能已经大个咗，咁点算咧？啊，都照顾到啦，系
1: 系啊系啊，冇错、啊，你讲得啱啊。
0: 咁除咗揾上门揾你哋帮手之外，你哋会唔会去接触嘅唔同啲单位去有啲合作咁样
1: 嘅？其实咁讲啦，头先我都系讲緊一个部分，就係我哋係主力去前线上啦，就係帮緊自闭症嘅小朋友同自闭症嘅家长啦咁样。另外一个我哋做好多嘅呢，就係公众教育，其实。
0: 即係好似今晚咁啦。
1: 希望可以做得到啦。咁其中一个公众教育就係我哋由2021年开始啦，咁我哋就入去唔同嘅中学入面啦，就去真係俾学生系一般所有嘅学生、去认识咩叫自闭症。我哋嗰个名咧，个 project 嘅名啦，就系叫做欺凌容易啊，有少少食字啊。
0: 欺凌容易，
1: 欺凌就嗰个欺凌嘅欺字啦。跟住零系讲紧零啦，即系一二三四个数目字个零啦，就是、希望可以欺凌可以减少。容易系讲紧咩咧？系融合唔同嘅人
0: 哦，而
1: 不同啦，就系系啦，欺凌容易。咁我哋就入到唔同嘅中学入边，其实我哋真系去让到中学生可以透过唔同嘅活动，可以去经历自闭症人士佢经历紧啲乜嘢。譬如头先我哋讲社交嘅情况，我哋有一啲嘅摊位，有一啲嘅游戏，就系等佢可以经历体验到自闭症人士喺社交上嘅大概嘅感觉系点样。
0: 都想象到啊，即系可能有自闭症嘅学生咁喺学校嘅日子都唔好过啦，
1: 系有啲都会系啊，都会好容易遇到欺凌嘅情况。
0: 即系所以系咪即系呢啲活动就帮助啲同学去认识唔同嘅人，多啲体谅啦，系嘛？
1: 或者我会用嗰个角度系咁啦，就系、是、未必系一定要体谅嘅，而系我会假设啦，就系、是、欺凌嘅出现都系因为觉得佢唔同啊嘛，或者就
0: 系
1: 觉得佢奇怪啦，就
0: 系
1: 觉得喂呢、這个人发生咩事啊，搞咩咁？咁我好希望可以做得到嘅就系唔系就咁纯系停咗，喂你唔可以虾人。咁、当然呢个由细已经教到大嘅，咁但系点解会去虾人嘅时候就系、是、因为佢源自于就系唔明白佢唔理解啊嘛。我好想可以做得到嘅一样嘢就系可以让到中学生啦。由细开始真系明到咩叫自闭症，真系明得到喂，其实呢个世界上系有唔同嘅人嘅。我好希望可以当佢透过明白得到嘅时候，即系佢认识到啦，跟住可以做多少少明白，可以真系能够互相尊重咯。咁我成日都会觉得啦，就系你可以唔中意一个人嘅，但系唔代表你要伤害佢咯。即系你可以觉得佢系奇怪嘅，冇问题嘅。但系你唔可以因为佢嘅唔同而你走去吓人咯，
0: 系
1: 因为欺凌系真系嗰个感受系一世嘅。
0: 嗱，咁今晚咧节目时间有限啦，

0: 都多谢咧 ，Ivan 咧帮我哋认识多咗一啲有关自闭症嘅资讯啦，同埋一啲嘅需要啦，咁样。嗱，如果大家有需要嘅朋友啦，又或者你听到嘅话，你知道身边嘅人有需要嘅话咧，咁都可以揾上咧 Ivan 佢哋机构嘅，就是、香港教育大学佢哋嘅锐展学院，花锐嘅锐，发展嘅展。好，今晚咧多谢晒 Ivan，
1: 好，多谢晒。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六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和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新华社报道，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大规模集会游行当中体现出来。美国白宫星期五发布公告说，特朗普

0: 当日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理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日又威胁说，美军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会接管古巴。同日，古巴多地举行516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表达保卫祖国的立场。北约发言人哈特表示，北约正是与美国方面沟通，了解美国计划缩减驻德美军决定的细节。哈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该项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国防投资，并在北约共同安全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他指出，北约盟国自去年在海牙北约峰会同意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以上，已看到相关的进展。随着北约持续朝向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亦都是更强大的北约迈进，联盟仍然有信心履行威慑与防卫的职责。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较早时候亦表示，美国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撤军是可以预见，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德国正是扩大编制德国联邦国防军，加大并加快装备采购力度，以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国防部是在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从北约盟国德国撤回5000名的驻军。隶属于也门政府的也门海岸警卫队公布，接报一艘邮轮在该国的沿海海域遭遇到武装的挟持。通报说，根据初步的信息，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登上该艘邮轮并实施控制，随后将邮轮驶往亚丁湾方面，怀疑向索马里沿海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在同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发现了异常活动。几个星期前，他曾经敦促明斯克政府不要进一步卷入俄罗斯的战争。泽连斯基星期六在每日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表示，白俄罗斯近乌克兰的边境处星期五出现了一些相当异常的活动。乌克兰方面正是密切关注局势，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如果有必要会作出回应。泽连斯基未有提供细节，乌克兰空军和边防部队亦都未有置评。菲律宾和美国部队昨日在靠近台湾的菲律宾巴丹群岛举行年度的军演，期间展示了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反舰导弹系统。河南省灵宝市一间足疗店失火，造成6人死亡。灵宝市消防救援局公布，昨日上午大概6:30接报市内一间足疗店起火，有人员被困，救援人员6分钟后到场，迅速开展救人救火。而有关的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渐下降至午夜最低大概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及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的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88%。
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现时针对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政策是否足够呢？政府的鼓励生育以及帮助双职家长方面有什么支援？还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的影响，怎样可以在消闲、学习和健康上取得平衡？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0: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8: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7: 哇，好劲啊！
8: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7: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9: 开心大派对，
10: 每一个星期六。
9: 开心大派对，
10: 每一个星期六。
3: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是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

0: 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其实喺外国字母蛋糕系有嘅，不过佢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5: 做中文纸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6: 寿
5: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4: 系咯，
6: 仲开实体，
5: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6: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2: 神，风味旅程，
3: 范振峰、程海欣。
6: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2: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
1: 啊！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6: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4: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7: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8: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0: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两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马会为了庆祝六合彩推出50周年而推出的两期金多宝，首期昨晚举行，中奖号码分别是2号、3号、8号、28号、30号、48号，特别号码是9号，头奖四注中，每注派超过5500万元。二奖是 36.5 注中，每注派接近35万元，而三奖就多达 1153.7 注中，每注派大概3万元。今期六合彩228亿金多宝，亦都是六合彩50年来有史以来的最高，连日来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投注，而适逢五一黄金周假期，有内地旅客到投注站排队投注，今期总投注额是超过 4.1 亿元。马会表示，为了确保搞珠的公平性，今次至少动用四层的保安措施，除了搞珠的时候有人监场，开始前进入厂房启动搞珠机等都要。

预先集齐两个部门各人一条锁匙或者系密码。马会一共会推出两期嘅六合彩五十周年金多宝，第二期嘅详情容后公布。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一道冷锋会喺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今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上气温逐渐下降至星期一早上最低大概21度。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警方4月28号接报，指一栋位于荃湾青山公路荃湾段的大厦有两个住宅单位怀疑遭到爆窃。警方到场经初步点算后，两宗案件一共大概有6000元的现金被偷去。案件交由荃湾警区重案组第二队接手跟进，而警方经过翻查大量闭路电视，包括瑞眼计划下的安装的闭路电视，以及经过情报分析之后，星期五在打鼓岭区和落马洲区以涉嫌爆窃，拘捕一名52岁的内地男子和一名45岁的内地女子，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重申爆窃是严重罪行，根据现行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处监禁14年，呼吁市民切勿以身试法。国际方面，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航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地星期六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运。新华社引述该航空公司当日发布公告报道，所有航班都已经取消，不再提供客户服务，公司对已经售出的机票将会自动退款。行政总裁戴维斯在公告中表示，公司在3月份与债权人就重组计划达成协议，得以继续营运。但是他又说，近几个星期以来，燃油价格急剧和持续上涨，最终令到公司除了有序停运之外别无选择，而持续营运需要几亿美元额外的流动资金，公司未能够获得该等的资金。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的纾困资金，但是计划未能够在联邦政府获得足够的支持。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总部是位于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营运多条航线。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六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而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去到危险水平。新华社报道，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大规模集会游行当中体现出来。美国白宫星期五发布公告指，特朗普当日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理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日又威胁说，美军将会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同日，古巴多地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巴实施封锁制裁以及军事威胁，表达保卫祖国的立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

0: 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渐下降至午夜最低大概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及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89%。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啊。
3: 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2: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3: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2: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间同迅速成人而梦似幻嘅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

0: 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每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有关中东局势方面，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求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就做好两手准备。新华社引述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提到，加里巴巴迪指出是选择外交途径，亦或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伊朗要保障，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经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及不信任，亦质疑美国外交诚意。另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就表示，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伊朗武装部队已经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作好充分的准备。阿萨迪又说，有证据表明美国是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阻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而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地星期六就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经恢复正常运作，近期实施的各

0: 项临时预防措施都已经被解除。新华社迪拜专电引述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声明报道，在同相关部门协调的基础上，对运行状况及安全形势进行全面评估之后，作出上述的决定。声明又强调，相关部门将持续开展实时监测，确保航空运行保持最高安全水平。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 等目标发动导弹及无人机打击，海湾国家受到波及。冲突发生之后，阿联酋采取预防措施，关闭部分的空域、区域与国际航空运输受到影响，部分的航线一度暂停。其他消息，古巴对美国的批评逐步升级，继外长罗德里格斯之后，国家主席卡内尔当地星期六亦表示，任何侵略者无论有几强大都不会令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及独立。卡内尔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针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到危险而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他批评美方的行径旨在满足一小撮带有报复诉求的群体的利益。泰国气象局星期六发出极端天气预警，预计未来几日泰国北部将会遭受热浪的袭击，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而南部地区就受到季风影响，将会出现暴雨。泰国湾及安达曼海的海浪在雷暴期间将会超过2米高。中新社报道，泰国气象局表示，由强烈天气引起的低气压系统目前正是笼罩泰国北部地区，预计将会令到清迈府和湄宏县府等地气温升至酷热的40度以上。泰国公共卫生部敦促该地区的民众要注意提防中暑，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以减低中暑的风险。报道又提到，当北部地区酷热难耐的时候，南部地区正是准备迎接天气模式的显著转变。气象局预计强劲的季风将会直卷南部，带来大范围的降雨和局部的暴雨。预计素叻他尼府、普吉府和格米府将会出现强降雨，而泰国湾与安达曼海的海浪将会高达到1米，而雷暴期间更加将会高至2米以上。本港方面，马会为了庆祝六合彩50周年而推出的两期金多宝，首期昨晚举行，中奖的号码分别是2号、3号、8号、28号、30号、48号，特别号码是9号，头奖4注中，每注派超过5500万元，二奖 36.5 注中，每注派接近35万元，而三奖就多达 1153.7 注中，每注派大概3万元。今期六合彩228亿金多宝亦都是六合彩50年来有史以来的最高，连日来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投注，仍适逢是五一黄金周的假期，有内地旅客到投注站排队投票，有 內地旅客到投注站排隊投注，而今期的總投注額就超過 4.1 億元。馬會表示，為了確保搞珠公平公正，今次至少動用四層的保安措施，除了搞珠的時候有人監場，開始前進入廠房、啟動搞珠機等，都要預先集齊兩個部門各一條鎖匙或者是密碼。馬會一共會推出兩期的六合彩五十週年金多寶，第二期的詳情稍後會公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渐下降到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及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现时针对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政策是否足够呢？政府的鼓励生育以及帮助双职家长方面有什么支援？还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的影响，怎样可以在消闲、学习和健康上取得平衡？
5: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9: 真相大白，
10: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9: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10: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9: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8: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点。开始直击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10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啦。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4: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7: 系点解我咁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劲啊！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6: 逢星期六下午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4: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大寿的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3: 系咯，
5: 仲开实体，
4: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5: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6: 神，风味旅程，
7: 范振峰、程海欣。
6: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8: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是，围照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有些人太早了解，
0: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 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3: 原来没更好的一边。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7: 无限定
8: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6: 从生活美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马会为庆祝六合彩50周年而推出的两期金多宝，首期昨晚举行，中奖号码分别是2号、3号、8号、28号、30号、48号，特别号码是9号，头奖4注中，每注派超过5500万元，二奖36.5注中，每注派接近35万元，而三奖就多达1153.7注中，每注派大概30000元。今期六合彩2.28亿金多宝，亦都是六合彩50年有史以来最高。连日来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投注，适逢是五一黄金周假期，有内地旅客到投注站排队投注，今期的总投注额就超过4.1亿元。马会表示，为了确保搞珠公平公正，今次至少动用了4层的保安措施，除了搞珠的时候有人监场，开始之前进入厂房启动搞珠机等，都要预先集齐两个部门各一条锁匙或者是密码。马会一共会推出两期六合彩50周年金多宝，第二期的详情稍后公布。国际方面，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一项分析显示，美国计划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会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德国汽车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会达至150亿欧元，而长期的损失就可能高达300亿欧元。新华社引述该项分析报道，欧洲汽车产业在贸易冲突当中显现出较高的脆弱性，美国新一轮的汽车关税将会带来明显的冲击。除了德国之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亦将面临较大的损失。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从下个星期开始将欧盟输美的汽车关税从 15% 提高至 25%， 又指责欧盟未遵守双方的贸易协议。新华社报道又提到，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勒警告，美方此举将会同时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呼吁欧盟和美国尽快展开对话，共同遵守现有的贸易协议。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航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地星期六宣布立即开始有序的停运。新华社引述该公司当日发布公告报道，所有航班都已经取消，不再提供客户服务，公司对已经售出的机票将会自动退票。行政总裁戴维斯在公告中表示，公司三月份和债权人就重组计划达成协议，得以继续运营，但是他又承认近几个星期燃油价格急升和持续上涨，最终令到公司除了有序停运之外别无选择，而持续运营是需要几亿美元的额外流动资金，公司未能够获得该等的资金。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的纾困资金，但是计划未能够在联邦政府获得足够的支持。该航空公司的总部是位于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有营运航线。墨西哥石拿罗亚州州长莫雅当地星期五申请临时离职，配合墨西哥联邦总检察院的调查。早前美国司法部对包括莫雅在内的10名墨西哥现任及前任官员提出起诉。新华社报道，莫亚当日透过社交平台表示，在墨西哥联邦总检察院宣布将在石拿罗亚州启动调查程序后，他已经向州议会提交临时离职的申请。莫亚重申，美方对他的指控是虚假并且有恶意。美国司法部是在4月29号对包括莫亚在内的10名墨西哥现任及前任的官员提出起诉。该项控诉是指该批官员和石拿罗亚的犯罪集团勾结，协助毒品流入美国，并且涉及武器犯罪和绑架等罪名。而墨西哥总统申包姆回应美方提出引渡上述10名墨西哥公民请求的时候，呼吁维护国家团结和捍卫主权。缅甸首都内比都星期六发生一宗严重的交通事故，一架货车翻侧，造成16人死亡，21人受伤，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概是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渐下降至到午夜最低大概23度。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及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一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卫。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现时针对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政策是否足够呢？政府的鼓励生育以及帮助双职家长方面有什么支援？还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的影响，怎样可以在消闲、学习和健康上取得平衡？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发。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就变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围超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有些人太早了解。
4: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 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7: 原来没更好的一天。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3: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14: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13: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14: 佢唔相信阿妈。
1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市直击。
1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4: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3: 哇，好劲啊！
4: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5: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晨五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有关中东局势方面，中央社华盛顿专电报道，美国同伊朗和平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声明，特朗普政府授权86亿美元的紧急军售案，对象是以色列、卡塔尔、阿联酋以及科威特等中东伙伴国家。专电引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指，该批军售包括向科威特及卡塔尔提供防空系统，以及向卡塔尔、阿联酋和以色列供应雷射导引火箭弹。美国并且会向卡塔尔出售价值40亿美元的爱国者飞弹。华府智库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四月的报告发现，连续几个星期同伊朗作战，导致美军的爱国者飞弹库存大幅减少。其他消息，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车商铃木公司 Suzuki正是加速开拓非洲市场，并且将非洲定位为下一个印度。报道指，由于非洲当地偏好价格低廉、内恶劣路况的汽车，情况和铃木主力市场印度相似，加上非洲人口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有望带来购客车群扩大。铃木将非洲定位为下一个印度，力争扩大出口。报道又提到，非洲人口突破15亿，规模上是超过作为单一国家人口世界第一的印度，预计到了2050年将会增至25亿，是具有潜力的巨大市场。铃木力争到2030年实现在非洲销量较2025年增加大概两成，达到150,000架。报道进一步透露，铃木的重点关注是撒哈拉以南的地区，内及利亚、伊索比亚等人口快速增长而且预期经济增长加速的国家同样被看好。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一项分析显示，美国计划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会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德国汽车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会达到150亿欧元，长期的损失就可能高达300亿欧元。新华社引述该项分析报道，欧洲汽车产业链在贸易冲突中显现较高的脆弱性，美国新一轮的汽车关税将带来明显的冲击。除了德国之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亦都将会面临较大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从下个星期开始将会对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 15% 提高至 25%， 并指责欧盟未有遵守双方的贸易协议。新华社报道又提到，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勒警告，美方此举是将会同时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呼吁欧盟和美国尽快展开对话，共同遵守现有的贸易协议。本港方面，马会为了庆祝六合彩50周年推出的两期金多宝，首期昨晚举行，中奖的号码分别是2号、3号、8号、28号、30号、48号，特别号码是9号，头奖4注中，每注派超过5500万元，二奖 36.5 注中，每注派接近35万元，而三奖就多达1153.7注中，每注派接近30,000元。今期六合彩2.2亿金多宝，亦都系六合彩50年嚟有史以嚟嘅最高，连日嚟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投注，而

0: 逢系五一黄金周嘅假期，有内地旅客到投注站排队投注，今期总投注额系超过4.1亿美元。今期的投注额是超过4.1亿元。马会表示，为了确保搞珠公平公正，今次至少动用四层的保安措施，除了搞珠的时候有人监场，开始前进入厂房启动搞珠机等，都是预先集齐两个部门各一条锁匙或者是密码。马会一共会推出两期的六合彩50周年金多宝，第二期的详情稍后公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及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89%。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现时针对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政策是否足够呢？政府的鼓励生育以及帮助双职家长方面有什么支援？还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的影响，怎样可以在消闲、学习和健康上取得平衡？
6: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10: 摩必提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
9: 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
10: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9: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10: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9: 个

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嘅《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系中国不可分离嘅一部分，喺祖国嘅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嘅精神，花蕊上嘅五粒星象征我哋心中热爱祖国，我哋必须尊重同爱护特区嘅象征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围绕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有些人太早了解，
4: 有试过你影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 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7: 原来没更好的一天。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2: 真相大白，
13: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12: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13: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12: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11: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1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哋。

0: 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4: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5: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早晨，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马会为了庆祝六合彩五十周年而推出的两期金多宝，首期昨晚举行，中奖号码分别是二号、三号、八号、二十八号、三十号、四十八号，特别号码是九号，头奖有四注中，每注派超过5500万元，二奖有36.5注中，每注派接近35万元，而三奖就多达1153.7注中，每注派大概30000元。今期六合彩2.28亿金多宝，亦都系六合彩六十年有史以嚟，亦都系六合彩五十年有史以嚟最高。连日嚟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投注，而适逢五一黄金周假期，有内地旅客到投注站排队投注，今期总投注额就超过4.1亿元。马会表示，为了确保搞珠公平公正，今次至少动用了四层的保安措施，除了搞珠的时候有人监场，开始前进入厂房启动搞珠机等，都要预先集齐两个部门各一条锁匙或者是密码。马会一共会推出两期六合彩五十周年金多宝，第二期的详情稍后会公布。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一道冷风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今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上气温逐渐下降至星期一早上最低大概21度。天文台提醒市民要留意天气变化，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预警告信息。国际方面，来自中央社德克兰专电报道，伊朗国营媒体新闻电视台当地星期六报道，伊朗国会即将通过一项法律，限制可以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种类。专电提到，新闻电视台引述伊朗国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根据该项包含12点计划的提案内容，以色列船只将永远不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很可能是指美国，就必须预先支付战争赔偿金才可以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其他所有船只亦需预先取得伊朗的许可才可以通行。目前德克兰和华府的谈判进展停滞，双方都不愿意在各自的立场上让步。

0: 中央社华盛顿专电就报道，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声明，特朗普政府授权86亿美元紧急军售案，对象是以色列、卡塔尔、亚联酋以及科威特等中东伙伴国家。专电引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说，该批军售包括向科威特及卡塔尔提供防空系统，以及向卡塔尔、亚联酋及以色列提供雷射导引火箭弹。美国并且会向卡塔尔出售价值40亿美元的爱国者飞弹。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四月的报告就发现，连续几个星期和伊朗作战，导致美方的爱国者飞弹库存大幅减少。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航 Spirit Airlines 当地星期六宣布立即开始有序的停运。新华社引述该公司当日发布的公告报道，所有航班都已经取消，不再提供客户服务，公司对已经售出的机票将会自动退款。行政总裁戴维斯在公告中表示，公司三月同债权人就重组计划达成协议，得以继续营运，但是近几个星期油价急剧及持续上涨，最终令公司除了有序停运之外，就没其他的选择，而持续营运是需要几亿美元的额外流动资金，公司未能够获得该等的资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渐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概21至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的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88%。
7: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今日系2026年5月3号，呢度系新城财经台，节目叫做听说我爱你。欢迎大家喺今日节目之后，即系8点开始咧，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 啦、IG 做网上点唱，写信嘅话就可以写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听说我爱你，千祈唔好写错其他电台啊、其他节目啊，俾咗其他主持人咁啊。如果唔系咧，就收唔到你嘅点唱噶啦。今朝咧，首先咧就阿珊想同奇伟讲，又一个月啦，所有嘢好快可以重新开始，每日都要做得更好。冇浪费自己嘅人生宝贵嘅时间啦！今日点首新歌俾你听，有孙轩、古天乐嘅《无时空之恋》。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邓小巧，外向型忧郁人格。继续落嚟有豆豆嘅信，佢话想点俾就嚟生日嘅嘉慧，同佢讲你期待嘅生日点唱，生日快乐，祝你同男朋友长长久久，大一岁就越嚟越多金，重点系金价升啊嘛！不知不觉识咗咁耐，一齐望住终点，仲有200几日咋，要加油！唔讲咁多，费事你听唔到歌。今日送俾你高二孙嘅。

秋菜紫巾就想点俾兰西小太阳同佢讲，经历五个月嘅分离，我哋终于再次合体。喺呢段时间，大家都经历咗好多嘢，又开心又唔开心，但都只可以隔空同大家分享。成日都担心我换咗环境会唔惯嘅你，而家终于唔使再担心我啦。你就系我嘅定心丸，只要有你喺我嘅身边咧，我就会安心好多。正所谓有你在，无意外啊嘛。虽然你情场得意，但你都唔好成日喺我隔篱放闪光弹啊，要顾及下我呢只单身狗嘅感受啊。今日送俾你 Noel Fergus 嘅低调系。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有关中东局势方面，伊朗媒体当地星期六披露，伊方日前经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又提到，伊朗正是等待美方正式回应。新华社德克兰专电引述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指，美方早前提出一项包括9点提议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方就在最新的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他的建议当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是伊朗强调各项的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又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新华社专电又提到，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该一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强调就结束今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而来自中央社的德克兰专电就报道，伊朗国营媒体新闻电视台当地星期六报道，伊朗国会即将通过一项法律，限制可以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种类。专电提到，新闻电视台引述伊朗国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根据该项包含12点计划的提案内容，以色列船只将永远不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很可能是只涉及美国，就必须预先支付战争赔偿金才可以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而其他所有船只亦都必须预先取得伊朗的许可才可以通行。目前德克兰和华府的谈判进展停滞，双方都不愿意在各自的立场上让步。其他消息，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一项分析显示，美国计划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会对德国的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德国汽车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会达到150亿欧元，而长期的损失就可能高达300亿欧元。新华社引

0: 将会对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 15% 提高至 25%， 并且指责欧盟未遵守双方的贸易协议。新华社的报道又提到，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勒警告，美方此举将会同时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呼吁欧盟和美国尽快展开对话，共同遵守现有的贸易协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车商铃木公司 Suzuki 正是加速开拓非洲市场，并且将非洲定位为下一个印度。报道指，由于非洲当地是偏好价格低廉、内恶劣路况的汽车，情况和铃木主力市场印度相似，加上非洲人口增长及经济发展有望带来购车客群扩大，铃木将非洲定位为下一个印度，力争扩大出口。报道又提到，铃木的重点关注是撒哈拉以南的地区，而内及利亚、伊索比亚等人口快速增长而且预期经济增长会加速的国家同样是被看好。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渐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明日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及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的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88%。
7: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许志安、信天庸。接着下来有棉花糖和 Choco 两个人的糖痴豆点唱，他们说这个是一场跨越时光的拥抱，那些无人知晓的深夜泪水，那些曾被视为伤痕的经历，终将成为照亮前路的星火。至过去、现在、未来的每一个你，多谢一直以来没放弃，才铸造成今日的你。亦都请记得，未来的亦都会铭记你这刻的坚强。每一道伤痕都是成长的荣耀勋章，而你永远都值得充满幸福的温度。记得要好，身体要好，好好好好啊！点唱俾皇太后万岁潘丽莲 BB， 心肝猪猪石宝善，地球最靓仔的嘉豪哥，阿咪的契仔罗国坤，黄鸡鸡希神，宋红冠阿 Red， 许乐童仔好快见啊！张玉贤兄敏 B 姐，钢翠碧姐，阿妹张君华，嘉龙哥哥 Turbo 小子，张嘉怡 Aden 仔，阿十五月生日快乐啊！梁思包包自猫 wing， 董佩仪收到信未呢？是乐冰、子君、阿咪，仲有阿 Cat， 送俾你哋古巨基嘅心跳回忆。

郑融下笔为例。继续落嚟有阿仔，佢想点俾景廉同埋毛启贤同佢哋讲啦，兄弟，难挨嘅日子好快会过，好快就翻嚟噶啦，你哋要加油，我哋一切在心中啦。今日拣咗首你哋中意嘅歌，送俾你哋谢霆锋嘅《逆行》。

0: 早上七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伊朗媒体当地星期六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又提到，伊朗正是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新华社德克兰专电引述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指，美方早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方在最新的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他的提议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是伊朗强调各项的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又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理机制等。新华社专电又提到，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该一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强调就结束今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而来自中央社德克兰专电就报道，伊朗国营媒体新闻电视台当地星期六报道，伊朗国会即将通过一项法律，限制可以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种类。专电提到，新闻电视台引述伊朗国会副议长尼克扎德报道，根据该项包括12点计划的提案内容，以色列的船只将永远不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很可能是指涉及美国，就必须预先支付战争赔偿金才可以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而其他所有船只亦都需要预先取得伊朗许可才可以通行。目前德克兰和华府的谈判进展停滞，双方都不愿意在各自的立场让步。中央社华盛顿专电就报道，美国和伊朗和平谈判陷入僵局之際，根據美國國務院發布的聲明，特朗普政府是授權86億美元緊急軍售案，對象是以色列、卡塔爾、阿聯酋以及科威特等中東夥伴國家。專電引述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報導指，該批軍售包括向科威特和卡塔爾提供防空系統，以及向卡塔爾、阿聯酋及以色列提供雷射導引火箭彈。美國並且會向卡塔爾出售價值40億美元的愛國者飛彈。華府智庫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四月的报告发现，连续几个星期和伊朗作战，导致美国的爱国者飞弹库存大幅减少。其他消息，墨西哥锡拿罗亚州州长莫亚当地星期五申请临时离职，配合墨西哥联邦总检察院调查。早前美国司法部起诉包括莫亚在内10名墨西哥现任及前任的官员。新华社报道，莫亚当日透过社交平台表示，在墨西哥联邦总检察院宣布将在锡拿罗亚州启动调查程序之后，他已经向州议会提交临时离职申请。莫亚重申，美方针对他的指控是虚假并且有恶意。 美国司法部是在4月29号起诉包括莫雅在内的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指控该批官员和石拿罗亚贩毒集团勾结，协助毒品流入美国，并涉及武器犯罪及绑架案等。而墨西哥总统申鲍姆回应美方提出引渡上述10名墨西哥公民的请求时，呼吁要维护国家团结与捍卫主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渐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至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88%。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都要再一次提提大家啦，网上嘅点唱呢，其实逢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呢係暂停嘅。星期日呢，听完节目八点钟先至会再次开放。如果你喺我哋暂停点唱嘅时候 send 嚟嗰啲係唔计算嘅。就算平日嘅节目呢，你当日下午咁样 send 嚟呢，都一定係唔会中嘅。因为呢好多人点唱㗎嘛，一早已经截咗㗎啦。继续落嚟呢，就有 Janice 想同阿 Sam 讲 Happy Birthday 老公。今年你的生日，想送你千亿火星星许愿，彷徨的时候请相信星终会给你引路的灯，一步一步离目标更近，相信我们所盼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Forever love and support you。 今天送给你 Ian 陈卓妍，给千亿火星选中的二人。

0: 另外希哥呢就想同小葵讲，老婆，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想同你讲，多谢你出现喺我生命里面，由当初觉得你好烦，逼到我好紧，到之后嫌弃你，逼你讲分开。我知我嗰阵好衰，但好彩你一直都冇放弃过，坚持想叫醒嗰阵嘅我。到之后呢我先至醒觉，先知原来我冇咗你係唔得㗎。所以呢段时间我会乖乖地等你，你知㗎，只要我答应咗嘅事我就会做得到。所以你呢唔使担心我会走咗去㗎。今日送俾你周恩廷嘅今世情人。
1: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Music on board。
1: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更重新促成人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2: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7: 你自日本嘅信啊？他说今次写信来 YY tell me why 五月的 babies 特别乖，不怪朱德大半谷小友一字排开诞生，就让我爱那位石和和我一起大喊 Happy birthday 小鬼小牛良师小妹，这个 opening 得不得先？祝愿小鬼继续随心潇洒，

MC 与你常在，小牛富可敌成歌，梁思有冇办法早日实现所期盼嘅呢？个个有心有力，健康开心，日日笑到有腹肌。点唱名单有达达、希恩、嘉嘉、TT、阿朱、小童、冯琳琳、伊珍、阿莹、阿芳、阿孙、阿金、奇仔、星仔、阿巢、苏威四弟、阿老同埋耀哥嘅。今日送俾大家有郑秀文嘅独家市场。

0: Charisma，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早上七点半，
1: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和懒人钟才好开工啊。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有关中东局势方面，新华社华盛顿专电报道，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六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特朗普该个最新的讲法和之前一日，他致函国会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他已经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这个讲法就自然不同，为外界对美伊重启谈判的期待增添不明朗的因素。而伊朗媒体当地星期六是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有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又提到，伊朗正是等待美方正式的回应。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星期六就表示，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求在美国一方，而伊朗就做好两手准备。新华社引述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指，加里巴巴迪指出，是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伊朗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经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及不信任，亦都质疑美国的外交诚意。而来自中央社德克兰专电就报道，伊朗国营媒体新闻电视台当地星期六报道，伊朗国会即将通过一项法律，限制可以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种类。专电提到，新闻电视台引述伊朗国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根据该项包含12点计划的提案内容，以色列的船只将永远不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很可能是指美国，就必须预先支付战争赔偿金，才可以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而其他所有船只亦需预先取得伊朗许可，才可以通行。其他消息，美国国防部宣布将自北约盟国德国裁减5000名驻军。美国联邦参议院及众议院共和党籍军事委员会主席当地星期六对此表示担忧。中央社综合外电提到，路透社报道指，美国联邦参议员韦克尔和联邦众议员罗杰斯透过一份联合声明表示，对从德国撤减一个美国女的决定深感忧虑，两人分别担任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美国国防部宣布该项裁减驻军计划的时候，同时表示计划是将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韦克尔和罗杰斯提到，

0: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一项分析显示，美国计划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德国汽车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会达至150亿欧元，而长期的损失就可能高达300亿欧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渐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及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88%。
7: 现时针对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政策是否足够呢？政府的鼓励生育以及帮助双职家长方面有什么支援？还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的影响，怎样可以在消闲、学习和健康上取得平衡？
8: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我都要飞。柳应婷跌在地上的怪兽，继续落嚟有 Taylor 专属点唱俾 Rosie 姐姐，兄弟们你哋要等下一转，请见谅。想同 Rosie 姐姐讲，我发现我哋嘅喜好都近乎一样，多谢上天俾个机会我认识到你，希望未来可以 keep 住分享大家嘅嘢啦。结果唔重要，过程都唔系，最重要系大家嘅陪伴。因为你话你鍾意 MC， 所以今日点返呢首东邪俾你，有咩大家试下再讲啦，唔阻你听歌啦，记住秒回。我的

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嚟自柠檬嘅信啊，佢话首先想祝四五月嘅寿星 Happy Birthday， 早日呼吸自由嘅空气，包括有明明、庞思琪、郭荣同、Daddy 司徒。另外咧，想点俾四月拎成绩嘅妈妈，希望你尽快话我知个结果。然后咧，点俾班小伙伴嘅，有宝善鸡丁、黄生、黄太、海晴、芝芝、乐仔、阿芝、阿 Cat、阿乔、阿明、阿雪、阿蕉、阿橙、小思、阿 Blue、阿宇、宝恩、欣欣、晓晴、Lisa、Katrina、阿 Ling、阿 Mi、琪琪、阿鼠、阿芬、败家，最后当然系老公许雪莹同埋二奶谢天雪啦。终于到换季啦，天气一日比一日热，大家要饮多啲水啊，挂住我多啲。啲信会回嘅，但要耐心等待多一阵。Love you all， 今日送俾你哋胡子彤嘅兄弟打。

五月份头三日嘅点唱嚟到读晒啦。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 Stephen Sanchez 嘅 Check the Money。听完歌之后咧，八点开始网上点唱会重新开放。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有关中东局势方面，新华社华盛顿专电报道，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六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特朗普最新的讲法和之前一日他致函国会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他已经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的讲法截然不同，为外界对美伊重启谈判的期待增添不明朗的因素。而在同日傍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是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又威胁说伊朗尚未付出足够的大代价。而伊朗媒体当地星期六就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是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又提到，伊朗正是等待美方正式回应。新华社德克兰专电引述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指，美方早前提出一项包括九点提议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在最新的方案中是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他的提议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是伊朗就强调各项的议题应该是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要重点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星期六就表示，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求在美国一方，而伊朗就做好两手准备。新华社引述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指，加里巴巴迪指出，是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伊朗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和国家安全，已经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亦都质疑美国外交的诚意。而来自中央社德克兰专电就提到，伊朗国营媒体新闻电视台当地星期六报道，伊朗国会即将通过一项法律，限制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种类。专电提到，新闻电视台引述伊朗国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根据各项包含12点计划的提案内容，以色列的船只将永久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来自敌对国家船只很可能是指涉及美国，就必须预先支付战争赔偿金才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而其他所有船只亦需预先取得伊朗的许可才可以通行。其他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六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美国国防部前一日宣布的5000人。国防部宣布该项裁减驻军计划的时候，同时表明计划将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国联邦参议院及众议院共和党籍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表示担忧，又表示美军在欧洲的任何重大部署的变动需要经过国会及美国盟邦的检视和协调。本港方面，马会为了庆祝六合彩50周年，